绵延20千米长的古城墙，10余个大小不一的缺口，50余米宽的豁口中，考古队员能否顺利完成寻找郑韩故城城门的任务？连续一整月的阴雨天气，大大滞后了考古队员的工期，保护出土的遗迹现象成为他们的工作重点。春秋战争之多，莫汝郑；战国战争之多，莫若韩。在兵荒马乱的春秋战国，郑韩两国是如何在其都城坚守了530余年？6000多平方米的发掘面积，80余米长的夯土带，集中的瓦砾堆，一片看似再普通不过的土地，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大型建筑出现在这里？黄土之下又掩盖着怎样的古人智慧？无论是春秋时期的郑国，还是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不论从人口还是面积，较之其他诸侯国，他们都处于明显的劣势之中。然而，在兵荒马乱、战争频频的春秋战国时期里，郑国与韩国却在其都城坚守了530余年，这不可不谓之奇迹。关于其原因，历史、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专家们都提出过自己的看法。而现在位于新郑市郑韩故城北城墙遗址处的这项考古工作，或许能给这个问题一项全新的解释。这次发掘，考古队员的任务就是找到郑韩故城北城门的具体位置。他们从北城墙的一处宽度超过50米的缺口入手，对于眼前这处巨大的城墙豁口，考古部门使出了浑身解数。樊文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此次的遗址发掘工作由他全权负责。不久之前，樊文泉在这个巨大豁口处挖了一条南北走向的探沟，这条巨大探沟宽2米，长度达到了100米，这条探沟能把整个工地由南到北都包含在其中。他们期望能从探沟中发现北城门的蛛丝马迹。首先暴露在他们眼前的是这些道路的痕迹，时间的力量在大地上留下了痕迹，经过车

0: 的反复碾压，此处才得以形成车辙。
1: 这个是走了多少年的车呀，压出来的。哎，这个面应该是很光滑，就是那应该我们说是很结实的。然后上面这个土肯定是比较松的，他们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哎，就做出来了。
0: 这些车辙深浅不一，考古队员决定，首先从测量车辙的数据开始。
1: 先量个整个，不划流线吗？
0: 数据不仅能说明这里路过的车辆种类和大小，而且能从车辙的走向来判断出城门的具体位置。
1: 这纵宽度多好，然后路是宽多好嘛？
0: 测量道路有别于测量普通的器物。
1: 是啊。
0: 考古队员拉好基线，拿出他们的装备：三角板、钢尺、水平线。
1: 就这两条主要的路，好好锁子工作。那弯曲的没啥意义。
0: 经过考古队员仔细比对测量，车辙的宽度在10厘米到20厘米之间。
1: 对，哎，你等于说这就是4公分，
2: 哦，
1: 就是
2: 4公分到最深的就4分。
0: 最深处竟有4厘米。在这些深浅不一的车辙当中，考古队员希望能够得到更加实质性的信息。但是这个复杂繁琐的过程，单是从中将它们两两配对，就是一件费时费力的步骤。单从肉眼看上去，这些车辙完全相同，常人并不会在意这些再普通不过的痕迹，它们似乎任意两条都可能是一对。但是对考古队员来说，每条车辙之间的差异是以毫米来计算的。
1: 现在这个是基本上路刚刚全部做完嘛，因为你要判断整个车在一条路上它的轨迹嘛，你都要看的，你不能只看一段。然后他把这个每一道这个宽度深度都丈量好之后，然后再从那个图上看，对我讲了哪两条是一块平行的。哦，所以这个是个很难的活，很细的，是吧？
0: 今天考古队员打算先到此为止，他们将资料收集回去，等待日后的分析。9月11日，考古队员决定在工地开一个临时的会议，他们需要讨论一下工地上出现的那处奇怪的夯土。这项考古任务从2016年4月开始，就在2个月之前，一块奇异的夯土引起了樊温泉的注意。
1: 本来这个地方是个自然的豁口的话，它不会有这种夯土的，但是我们挖了个探沟，因为是比较窄，是吧，2米的，所以它有些东西不可能暴露全貌，所以一部分夯土。
0: 2个月过去了，樊温泉还是不能确定这处夯土的性质。夯土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一种建筑方式，这种建筑方式需要众多劳动力的高强度体力劳动，多则数万人以上。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当时并没有建筑用砖，很多的建筑都是用夯土筑成，这是因为夯土的结实程度超乎寻常的高。
1: 就是夯土，就是一般的土，就是说我们说这种就像有一盘散沙一样比较疏松的，然后夯土吧，就拿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你拿一个那个馒头一样，你把这个馒头紧紧的在手里面，然后握了之后，那这个馒头肯定就变得更加瓷了，是吧，就我们说比较坚实了。
0: 正函故城的城墙历经千年而不倒，就是因为其用夯土筑成。根据樊温泉多年的工作经验，在春秋战国时期，北城墙外是一片开阔地带，按照常理来说，这里是不会有人类修筑的夯土的，这让樊温泉

0: 十分困扰，在当时还会有什么样的建筑出现在这里呢？樊文全开始回想所有和这处开阔地带相关联的信息，突然他想到十年前的那次考古发掘工作。2006年，在距离北城墙以北30千米外的龙湖镇王许村，考古队员在一条战国时期的环壕中有了惊人的发现。他们在环壕四周不断发掘出尸骨，这些尸骨竟然全部身首异处，环壕附近都没有发现他们的头颅。他产生一个大胆的猜想，这处环壕会与这块奇异的夯土有什么联系吗？然而随着冬季的来临，考古队员的首要任务还是争分夺秒找到北城门的具体位置。他们不得已将这处奇异的夯土暂时搁置在一边。9月中旬，连绵的细雨搅乱了考古队的工作计划。按照原定的计划，此次考古发掘任务本应该10月底就彻底完成，而现在反常的天气让这一计划的完成变得遥遥无期。考古队员们对道路的保护工作相当重视，
1: 因为咱们这工程是应该是在今年的就是9月底10月初，然后基本上完工。
0: 这些古老的车辙在2000多年后重见天日，并十分完整，得益于其始终密封在地表之下。如今如果车辙的痕迹被雨水冲刷殆尽，意味着城门的具体位置则无从判断。
1: 但是因为这雨一直在下，我们现在整个工作量完成了还不到1/3。
0: 考古队员每天重复地做着排水保护的工作，一股愁云笼罩在他们心头。这些道路虽然经过长时间的碾压变得非常结实，但是雨水还是道路的最大克星，再坚硬的土质都抵不过雨水的长时间浸泡。
1: 你像这个车辙是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基本上一下就做到位了。你比如说这个车辙它这个就是痕迹，比如说是这是2厘米或者3厘米，但是呢就是每一次雨后啊，我们要再进行清的话，就对原来的这个车辙这个它的这个高度啊肯定就破坏了，因为它每次下雨之后上面有这个种一个是青苔，一个是有淤泥，你把这青苔刮掉了，本身它这个青苔依附的这个地面你肯定要刮掉一部分。
0: 时间一长，这些车辙上都长出了青苔，长此以往，这些遗迹将不复存在。等待，期望久违的晴朗天气出现，是考古队员当下最大的心愿。

0: 难得的晴天，考古队员决定抓紧时间对这些道路上的青苔进行处理。这些车辙本身深度就有限，清理起来需要格外小心。虽然看起来都是黄土，但是车辙与其边缘还是存在着硬度的差异。
1: 九天左右一直天气一直下雨，天气不好，一直把这个本身咱上部咱盖的有塑料布的一类，有塑料布一类东西，有雨水一来一冲刷，这时间长，这一直掀开了以后，可变成了有这个绿色，轻轻的将这一层绿给它去掉。
0: 小心翼翼的清理是对仪器的保护，也是对自己工作的尊重。修缮、清理，如不小心，就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损失。把破坏降到最低限度，是考古队员们的目标。与发掘墓葬不同，发掘遗址一般文物出土较少，考古队员日复一日地进行枯燥的清理与保护工作，试图发现任何与城门相关联的元素。经过整整一上午的清理，工地南端的道路终于清理完毕。清理过后的车辙痕迹明显，数条车辙由北向南延伸而去，这向考古队员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道路的南边正是城墙豁口所在，这些车辙是否会通过这处豁口呢？考古工地突现墓地所用的空心砖。
2: 陈老师，这儿出东西，
3: 看那样子像是空心砖。
0: 考古工地之下是否埋藏着大墓？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正韩故城城墙周长20千米，在这20千米的城墙上有着20余处豁口。为了找寻城门所在之地，在正韩故城北城墙的巨大豁口之处，考古队员布置了一条2米乘100米的探沟。不成想，数条车辙暴露出来。与此同时，一处奇异的夯土也同时出现在探沟内。9月中旬以来，连绵的细雨不仅大大滞后了考古队员的工期，对遗迹的破坏也让他们十分痛心。城门究竟能否顺利被找到？
1: 是不是主要是依靠这个？
2: 陈老师，过来一下，这玩意儿偷东西。
3: 看那样子像是空心砖的。
4: 这留点情呗。空心砖，不是现在，这种是战国，这是米格纹，念就是米字儿。一般都是给墓葬出比较多。
0: 遗址发掘工作出土文物较少。而今天考古队员们突然有了收获，这是几个月的发掘工作以来第一次发现空心砖。空心砖在战国时期大量出现在地下

0: 掘出来，而墓葬的痕迹并没有继续出现，这让考古队员有些失望。这会只是一个巧合吗？但身为领队的樊文全对出土的器物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联想到了之前那处奇怪的夯土。据他所知，夯土除了用作建筑之外，很多墓葬的填土都需要进行夯打，尤其是一些贵族墓室更是如此。在郑韩故城之内，空心砖曾经作为重要的证据推断过国君级别的大墓。空心砖和夯土之间会不会存在某种联系呢？在这北城墙外的空旷地带，又是否会有大墓埋藏于此？考古队员将工地积攒多日的出土器物运回工作站，接下来还有大量的后期整理工作需要进行。考古正在变成一项多学科多部门联合作业的工作，大家分工明确，每一个岗位都不可或缺。今天考古队员决定对之前清理道路过程中出土的陶片进行研究。
1: 路里面的陶片应该都是很碎的，知道吗？哦，它即便是有大陶片，时间长了也给它就碾碎了，都是。嗯，
2: 考古学吧，一个就是地层学嘛。
1: 嗯，
2: 那就是在哎从上到下这样叠压，早的在下面，晚的在上面，一般是这样的。哎，所以我们就推断这个编号是5号的这个路，应该是春秋的。嗯，然后这个编号2号这个路站过的。
0: 经过考古队员的仔细辨认，之前他们清理的道路形成在战国时期。战国时期，韩灭郑之后，建都于此。确定道路的年代，对此次考古工作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经过考古队员的不懈努力，数条完整的道路被完全清理出来。他们呈南北走向，消失在豁口尽头。
2: 这块不是最早发现的路吗？然后发现路之后，而且时代我们又推测它就是战国时期了吧？然后城墙在那儿，那城门肯定就在那豁口那儿了。
0: 当考古队员看到这幅景象的时候，他们激动万分。他们确定，道路消失的地方就是城门所在地。
3: 动作稍微慢点，别到时候把一些遗迹现象给清没了。
2: 在这聊着。
0: 城门的最终位置终于得到确认，这让樊文全感到非常欣慰。这段时间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因为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几个关键疑问等待他们解答。之前那处奇异的夯土再次出现在樊文全脑海中，这究竟是什么？它会跟刚发现的城门有什么联系吗？为了解决这个疑问，樊文全安排队员们继续加大发掘面积。
4: 19米，它得差着一米，咱多隔了不是这？
5: 到这20米嘛，你
4: 咱不对，咱能往外出。
0: 一方面想要尽快搞清这处夯土的性质，另外还有一股压力压在樊文全的心头。考古工地位于城墙豁口之间，同时这个豁口也是一条在建公路的必经之处。在修的公路是连接郑韩故城、新城与旧城的新干道。
4: 他都直接都压这边走，因为挪个工，
2: 他说不定松在那个路就是关中。
0: 现在，城墙南北两边的施工均已完成，唯独豁口处的这处工地不能施工。樊文全自然也明白这条道路的重要意义，

0: 但考古偏偏又是一项急不来的职业，而接下来的发现让考古队员更加摸不着头脑了。
1: 电脑移民在这儿，对，这是移民的树叶，但这个房的这个是太可怜，真是市民，那个房子市民除掉移民掉旧民，里边发掘面积只是九成九稳。
0: 为了找寻更多有效信息，更多的探方被画了出来。
2: 那下这不是
3: 我这下
2: 这过程就有
0: 的。在东边新开辟的探方里，这处夯土却继续向东延伸。第三个探方、第四个探方里，全都有它的身影。
4: 一边刮一边扫。
0: 这个时候，樊文全更加觉得不对劲。
5: 高大的和那个城墙是配套的。
0: 不仅其占地面积越来越大，而且其高度离地面最高处达到了2米。结合自己在正寒故城考古的多年经验，之前故城内发现的多处遗址都是夯土，那么黄土堆中为什么出现这处夯土？它究竟是什么大型建筑？正寒故城呈不规则三角形，两边被河流环绕，只有北边是一片平原，没有任何天险。在战争连连的战国时期，在防御最为薄弱的位置，看到阵势如此之大的夯土建筑，一个之前从未设想过的概念忽然出现在樊温泉的脑中，难道这会是一个瓮城？之上什么样的发现让考古队员感到意外？
6: 战国晚期的，应该是个建筑遗迹。
0: 工地内新出现的道路将考古队员引向何方？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9: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0: 放心，几几瓶包装，
8: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1: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
1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经过几个月的不懈努力，数条完整的道路终于被清理出来，他们呈南北走向，消失在北城门豁口的尽头。考古队员断定，城门就在豁口之间，道路的尽头之处。
1: 城墙在那儿，那城门肯定就在了豁口。
0: 找到了城门，考古队员却没有丝毫懈怠。接下来还有更加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搞清楚那处奇怪夯土的属性。这处夯土与贵族大墓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加大发掘面积之后，考古队员还能有什么重要发现呢？
1: 啊，中行，可以，对，对对，嗯，对，就这个应该是上面最早的东西啊，嗯，就这一堆现在还比较单纯，没有还没发现很晚的东西，嗯，对，就是我说，
2: 它是有这种的方。
0: 9月30日，在这处夯土之上，考古队员发现了几处集中的瓦砾堆，通过对他们的观察，有的瓦砾层上有着明显的火烧土痕迹，这显然是当时人类活动迹象的痕迹。这个发现让樊温泉的猜测更进一步。
1: 基本上都是这种建筑的，基本上都是建筑这种瓦片上，哎，所以这块应该是这个瓮城上面残存的一块，就是战国晚期的，应该是个建筑遗迹，哎，因为这个上面不会有大面积的建筑，可能就会就我说像那种岗上或什么东西就那种的啊，嗯。
3: 30厘米，
4: 东西30厘米，
3: 35米7，
4: 32厘米1
3: 啊，35米7。
0: 这块东西走向将近80米，最宽处达到30多米的夯土建筑，是瓮城无疑。
1: 同一个时代的、同一个级别的城市，它比这个时候你都说它大，知道吧？啊，这个咱们就只能如实的报道，就是我们发现了多长、多宽。现存多高，这样的。
0: 樊文全带领考古队员对这处夯土带进行了测量。
1: 咱原来是没有加那一段。
5: 开工了。
6: 你歇一上呀，工啊！
1: 老辅导，你再来收点工，再有一块了。
0: 在对这处夯土进行发掘的过程中，更多的遗迹现象显露出来。在这些夯土的北方，更多的道路痕迹被发现了。寻找道路依靠的完全是考古队员的火眼金睛。在外行人看来毫无二致的土面上，考古队员首先将普通的水洒在路面上。
6: 反正吧，你前边那一块儿，就那一块儿，就那一块儿泡吧。
0: 这个时候，由于土质的软硬程度不同，吃水的程度也不相同，这就导致了不同土质会呈现细微的颜色差异。凭借他们多年积攒的经验，土质的区别便一下子在他们眼里泾渭分明。
6: 咱这没泼水，这块是泼了水，因为你看刮到这边已经都不是太明显了，这边。你看这边土多少会潮一点，你看叔叔这边可以数一数。
0: 接着小心地将浮于表面的松软土质清走，一条道路的痕迹便呈现出来。慢工出细活，何况这也急不得。
6: 这个行人少，你看今天这是个路面多艰难。这是车这里边那土，有点都多少有点虚。它颜色也不同，它颜色就是长期的，这么长期的。
0: 感受土质的软硬差异，恰到好处的力度是建立在常年的经验之上。
6: 这边土多少会潮一点，
7: 壕沟不一定都也出来。壕沟的，咱不是壕沟的南部分吗？
8: 有远东那个沟叫这，
2: 走到锦州火车站的那边，再往那边滑下去，
3: 滑下去就
2: 地面就流了，是不是？
3: 行，我看看。
0: 考古队员往往会利用吃饭的时间简单碰头，对当天的工作进行总结。
3: 因为他们在七八十年代有那个头还在。
0: 今天他们对这一处道路进行了讨论。经验丰富的樊文全认为，这就是战国时期的

0: 环城路。古时的环城路都是依城墙而布，既然在这处夯土带的外沿发现环城路的存在，证明了这处夯土带必是城墙无疑。再加上之前工地出现的种种信息，考古队员得出了最终的结论，毫无疑问，这里就是瓮城。
1: 3D 模型啥意思？
2: 那个文物报上报的我们那个消息时候，我们也没有夯土这个字样，也是个不是也没有这个瓮城字样，也是个夯土建筑。哎，但是后来之后这些东西慢慢的都齐全之后了，然后我们就因为那你只能是个瓮城。
0: 工地信息越聚越多，当其他队员都回家之后，樊文全决定在今晚对之前的所有发现进行统一整理。
3: 今年呢，我们在这个瓮城和城壕的中间发现了一条这个环城路。
4: 这块路是比较复杂的，就是下一步就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在这个东边这一块，就是主要是搞清楚。从现在情况看，这个它这个环城路它应该是不交的。
0: 此时，瓮城的形象在樊文全的脑海中越来越清晰。将瓮城的整体暴露出来，也是考古工作的重中之重。
5: 我们现在是这个瓮城的北边边沿，南边边沿不是已经出来吗？瓮城北边边沿这边部分已经出来，对这个方，这个边已经暴露出来。咱一直正中，一直朝东南方向走，这一部分没得出来，我们今天想把它清出来，一定是破坏呀。那一边是夯土，这边瓮城夯土，这边已经破坏了。要清出来，这得大概得4-5天左右。
0: 如此结实的夯土，也给考古队员的清理工作造成了阻碍，需要4-5天的时间，他们才能将一个探方内的瓮城清理出来。
5: 这都不是没经过夯打，如果是没经过夯打的，你看这里边都看见了有那小棕叶，或者是虫子孔啊，或者是有那植物根系啊，那一种扎进去了呀，小棕叶很明显是小窟窿的，这是没经过夯打的，这块你们都找不到的棕叶，而且这一白还有面儿，你看它比较坚硬，你看一白的这光年面。
0: 按照现在的进度，12月底。这处震撼人心的遗迹将完整地展现在世人眼前。在冷兵器时期，瓮城无疑大大加强了对城池最薄弱环节城门的防护，并由此衍生出欲擒故纵等军事奇招。在火炮能以摧枯拉朽之势威慑城墙之前，瓮城的使用延续了几千年。瓮城兴盛于5代北宋时期，而这次发掘证明，早在战国时期，郑韩故城就已经有了瓮城的存在，这无疑对研究我国古代城市防御体系具有重大意义。一座明代大殿，两具离奇尸骨，类型各异的文物同时出现，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52集。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

0: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哇！这个方块，这个城墙，
2: 遗址的发掘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今天有远方的客人前来新政，他们是韩国的考古学者，他们对这处遗址早有耳闻，刚下飞机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工地。
1: 瓮城是在这个就春秋战国这个就是都城一期，这就是这样一个就是那个城市里面，我们等于是第一次发现瓮城。这个就是我们清理出来当时那个马车的车辙，就车轮子。
2: 即使是韩国人对瓮城也并不陌生，然而当他们听说眼前的瓮城自战国时期就出现的事实以后，还是显得异常震惊。
3: 感动的，
4: 太感动了。
2: 北城门遗址发现的城门和瓮城意义重大，当地政府决定对其进行保留展示。哟，看完瓮城之后，樊文泉将韩国学者带到工作站进行参观。
5: 这些都是我们在新政
6: 新政的时候
2: 郑韩故城出土的文物让他们惊叹不已。还有多少被埋藏在地下，我们不得而知。考古工作者穷极一生，一直都在探索。
7: 什么样的烹饪方法能将山珍海味都收于一锅？
8: 把空调打得最冷，边开空调边吃。
7: 新榨的菜籽油在制作臊子时有何妙用？
8: 基本上炒馅啊、做皮啊，都要加上这个香喷喷的菜油。
7: 烹制石门猪脚要如何复杂改刀？
9: 好好吃哦！
7: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江西武宁，赏美景，品美食。用它给古城墙做 CT， 测得到千百年的风霜雨雪。用它为金矿做探测，探得到地底下的宝藏珍奇。它是什么？科学家是如何发现它的？又如何用它进行三维成像探秘未知？敬请收看《科幻地带》，透视万物的谬字成像。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黎梦思婴童床品，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6: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意外发现窖藏遗迹，发掘过程困难重重，众多器物能否解开物主身份之谜？奥秘即将播出第76集。

0: 2018年8月15日，位于浙江省余姚市威兴路的一处考古现场中，考古工作者正在对一处小型的古代遗迹进行考古发掘。考古现场位于老城区，又处于道路中央，临近开学之际，需要尽快恢复正常的道路交通，留给考古发掘的时间非常紧迫。早在一个月之前，一次意外的发现让威兴路成为焦点。
1: 7月20号早上9:20左右，我们所里接到了群众电话，说在威兴路施工现场发现了文物。随即我们派出了业务人员进行现场查看。
0: 经勘查，现场出土有瓷器和大量的铜钱，这让在场的文保人员惊喜万分。随后，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当时的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准备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罗鹏，此次考古发掘工作的领队，面对多重的压力，他需要制定高效率的工作计划，与时间进行赛跑。经过初步发掘，遗迹范围基本确定，部分文物也逐渐显露出来。
2: 我们通过发掘基本可以确定这是一个窖藏坑，然后这个窖藏坑里呢，现在主要出土有青铜器、漆器，还有瓷器，还有大量的铜钱。
0: 已经显露出来的青铜器让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那么这些器物为何会被集中地埋藏于此？他们的主人又是谁？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考古工作者。要解开这些谜题，只能期待接下来的发掘工作。
3: 我们现在来看钱币的那个年代，宋代的比较多，以宋代的为主。
0: 随着发掘工作的逐步进行，窖藏坑的年代也渐渐清晰起来。
4: 那这个呢，特别清楚。
5: 哪个？
4: 崇宁重，重宝。
5: 是宣和是的。
2: 铜钱的年代大部分呢是位于南宋时期，所以我们初步认为有可能是南宋时期的窖藏坑。但是呢也有一些疑问，比如说我们发现的龙泉青瓷啊，尤其那件大的青瓷凤尾尊啊，有可能是元代的。另外就是我们根据它的这个窖藏坑的开口层位啊，它位于这个八层，应该说是一个元代层以下，所以我们对它的年代的判断大致应该还是南宋到元这一段。
0: 八月的江南地区十分炎热，在如此高温的条件下工作，考古工作者已经习以为常。然而台风温比亚的即将到来，却时刻影响着现场的文物安全与考古工作的正常进行。
2: 今年的台风也比较多，这是第四个温比亚台风。然后每次台风来的时候，我们也是比较紧张的，因为第一呢，台风来会影响我们的工期，就是我们不能够按时完成任务。第二个就是台风天啊，风大雨急，容易对我们这个工地的安全造成很多影响，比如说这个围栏啊、顶棚啊，很容易被风刮倒啊，还有吹翻。
0: 时间紧迫，在台风来临之前必须做好现场的拍照记录工作。 翻过后，考古工作者开始对文物周边进行清理。大雨中断了考古发掘工作，避雨休息的同时，罗鹏心里还是时刻在考虑如何做好考古现场应对台风的防护工作。
2: 今天晚上我们会做好这个抗台的这个工作，然后做好安全值班，做好工地现场这个围栏啊的加固，然后文物呢我们也会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好了，师傅们走，咱们把里边的猪排拿出来，把现场再清扫一下。
0: 趁着雨势减小，他们必须抓紧时间实施防护工作。
2: 我们这四个长长的竹排啊，立在这儿，能够巩固这个围栏，是吧？防止这个围栏倾倒。
0: 一天的工作即将结束，微星路的考古发掘将要进入最后的关键时刻。窖藏坑的主人究竟是谁？也只能从这些即将出土的文物中寻找答案。雨后的清晨，朦胧的日光渐渐地洒满小城。此时的考古现场已经忙碌起来，在探方内积水抽取

0: 完毕后，经查看，现场文物也安然无恙。考古工作者必须尽快制定提取计划，提前进入文物的提取工作。
1: 就坐那一块，我都记一下，好吧？好，这样。
2: 这个拿掉了。
1: 哎，这个先不拿，这个先不拿，好。
0: 2018年8月18日，微星路考古发掘项目经过近一个月的发掘，终于开始对文物进行提取。
1: 就是所有的泥，我们坑里的泥，我们都全部装袋，然后装袋之后放在那儿淘洗，淘洗看看有没有小件的遗物。
0: 随着清理工作的深入，考古工作者在清理窖藏坑的西北侧时，又有了意外的发现。
1: 底下吗？底下吗？
3: 老师，老师，
1: 咱们这儿就
4: 得了。没有，你这里没盖着。
5: 没有，哥们来。
6: 两个。
1: 哎呀，要保留一下先，好吧？
5: 没动它。
1: 嗯。一看到器物就先放一下。现在又新出了两件器物了。
6: 还有嘞？
1: 一个清理器，应该一个罐是吧？
0: 新器物的出现让他们兴奋起来。窖藏坑中不知还有多少没有被发现的秘密，在场的所有人都对接下来的发掘工作充满期待。
6: 我上面看上去啊，看下去啊，看上去方方
1: 的，有点方方正正的感觉
6: 啊，方方一点的，
1: 好像一个方形的，一个框一样的感觉。可能它原来，我怀疑它原来一个木箱一类的东西，可能是。你看它的周边啊，都有这种木板一类的东西，包括这边你看有一个竖着的，好像一个竖的木片，这边有木片。
0: 窖藏坑中为何会出现如此多的木板残片？它们又是用来做什么的？
1: 这顶上有这种木条是吧？应该这个木条呢还比较连续啊，整个覆盖在这个顶层啊，因此啊，我们初步推断，这些器物有可能当时是盛放在一个大的木箱子里，然后木箱子呢就是当时挖了一个坑，把这个木箱子啊连同这些器物啊整体的放在这个坑里边，应该是一个窖藏的一个箱式坑。
0: 清理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是余姚地区考古第一次发现青铜器，除了荆楚地区，南方发现青铜器并不像北方地区常见，所以清理起坑内西侧的这尊倒置青铜罐耳壶时，考古工作者格外小心。覆盖在淤泥之下的耳部逐渐显露出来，展现出精美的兽面纹饰。
1: 这个罐耳壶呢，让我们也很惊喜，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在那个宋画里边是吧，有类似的这种器型，然后我们这一次也发现了，这一次古代人可能在喝酒的时候，在休闲的时候喜欢投掷嘛是吧，投掷那种剑啊或者什么的是吧，这种投壶有可能就是这种罐耳壶。仔细看啊，就是很细的这种小的云纹纹绘图啊，更加繁复，更加高超的那种感觉。
0: 随后伴随着疑似围棋的文物出现，让物主人身份特征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1: 宋代文人以这个下棋作为他们生活中的一大趣事乐事，然后我们这次发现了围棋啊，也反映了这一社会现象，对当时的这种宋代的社会生活是一种再现吧，就是让我们再重新认识了一下宋人的这种文雅的生活。
0: 由此可见，窖藏坑的主人有可能是一位有着高雅生活情趣的文人雅士。南宋时期，位于江南地区的余姚经济发达，人们安居乐业，而今发现的窖藏坑所处位置在学宫东南部，距离余姚学宫旧址约200米。学宫是古代地方政府设立，用于发展教育、行礼习仪、推行社会教化的学校。优越的物质条件、丰富的人文功能，使得学宫成为当时余姚的文化中心。 这些青铜礼器与疑似围棋的文物是属于当时学宫内的用品还是私人所有呢？只能期待接下来的考古工作。
1: 哎，我看一下，哦，这围棋它有一个好一个盘子一样的东西，
2: 像这种器器啊，宁可放一放，也不能马上起这个，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后再起，一碰就碎了。这个
0: 清理、拍照、绘图交替进行，考古现场的每一个人都不停地忙碌着。考古工作者正在清理倒置的青铜贯耳壶，准备对其提取。然而在窖藏坑的发掘过程中，总是惊喜连连。
1: 有一点点，我看到了，看到了。好，你这样，你把那电表点旁边这个
3: 搞掉了，
1: 先不搞，先不搞。
3: 好的，好的，
1: 对对对，
3: 先好的。
1: 这样，那个专业先补拍一下，设计给我，我看一下。
0: 青铜贯耳壶下新发现的建窑黑釉盏打破了原有计划。在拍照记录之后，罗鹏决定优先提取坑内西侧的两枚黑釉盏。啊，
5: 搞破了，你刚刚等下来给他，
1: 把这松掉了
5: 吗？没松。好了，
1: 好，完整吗？现在看一下，基本上。那个登记看一下，完整是吧？好像釉是不是有点残？嗯，是吧？嗯，老伤。嗯，就是形完整，釉稍残。
7: 让师傅待会儿给你观察一下，给你报告。
0: 黑釉盏提取完毕，接下来所有人的精力重新投入倒置的青铜贯耳壶中。
8: 不不，为什么这个像岩石一样的东西？
9: 岩石一样
8: 发硬的
9: 啊，底下是到底嘞。
1: 对，要不是你往
8: 你那边，我这边。
1: 对，师傅，你们两个一起往上。
10: 再见。
1: 抱住腹部，
10: 往上稍微。
1: 对，
10: 有点力。
1: 你们俩抱着腹部一提就提起来了。对，
10: 往上有点力，不要支撑。
1: 对对，两个人。端着，对，对，对，
10: 我提出啤酒，
1: 端着腹部啊，好，是不是啊？我是一下就松了，我感觉就，好，好，先拿出来，两个人要不要？箱子拿过来。
0: 提取成功之后，考古工作者用保鲜膜对其进行包裹，外层包以海绵，放置于箱中。
1: 好，保鲜膜。
10: 先拿到上面，不要人走上去，直接箱子先放到上面。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隔离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0: 雨过天晴的余姚又恢复了往日的炎热，现场的考古工作者都已经汗如雨下，未曾休息，全身心地投入考古发掘工作之中。
1: 医院的可以做吗？
2: 这是安检的。
1: 我们怀疑里面
3: 可以做的，这个。
4: 等一下，等一下，怎么这么重啊？
5: 年纪的工作下。
4: 等一下啊，
1: 很重吗？
3: 是。
5: 他需要保护你啊，因为镜子呀。
1: 这个存放要立的啊，都是。
5: 放上去。
1: 立放。
4: 那这个红的了，广果瓶，快！采一下样。
6: 我来，我
4: 手上干净一点。
7: 小旭，
4: 很重吗？这个东西？
7: 非常
4: 重。真的？那里边有很多东西啊。哎呦，好重啊！哇，这是多沉啊，这个。
5: 是啊。你在紧张啊？
4: 口。哎呦，拿不动啊！
8: 我怕这样搬上来，等一下把口沿搬坏了。
4: 我也这样想，说我不敢乱动啊。
8: 这样吧，
4: 让我跪着吧，来，
8: 你们也不用跪了。
4: 要不这样，你抱腹部，我抱着头，这样好不好？
8: 等一下。
5: 老娘家没干什么
4: 来了。哎呀，哎呦，好，小心。
5: 还是快自动。
8: 来，
4: 好了，有钱。哦，里面都是铜钱啊！我讲，我说的这么重啊！
6: 我现在明白过来了，
3: 里边都是铜钱。
6: 原来那些铜钱应该都是存放在罐子里边的。
4: 你们来走，等一下啊！
5: 好，
0: 窖藏坑内大量铜钱的出土，也印证着物主人的家境殷实。那么，他又是为何将如此多的钱财与器物埋藏于此呢？
6: 底下的师傅，端底，对。
9: 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啊，比如说战乱或者兵祸啊，就是迫不得已不能带走，所以就近埋藏。然后后来可能，因为也是因为一些变故吧，然后没有来取回这批财物，然后导致现在埋藏到现在。
0: 根据推测的窖藏坑年代范围在南宋至元代之间，社会动荡，时常发生战乱。余姚县志就曾记载，公元1276年兵祸学宫，当战乱来临时，窖藏坑中的这些器物难以随身携带，物主人情急之下就将这些物品埋藏于此，暂时保存起来。第一天的提取工作顺利结束，考古工作者做好现场文物保护工作，随后把提取上来的文物运回了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8月19日一早，考古现场就已经忙碌起来。今天的考古工作一开始就有了新的发现。
4: 仔细，你把它上面这块再轻轻做一下，
9: 好像是个罐，有旋纹，感觉不是碗。在想会不会是围棋呢？棋
8: 子呀，所以我说嘛，
9: 黑白嘛，
8: 对，
9: 黑子又黑罐，白子又白罐，
8: 口沿露出来。
4: 哦，还有一件，
9: 又一件铜鼎。
5: 下面还有一件，
9: 你看，耳露出来了，这件可能还完整的。
8: 这个器型又不大，
9: 可能这么大的一个小耳。

0: 青铜鼎与西侧罐子之间新发现的文物，让考古工作者更加谨慎起来。窖藏坑中不知还有多少未探明的文物出现，为了文物安全起见，他们不得不重新制定新的提取计划。
1: 现在也在考虑重新换一边了，要不从那边
2: 也行，
1: 因为这个现在太复杂了，在没搞清楚之前不能贸然去取。
2: 又是裂开的，对吧？又是漆器，也是个大问题。
1: 这样吧，我们今天先把这些土都剥离一下啊，看看到底还有多少东西，尽量先都露出来。现在感觉提取工作越来越难，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的。
0: 罗鹏决定先对覆盖在文物上方的木板残片进行提取，这样一来可以更清晰地看出文物之间的叠压关系，这样也是为了查看是否还有未发现的文物。随着清理的深入，一个又一个难题摆在了考古工作者面前。
3: 底下你看啊，这儿开裂了，这儿也开裂了啊。提取可能需要整体提取。
1: 这个也不好取，这个太脆了，现在感觉，只要一动它，它肯定就酥了，是吧？现在最脆弱是它，这个是最脆弱的，其次是它。
2: 提取黑釉，提取黑釉盏，
1: 能动吗？里边有土，也不要抠出来啊，整体的。哎呦，什么颜色？我看一下。来，我先看一下，如果不行的话就别提取了。对。
0: 在场的所有人感觉到，接下来的提取工作要比计划中难度大得多。
1: 怎么？好，开始。
0: 为了防止不明液体接触空气后发生变化，考古工作者随即对其进行采集，保留样本，同时对黑釉盏进行提取。
1: 这个你先提取吧，提取吧，对对对。
4: 李斯老师，这个已经可以提取了。
1: 提取吧，提取。
4: 请你。
1: 对，好的，完美。
3: 就这一块可以拿掉，
2: 这可以提
3: 的。对，因为这一块跟它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0: 经过仔细查看，罗鹏决定先对白瓷罐进行提取。
2: 把这个弄干净，包括顶那边的也弄干净。白罐取是一下下的事情，已经放在里面，
3: 是的，
2: 不着急。
3: 还是个方顶，我以为原来是圆形的小顶。
4: 熟了吗？可以拿出来了吗？
3: 熟了。我端了能完成了。
1: 给了，
3: 谢谢。
1: 完整的是吧？完整白瓷罐。
2: 好，放上来。
4: 完成。
1: 好。它完整无缺的能够提取，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白瓷罐提取成功后，周围文物的布局一目了然。罐形器物与小型青铜鼎的提取工作变得容易得多。
1: 保鲜膜铲，多过铲铲几道，对。
2: 更多其实多不了。
4: 这一步，
2: 能上吗？十条。
1: 好，动了是吧？好，小心。
2: 快，出来！哗啦啦进。
4: 好，我来了。
1: 好，多铲两圈，多铲两圈，起来巩固住。现在就那就好取了，下一个小顶。
4: 哎呀，一家的，一颗牙打掉。

0: 其他的保鲜膜再一覆盖，今天提取到此结束。今天就取这四件，接下来都是硬骨头，要轻拿轻放啊。
1: 小型青铜鼎提取完毕后，今天的考古工作即将告一段落。微星路考古现场的文物提取工作已经进行了两天，然而之后提取工作的难度还远远不止于此。紧密相邻的文物，极易破损的漆器，稍有不慎就会对文物造成伤害。之后提取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如何安全稳妥地将窖藏坑北侧异常脆弱的弧形文物整体提取出来。已经发现的陶罐之中，藏有大量的铜钱和不明液体，也许在剩余的文物之中，还有更大的发现等待着考古工作者。

0: 余姚窖藏考古进入最为关键时期，脆弱陶壶能否成功提取，能否解开墓主人身份之谜。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6: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7: 放心，挤几瓶包装，
5: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018年8月20日，考古工作者一早来到了位于余姚市威兴路的考古现场。经过2天的清理与提取，剩余器物已经完整地表露出来。今天，他们将对最后的几件器物进行提取。然而，提取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难题。由于坑内南侧的青铜鼎在之前的道路施工中意外地受到了挖掘机的挤压，鼎身出现破损的情况，两个铜耳也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坏，一个已经掉落，而另一个出现了破裂。

0: 的情况。如果在提取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对其造成二次伤害。压在顶盖上的漆盒也十分脆弱，这大大增加了提取难度。
1: 所以说我们得取的时候，上半部分要先把它。

0: 把它包好，是吧？做的时候注意，千万不要碰到这个壶，还有碰到那个顶，是吧？然后那个壶和顶之间啊，给我留出一点点土，留出一点土。
1: 讨论之后，在场的所有人随即行动起来。
2: 好，可以了。
3: 现在这样来，起来可以起来，要么我们
0: 不行不行，把那个饵跟那个俯身再转一圈。
3: 不是，我们起好换个位置，
0: 嗯，
3: 换个位置就加固。我们现在
0: 那也可以，那轻轻动一下试试，看看能不能动。那个绳子呢？怎么？
3: 先我们两个人先。
0: 你们先动一下看看。
4: 走，
0: 好好往外，对，往外往外，漂亮漂亮漂亮，完美。
5: 这个是软。
6: 以你为主啊。
1: 青铜鼎被成功的提取出来，这也是今日提取工作顺利的开端。
0: 应该说第一个难关我们已经攻克了下边我认为第二个难关就是那个陶壶，这个陶壶呢现在已经酥粉了，一碰啊它就碎掉了。
1: 今天提取工作的难点是如何将青铜罐耳壶与瓷罐之间的陶壶完整地提取出来。陶壶目测已十分脆弱，若贸然取出很可能破碎，而相邻的几件器物排放紧密，无论是提取哪一件都会对陶壶造成影响。接下来要用怎样的方法提取陶壶是他们首要解决的问题。
0: 这个首先要加固啊，然后准备用那个石膏啊，在它的外侧啊，对这个陶壶进行一下加固处理，然后等到它这个外围的石膏啊凝固以后啊，这个陶壶相对来说它就有支撑了嘛啊，然后我们就会把陶壶旁边的这个青铜壶啊，然后再进行提取完了以后，青铜壶的旁边再给它用石膏把它缺失的部分再给它加固起来，然后青铜壶取完以后，我们再会取这件带气盘盖的这个罐子，然后罐子取完以后也会再给它加固，这样它四面都会用石膏把它给加固起来，陶壶最后这样插板，然后整体提取最后的陶壶，把这样切一下吧，要不对切一下做一个方形的可以，就这样，这样是一个方形的，然后这边外围插一块石板壳，然后这儿插一块，这儿插一块，这样三面是吧，往里倒石膏。我们可以先倒两面，这一面跟这一面倒上啊，这样。
1: 事不宜迟，在场的所有人都行动起来。
0: 我先看看尺寸，对对对。剪刀有没有？剪刀有没有？
7: 剪刀
0: 给我啊。
1: 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面对较为脆弱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多会运用石膏加固的方法。这样一来，既可以对文物起到保护作用，又可以安全地对其整体提取。
0: 然后这儿也是这样剪过来，跟刚才那样一样，就类似于做一个盒子一样。对对，
3: 什么东西啊？就这样差不多了，这样再做一个。
0: 好的好的。
1: 经过不停的比对，终于将纸盒裁剪成合适大小。随即考古工作者开始准备搅拌石膏粉。
8: 倒一半好了吧？
2: 好，稍等。等我去拿吧。
0: 把它的边缝给我弄起来，明白的意思吧？我往里边倒石膏的时候，石膏不会流出来。
2: 快点，马上干掉。
0: 好，好，可以，可以，到你了，快快快，快，好，快快快点，快到。
2: 倒的时候外面挡一下。
0: 别，
2: 慢慢的，
0: 没关系，我给你挡好了，倒就行。李冠那个，对，小心。 哎呀，太干了，对。

0: 哎呀，不行不行，太干了。应该那会儿就水的时候就。等会儿
1: 去。好，冲高了。
2: 因为石膏粉加水搅拌之后凝固较快，需要在石膏粉凝固之前倒入纸盒内，这样才能达到加固的效果。陶壶两侧已经加固完毕，之后先要将青铜灌耳壶提取出来，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加固。为了掩盖罪证，奢华的王陵被古代盗墓贼纵火焚烧，穷追每一个遗迹现象，众多文物在今天的考古工作者手中焕发光彩。奥秘下期播出第77集。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紧张的提取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天，天色渐暗，考古工作者必须加快速度。
0: 箱包装组箱子准备好了没有？
6: 准备好了。
0: 海绵
7: 到了，
8: 来来来，
0: 好，
6: 放这儿。
0: 别急，好，清理组离开。好，包装组上。
6: 是是，我们店抽您了。
8: 这下这儿不要，这儿等啊，这儿等啊。我等一下，等一下啊，等一下啊，一二，等一下，缓缓再来。别别别，等我等我等我等。好，好，缓缓的，缓缓的，缓缓的。
0: 评估一下，评估一下，线索评估一下，口完整，茎腹完整，底呢？底看一下。
8: 那个，哎，
0: 主铲，对，轻轻的啊。看一下底是不是完整？
8: 对的，应该完整。
0: 完整是不是？好。好了，现在保鲜膜。
8: 啥叫保鲜膜？保了，
6: 保鲜膜。这个包裹它的那个
9: 里面
6: 多少带上的，快点。
8: 好，不敢肯定。一二三，
0: 好，好，可以塞的海绵下来了。
6: 海绵准备。
2: 青铜灌耳壶顺利提取，这样一来，陶壶的西侧完全暴露出来，必须抓紧时间进行加固处理。
0: 那个壶流还在哈，
9: 嗯，
0: 对吧？你看能看到，你看到发白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壶流。我们担心它，如果取这个铜壶，这个嘴会不会就掉下来，是吧？它没掉下来。
2: 经过之前两次的加固工作，考古工作者对于搅拌石膏粉有了一定经验。在通力配合之下，很快就将陶壶西侧加固完毕。接下来就要提取漆盘和瓷罐。然而，漆盘和旗下的瓷罐已经紧贴在一起，不能贸然提取。于是，罗鹏决定先用水枪调成较小的水流，用水冲法冲去漆盘周围的粘土，露出漆盘原貌。漆盘逐渐松动，考古工作者立刻对其提取。
0: 那差不多了吧？哎，你再试一下。
6: 哎，好，
0: 好，可以，
6: 好，
0: 好，
8: 下体。
0: 著名口，一是口炎变形，第二口炎残缺，稍微残缺。

0: 然后底有一个洞，底有洞。好，
1: 漆盘成功提取后，瓷罐也顺利取出。随后，陶壶的东侧部位也随之暴露出来。用同样的方式对其东侧进行加固，最终陶壶的四面均用纸盒和凝固的石膏固定住。接下来最重要的是如何将陶壶与地面剥离开。加固后的陶壶整体面积加大，如果用手铲将其局部分离，很可能会对陶壶底部造成伤害。
0: 哎，那个铁丝还有的哦。
2: 铁丝
3: 在高铁的高铁
2: 高不了的，
3: 我们接绳子。
0: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主板插下去之后，我铁丝也穿过去，
2: 绳子
0: 绑在那个主板上，这样一提嘛，这样
2: 绳子
4: 这样不行，
0: 不 行, 不行呢。
4: 它这个石膏，
5: 这个你这个铁丝就像一把刀一样了，直接把锯下来了，
4: 把石膏给
5: 直接给磕破了。
4: 就是你主板插进去，然后主板把这个底下弄松，就是
5: 就把它撬松，然后那个绳子啊带子啊把它滑进去。
6: 晓得
7: 了，这里看，
5: 多插两块能好你。
1: 给他插几个。提取工作到了最后关头。现场操作的考古工作者十分小心，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这即将出土的陶壶身上。
4: 好，你冲上这样。
6: 哪里直接就放着。
0: 你这样吧，再插几根。你们可以先抬上去，我觉得应该够硬了。有两个人拿着板子，有两个人抬，对。
4: 来，
0: 好，完美。
5: 好，鼓掌。
0: 好。
5: 最后就完成了，
0: 海绵盖一层。辛苦。完美。
1: 最终陶壶被完整的提取出来，在场所有人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平稳落地。至此，窖藏坑内的文物已经全部提取完毕。历时一个月的微星路考古的现场发掘工作终于结束，但是对于考古工作者而言，他们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在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内，考古工作者正在对出土文物进行清理。大量的钱币需要清洗之后再逐一分类，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对出土的青铜器进行清理。在古代，每个时期的青铜器的器形与纹饰都有不同的特点。
8: 像我们说夏商周三的青铜器啊，它都比较
9: 厚
8: 一点，厚重，
9: 对，
8: 比较古朴。然后它那个纹饰都是凸浮雕的啊，就是这个呢，这个宋代比较它也比较薄，是吧？然后它那个纹饰比较工笔，需要跟下比较细腻做的。
9: 那精修一下，
8: 这个鼎是炉，
2: 哦，香炉好，搞得光盆龙眼子哦，
8: 香炉呢，
2: 搞得
8: 这个漏孔都漏出来，
2: 这也漏出来了。
1: 此次窖藏坑内出土文物种类繁多，让所有的考古工作者惊喜万分。青铜熏炉上的三条盘旋的釉龙栩栩如生，炉盖上刻有鹿纹，连同炉身上细致的蝙蝠纹饰，古人取其谐音福禄，表示祝福吉祥之意。此次窖藏坑出土的青

0: 青铜器多为礼器中的贡器，其中青铜贯耳壶档次明显较高，造型规整，纹饰精美，当为官府制造。考古工作者推断，这尊青铜贯耳壶可能为古人投壶所用的壶具。在南宋时期，吴自牧所著的《孟良录》一书中，便有黄莺求友，正宜凉亭水阁，为其投壶的记载。可见在当时，投壶运动已经和围棋一样，是人们聚会时一项必不可少的活动。窖藏坑青铜器是宋时复古思潮的体现，复古之风兴盛与当时的教育紧密相关，朝廷下诏大兴县学，礼乐教化遍及民间。而窖藏坑所处位置在学宫东南部，距离余姚学宫旧址约200米。那么此次窖藏坑内的物品是否属于余姚学宫呢？随着室内清理工作的深入，考古工作者对出土器物有了新的认识。之前认为的漆盘，经检测后发现是铜盘，整体提取的陶壶实际为锡壶，而几件体量较大的瓷器清理完成之后，他们发现在一件龙泉青瓷的颈部发现有寿山福海的字样。这件寿山福海凤尾尊是古人用于祝寿时的陈设用具，而锡壶为茶具，寒瓶为盛酒器，黑石子漆盒疑似棋具，均为日常用器。再加上大量的铜钱出土，体现出物主人家境殷实，窖藏坑的主人也极有可能是宋代的富贵人家。而在众多出土文物之中，一件来自国外的瓷器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南宋时期，余姚地区水上交通便利，实为浙东重镇，是对外贸易的重要中转地。高丽青瓷的出现也表明，物主人可能与海外贸易有关。余姚微星路窖藏是宁波地区首次发现并实施考古发掘的窖藏，填补了宁波地区历史时期考古的空白，印证了余姚古城人文底蕴深厚，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大量出土文物增补了余姚地区宋代馆藏的缺环，为宋元时期青铜器、瓷器、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深入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宋代礼制、金融、贸易和冶金工艺，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而窖藏坑究竟是属学宫等官方机构，还是富贵人家、商人的私人所有，或许在之后的探索中会有答案。
1: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字，新一代汰字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完字即洗就行。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字。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

0: 呀。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洗洗就行。哇，
3: 是真的！
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6: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7: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8: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益调和，护益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旗。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这份自然的惬意何须远寻。 Noga Best。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风热感冒咽喉疼痛，快用十万山银翘解毒颗粒。恒拓集团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追踪自然奇观，记录迁徙廊道，探寻生态秘境，解析生境密码，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山间的美丽精灵，从灭绝边缘到重生归来，
1: 是吊销不？
2: 我想怎么退下这个庙上面的？
0: 怎样面对大自然的重重考验？为何能在水田里与村民近距离相处？如何接纳中环，成为自己生活中的一员？探秘生态廊道。2021年5月的一天，陕西洋县一位摄影爱好者意外记录下发生在当地山林间的一幕：一只猛禽盘踞在中环的巢穴里，目光充满敌意。两只朱鹮亲鸟围着鸟巢不停地盘桓鸣叫。几分钟后，猛禽飞走了。摄影爱好者拉近镜头看到，巢穴里有一只带有血迹的小朱鹮蜷缩着，令人心痛。随后朱鹮亲鸟飞回巢内，用喙叼起小朱鹮，似乎想唤醒自己的孩子。在确认小朱鹮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后，朱鹮亲鸟仍然守在巢边，不住地哀鸣，久久不愿离去。
3: 因为朱鹮的迁徙啊，主要就是蛇和鹰，特别是繁殖期，蛇它是最喜欢去偷吃朱鹮巢里的那个卵，还有去吃那个小崽。
4: 它作为食物链的那样的一个位置，我觉得还得遵循自然的法则，不能说我们为了保护某一种生物，然后人为的去干涉它在这个食物链中的位置。
0: 经过工作人员确认，此次袭击朱鹮幼鸟的正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鹰雕。这是自然法则下的残酷竞争，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鹰雕与朱鹮都是国家重点保护物种，而它们却是生态链中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关系。对生存能力本就偏弱的朱鹮而言，天敌的威胁也是它曾濒临灭绝的原因之一。鹮是被誉为东方宝石的吉祥之鸟，它对生存环境的要求极其苛刻，曾广泛分布于东亚地区，后来相继被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宣布已灭种，唯独中国没有放弃希望。为了保护这种美丽的鸟儿，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无数研究者投身其间。1981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刘英增在陕西省洋县的姚家沟发现了世界上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随后洋县就对朱鹮活动区域进行封山育林，扩大天然湿地和冬水田面积等措施。自此，中国开始了对朱鹮这一极度濒危物种的漫长保护历程。经过就地管护、人工繁育和野化放飞，朱鹮种群数量逐年增加，吉祥之鸟再次遨游天际。目前全世界朱鹮的种群数量已突破10000只。
5: 可以说洋县呢非常难得的朱鹮家园，因为朱鹮对环境的选择非常严格，要在大树上做窝，要在水田河流湿地里面觅食。作为洋县呢，它处于这个温暖湿润这么一个气候带，另外沿汉江的南北有河流，有80座水库，然后呢还有1万多公顷的水稻田，所以这么一种环境呢， 作为朱鹮来讲，它就是能够长期选择而且能在这地方稳定的生存繁衍。
0: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科研人员先后攻克了饲养管理和人工繁育的多项难题，形成了成熟的朱鹮饲养繁育技术。朱鹮种群数量不断壮大，

这不禁让保护工作者们感到欣慰和高兴。但是随着阳线朱鹮的数量越来越多，这一区域的环境承载量已相对饱和。除了意外受伤的以外，有些朱鹮竟然是因为无法觅到食、饥饿无力而被抢救回来。

0: 邓宝民是洋县泥鳅饲养专业户，在冬春两季，邓宝民都要往野外运送大量的泥鳅，让朱鹮都能吃上饱饭。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因为开始朱鹮那个种群数量小嘛，野外的食源是比较丰富的，这到越到后边朱鹮数量越大，那个朱鹮的食物就发生那个缺乏。我们每年投食也主要是选择这个繁殖期，因为繁殖期这个朱鹮的那个工作量很大，它要做巢，要孵卵，还要那个育幼鸟。
0: 水稻田是朱鹮最爱光顾的觅食场所。繁殖期的朱鹮活动范围广，食量大，朱鹮保护工作者选择这个时间段在野外大量投放泥鳅，是为了保证朱鹮在繁殖期能有充足的食物来源。然而科研人员发现，这种人工田野捕饲的手段只能解决朱鹮的一时之需，却不是化解危机的根本途径。随着人工捕饲量的逐渐加大，需要救助的朱鹮仍然数量不减，近亲繁殖、环境容纳量等问题或许会让它们再度面临灭绝的危险。陕西师范大学的于小平教授一直关注着朱鹮野生种群的分布状况。他注意到，虽然眼下朱鹮的野生种群数量呈增长态势，但大多数朱鹮的栖息地依然局限在洋县和秦岭以南的地区。
2: 我们希望能够找到目前朱鹮分布范围之外的一些地区的适合朱鹮放飞的这么一些潜在地点，打一个前站。
0: 为了防止朱鹮种群过度集中，国家决定对朱鹮进行异地保护，以洋县为中心向各地释放朱鹮笼养个体，先后在陕西宁陕、陕西千阳、浙江德清等地建立了朱鹮的野化放飞基地。

0: 还可以，还可以，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就北部的有个防匪中心，就是在襄阳县，离得不远。这边周至县有个防匪中心，那么这个地方放了，如果放了以后，它作为纽带容易连接起来，这是我们的目的。
1: 此次于教授再次为这项工程奔波启程，分别对秦岭南北路的几个过渡地带进行整体考察，择优选取朱鹮种群的野化放飞适宜地。
0: 大的范围啊，如果可以，那咱们再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初步认为这个地方是合适朱鹮生存的。
1: 放飞朱鹮是为了实现种群的繁殖扩散，可是现实情况却远非保护者们设想的那样。

环境的挑战，生存的竞争，如何创造珠环适宜的环境，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正在播出。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阳县山岭起伏，沟壑纵横。它位于陕西省西部，有七山二源一分川之称。境内渭河支流千河横贯东西。
1: 千阳的那个有千河，食物比较丰富，有泥鳅，各种小鱼虾，都很适合周环的觅食。高大的杨树也比较多，也适合它们繁殖筑巢。
0: 千阳也曾是周环的历史分布区，在这里建立周环野化放飞基地，也是为了促进周环的种群复壮。
1: 2014年，专家多次在我们千湖流域进行考察论证，最终确定，咱们千阳千湖湿地作为钦定以北第二个周环野化放飞点。
0: 可是事与愿违，近年来千阳的周环种群数量却逐年减少。张虎和几位保护工作者正在周环巢树周边巡护，这是他们每个深夜必做的事情，因为夜间总有猛禽潜伏在附近，威胁着周环的生命安全。
2: 啊，律师，行，好像是猛虫样子的，是不是？你听，
3: 律师，
2: 张四，猛虫呀！
4: 老曹，啥？是吊销吧？
2: 啊，好像是猛虫影像在一个庙上面的。
4: 老李，你在巢穴周围看着，我是跟着过去一下啊。
3: 好，
4: 好。在哪个方向？
2: 啊，就是在个庙上面，搁背师傅的。
5: 看，好，这边
4: 这边好像没，也没。
2: 好。看不见，
4: 没看到飞到哪了。
2: 那是看不见你。
4: 老曹，注意平时那个猫头待在的地方多照一照。哎，是不是飞？哎，我看一个蛋上飞过去了，我看一个比翅膀比较大，刚看了一看闪了一下，闪没。走，特快，现在去看陶周围咋样情况，走。
2: 好，
4: 余光看一下这个巢的情况。
2: 好嘞，大鸟在上面。
4: 好，
2: 没啥问题。
4: 大鸟正常，大鸟稳定。

0: 好，在周边，周边的。
1: 为了让朱鹮免遭天敌的攻击，保护工作者们不得不采取人为驱赶的手段。
0: 来不来我们就做好来的准备，就是随时来我们随时就驱赶干预。
2: 但是从那个捕猎这个好的办法。
0: 对，不能捕猎，咱们只能，因为吊销也是咱们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嘛。
2: 就是
0: 驱赶，人为驱赶啊。
1: 雕鸮属夜行猛禽，多栖息于人迹罕至的密林或岩隙中，它食性广泛，处于鸟类食物链的顶端，朱鹮自然也是它的猎物之一。可是雕鸮与朱鹮同是国家级保护动物，人为的驱赶雕鸮是科学的保护措施吗？是否会影响生物链的平衡呢？张虎一直为此事发愁。
0: 像遇到晚上这个雕鸮，对这个朱鹮的影响是更大的，对我们的保护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1: 千阳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地区，较容易出现大型猛禽，这对朱鹮的保护者和朱鹮而言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面对天敌对朱鹮的伤害，人类束手无策，这正是千阳朱鹮种群逐年减少的原因之一。

蟾蜍大规模聚集，而后又匆匆离去。急流冲刷的岩石上隐藏着何种生物？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在仔细分析了各种数据之后，专家发现，除了要躲避天敌的威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已无法忽视，那就是人类对朱鹮的影响。事实上，朱鹮的生活早已离不开人类，人类已经成为朱鹮最主要的伴生物种。
1: 我觉得最好的一种相处模式就是我们现在的阳羡模式。朱鹮在我们的稻田里边、水田里边。

0: 然后觅食，然后呢，我们发展我们的有机农业，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人地和谐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1: 在洋县华阳镇，一个特别的项目“环田一分”，促进着朱环与人的共生关系。这里大面积种植有机稻田，一亩地留出一分田给朱环觅食，平衡农民的收益与朱环生态环境的改善。负责人白闯成早早体会到了这个项目的益处。
2: 老雷，
3: 哎，
2: 你进来了
3: 啊！你看咱们这环田一分的项目面积这么大，这来正在插秧了，拔菜了，给俺们保持个上十天时间啊，全菜要放上。
2: 要的，要的，要的，要的，这次。谁给你放下去了？我们去，
3: 好，来去看一看。
2: 好好好，
3: 麻烦了，
2: 来了。

0: 为什么叫还钱一分？它就是每一亩土地给租还留出来一分作为口粮钱，也就是工资还在里面觅食活动，对我们这的环境土壤都还有很大的改善。再一个是保护租还，人和租还共同创造了个美好的环境，你看挺和谐的，我们在这儿干，他在那儿觅食，这下面都能看见，现在都有。
1: 可以说这是对一个区域来说，不仅仅是保护了一个物种，更重要就是推进了这种绿色有机产业的发展。大家认识到就是保护租环和保护生态这种双赢的作用。
2: 大家认识到保护租环和绿色种植不仅不会产生矛盾，还会起到双赢的作用。阳县开始大力发展绿色有机产业，所种植的水稻田不使用农药化肥，既保护了猪环，也恢复了生态，更让当地百姓与猪环在这片共存的土地上和谐相处。田间地头不仅是这些空中来客的能量补充站，也是他们的幼鸟野外放飞前的训练营。陕西省宁陕猪环野化放飞基地管理站，这里的猪环也让保护工作者们煞费苦心。宁陕县地处秦岭中段南麓，它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北部，和汉中市阳县的直线距离70多千米，地理环境与阳县相似，也是第一个猪环异地野化放飞点。什么样的笼养模式才对猪环更有益呢？
3: 我们那个笼子里边虽然是一个封闭的环境，但是我们就通过水，用水作为一个纽带，让野外的这种自然环境跟笼子里边环境达到一个互联互通。你像我们这片水田，然后我们从山上引的水梯田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然后野外的这些昆虫啊、蝌蚪啊、青蛙呀，都会顺着水全部到笼子里边去了。我的一个理念，我们要让笼养的猪环跟野生的猪环没有差别，在笼养的条件下也恢复自己的野性的一面，

0: 旧是朱鹮最喜爱的食物。对于笼养的朱鹮而言，人工投喂还是必要的。
1: 我们刚才投的食物从这个投食口投进去了以后，它就会直接从这儿流到笼子里边去，然后整个通过这一个我们模拟的一个小河流，然后这些泥鳅有的就会这么这一块最后流到水田里面去了。然后这里边的朱鹮它就要跟野生朱鹮一样了，早上天一亮它就要到前面的那个模拟的水田里面来找吃的。
0: 大网笼里饲养的这些朱鹮在不久的将来都会被放归野外，而李夏对网笼环境做了改良，用梯田引水模拟河流湿地，都是为了训练这些朱鹮能够恢复自己的野性，放飞之后能有更好的生存能力。这对朱鹮的种群复壮有着重要意义。
2: 就是我理解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不应该是像有的动物园那样。其实野生动物它有自己生存的法则，有自己生存的一个环境和空间，所以我希望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这种和谐，就像朱鹮一样，村民在前面劳动耕作，朱鹮就在他们后面自由自在地找吃的，这才是达到了一个和谐的状态。朱鹮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人们从这种平衡的生态系统当中获得自己所应该获得的收获。
0: 早在几十年前，极度濒危的朱鹮在洋县被发现之后，这里就被划定为朱鹮的保护区。为了给朱鹮一个有利于繁衍生息的健康环境，这里的人们放弃了高速发展和规模化高产的农业模式，采用传统的耕作方式，田野里拒绝使用农药，全部施放有机肥。在为朱鹮营造适宜的生态环境的同时，这些有机作物也大大丰富了人们的餐桌。在农村，每逢重大的日子都有吃土席的传统，这是一场亲戚朋友和全村人的盛会，大家趁这个时候聚在一起，享受着自产的菜肴。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都把这看成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大事。在洋县的韩家村，陈冲正忙着张罗内地的婚礼。
3: 这应该做的差不多了啊。
4: 嗯。
3: 洋县的黑米确实很好。
4: 嗯。
3: 家家户户遇到这个烘焙西斯，他都会用到这个黑米的啊。
4: 嗯。
0: 四碗四盘八大菜是洋县土席必不可少的。而最点睛的要数最后一道甜菜，黑米八宝饭。
3: 因为洋县有朱鹮嘛，这个黑米是有机的，它是一个原始同源的一个产品。哎，让一下，让一下，哎，让一下啊！
5: 哎，
3: 黑米八宝饭。
5: 哎，好嘞，
6: 好，你辛苦。
3: 好，慢慢吃啊。
5: 好。
0: 纵览洋县，山川、田地、河流、乡村、城市，朱鹮飞翔的身影已是随处可见。人类为朱鹮护佑出一片生态乐园，这里的田间地头也成为朱鹮活动的生态廊道。
7: 朱鹮保护不仅是洋县，是吧？原来就是我们汉中，整个秦岭。

0: 定，包括我们这个说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一个重要成果。
1: 朱鹮现在最大的挑战还是在环境上，它所能够适合它生存的这样一个栖息地的环境的面积必须得足够大，这个种群才会大。所以希望如果有一天在所有朱鹮历史分布区都有朱鹮的分布的时候，我想那个时候我们见到的朱鹮可能才是最原原本本的野生朱鹮状态。
2: 野生朱鹮的数量虽然早已摆脱了极度濒危的状态，但是种群复壮的工作并未抵达终点，野生朱鹮种群依然面临着近亲繁殖、栖息地局限等诸多压力。生态研究者们追求的目标是让朱鹮种群重现它的历史分布区，人类与朱鹮相依为伴，互为纽带，在秦岭这片灵秀大地上和谐共生。
3: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11: 清新两整天。
1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点亮美好未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猫那样乖巧可爱，但同为猫族的一员，他们都在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让生命的旅程洒满野性光辉。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狮子、花豹、猎豹，非洲大陆强悍的掠食者，让他们的猎物心生惊恐。然而在这些大猫的阴影里，有一些小猫也活得同样精彩，我们姑且称它们为影子猫。毫无疑问，狮子十分强大，但在敏捷性上，狞猫更胜狮子一筹。这只跳跃的狞猫叫扎马。

扎马独居于沙漠边缘，那里很少有狮子出现。中午的气温超过38摄氏度，这可不是打猎的好时间。到目前为止，扎马还一无所获。草原上狮子可捕食的猎物有很多，但在沙漠边缘，扎马的选择却不多。这里的动物都藏了起来，以躲避高温和捕食者。在领地深处，扎马决定冒险进入沙漠。这个计划可不太好。作为一名独行侠，扎马的成败在此一举。他是这里的幸运儿，知道去哪里寻找食物。扎马走一个小时就到了。狮子会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休息，但扎马坚持捕猎。他来到一处人造绿洲，这里有生活必需的资源水，因此这里聚集了很多动物。现在鸟巢里的群知雀并不多，当然扎马知道其他群知雀在哪里。

终于有东西可以吃了。不过一只小鸟并不能让扎玛满足。狞猫不会像狮子那样狼吞虎咽，吃得太饱会影响跳跃，扎玛可不想那样。

常情况下，狞猫捕食的猎物都比较小，但它们的捕食频率更高。狮子则与狞猫完全不同，猎物大意味着危险也大。饱餐一顿之后，狮子们该休息了。狮子每天要花15到18个小时睡觉。公狮一次可以进食约45千克的肉，然后一周不用再吃了。不同的是，狮子在休息和玩耍时一般不会遭遇危险，这就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好处。母狮们一起分担养育幼崽的责任，幼崽可以自由地在任何一只母狮那里吃奶。这就是团队合作带来的好处。约960千米外，另一只狞猫有了自己的养育责任，这是塔塔

这是他的孩子们。塔塔是一位单身母亲，家里还有四位成员需要养活，包括三只十个月大的幼崽和一只狞猫孤儿。孩子们还小，还不会自己捕食，所以捕猎的责任都落在塔塔身上。塔塔生活在南非东开普省海岸的阿多大象国家公园，600头大象也生活在这里。阿多大象国家公园的原始丛林面积接近1600平方千米，对塔塔来说，这里猎物充足。阿多大象国家公园是大型食草动物的乐园，但塔塔并不关心这些，毕竟他无法捕食大象。塔塔可以猎杀油猪，最佳选择是油猪幼崽。成年油猪的獠牙可能会对它造成严重伤害，

现在塔塔什么猎物都愿意接受，孩子们已经两天没进食了。塔塔并不打算捕捉那只鸟，他在听草丛里的声音。

捕猎成功。不过这个猎物只能算是一道开胃菜，根本填不饱肚子。一只狞猫需要吃七只老鼠才不会饿肚子。塔塔呼唤着孩子们回来吃饭。

幼崽们都饥肠辘辘，但塔塔的小儿子没给其他幼崽任何争抢的机会，就自己独享了猎物。塔塔继续去狩猎，这是他的日常工作，将持续到幼崽们可以独立生活为止。没有合适的目标，不过他或许能找到受兽群惊扰的啮齿动物或爬行动物。塔塔发现了更有趣的东西，

嗅到一股浓烈的新鲜尸体的气味。是一具暂时没人看管的尸体，这会是个好机会吗？塔塔无法抗拒美食的诱惑。他或许得快点离开。塔塔嗅到了狮子的气味，但他却舍不得这份意外的收获。如果行动足够快，他还可以叫孩子们过来。孩子们已经很久没吃过一顿饱饭了。

宁猫幼崽也嗅到了狮子的气味，他们知道自己闯进了狮子的领地。不过他们很快打消了顾虑，开始疯狂进食。宁猫幼崽从来没吃过这么丰盛的午餐。塔塔让孩子们进食，他负责放哨。

不会干涉他们。等孩子们长大后，他们将不得不为食物而战，这次就算是一个不错的练习机会吧。塔塔终于可以休息了。狮子回来吃它的猎物。

就算吃得很饱，宁猫的行动速度也比大型公狮要快。这一局，宁猫获胜。狮子只能拖走猎物的残骸。还有一种大型猫科动物，它们的速度更快，比迁移的动物跑得还快。各就各位，准备行动。这就是猎豹，它可以在3秒内把速度从零提升至每小时约97千米。猎豹是跑得最快的陆地哺乳动物，但是速度并不能保证它成功捕猎。猎豹的狩猎成功率只有40%左右。

0: 跃向空中，黑足猫小巧玲珑，却是世界上最致命的猫，是猫科动物中捕猎成功率最高的成员。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这是一只叟猫，它有着与猎豹不同的斑纹特征。在地面上，叟猫可以像火箭一样径直跃向空中。这位跳高能手叫林肯，他的一天从老式的猫捉老鼠游戏开始。老鼠和林肯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叟猫善于在高高的草丛中倾听，它可是捕捉啮齿动物的专家，它具有出色的超声听力。捕猎中叟猫更依赖于自己的耳朵而不是眼睛。长长的后腿可推动它向上跃起或翻过障碍。这只老鼠命运已定。叟猫也是猫，同样会玩弄猎物。

只老鼠的运气太差了。他试图逃跑，先躲起来保持不动，希望自己已经摆脱了捕食者。林肯听到了水花飞溅的声音，

叟猫通常会在水中捕鱼，而不是只抓老鼠。其他居民仓皇出逃。

老鼠就在这里，搜猫充分利用它敏锐的听觉锁定猎物，抓到了，大错特错了，这是一只蟾蜍，看来林肯也需要三思而后行。蟾蜍的皮肤分泌出有毒的粘液，这是蟾蜍强大的防御机制。老鼠应该还待在那里。游戏又开始了。老鼠现在应该很绝望，这根木头说不定能保护它。

游戏结束。对林肯来说，这只是一道小点心，他每天至少要吃1000克食物。林肯必须加大捕食力度，不然就要挨饿了。夜幕降临，一只大型猫科动物出现了，它是夜幕下的终极掠食者。

这位猎手悄然进行伏击。超强的视力让他的猎物无所遁形。马氏水羚和高脚羚主要依靠听觉行动，而花豹却能看见它们。游戏似乎很不公平。

但统计数据却表明，花豹的大多数狩猎都以失败告终，所有的准备和付出的精力都会付诸东流。他只能再尝试一次。这只雄性高脚羚知道花豹就在附近，但花豹的目标并不是它。

又失败了。这群高脚羚对花豹的攻击很敏感，花豹需要进食，所以狩猎还要继续。

但他的狩猎成功率只有38%左右。这里有一种影子猫的狩猎成功率要远高于花豹。这是一只黑足猫，它的体型很小，体重只有普通家猫的一半。这只黑足猫脖子上戴着项圈，便于我们找到它。它叫尼亚内。尼亚内虽然看起来很可爱，但它可是世界上最致命的猫。尼亚内为捕食今天的第一只猎物做足了准备，老鼠就在那里。尼亚内快速吃下猎物，然后是第二只，第三只。尼亚内的新陈代谢很快，迫使他不停地捕猎进食。第四只，天亮前，尼亚内要捕杀14只猎物才能填饱肚子。在猫科动物中，黑足猫的狩猎成功率最高为60%。虽然黑足猫捕食的大多是啮齿动物，但在它眼里，任何会动的生物都可能是猎物。尼亚内每个晚上的搜寻距离超过8000米。如果需要的话，他会边跑边吃。他会不停地猎杀和进食，直至黎明。白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黑足猫都待在自己的洞穴里。以前这是一个土豚洞穴，现在成了黑足猫的育儿室。

尼亚内育有一儿一女两只幼崽，幼崽现在已经五周大了，在洞穴里又饿又无聊。与所有猫科动物一样，黑足猫雌性幼崽的好奇心会更重一些，非常热衷于探索周边环境。

面上的一切都是新发现，甚至于他还没分清敌友。雄性黑足猫幼崽也有了新发现，他并不知道那东西其实可以成为他的早餐。幼崽们很快就会和妈妈一样成为捕鼠能手，但现在他们只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而已。然而草丛中并非绝对安全，雕鸮会捕食黑足猫幼崽，

两只幼崽很饿，但妈妈却感觉到危险即将来临。黑族猫妈妈示意幼崽们躲藏起来，

有惊无险逃过一劫。很幸运，他们只是丢了早餐，而不是生命。丢掉早餐的可不止黑族猫一家。这些猎豹正在紧张地进食，为了保住食物，他们都吃得很快。猎豹身体轻盈柔韧，为奔跑而生，但这样的身体不适合正面硬拼各路强盗。猎豹很少能吃完一餐，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吃到半截就会被赶走，失去猎物只是时间问题。即使是四只猎豹联合起来，也无力阻挡秃鹫。

猎豹试图赶走秃鹫，但秃鹫在数量上的优势让猎豹顾此失彼。

0: 费尽心机，花足力气，搜猫的猎物却惨遭同类抢劫。小心谨慎，战战兢兢，但在斑鬣狗眼中，搜猫只不过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小食客。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瘦猫从不拉帮结伙，向来都是独自面对风险与收获。这只瘦猫叫林肯，今天它还没有填饱肚子，它需要捕食比老鼠更大的猎物。珍珠鸡。现在林肯完全不用借助自己的超级听力，珍珠鸡所过之处一片吵吵闹闹，只要两只珍珠鸡就够林肯吃一天了。

林肯从地面垂直起跳的高度约1.5米，还是不够高。还有一只，他再次起跳。

现在林肯需要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来享受美食。但这个地方并不安全，另一只叟猫发现了林肯。捕捉到这只珍珠鸡很不容易，林肯不想失去这个来之不易的战利品，

猎物掉了。对手得到了免费午餐。照这样下去，林肯只能在夜晚捕猎了。所有的影子猫都是优秀的夜间猎手。对黑足猫幼崽来说，今晚很重要，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夜间外出。尼亚内带领着幼崽，教会他们独立生存所需的技能。孩子们已经长大，可以自己捕捉猎物了，只不过他们还没有开始真正的狩猎，毕竟饭来张口，生活更轻松。尼亚内为他的孩子们演示如何捕猎。具体的操作是这样的：集中注意力，让目标暴露自己，追踪目标，再发动袭击。不过黑足猫幼崽们有自己的打算。草丛中很热闹，草丛里的声音和气味从四面八方诱惑着它们。一切都很有趣。

妈妈的叫声阻止了幼崽们的摔跤比赛，他们应该去认真学习捕猎技巧，但他们更习惯于妈妈的定时喂养。几周后，尼亚内将不再喂养幼崽，饥饿将迫使幼崽们自力更生。

雌性幼崽独自享受着妈妈带回来的食物。他的兄弟也不会挨饿。超级妈妈又出发捕猎了。

花宝是完美的猫科动物，妈宝奔巴可不是这样，它什么事都依赖妈妈，没法独自生存。但有一天，生活的打击很快就会逼着它走向独立。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黑夜向所有的夜间觅食者展示着自己的宝藏。搜猫林肯发现了什么东西？那是鲜肉的气味。现在林肯需要更留意潜在的危险。因为鲜肉的气味会吸引很多掠食者前来。如果不提高警惕，林肯可能会丢掉性命。斑鬣狗来了，林肯不敢有丝毫的疏忽。

还好只有一只斑鬣狗。林肯和斑鬣狗相互打量，林肯无法阻止这只斑鬣狗，但他丝毫没有让步。

第三位竞争者出现了。班猎狗前去查看情况，林肯趁机快速进食。

斑鬣狗不想跟花豹分享本来就不多的食物。当然，守猫可以忽略不计。

0: 最终，林肯与这个体型是他五倍大的斑鬣狗共进了晚餐。为了能在强者的阴影下争得一线生机，影子猫勇敢、机智、适应力卓越，全身上下都闪耀着野性之光。什么样的烹饪方法能将山珍海味都收于一锅？
1: 把空调打得最冷，边开空调边吃。

0: 榨的菜籽油在制作臊子时有何妙用？
1: 基本上炒馅啊、做皮啊，都要加上这个香喷喷的菜油。
0: 烹制石门猪脚要如何复杂改刀？
1: 好好吃哦！
0: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江西武宁，赏美景，品美食。用它给古城墙做 CT， 测得到千百年的风霜雨雪。用它为金矿做探测，探得到地底下的宝藏珍奇。它是什么？科学家是如何发现它的？又如何用它进行三维成像探秘未知？敬请收看《科幻地带》，透视万物的谬子成像。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9: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8: 是真的！
9: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浙江三门的滩涂上能寻觅到哪些奇特的小海鲜？
1: 找洞是吗？
2: 对对对。
0: 在山东文登，什么海中珍鲜被人们称为海黄金？
3: 什么手感？
1: 有点凉粉的感觉。
0: 深海养殖的超大生蚝怎么做才能锁住鲜味？清凉的海风吹走燥热，本期味道带您探寻奇特的鲜味。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如果有人问你最不能错过的美食有哪些，那海鲜一定是大多数人的必选美味之一。历经漫长岁月，在一代代人的智慧与巧手下，这些来自大海的珍馐焕发出经久不衰的鲜味魅力。而在浩瀚的海洋中，还有哪些奇特的鲜味在等着我呢？在浙江三门，艰难的滩涂采集会收获哪些惊喜？
1: 这个是吗？这个、
2: 对，
0: 滩涂之下究竟还隐藏着哪种凶猛的奇特海味？
1: 我的手感告诉我，里边那个东西啊，体积还挺大的。
0: 在山东文登，被当地人奉为海中黄金的食材究竟长什么样子？
1: 就这东西能吃？
2: 能吃，
1: 而且营养价值
2: 很高很高。
0: 生蚝在大厨手中又会变换出怎样的独特吃法？逐风踏浪，出海寻鲜，本期味道带您探寻海中奇特的鲜味。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

0: 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2: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让我寻找一个地方捕获海味，那我觉得浙江三门是个不错的选择。三门湾濒临东海，鱼类资源极其丰富，各种海鲜应有尽有。三门的滩涂可是我印象深刻的食材获取地之一，这种让外地人寸步难行的泥泞之地，却是当地人捕获鲜美食材的乐园。这一次我来到了海湾中宁静的小渔村木勺村，眼前的景象完全刷新了我对三门滩涂的印象。偌大的滩涂为什么要被划分成一块一块呢？带着疑问，我再一次踩上了木泥马，这是当地人进入滩涂必备的交通工具。我曾在滩涂上感受过它的实力，所以对划泥马这件事儿虽算不上娴熟，但也算略有小成。
4: 这都准备好了？
5: 都准备好了，那出发呗，
4: 上车。
5: 高速公路。
4: 上什么？
5: 高速公路。
4: 高速公路。
5: 对啊，
4: 哪来的高速公路啊？
5: 这是他们骑过的，基本上都是一条道一条道骑过去的。
4: 沿着他们这个痕迹往前走。
5: 对啊。
3: 滩涂上本没有路，划泥马的人多了，变成了路，还成了高速公路。木勺村村民程江勇大哥告诉我，滩涂上的道路四通八达，人们沿着划过的痕迹就可以顺利到达自家的责任田。潮涨潮落给滩涂带来了丰富的养料，为小海鲜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老一辈的村民也曾在这片滩涂上讨小海，但收成好不好经常还要看运气。现在人们变滩涂为海田，各家承包一块或几块滩涂，下苗培育收获，靠自己的智慧丰衣足食。那么在程江勇大哥承包的这块滩涂上，我们到底能收获到什么呢？
4: 这个泥要比上次稠啊，这更不好前进。我这就开始想念那个木泥马了，
5: 慢慢来就习惯了。我们基本上都是从这样经过过来的。
4: 歇会儿。那您家的这个田里都放了什么苗啊？
5: 那你摸摸看，这里面还有什么？
4: 我找找。嗯，大哥呀，您家这田里啊，不是我说呀，就是看着太干净了，啥也没有啊。
5: 啥也没有，基本上都长在下面。
4: 哎。等会儿，这个是吗？这个是，
5: 对，
4: 这个是吗？
5: 这
4: 是
5: 泥螺，对。
4: 这个是泥螺呀。
5: 对啊。
3: 众里寻他千百度，默默低头，那胖胖的泥螺竟然就在伸手可及处。惊喜来得有点突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活的泥螺，它们可谓是肉包着壳，在滩涂上如同蠕动的小肉球，身上包裹着泥沙，就像披上了一层伪装，和滩涂融为一体，很难被发现。
4: 大哥，我有一个问题，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儿，这么长时间，就挖点泥螺，还不够塞牙缝了，有别的吗？
5: 我们那去扎个更凶猛的东西去。
4: 更凶猛的东西能多凶猛啊？
5: 哦，你这个你就不知道了，他经常追到洞里面去，经常去吃点那个虾嘞，或螃蟹去。
4: 螃蟹和虾都吃？
5: 对。
4: 吃人吗？
5: 不吃人。
4: 不吃人就行，走你。
5: 好，走。
4: 你说这个东西一般会在哪个位置？比如说这些都是草了。
5: 一般的话都在洞里面。
4: 洞里边？
5: 对。
4: 找洞是吗？
5: 对对对。
4: 哪个是洞啊？我看看。在哪儿呢？哦，
5: 这里。
4: 哦，这就是那个洞是吗？
5: 对。
4: 但是这个洞口可不小啊。
5: 它基本上它是合在一起的。
4: 合在一起的。
5: 对，我们给它挖开。
4: 挖开，开挖吧。
5: 嗯，好。
3: 虽说洞是找到了，可是里面有什么，我却丝毫没有头绪。在我的印象中，滩涂上的海味大多体型较小，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程大哥却说这洞里有凶猛的家伙，实在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0: 深的。
1: 坑是越挖越深，我的好奇心也是越来越重，在这泥泞的滩涂之下，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厉害角色？
0: 那我怎么着，我现在是接着挖。
2: 不用挖了，快要到底了，然后你再挖的话，你会把鱼给弄松了。
0: 鱼你刚才说了啊，露馅了，是鱼是吗？
2: 对对对。
0: 鱼怎么会在这样深的地方打洞呢？
2: 因为这个大蜜槽里面基本上都是那个蟹嘞、虾嘞，基本上都
0: 它们的食物在这儿，是吧？
2: 对对对。
0: 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洞口应该就在我脚下。那是怎么着？
2: 伸手去摸，
0: 伸手去摸是吗？
1: 坑已经挖到了半米深，接下来就要靠双手在泥浆里慢慢摸索。我还在担心会不会被那凶猛的鱼咬到手，一旁的程江勇大哥却提醒我要抓紧时间，潮水一旦涨上来，这坑可就白挖了。
2: 摸到了没有？
0: 我摸到了。但是我的手感告诉我里边那个东西啊，体积还挺大的，至少这么粗吧。
2: 差不多。
0: 哦，已经有这个心理建设了，应该。等他。这么大，
2: 给比这个还大的都有。
0: 这个鱼长得还挺漂亮的，把这泥去掉之后，表皮应该是青绿色的，肚皮金黄的。这个叫什么鱼啊？
2: 土鳗。
0: 土鳗？滩涂的涂。
2: 对对对。
0: 滩涂里边的鳗鱼。
2: 对。
0: 哦，怪不得你说凶，鳗鱼肯定很凶啊。
1: 冒着被鱼咬到的风险，我终于有所斩获。程江勇大哥告诉我，涂鳗的学名叫中华乌塘鲤，全身黑褐相间，最大的特征就是在尾部有一个眼睛状的圆斑。涂鳗性情凶猛，鱼虾蟹贝和水生昆虫都在它们的捕食范围内，是滩涂上的头号猎手。它们的力气很大，等潮水退去，可以自如地穿梭于泥潭深处，并扎堆藏身于滩涂中休息，这便是捕获它们的最佳时机。听程江勇大哥说，想要吃到涂鳗的美味，就要趁着新鲜尽快处理。程江勇和他的妻子林春华大姐在附近开了个渔家乐餐厅，平时来尝鲜的客人络绎不绝，今天夫妻俩忙里偷闲，打算用刚刚捕获的海味做几道好菜，给家人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而最需要尽快处理的食材就是我们刚刚挖到的涂鳗。
0: 怎么处理啊？
3: 它是从这样子的，再拉起来，不能拉太深，拉太深了那鱼就断掉了整条，要手要抓紧了，来往前面挤一下，然后这样子，这个速度要快一点，一杀好马上这样挤上来拉出来就可以了。
0: 速度要快，
3: 对，要不然你手没抓住，一不小心它就跑出去了。
1: 春华大姐告诉我，处理涂鳗和处理传统的鱼类不同，需要在鱼脖子上拉开一个小口，用巧劲儿迅速将内脏挤出，这样可以保持鱼身的完整，防止涂鳗在烹饪的过程中碎掉，让整道菜品相更好。为什么要这么讲究呢？听春华大姐说，涂鳗是一种珍贵的滋补食材，在当地人的餐桌上地位极高，甚至还有人说它是水中人参。红烧涂鳗，鱼肉鲜美细嫩，浓油赤酱的做法令人食欲大振。而在三门人对家乡味道的记忆中，涂鳗最地道的吃法却是白烧，汤底是用葱姜等辅料在猪油中爆香后加水熬煮出来的，将处理好的涂鳗放入高压锅中炖煮，大火上气，整个厨房里立刻飘满香味。
0: 哇，这汤都是奶白色的。
3: 对，原汁原味。先尝一个汤。
0: 精华全在汤里是吧？
3: 对。味道怎么样？
0: 鲜甜来形容最恰当了，而且有的鲜甜是那种很清淡的鲜甜，这个不是。鲜甜之后是很浓郁的那个鱼的香味儿。这个肉很有韧性，
3: 对对对，
0: 跟我想的不一样。其实我觉得可能尝鱼肉的时候没有尝出这个鱼有太特殊的味道，甚至是味道很淡，但是尝汤是完全尝得出来。
3: 高压锅里面烧出来的最主要的是这个汤比较有特色，
0: 所以说在这道菜来讲的话，最重要的是尝一口这个汤。
3: 对对对，
0: 这汤真的很棒。
1: 春华大姐经验丰富，她说制作白烧涂鳗看似简单，但对时间和火候的要求很高，时间一长，火

0: 火候过了，鱼肉就会变烂，汤的口感也会受到影响。每一锅白烧涂鳗的烹制都是对春华大姐厨艺的一次考验，一点儿都不能马虎。而洗干净的泥螺，大姐又会有怎样的特殊做法呢？
1: 终于可以看到一个完整干净的泥螺。
2: 它这个口是小的，那个螺是包在口外面的。
1: 哦，
2: 你洗干净了，
1: 对对对对，
2: 用血水给它那个泥巴给它涂干净之后，它就整个线状就出来了。
1: 今天
2: 很有味道。我们今天就做一个葱油泥螺吧。
0: 葱油如何跟泥螺产生互动？这让我有点疑惑。在我的印象里，醉泥螺是江浙地区最常见的经典小菜，糟香酸爽，可以化解油腻。而春华大姐则是先把泥螺放入开水中汆烫，锅里很快就冒出一串串气泡，等气泡充分吐完，就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了。只是这泥螺的体积缩水也太严重了吧。
1: 这是煮好的是吗？
2: 对，这煮好的泥螺。
1: 这个也太夸张了吧。这个是泥螺？
2: 对，就刚才拿手上那个大泥螺。
1: 这俩是一个东西？
2: 对，
1: 之前的期待满满的。这个这么一大块肉，然后壳还这么小，肯定特别饱满，吃起来特别过瘾，结果过完水之后就这样了。
0: 不知道泥螺的口感会不会也随着体型一起打折扣呢？春华大姐把焯好的泥螺放到盘底，撒上大蒜、小葱、辣椒，又倒进去几勺酱油，热油淋过，发出清脆的刺啦声，葱油泥螺大功告成。
1: 我觉得葱油这种东西真的是很百搭，浇在什么菜上都特香。
2: 对对对。
1: 但是我要重点说一下这个泥螺，大赞一下。其实这种做法，它还原的是泥螺那个本味，很弹牙。
2: 对对对。
1: 有嚼劲儿。然后再说味道，它其实有点类似于像那个螺丝，我夸它的就是它吃起来太方便了。虽然肉小，但是壳和肉放到嘴里那一瞬间是可以用舌头完全给剥离开的。
0: 这些在外地人看来长相奇特的泥螺，在三门几乎是家家必不可少的开胃小菜。一勺热油让泥螺的肉香与蒜香、葱香、油香以及辣椒的刺激味道融为一体，香味扑鼻，嚼劲十足，让人瞬间就沉迷在这火辣的味道里。夜幕降临，几个可口的小菜相继出锅后，一家人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坐在一起享受晚餐。
1: 三门小海鲜不能说全部啊，至少一大部分的精华都在这桌子上。
2: 对对。
1: 炖锅儿开吃吧，都准备好了
2: 是吧？开吃吧，嗯，对。
1: 这是怎么就想着嫁给任大哥的？那当时有没有考虑过什么开饭店的肯定以后伙食好，有这个考虑吗？
2: 我贪吃。
0: 一顿可口的饭菜让艰辛与劳累烟消云散，一家人团聚在餐桌旁，享用着质朴美味的家常菜，这就是让人魂牵梦绕的家的味道。三门的小海鲜是东海的馈赠，是三门人奉若珍宝的家乡味。同样，渤海也馈赠了文登人一种奇特的珍宝，当地人还给它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海黄金。这海黄金究竟是什么？要想揭开它的神秘面纱，首先要找到当地养殖海参的王少斌大哥。
1: 所以这个海黄金和海参是有关系的，对吧？
3: 对。
1: 那海黄金到底是什么？
3: 一会儿咱捞上几个海参，咱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哦，从这儿直接捞就行了，是吧？
3: 这儿捞。
0: 王少斌大哥不是本地人，他从老家黑龙江大庆来到山东文登养海参已有多年。他告诉我，之所以在这安家，是因为文登的这片海域面积大，水深水冷，而且微生物资源丰富，适合海参的生长。海参每年要历经休眠，休眠后会在适宜的水温下倾巢而出觅食。在这期间，捕捞员需要下潜到离海面七八米深的地方，一次就能装满一网兜。

0: 新捕上来的海参又多又肥，但王少斌大哥却告诉我，想找到传说中的海黄金还要看运气。
1: 哎呦，这直接抛啊。
2: 对，
1: 那合着您说的那个海黄金是在海参肚子里是吗？
2: 对对对，没有了，再重拍啊，够呛了。
1: 对，但是海参的肚子里我是知道的，里边肠子什么的，那东西可能都一般都不会吃吧。
2: 实际上海参这个肠和卵是营养价值非常高的，作为我们养海参来讲，每年都要收集一些这个海参的肠和卵。
3: 这个真没有。
2: 对，没有。
1: 这没有啊？
2: 没有。再重来啊，又重来了。
0: 一个两个三个，这一个连一个的开，开的我都有点心疼了。要是把这一网都全切开也没发现海黄金，那岂不是赔大了？
2: 哎呀，来来来
1: 啊，这就是海黄金。
2: 对对对对。
1: 哦，所以说它是海黄金，是指海参肚子里的那海参卵是吧？
2: 对，成熟的卵。
1: 哦，像鱼子酱似的，是吧？我看看，哦，我看这个什么手感，有点凉粉的感觉，就这东西能吃，
2: 能吃，
1: 而且营养价值
2: 很高。
0: 王少斌大哥告诉我，海黄金在当地又叫海参花，只有4年以上成熟的雌海参肚子里才有可能出现，还需要恰好在它排卵前的20天内。海参卵之所以被文登人称为海黄金，不仅是因为它颜色金黄，还因为它的来之不易。通常大约120千克海参仅能采集到1000克海参卵，
2: 包括这个海参肠。我给你，
0: 哎，王少斌大哥，这是在做什么呢？刚才剖开海参取出来的肠子难道也能吃吗？海参肚子里这两样奇特的食材我也是第一次见，我现在特别好奇，这难得一见的珍贵食材要怎么烹制呢？这个时候王少斌大哥突然拿出一个秘密武器。
2: 不超过80度，因为这个鸡汤要浇到这个海参花上，要保留这个海参花原有的一个营养成分。
1: 哦，
2: 好，
1: 现在这个温度是 OK 的是吧？
2: 哎，可以可以。
1: 哦，合着这个海参花是不入锅里煮的。
2: 对对对。
1: 哦，怪不得叫这海参花嘛，它这一坨放下去之后拿汤汁一浇，像开花了一样。
2: 对对对，
1: 是吧？来试试。嚯，这我要是没有看到您这整个的制作过程，我绝对会说一句话，您这肯定放味精了。
2: 没放没放，原有的那个参花这个味道就是有味精的，
1: 它比味精还要鲜。
2: 对对对，
0: 要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黑乎乎的海参肚子中还藏着这样绚烂的色彩，如同一朵在水中绽放的菊花。海参卵富含微量元素，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食材，参卵的鲜味还在口中萦绕。这海参肠王少斌大哥又会怎么做呢？
1: 焯一下水就行了。
2: 哎，对对，焯好了，这就稍微晾一下啊。
1: 这就好了是吧？其实好几百只海参到这里边，看出来也没那么多，是吧？
2: 非常珍贵的。
1: 哦，那这东西平时我要想吃的话，我怎么买啊？
2: 我们都不卖，都自己属于珍藏的，自己内部用食用
1: 的。所以说我要想吃的话，我还得专门。
2: 你得专门再上这儿来。
1: 哈，我明白了，我尝尝。我这一大口怎么着得
2: 10多个海参下去了，
1: 10多条。
2: 对，怎么样？
1: 口感介于海蜇和木耳之间，
2: 嗯，
1: 很筋道。然后是吃完之后，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口感的东西，你不会把它跟海参的味道联系在一起。
0: 拌好的海参肠色泽黄亮，口感脆嫩，味道咸中带甜。王少斌大哥告诉我，对于海参肠、海参卵这类食材，以前从没有人重视，自己慢慢摸索，才有了今天这两道小菜的出现。平时也就给亲戚朋友尝尝。近些年来，海参的营养价值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销量也越来越好，这让背井离乡在这里打拼的王少斌大哥非常欣慰。
4: 原来在大连这一带发展，现在逐渐的，到山东这边。
5: 那刚来那。

0: 会儿什么样？环境像现在这么好吗？
1: 嗯，跟着差呀，这隔着往前是一片海滩，荒滩。海滩，经过我的这几年建设，不管从这边的环境啊，然后设施都现在
0: 一点点的，整个这一大片全是你自己来做的。
2: 海参从吐卵、发育再到长大，需要历经4年才能成熟。粒粒皆辛苦的道理，用在这方海上田地也一样合适。王少斌大哥带着东北人的豪迈热情来到文登，以海为家，经过多年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成果，也给这个地方的人们留下了餐桌上独特的味道。海参花的鲜美滋味把我这次的寻鲜大戏推向了高潮，而接下来要出场的食材着实是重量级的存在。跟我聊天的大哥名叫谢兰成，是这片海域生蚝养殖的负责人。他告诉我，这片一眼望不到边的海域是目前国内较大的生蚝牧场。文登产的生蚝味道之所以鲜美，跟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有关。因为这里是文登几条淡水河流的入海口，汇入的淡水带来了丰富的藻类和微生物，也让这里的海水盐度维持在1/1000到1/1030之间，这是适宜生蚝成长的最佳盐度。
3: 我的天，那也是生蚝吗？
4: 对呀，打开看看吧。
3: 打开看看，来
4: 来来来，这个吧。
3: 就这也是牡蛎？
4: 对，好，
3: 这么大个吗？
4: 这就是我们的蚝王，顶级蚝王。
3: 你再对比一下，
4: 没有可比性。
3: 我的天，能打开看里边肉到底有多大啊？
4: 可以，可以，可以。
3: 我的天哪！
4: 吃这一个，你都可以3天就不用再吃饭了，营养挺够的，
3: 营养太足了，是吧？这个怎么吃啊？
4: 我们烤，和蒸。
2: 谢兰成大哥说，这种大蚝的品种是太平洋牡蛎，以前在我国南方地区比较常见，通过反复的实验，谢兰成大哥才确定了这种大蚝的生长周期。在文登的冷水海域放养3年，生蚝的肉质变得更加紧致，当地人会把它们放在锅中，加入少量清水，用蒸汽慢慢蒸熟，吃的就是大蚝的原汁原味。
3: 哇、哦，行行行行，看看我看这个大的，说实话不太敢吃。夸张了吧？
4: 啊，安静！
3: 哇，绝了！太好吃了，
4: 是这样吗？
3: 我忍不住要叫出来了，真的，一切语言都是苍白的，真的，里边什么都没放，对不对？
4: 对，就是原汁原味，
3: 盐都没有放，
4: 清香四溢，有没有那种荡气回肠的感觉啊？
3: 吃美了，
4: 是吧？
3: 真的是吃美。
2: 早在几百年前，胶东一带的人们就开始研究生蚝的吃法。对于这样好品质的生蚝，在传统的胶东菜里又会有些什么经典吃法呢？谢兰成大哥帮我约到了当地的鲁菜大厨蔡新春，他要给我制作一道胶东传统渔家菜炸蛎黄。做这道菜的重点是要通过挂糊的方式锁住生蚝的水分，但蔡大厨给生蚝挂糊的方式有点奇怪。
5: 咱们不用鸡蛋，用油跟那个面粉淀粉。
3: 为什么不用鸡蛋呢？
5: 油啊，过糊以后最大限度能封住里边的那个汁水。
3: 哦，还会影响口感。
5: 啊、对对。
3: 哦。
2: 炸蛎黄的原料极其简单，只有盐和面糊，但蔡大厨说没有几年烹饪经验很难做好。他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要将挂好糊的生蚝先后2次放入不同温度的油中炸制，先要在120摄氏度以下的低温油中炸到定型，然后放在滚油中炸出脆壳，这样才能达到外皮金黄焦脆，蚝肉

0: 本来想等它晾凉了再吃，但是好像忍不住了。
1: 怎么样？
0: 外酥里嫩，外边是极其酥。什么叫嫩？这个嫩就感觉就是你咬开那个酥脆的皮儿以后，汁水直接在嘴里爆开的那种感觉。有人说，食在中国，火在山东。鲁菜师傅对火候的运用的确是出神入化。蔡大厨告诉我，文登是著名的生蚝之乡，但以前本地的生蚝个头较小，吃起来远没有现在这么过瘾。他们利用得天独厚的海洋环境，引进更好的外来品种，并不断地钻研养殖技术，培育出更大、更鲜、更有风味的生蚝。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中国的饮食传统中，没有哪种食材能像海鲜这样变化出各种各样的美妙滋味，而在这些食材化身美味的背后，却是一代代人的辛苦付出。若不是改良养殖方式，怎会有今天的超大生蚝？如果不是细心钻研、大胆试吃，谁知道这金灿灿的海参花会是海中至鲜？如果没有三门人的精心烹饪，怎会有今天这些小海鲜的家常味道？这些自然的馈赠，活跃在善于发现的眼睛里，跳跃在善于创造的巧手中，凝聚成幸福时光。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0: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6: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5: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7: 爸，喝点这个。
5: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8: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9: 留一盏灯，温一杯奶，奶香浓郁，慢享时光。真源坊牛初乳粉脱脂高钙奶粉，睡前一杯，温暖回味。
10: 延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美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泗水亭长刘邦如何立足沛县，一场宴席促成的吕留联姻背后暗藏怎样的考量？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播第二集《小吏奇遇记》。

0: 沛县故土是刘邦帝王霸业最初的蛰伏之地，世人铭记他君临天下的恢弘伟业，却显知其而立之年仅是一名寻常的泗水亭长。褪去史书所载的神话滤镜，真实的刘邦性情豁达，不拘小节，粗通文墨且熟稔基层事务，兼具勤力的履职底色与战国一流的游侠风骨。他深耕沛县乡土，周旋于地方官吏与乡里豪杰之间，悄然构筑起稳固的人脉圈层。一场机缘巧合的乔迁宴席与破格联姻，让刘邦与吕雉缔结共生的生活羁绊与政治同盟，为其日后乘势而起埋下关键伏笔。一介平凡沛县小吏，何以积蓄逐鹿天下的底气？从游侠到亭长，从宴席到婚姻，他的创业之路究竟始于何处？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播第二集《小吏奇遇记》。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提起刘邦啊，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习惯，讲到一个人，我们老是想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啊。古代没有这种摄影啊，这种设备。刘邦的外貌长什么样子？高个子、矮个子，长得好看吗？但是注意，《史记》和《汉书》啊，是对刘邦的外貌是有描写的，说刘邦龙准而龙颜，每须髯左骨有72黑子。这种描写就是说刘邦啊，他的鼻子很高，

脸长的额头啊像龙，左面的大腿上有72个黑痣。这种描写暗含了某种历史的真实。所谓的龙准而龙颜，就是说刘邦的样貌啊，他是一个高鼻子，他鼻梁比较高，他的这个额头啊像龙。这就像我们昭示刘邦的样子啊和他的一个出生时候的奇怪传说有关。史书上说，刘邦的母亲刘媪曾经在大泽边休息，梦到一个神来跟他相遇。就在这个时候，电闪雷鸣，刘太翁就是这个刘邦的父亲去看他家夫人怎么样了，结果看到一条蛟龙盘桓在刘媪身上。不久啊，刘媪发现自己怀有身孕，生下来这个刘邦。所以我们说刘邦的长相像龙，这似乎在暗示啊，他是真命天子。再就是刘邦美虚染，这说明啊，刘邦长相是比较文雅的山羊胡子，不是张飞那种毛胡子脸。大家注意啊，这种形象就和战国秦汉的审美比较一致。所以啊，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刘邦啊，他是一个高鼻子、细长脸，脸像龙嘛，有几缕胡须的这样一个形象，比较文雅，长相不错，啊，甚至有点样貌不凡的刘邦，是家里的第三个儿子。我们此前讲过，刘家家境殷实，刘邦的二哥呢又能广置产业，所以刘邦啊是一个读了一些书，但是又读的不多，不愿意做好手穷经的书生这样一个心态。他衣食无忧，慷慨解囊，乐善好施，不是家人生产作业。也正是因为他这种不吝啬、不斤斤计较又乐善好施的性格，使得刘邦在乡里有一个比较好的人缘，或者说比较好的人脉。这位亦或如也，常有大度的人，却有着一个非常致命啊，但是我认为也是非常明确的、非常明显的人性弱点，就是刘邦啊好酒即色。可见啊，在他的人生当中，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具备普通人都有的人性弱点。由于喜欢喝酒，刘邦就经常到自己家旁边两个卖酒的人家，王媪和武父家里喝酒啊。媪和父啊，都是对中老年女性的这种称呼啊。喝醉之后呢，刘邦就往人家家里一睡啊，可见他也是一个不拘小节、非常随意的人。经常喝完酒睡在人家里，而且他还赊欠酒钱啊，记在账上。有一次啊，这个武父和王媪就发现睡着的刘邦的身上就盘着一条龙，那两个人就非常惊怪啊，怎么会这样？所以到了岁末，这两家人家叫折券弃责啊，就是把刘邦记的账撕掉、扔掉、不要了，也再也不提刘邦欠款的事情。我们不禁在问，围绕着刘邦总有一些神神道道的神话。

0: 种神话，这种传说，给当时的人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暗示？以及这两个老太为什么不收刘邦酒钱？我想在后续的分析当中，我们一定能够一一解释。可以说啊，30岁之前的刘邦就是过着这种悠哉悠哉，日复一日消磨时光而胸无大志的人生。就在他人到壮年的时候，一切都变了，秦消灭了6国，这当中就包括他长期生长长大的楚国。秦统一天下之后，把原先在秦地的统治经验一步一步的推广到东方6国，法令的罗网也收得越来越紧，原有的生活方式也就不得不改变了。壮年的刘邦因为有点小知识，识得字，有点文化，又有一点民间的人缘，所以他试为吏啊，所谓试为吏就是通过考核选拔成为沛县的一个小吏。那么刘邦的身份是一个什么样的吏呢？
1: 斯邦德莱阳礼告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壮年入世的刘邦在秦朝究竟是什么身份？
0: 在秦朝灭亡以前，刘邦的身份应该是校长。
1: 百家讲坛要您继续收看。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近期播出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根据史书的记载，刘邦在大起义之前，他的身份叫四上亭长。这个我们今天要问亭长是一个什么身份，我们再回过头来说，秦代建立起的地方社会层级是郡、县、乡、里，所以直到今天我们的基层社会当中还有乡还有县这样的基层管理单元。那么这个呢，主要是针对百姓的管理单元。官僚的行政级别在县以下，也就是在低级官吏当中，有有志、斗识、佐使。这个佐使啊，就已经像这个最基本的办事员和秘书这样的身份了。斗识呢，他的这个俸禄啊，就是一斗一斗来量，有点像临时工。

0: 而这个有志就是告诉他开始有了行政级别了，这都是比较低级的行政官吏的一种称呼啊，有点像什么科员啊、办事员啊这种身份。其中啊，有志还分化为两种，一种叫有志，一种叫有志乘车，这就是低级官吏。同时呢，郡县都有管理军事和治安功能的武官，叫做郡尉和县尉，主要是管理治安、督察盗贼，有的时候呢还要协助征兵、协助征发徭役等等。他们这里的官僚根据出土的文献，大家注意，包括教长啊，就是教尉的教，教长发弩，发弩就是我们讲的狙击手啊，毛长呢就是这个持这个兵器的，那教长呢就是这样一个小队伍一个负责人。而他们的辖区机构往往被称为亭，有的时候呢县城内的城门开关和市场秩序的管理也有这些人来负责。所以啊，总之亭是主管治安，也是管理市场、担任游船啊、征发徭役等职能工作的一种机构。亭的这种官员被称为叫教长啊，所以刘邦的真实身份应该是管理亭的教长。这类武职人员被称为侍吏啊，就是实际上是军事官吏。所以我们注意啊，刘邦作为教长，他管理一个亭部，他的级别是有志吏啊，所以他和那个什么斗石左使这样的最底层的官吏还有点区别，属于一个120石的层级啊。这里我要说明一下，这里石就读石啊，不从民间读旦啊，今天我们把它读旦，在汉代和秦代这个石就读作石。所以在秦朝灭亡以前，刘邦的身份应该是教长，就是亭长，他的级别是120石。那么我们再过来要讲一讲这个120石的小吏啊，就是刘邦担任的这个小官，在秦汉之际的地方社会里到底是一个什么层级。
1: 这样一个职级明确、职权清晰的小吏身份，保障刘邦衣食无忧的生活。然而官方身份只是他人生的一面镜子，真正决定他行事格局与处事风格的还有另一重底色，游侠之气。在秦汉之交的社会土壤中，像刘邦这样粗通文墨又兼具勇武的人被称为使或豪吏。他不与萧何、曹参等上级同僚交好，更在民间的游侠网络中占据核心位置。这种一官一侠的双重身份让他在沛县左右逢源。那么身处秦汉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兼具文化学识与江湖义气的刘邦在沛县的势力圈层里究竟处于何种位置？这种独特的身份底色又为他日后的人生际遇埋下了怎样的伏笔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二集《小吏奇遇记》。
0: 大家注意，秦代重军功，轻文吏，但是有一条，秦要管理一个庞大的国家，他需要大量的能识字、能处理文书的官吏。他们任职啊，往往被称为使啊，不是我们今天历史学家的使或者历史教授的使，那个使就是能写字，就是能用笔，就被称为使。所以呢，刘邦他又懂一点文字，但是他又是一个游侠，有一点点这种武力，他担任教长、担任亭长，这个120石的身份，在沛县属于地位稍

高的豪杰力，或者叫豪力。讲到这儿，我们再要问，作为民间的豪杰力，刘邦的经济状况如何？啊，我们可以算一算，刘邦120石的制级，折合每个月可以领多少呢？领10石的粮食。啊，我们以汉代推之，通常呢是一半发钱，一半发粮食。当时秦汉时代的一亩地啊，比今天的10亩要小，所以一亩地的粮食产量也就在1.5石的上下。故而，刘邦一年的俸禄，大致也和耕种100亩土地的农民的收入差不多。在汉代呢，如果100亩土地，土地质量还行，产量还高一点，大概100亩土地可以养活6-7口人。由此我们不难推出，刘邦的生活状态叫什么？我们用3个字来回答，就是刘邦的生活状态还不错。虽然不至于富贵，但是呢，够吃够喝，再加上他在当地又属于豪杰力这个圈层，如果不是秦帝国的轰然倒塌，刘邦有可能就是这样浑浑噩噩地度过完这一生。但是我们要注意，作为小吏的刘邦，他不仅有豪吏的这样一个身份，他还有一股豪杰的气息，这就与刘邦的生活环境和结交的人物有一定的关系。刘邦的少年时代，仰慕魏无忌的为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他又喜欢行侠仗义，乐善好施，那么刘邦的身上就有着一股游侠的味道。这在战国时代的社会现实中有一个深刻的历史渊源。所以我有一个判断，刘邦他公开的身份是沛县四上亭长，但是另一方面，他在沛县的游侠社会网络当中，他可能处于一个核心的地位。所以一方面有四上亭长的身份作为保护，另一方面凭借着游侠的特质，刘邦他做出的举动非常惊人。史书上记载说，县亭中的官吏无所不暇侮，也就是刘邦对这些小官吏啊，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中，不把他们看在眼里。他与这些沛县的小官吏们经常是打成一片。大家注意，我说的这个打成一片是双重含义。一方面，他跟这些小官吏处于同一个圈层，啊，他们互相有事儿，互相照应。但是另外一方面，刘邦不拘小节，没把他们放在眼里，有的时候也真的就对他们动手。例如说，刘邦就曾经跟夏侯婴，啊，两个人发生过一次殴斗，为此夏侯婴被打伤，被打伤之后他还要保护刘邦，不能说是刘邦打的，刘邦就跑出去逃亡，而夏侯婴因为隐匿刘邦，他这个被打了的人还被处罚。所以我们知道啊，刘邦跟他们这些小官吏是有这种双重身份的。所以讲到这儿，

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再声明，刘邦身上的这个游侠气质在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

他的祖上是韩国人，他的父亲和祖父是韩国五代国君的亲相，所以张良家里号称叫五世相韩，就是家里做了五朝宰相。秦始皇29年，秦始皇东巡，张良作为韩国宰相的后人要刺杀秦始皇，他指挥一个大力士埋伏在车队向阳武县进发的必经之地博浪沙。这个大力士以120斤的大铁锤直接砸向秦始皇的座驾，但是非常遗憾啊，由于大家不知道秦始皇具体坐在哪辆车中，这个铁锤啊误中副车，刺杀失败。从此张良逃亡了10余年。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以秦始皇这种强大的权力和蛮横的执行力，为什么终秦一事没有抓到张良？我认为这是张良和魏无忌一样，他们背后有一个强大的游侠网络可以保护他们。我们要说啊，刘邦也是这个游侠网络当中的一员，而且我认为刘邦的婚姻有可能就跟这个游侠网络有关系。史书记载，刘邦的正牌妻子只有一个，这个人叫吕雉。刘邦娶吕雉的时间显然是他在人过壮年啊，也是他在沛县任职以后啊，两人之间啊可能年岁上有些差别啊，我怀疑刘邦可能要比吕雉大个10多岁，有这样一个年龄差。但是此前呢，刘邦也并不是没有女人，他和一个姓曹的女子长期有私下的往来，还生下来一个儿子叫刘肥。那么我们要讲这个刘邦啊，好酒极色的刘邦，他是怎么娶到一个比他小10多岁而且家境还不错，刘邦是如何与吕雉结合的呢？这场结合背后有着什么样的背景和影响呢？我们不妨拿沛县小吏刘邦的婚姻来讲一讲。刘邦在沛县任职的时候，沛县的县令和单父建的一个豪杰叫吕公，两个人关系比较好。这个吕公也不是一般人，他在单父县和人结了仇，就想办法要避开仇家，就搬家搬到了沛县啊，寻求呢他这个老朋友沛县县令的庇护。沛县的豪杰官吏们一听说县令有了贵客要来，就前往这个吕公家里啊去道贺，道贺吕公的乔迁之喜，用我们的今天的话说就是凑份子摆酒来庆祝吕公搬家。萧何是沛县的令史啊，一个县啊令史只有几个人，是县令的最重要的帮手，萧何也是沛县县令的心腹，负责主持县令好友吕公搬家的宴会啊。萧何就宣布所有送钱不满
1000个铜钱。

0: 脸的人，你就坐在堂下面，也就是说你贺礼不够高，你只能坐院子里，贺礼够高的可以坐堂上啊，成为县令好友的贵客。刘邦来了，他本来就看不起这帮小吏，于是他故作姿态大喊：贺钱万，就是我刘邦送给吕公送10000铜钱。其实呢，刘邦一分钱也没拿。大家要知道啊，10000钱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大的一笔钱。刘邦去咸阳扶摇役，朋友们凑份子，每个人就给3个钱。萧何跟刘邦关系好，给了5个钱。也就是说，那个时候3-5个铜钱都已经算是不错了，刘邦哪拿得出10000钱来？吕公一听有一个人赠钱10000，大惊，赶紧出门来迎接。啊，又看到刘邦的样貌有点特别。我们刚才讲过，刘邦长得呢恐怕还不错，所以整场宴会吕公对刘邦是亲眼有加，就是觉得这个人很特别。萧何就对吕公说啊，说刘季故多大言，少成事。啊，萧何呢，其实一方面是对吕公介绍真实的情况，一方面大家注意，也是替刘邦打个圆场，这个人说大话说习惯了，根本不会有真事儿的，所以把刘邦谎称赠钱10000这件事情就放到一边。刘邦呢也毫不介怀，往堂上一坐，坐在上座，跟这些豪杰吏们饮酒作乐啊，侠舞诸客，丝毫没有残耻。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慧眼识人的吕公为何偏偏看中刘邦，
0: 竟然要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这个大言不惭的刘邦？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近期播出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场宴会结束，酒阑兴尽，吕公一定要把刘邦留下来。

0: 你再多喝几杯。随后吕公就对刘邦说，我从小就喜欢给人看面相，看的人多了，我看人的面相没有一个比你刘邦更好的。我有一个女儿愿意许配给你做姬肘妾啊，这是一种谦称，就是我要把我的女儿送到你家里来帮你呢打扫卫生。可以说啊，一场酒下来，吕公竟然要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这个开崆峒支票大言不惭的刘邦。所以酒吧吕敖，就是吕公的老婆，就怒斥吕公说，你经常觉得这个女儿跟别人不一般，想要给贵人沛县的县令跟你关系好，你不把女儿嫁给他们家，现在你怎么许给这个刘季？吕公说，此非尔女子所知也啊，你这个事儿不是你妇道人家知道的。他最终还是因为一场酒上的结缘，就把宝贝女儿吕雉嫁给刘邦。你们要注意啊，沛县的县令想跟他结亲，他不要，他把女儿许给刘邦做正牌妻子。此后吕雉为刘邦生了汉惠帝刘盈和鲁元公主一儿一女。
1: 刘邦以贺千万的空头许诺不仅没被逐出堂下，反凭着磊落不羁的姿态令吕公轻眼相待。吕公以相面为由将爱女吕雉许配给刘邦，甚至不惜婉拒沛县县令的结亲之意。这场近乎戏文的姻缘让后世读史者常将此归结于天命早定，然而今以面相吉凶解释，容易遮蔽历史深处的社会真相。吕公本为善府豪杰，因结仇而远徙沛县，虽得县令故交照拂，但要在一个陌生的县乡扎稳根基，单靠一位官员的庇护远远不够，他必须尽快笼络沛县本地真正掌控乡里局面的势力。那么这位敢在众人面前放浪形骸却又人脉深厚的小吏刘季，究竟代表着怎样一股社会势力？吕公嫁女又是否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结盟呢？请继续收看《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二集《小吏奇遇记》
0: 啊。如果大家把这个故事就当成一个乐子，当成一个典故，当成一个说书先生讲给大家听的这么一个由头，这就事情就翻过去了。历史的故事背后往往有很多的迷雾包裹，再加上又有相面这种神秘主义的色彩在萦绕，似乎刘邦的富贵和吕公的眼光都是天注定一样。那么如果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历史的实际可能是什么？我们做一个推测。吕公作为一个有仇家必须搬迁到沛县的人，他急于找到一个可靠的庇护，虽然有了沛县县令的帮助，但是吕公知道这是不够的，因为县令有可能升迁，有可能调任到其他地方去。更重要的是，如果想得到庇护，他必须很快地融入到沛县的乡土氛围之中。这个时候一个亭长小吏敢于不怕得罪县令，敢于侠武这些豪杰吏空喊贺千万，并且可以游刃有余地跟沛县当中这些有头有脸的人周旋，侠武诸客的人显然是这个民间社会里的精英。

0: 定有着非常庞大的关系网络。这个关系网络不但可以帮助吕公站稳脚跟，保证他们一家老小的安全，还可以让吕公和他的家庭在沛县继续过着他们应有的生活。所以如何与刘邦最快地结成牢不可破的关系，得到刘邦和他的关系网的保护，最好的方式皆殷勤。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秦朝在最强盛的时候为何骤然崩塌？为什么在关中管用的管理方式推广到全国就行不通了？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三集，王秦有三叹。地下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这是二十四节气里的夏日长卷。从绿荫渐浓到蝉声四起，从梅雨润物到暑气渐盛，它是农耕时序，更是烟火人间。这炽热的夏日光阴里藏着怎样的天地节律，又饱含先人怎样的生存智慧？光阴里的节气，敬请关注。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我们后来知道，吕公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女儿叫吕雉，嫁给了刘邦；小女儿叫吕须，嫁给了沛县的另外一个游侠。这个游侠叫樊哙。樊哙的身份是杀狗的，在鸿门县上，他怒斥项羽，救出刘邦。在反秦起义过程当中，樊哙又是沛县县城当中跟刘邦交通的重要人物。所以啊，别看他是一个杀狗的，可是他的关系网络可能跟刘邦一样也不一般。这种安排是吕公与当地游侠和民间精英结盟的一种方式，而相面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刘邦是秦代泗水郡沛县的一个小吏，泗上亭长。亭长在秦代不过是执掌维持治安、抓捕盗贼而已，而刘邦凭借这一公开身份与沛县的各路豪杰交接，成为

民间精英社会关系网络当中的中心人物。不仅如此，正是因为这种身份，他与吕雉结合，从此吕雉和刘邦不仅是生活当中心心相印的人生伴侣，更是政治上牢不可破、互相依存的政治联盟。那么，娶了吕雉的刘邦是怎么走上反秦的道路的呢？好，这一讲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请收看下一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这些看似平常的小毛病，
1: 别人都觉得不冷的时候，
2: 感
1: 受到这种四肢的这种发凉，这往往就是心衰患者的一种浑身犯冷。
0: 健康之路带您揭开层层伪装，看清心衰的真面目。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有一种疾病非常凶险，又特别擅长伪装，浑身泛冷，难以入眠，情绪低落，肚子莫名鼓起来，腿脚悄悄肿起来，这些症状都可能是他伪装的面具。由于他会变脸，等到真正发现时，许多患者的病情已经到了中晚期，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疾病？我们如何及时读懂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今天的节目，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祖凌云主任医师将撕开他伪装的面具，带我们看清这种疾病的真实面目。
7: 我们看这个面前的恶魔啊，他带了非常多的伪装，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彻底的把它撕掉。第一层伪装是什么呢？浑身泛冷。郝阿姨，您的父亲在发病的时候有没有观察他特别怕冷这种现象在他的身上出现了吗？
8: 怕冷，我记得可清楚了，怕冷的厉害，不是一般的怕冷，他只要围着那个火炉子坐才觉得暖和。
7: 哦，
8: 因为那会儿嘛，住平房哈，都要生火炉子。
7: 嗯，
8: 炉子生好以后呢，就是说着成黄火苗，觉得没有煤气了，一般的都放在一进门一米多远的位置。
7: 嗯，
8: 可是我父亲呢，因为怕冷，就让我们把这个火炉子放在离床一尺多远的位置，
7: 就这么点儿、
8: 对，他坐的。对，他坐在床边儿，去烤火，而且那个炉火呢都特别旺，都是着着半尺多高的那黄火苗哈。他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觉得暖和，而且身上都穿着厚棉袄、棉裤、大棉鞋。
7: 嗯，
8: 所以这点给我印象可深了，因为

0: 总归是不安全呀，老得注意它，所以就是冷的厉害。
1: 所以就是对于心衰的病人来说，它只有一个季节，就是寒冬，是不是？
2: 是的。
1: 为什么这个心衰的病人会有浑身泛冷的感觉？这居然是他的一层伪装呢？
3: 是的，为什么说是伪装呢？因为其实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怕冷的感受啊，一般那个瘦人怕冷，可能他觉得是自己脂肪少，胖人怕冷呢，可能觉得是自己体虚，但实际上呢，这种怕冷呢，或者这种四肢的这种泛凉泛冷哈，是跟这个心衰有关系的。当我们心衰的时候，心脏的这个发动机的功能下降了，它不能把更多的血液充分的带到我们的四肢的末梢，所以会导致四肢末梢的肢端的这个微循环的不充分，那么就会导致我们经常会觉得手脚冰凉这种感受。
1: 就像这个心脏它要派送血液一样，那有可能近一点的地方呢，打比方说是1公里的范围，它送起来特别容易。
3: 对，
1: 但是像手啊脚啊，有可能离得比较远，已经超过5公里了，它派送起来就特别的难。
3: 对，
1: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3: 意思吗？特别贴切。是的，
1: 所以浑身就会感觉冷，是不是血液它也有温暖温煦的作用？
3: 是的，血液呢是它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一个体温。所以当我们的心脏的发动机受到了伤害或者功能下降的时候，我们的血液运送的不是那么充分了，我们就会有四肢泛冷的这种感觉。
1: 哎呀，您说完之后我就摸一摸自己的手我也是一年四季手脚冰凉，而且很多像我这样的女性也是特别容易怕冷，尤其是上了年纪，很多老年朋友也特别容易怕冷。那您说我们这种怕冷会不会是因为心衰所引起来的呢？
3: 是，
1: 有点担心啊。
3: 所以心衰的症状不特异，经常会被大家忽略啊。那么其实我们说心衰病人的怕冷还是有典型的特点的。就像刚才嘉宾说的，就是穿的很多仍然很冷，就是你在冬天你比或者秋天哈，比别人穿的很多很多了，仍然感受到很凉啊，或者是在不是寒冷的季节，不是冬天，在夏天的时候啊，别人都觉得不冷的时候，那么你也感受到这种四肢的这种发凉，这往往就是心衰患者的一种浑身泛冷。
1: 哦，它是不分季节的，也不分环境的，跟运动也没有关系是吗？比如说我要是活动活动，气血足一点，好像就觉得暖和了，手脚也没有那么凉了。心衰的病人会是有这样的反应吗？
3: 是的，我们正常人肯定一活动促进血液循环，那么肯定就会四肢发热会更好一些。那心衰的病人如果他能够活动起来促进血液循环也是能改善的。但是很多心衰的病人，我们说他会由于这个心脏泵血功能下降，那实际上它本身就很乏力，它四肢肌肉的供血也减少，它很难有特别大的活动量啊，所以也经常会有乏力呀，很难改善的这种怕冷。
1: 明白了，所以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它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影响，它就是那么冷。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这种冷比普通的那种怕冷程度要更严重。
3: 是的，
1: 大家认识了啊，这是心衰的第一层伪装。那我们接下来请侯老师帮我们撕去心衰这个恶魔的第二层伪装。您看看你想撕哪一个？
4: 好的。
1: 难以入眠，心情低落。所以真的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那为什么心衰的这些患者也有可能会出现难以入眠，包括情绪低落的反应呢？
3: 就像这个模型上哈，我们的心脏泵功能出现了问题，它四肢的灯会灭掉，那它给大脑的供血也会减少。
1: 哦，您的意思就是心脏往上送血的能力变差了。这就是脑供血不足是吗？
3: 是的，当我们心脏给大脑供血减少的时候，我们说血液是携带着丰富的氧气的，那这时候我们的大脑就会处于一个轻度的缺氧的一个状态。
1: 哎，可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苏主任，不是说如果要是大脑缺血的话，人会昏昏沉沉的吗？就整天迷迷糊糊的，他就想睡觉啊，怎么还会难以入眠呢？
3: 对，如果是特别严重的这种缺血啊，往往会引起您说的这种情况。但是如果是这种轻度的这种缺血，大脑中枢的这个睡眠调节

0: 睫中枢就会出现异常。我们下丘脑来调节我们的睡眠的节律，当处于一种轻度的缺氧状态以后，那么下丘脑这个调节睡眠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比如说夜间我们希望它抑制的时候，它可能就不会发放这个我们让我们睡觉的这个指令啊，就会导致它的功能失调，因而就会出现失眠的这种情况。那同时呢，这种轻度的缺氧也会导致我们人体的交感神经的一个兴奋啊，都是我们比如说像遇到喜事啊或者兴奋的时候，都会有交感神经的兴奋，是来保护我们的一种反应，那也会让人觉得精神一点，所以就难以入眠。
1: 哦，我明白了，就像比如说人体是非常智能的一台机器，当我们的大脑神经反应说，哎呀不行了，我现在已经氧料不够了，那心脏马上就可以支援它，就可以砰砰砰砰使劲跳，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兴奋，反而睡不着了，是吗？
0: 是的，会有这种感受。
1: 只有当它极度缺氧的时候，那大脑真的就失去功能了。
0: 对，极度缺氧，心脏再也没法继续增加更多的这种泵血啊，它可能还会最后会发展成一种比较严重的昏睡哈。
1: 再看看这个情绪低落的问题。
0: 对，
1: 情绪低落是因为失眠所导致的吗？
0: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我们这个心脏给大脑供血减少，当我们大脑轻度缺氧的时候，就会影响多巴胺的分泌。多巴胺是让我们心情愉快的，所以呢往往就会感受到一种情绪的低落啊，甚至严重情况下还会导致抑郁。所以心衰的患者抑郁非常常见，它是正常人的2到3倍的这个发病的风险。
1: 那这个也是因为大脑缺血所引起来的吗？
0: 对，大脑缺血缺氧导致的多巴胺分泌下降。那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说心衰的患者他往往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他乏力啊，活动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1: 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了，
0: 对，他会有感觉到很不舒服，这样也会影响他的心情啊，导致这种情绪的低落。所以这种外部的因素再加上内部多巴胺分泌的下降，就更容易导致他抑郁的这种发作。
1: 而且人要是睡不好的话，第二天情绪也非常的差，如果日积月累这样恶性循环，如果差不多有一个月的话，那真的是处在崩溃的边缘了。
0: 是的，
1: 所以他们的这种生活状态会很差，是不是？
0: 是。
1: 那侯老师您回忆一下，当时父亲发病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情绪怎么样？
2: 特别爱发脾气，我记得特别深刻一件事，现在我还有些自责。就是在老人家去世前的那几年吧，都是我一直在陪伴着他身边
1: 照顾他
2: 衣食住行包括做饭。他本身有基础性疾病，有高血压，有冠心病，就不能吃咸的呀，不能吃一些油腻大的，我还特别注意给他做一些清淡的啊，少放盐少放油。有一次我就特别记忆深刻，就是我正要做一个啊木耳烧豆腐，正好准备做的时候，我接一个电话，左手拿着手机，右手就颠勺就炒。倒盐的时候，由于这精力一半在接着电话的内容上，这个盐就没倒准，一下可能倒多了，而我却没在意。最后端上来以后，每次我做饭，老爷子还是给好评，说你看，跟别人说，你看我儿子以前不太会做饭，为了伺候我自己去学。学厨艺，现在做饭我还挺爱吃的。但这次以后再吃，怎么这么咸啊？不吃了，
1: 不高兴了，
2: 不高兴了。本来能吃，2到3两的米饭，一两都没吃完。我旁边我也挺，特别自责，为什么那时候接电话了？为什么就不能等着来接电话？或者说炒完菜以后，你去尝一下，品尝一下，如果咸，再给老人家重新做一个菜多好。觉得还挺对不住老人。也体验出老人他这种性格，由于疾病的改变，这种性格的这种就生闷气，就饭就不吃了。其实还有别的菜了，也不是一个菜啊，就因为这菜他爱吃这个菜，而这菜咸了，搞得他一天都心情不好，饭也没吃好。
1: 对，如果要是没生病的话，你想儿子给做了一顿饭，然后菜稍微咸一点，他也不至于发那么大的脾气。
2: 是的。
1: 其实是不是到了这个阶段，如果要是心衰的病人出现一些情绪的变化，咱们作为旁边照顾他的人也要多理解他们，是不是？谁生病会好受呢？
0: 对，是的，我们一定要多关爱理解心衰的患者。

0: 他们确实太不容易了，不但有这种就是嘉宾说的被病拿的，就是这种症状带来的这种不舒服，
1: 对，整天没劲儿，干什么都干不动，
0: 这种快乐因子的分泌的减少，确实他们经常会感觉情绪的不好，我们一定要多关心他们啊，多理解他们，
1: 还要多陪伴。
0: 是的，
2: 原来心衰有这么多的伪装，尤其是难以入睡、心情低落这些情况，很多人根本不会把它们和心脏功能联系起来。通过今天的介绍，如果您或家人出现了类似症状，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一定要格外关注。咱们再来看看心衰的另一层伪装面具，脖子抱青筋。
1: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看到人在发火的时候，或者呢在健身房里哈做这个器械锻炼的时候，一边吸一拿重物，有可能会脖子抱青筋。这一条怎么居然是心衰的一个伪装呢？这真的不理解哦。
0: 其实前面我们说到的这个乏力呀、情绪低落呀，是我们这个心脏的发动机往外泵血的功能减弱了，导致供血减少造成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心脏除了往外泵血以外，它还会把经过各个器官代谢完氧气的这个血液回流到心脏内。
1: 对，它是一个这样的循环的
0: 过程，对，有出有进。但是当你这个心衰的时候，你往外泵血少了，那么你心腔内留存的血液也就会多了，这样你回到心腔的血液就会受到影响。好比说我们一个房间只能装50个人，那这时候又来了多余的人想进来，那只能再有人出去他才进来，就要排队慢慢的进去了。我们体内的静脉血要回流到心腔内，那么由于这个房间的地方有限，所以我们颈静脉的血液就没法充分的回流到心脏，就会出现一个颈静脉的一个充盈啊，它更严重的话它会增粗怒张。正常我们在脖子上是看不到我们的颈静脉
1: 的
0: 这种血管 的
1: 但是我看到比如说比较瘦的人，比如说老年朋友，他们到了一定年岁之后皮下脂肪不是少了吗？你可以看到血管真的非常的明显，那应该都是静脉啊，那个算是青筋爆出吗？有可能和心衰有关系吗？
0: 对，您说的非常对，就是我们皮下脂肪减少的时候无法把这个静脉充分的覆盖住啊，那么他有时候也能够看到这个静脉的一个隆起。那这种呢跟心衰是不一样的，那它主要是这个部位的血管其实离心脏也比较远啊，那么它主要是缺少皮下脂肪的覆盖啊引起来的。那么我们的心衰主要就是在颈静脉，正常不显现的这根血管在心衰的人群你会看到它鼓起来了，这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颈静脉的一个充盈
1: 啊。这不是脖子上的那个大筋鼓起来了，而是静脉突出
0: 了。对，这是一根血管，你去摁它是一个软软的血管。我们在临床上如果摸这个病人的话，
1: 哎，可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哈，比如说有一些人在发怒的时候或者是特别紧张的时候，就是在太阳穴附近包括在脑子的这个位置上也有可能会爆出青筋来。
0: 对，
1: 那个有可能是心衰所引起的吗？
0: 这个还是跟他情绪激动有关啊，情绪激动这种静脉压力的一个上升导致的，而且这种人多半也比较瘦啊，你很难想象一个很胖的人这个太阳穴的静脉暴起哈，他主要还是皮下脂肪少偏瘦，然后再加上情绪激动静脉压力的一过性的上升。
1: 所以主要还是看这个脖子上的
0: 静脉
1: 有没有变化。
0: 对，
1: 而且它好像就是看不出血液的颜色，光是能看起来突出的这个部分是吗？
0: 是的啊。
1: 所以大家要对照刚刚我们给大家提示的这个图片哈，咱们再来看一下，如果您发现您自己或者是家人呢脖子上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那您啊最好还是到心内科去看一看，因为这是心衰的一层伪装。好，我们现在已经为大家揭示了心衰的3个伪装了，那我要为大家来揭示下一个伪装，
0: 有请
1: 这个吧。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些看似平常的小毛病，
0: 别人都觉得不冷的时候，感受到这种四肢的这种发凉，这往往就是心衰患者的一种浑身犯冷。
3: 健康之路带您揭开层层伪装，看清心衰的真面目。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6: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我要为大家来揭示下一个伪装，这一层伪装是什么呢？呼吸困难，咳嗽不止。王磊当时在发病的时候有呼吸困难咳嗽的症状吗？
7: 特别明显。这个呼吸困难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晚上平躺上睡觉就能给自己憋醒了，哎呦，起来就得喘，所以呢还伴随着有咳嗽，有时候但不是说不停那种咳嗽，咳有时候有点白痰，所以就跟这个气管炎特别像。因为我之前有支气管炎，然后去呢就把我当支气管炎这么治的，给我开的安茶碱，然后
6: 止咳的哈，
7: 不是止咳的，
6: 是什么？
7: 是扩张这个气管的，就是晚上，要不然你躺不下，不行睡觉啊。它扩张气管之后，这个过气量就变大了。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的能躺平着睡一宿了，要不然到半夜老得起来，起来之后就开始，就跟跑步一跑一圈了，就开始喘，得喘喘喘，慢慢再躺下去，躺下恢复半天才能那个什么的。才能睡着呢。
6: 好痛苦啊！
7: 而且走路走平道走一会儿，我最严重的时候就走50米，每走50米就得下来。就跟跑步跑了50米，跑了100米了，得歇会儿，
6: 呼吸困难，
7: 再走50米，就到这种程度。
6: 那看来呼吸困难在你的身上体现得特别的明显，
7: 对，特别特别明显。
6: 郝阿姨的父亲发病的时候出现过呼吸困难和咳嗽的症状吗？
8: 啊，这个是一直伴随着他，特别是他就感到憋气，尤其是就是说晚上的时候躺不下，只能在后背一个枕头之类的东西半躺半坐的睡觉。后来病情严重以后呢，只能是坐着睡觉。
6: 太
8: 咳嗽不断，
6: 太痛苦，
8: 就好像老那嗓子眼有那个粘痰似的，咳不出来，呼哧呼哧的喘，看着确实很受罪，因为他白天也是这样。
6: 那就是得了心衰之后连一个好觉都睡不上了，是不是？
7: 没错。
6: 那刚才你也提到了哈，是因为心脏它泵血的能力变差了，从而导致送到不同的部位的血呢也相应减少了。那这一次影响的是不是就是肺了呀？
9: 特别对啊。那么我们肺部呢是进行气体交换的，那心脏我们前面提到它往外射血，同时还要有静脉血回流过去，那么这个呼吸困难和咳嗽呢就是肺部的血没有办法充分的回流到心脏，肺淤血造成的。
6: 淤在哪儿了呢？
9: 淤在肺里的血管里了。正常我们的肺是进行气体交换的，我们肺泡内有我们吸入的空气，那么肺泡下面是我们的肺血管，来进行一个有效的气体交换。那当我们肺部的淤血过于严重的时候，那就会出现肺水肿，就会影响到这种和肺泡内氧气的气体交换啊，那么就会导致一个缺氧和呼吸困难，上不来气儿啊。那么就像前面的王磊提到的，他会晚上睡着睡着觉突然会憋醒坐起来。为什么会有这种表现呢？大家想象一下哈，我们白天心衰的患者，那么他往往是坐着或者站着的时候，那么血液也在下肢分布的相对多一些哈。当他平卧位以后，那么下肢更多的血液就更方便回流到心脏了。
6: 对，
9: 那这时候随着他的入睡，慢慢的回到肺的淤血也就越来越严重，因为下肢回流到心脏的血液多了，那么心脏的地儿就更小了。

0: 么肺里的血就没有办法更充分的回流到心脏，就会更加重肺淤血。所以心衰呼吸困难的特点是平躺后睡一会儿突然会憋醒，那就是因为他平躺以后肺淤血加重了，会导致他不得不坐起来。当他坐起来以后，那么肺的淤血会相对的减轻一点点，那么这时候他的症状能稍微缓解一点，但是到最后严重的心衰就不得不持续的这种坐位或者半坐位啊，就像那位嘉宾阿姨谈到的，只要一平卧就很难受，就会憋气的很严重，不得不处于一种半坐位的状态，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心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要端坐体位来睡觉啊，或者说是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就是睡着睡着觉憋醒了。那说到这儿，我想给大家想起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病例哈，那也是一个特别年轻的一个男士，然后当时他还有两个宝宝，我记得也工作非常努力。那么他当时是因为单位的工作非常要的紧急，好像是赶一份标书，连着两个通宵没有睡觉啊。那么后来呢就很不幸感染了一个病毒，叫做得了一个爆发性的心肌炎，心功能受到了一个严重的伤害。当时他是最早就是因为咳嗽，只要一躺下就是明显的这种咳嗽，就来就诊。到我们医院一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肺部感染，而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心衰。他的心功能最后只有正常人的四分之一左右的这种能力。最后我们当时是在抢救的过程中，不得不给他进行了一个气管插管啊，一个呼吸机来辅助他呼吸。当时气管插管上以后，我们从他的气管内抽出来的全都是像洗肉水一样的红色的粉色的液体。这就是特别典型的心衰，就是他整个因为心功能减退，那么过多的血液无法从肺循环回流到心脏，全部充分的渗漏到了一些肺泡里，那么我们抽出来的都是像洗肉水一样的这种血水。
1: 哎呀，所以听完祖主任的介绍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心衰的病太狡猾了。
0: 当然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是根据病史啊，心衰的病人往往他都会有什么高血压呀、冠心病啊、心律失常啊这些明确的心衰的病史啊。我们医生呢，只要拿一个探头一看心脏，就知道他是做一个所谓的超声心动，就能马上明确侦查出你到底是不是心衰了。
1: 明白了，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您要是莫名其妙的发生了喘，尤其是躺下之后喘得更严重了，甚至是有点上不来气，必须得坐起来才行，那您必须赶紧去心内科看一看，有可能是心衰已经发生了。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很有可能这些疾病发作的时候都是致命的。但是还有一点我还想再追问一下，因为我身边真的没有遇到过心衰的病人哈，所以不太清楚。那您刚才提到肺里边是有淤血的，那它会通过咳把这个血大量的给咳出来吗？
0: 这种哈跟我们的咳血还不完全一样。咳血通常是指的，比如说你得了一些肺结核或者是支气管扩张这些疾病，它是这个肺泡和这个肺泡下面的这个小血管发生了破裂，就比如说结核侵袭到了我们的血管内，那么它的血液直接流到了肺泡内，它会大口大口的咳血啊。心衰不是这样，心衰是整个全肺的血管床的一个淤血，所以它是这种血细胞的渗漏进来，所以它是那种粉红色泡沫样的这种
1: 痰液。
0: 对，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台复杂精密的仪器，
3: 它是起到镜头的作用，而且呢它是一个非常高级的镜头。
2: 了解它的脾气和性格，掌握它的预警信号和维修须知，才能延长使用寿命。
4: 看到这个表皮组织就发生了变化，皱缩。
2: 健康之路为您带来人体器官养护指南，敬请关注。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开心的一天总该

0: 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专家已经为大家揭示了心衰的四层伪装：浑身泛冷，难以入眠，心情低落，咳嗽不止，呼吸困难，脖子抱青筋。这些症状可能都是心衰的信号，如果出现以上情况，应该及时就医，排除风险。心衰还有一层伪装更具迷惑性，不少患者会出现食欲不振、腹胀，甚至啤酒肚。为什么消化系统的不适也会和心衰有关系呢？
2: 我们胃肠道的血液正常是它会通过静脉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因为心脏射出来的动脉血被胃肠道吸收了养分以后，静脉血液会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当心功能受到损害以后，这种回流就会受到影响，多余的静脉血液就淤滞在我们的胃肠道内，就逐渐会导致肠壁的水肿和增厚，这样就会影响它的蠕动和消化的功能，这样就很容易出现食欲不振。
0: 哦，那我现在明白这个意思了，是不是在我们的胃肠以及其他的消化器官上面也有很多的微细的血管？
2: 是的，我们任何一个脏器上都有很多密密麻麻的血管来给这个脏器供血，胃肠道也是如此，但是它的血液供血之后的血液要回流到心脏，那如果回流不充分，就会出现淤血和水肿。
0: 哦，现在终于搞清楚了，原来我们经常会觉得心脏啊、肺呀、脑子啊、腿啊上面可能分布了很多的血管，其实呢不光是这些重要的地方有密密麻麻的血管，包括我们主要的这些消化器官的内脏上也是遍布着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血管，只要是静脉血回流不到心脏，或者是回流的功能不好的话，就有可能在相应的位置上发生淤血，以致各种各样的一些症状啊，包括它功能下降的表现啊，就都会出现了。
2: 是的，这种各个脏器的淤血都会导致它的功能障碍，前面在肺里就会影响我们的气体交换，在胃肠道就会影响我们的消化。
0: 终于搞清楚了，思绪第五层伪装，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这个规律了。但是关于啤酒肚这事儿，我现在还没闹明白，因为我们常说啤酒肚它就是吃的多动的少了，肚子上有更多的脂肪了，就会形成将军肚和啤酒肚，这个怎么也会和心衰有关系呢？
2: 其实我们广义的啤酒肚确实都是吃得多长得胖啊，腹部的这个脂肪堆积导致的这个啤酒肚。那在这儿这个啤酒肚呢，其实是个形象的比喻啊，它是我们心衰到一种非常严重的程度，它的血管容纳不了这样多的血液，胃肠道淤血非常非常严重，那么它就会导致有水分从肠壁渗透到我们的腹腔，导致腹水的发生。其实里面并不是我们常规意义上啤酒肚的那种脂肪组织，而是多余的大量的水分，就是腹水。
0: 哦，终于搞清楚了，就是啤酒肚、将军肚看起来也是鼓大肚子，而这个发生腹水了之后呢，看起来也是鼓起了大肚子，两者之间呢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所以一旦是肚子鼓起来了，里边有腹水了，这也是心衰的一层伪装。
2: 对，这也是一个心衰比较严重的一个标志，就好比我们严重的肺淤血会出现粉红色泡沫样痰，那么这个腹水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阶段。
0: 明白了。哇，王磊，你

0: 你当时就是发病特别严重的时候发生过腹水吗？
1: 这个特别的我体会特别深刻，因为本身啊我就胖，那个时候我本来270多斤，后来呢就是其实是腹水啊，就是说到一开始也是以为自己长胖了，就是突然间肚子变大，
0: 嗯，
1: 然后体重增加，我那会儿将近接近了300斤，这个裤腰到了4.4尺。

0: 面将近还要宽啊，这裤子撑开了，平面比这桌子还宽。
1: 那你腹水有这么多啊？
0: 不知道是腹水，以为是胖
1: 啊。
0: 到什么程度呢？咱说，我就现在说，这是不好意思说啊，生活不能自理，因为一胖之后啊，这各方面手就变短了，就是大便完了自己根本就够不着，没法回身，因为这肚子就大到那种程度，已经成负担了。
1: 嗯。
0: 所以到
2: 一开始是以为胖，
0: 到最后给我诊断说您不是胖，您这里边全是水，给我诊断是什么？您是心包积液、肺积液、腹腔积液，
1: 哎，
0: 就所有里边地方全能人家话，您的肺啊已经被您的水给垫起来了，就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了，到这种程度了，
3: 升起来了
0: 啊，就往上升了，就全是水，把这脏器都给顶出来了，
1: 哎，
0: 就到这种程度。
1: 我的天哪，真没想到这个心衰的疾病居然会这么破坏我们的身体啊！那在您的这个病人当中，有没有也是会有特别严重的情况出现？
4: 对，其实
1: 应该有很多吧。
4: 是的，其实这种腹水的病人在一些中末或者难治心衰里还是挺常见的。我印象挺深刻的一个就是老太太，她就是严重的右心衰。啊，因为我们的血液主要是回流到右心，那它就经常会大概每半年左右啊，这个就腹水就多的真的是就像王磊嘉宾提到的，把我们的肺都给推上去了，喘气儿严重的呼吸困难啊，就腹水导致的，就得到医院来，这时候我们就得给他把腹腔置一个管子把水放出来啊，大概放一放好了很多，但是回去大概三个月到半年又得来医院来放一放他的这个腹水，这是比较严重的情况。
1: 嗯，他肚子当时有多大呢？
4: 因为他是一个很瘦小的老太太，但是他当时的最粗的地方就是他的腹部啊，就是整个已经非常非常得有三尺左右那样。
1: 哎呦，真没想到，
4: 真的是很影响你的生活，确实是这样，他确实描述的非常贴切，不能自理，全家人都得来照顾他。
1: 对，所以无奈之举只能是在肚子上插一根管子，把多余的腹部的水给他放出去。
4: 是的，
1: 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有很多的中年人哈，吃的过多呢，也有可能会在短时间之内出现将军肚和啤酒肚，那我们怎么判断这个时候肚子鼓起来了，到底是因为脂肪多，还是说因为心衰或者是其他原因所引起来的腹水导致的大肚子呢？
4: 嗯，这个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如果是心衰引起来的，它往往食欲都是比较差的，我们前面提到。
1: 嗯，
4: 另外它呢往往是四肢啊，也是偏瘦一些哈，但是它的肚子很大，就是整个这个人的食欲很差啊。那么如果是这种真正的啤酒度呢，他往往食欲比较好，整个人是偏胖的，
1: 能吃能喝的，
4: 对，能吃能喝，精神状态会更好一些。
1: 嗯，
4: 那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我们医生用手在他的肚子上扣一扣，就能听出来到底是水还是脂肪。
1: 我们可以结合道具哈，让大家来形象的认识，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您准备了两面鼓，这能够反映什么问题呢？
4: 嗯，这个是非常形象的一个道具哈。
1: 嗯，
4: 我们看这是一个正常的鼓哈，我们敲一下听一听它的声音，
1: 很清脆。
4: 对，我们医学上啊，我们就可以叫它是鼓音啊，就是我们在正常的病人的腹部哈，如果我们在它里面往往是寒气比较高的，我们也会这样去敲啊，它是一种鼓音啊，但是这个鼓呢，我们看哈，它里面盛满了水。
1: 嗯，
4: 啊，这时候我们再敲一敲，
1: 闷闷的。
4: 对，这种呢就叫浊音，是跟鼓音有所区别的。
1: 哦，
4: 啊，就是如果你的肚子里有很多的水，那么我们敲起来，它的声音就在医学上我们就叫浊音，所以医生的耳朵就能够分辨出来，只要敲两下，大概就能够判断到底是腹水还是真正的啤酒肚。
1: 那我们自己这样敲可以吗？
4: 可以。
1: 那手是什么样的呢？
4: 正常的这个敲啊，它是要先要这个中指摁在我们要敲的部位，然后用另一个手指这样敲。
1: 自己的手指敲另外一个手指
4: 是
1: 吗？
4: 是的。
1: 然后再听声音。
4: 对，这个也是我们当时学医的一个基本功。
1: 哦，这两个声音真的是有很明显的区别。一个清脆，一个发闷。
4: 对，
1: 如果闷的那个声响出现的时候，那可能不好哦，这就是腹水哈。
4: 对对。
1: 好，那我们现在呢又给大家揭示了一层伪装，就是如果您经常感觉到食欲不振，同时呢肚子鼓起来了，您拍一拍里边呢是

0: 腿在晃荡，那可能就不好哦，这是提示着心衰有可能发生了。好，我们看现在这个恶魔的身上呢，只有一层伪装了，请族主人亲自来揭示。伪装就是水肿。当水肿出现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是不是肾功能出了问题，或者是身体的代谢能力下降了所引起来的，真的不会想到水肿是由心衰所引发的。所以心脏出现了问题，比如说心衰出现的时候，为什么还会带来这种严重的水肿的情况呢？
1: 其实水肿也是心衰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当全身的组织淤血的时候就会出现水肿。前面我们讲到了肺里淤血，我们会呼吸困难，胃肠道淤血，我们会食欲不振，那么其他的我们所有的皮下组织都有可能会淤血。那淤血以后，这些多余的水分通过血管壁渗透到组织间液，就会引起水肿。
0: 它通常会发生在身体的什么部位呢？
1: 心衰的水肿跟我们常见的肾脏的水肿是不太一样的，它往往发生在下垂的部位啊。比如说一个心衰的病人，他每天还能日常活动，他最先肿的部位应该是脚面啊，随着他淤血的加重，逐渐就脚踝啊，然后小腿，然后逐渐到大腿，是这样一个由下往上的过程。因为我们知道更多的淤血总是淤在下垂的部位多一点，但是如果是一个不活动平卧位的一个心衰患者，想想他会肿在哪儿？
0: 躺着吗？
1: 对呀，
0: 躺着的心衰病人哪里会肿呢？
2: 是头部吗？肿在脸上？
0: 脸上会肿，对，
1: 他往往肿在腰底部
0: 啊，腰上。
1: 你看住院的患者哈，我们早上去查房去看这个心衰的病人啊，我们除了会摸一摸他的脚踝和小腿肿不肿，我们还要让他翻翻身，摸一摸他后面腰底部肿不肿啊，因为他平卧位以后水往下沉啊，有时候就会腰底部的水肿。所以整体心衰水肿的特点就是下垂的部位水肿，而且一定是对称的啊，因为如果是你一只下肢的水肿啊，另外一只不肿，那这个往往就很难用心衰去解释。为什么呢？往往是你的某一只的下肢的静脉有血栓或者什么原因导致的它的回流受阻，所以是不对称的。但是心衰的这种往往是对称的，下垂的部位水肿。
0: 那我想问问侯老师，当时您父亲发病的时候腿肿的厉害吗？
2: 肿的厉害。现在听族主任这么一说啊，回忆起来真是双侧的两个从脚面到小腿儿是最突出的，就一个一个坑，而且它是在逐渐的加剧，先开始是微微肿，坑很比较浅，随着这发展以后坑就深了，肿的范围也开始大了，肿的也开始就范围更多了，从小腿慢慢，从脚面到小腿慢慢往大腿这个都开始发展，非常明显。
0: 所以您看啊，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给大家揭示了心衰有这么多层的伪装，而且呢很多都是不易被大家发现的，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常见的症状。所以非常的感谢了族主任今天给大家的介绍，谢谢您，也感谢我们嘉宾们的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骆驼祥子中描述的祥子回京路线是真实存在的吗？书中提及的磨石口与如今京西的磨市口有何关系？磨市口如今又是什么样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大道通途，古道繁华。和书中所提及的磨石口如今却叫做磨市口，承恩寺为何500年来从不开放？跟着书本去旅行，大道通途，古道繁华，马上回来。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吗？

0: 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为何老舍在《骆驼祥子》一书中设计让祥子在墨石口回京？书中提及的墨石口与京西的模式口是同一个地方吗？老舍笔下的墨石口如今又是什么样子呢？《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代表作，也是现代文学史上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1936年，老舍的一位朋友谈起他雇佣的车夫战乱时从京西逃回京的故事，这位车夫便是《骆驼祥子》故事的原型。几位读过《骆驼祥子》的高中生对书中写的《骆驼祥子回京所途经的墨石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试图沿着书中提及过的地点探寻祥子所走过的路线是否真实存在。为此，他们组成了探秘驼铃古道的调研小组，在墨石口历史文化民俗陈列馆讲解员李琦的带领下一探究竟。
1: 欢迎来到驼铃古道墨石口。
2: 我们在书里好像看到的是墨石口，这又是墨石口，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1: 这个要从我们街区的这些历史典故来说起了，我带着大家一起到里面去探寻一下。
0: 墨石口大街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中部，全长仅有1500米。这条穿村而过的京西古道有何与众不同呢？
3: 祥子走过的地方好像叫墨石口。
4: 对，
3: 墨石口是这儿吗？
1: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过去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西周时期这里是蓟国的所在地，那它在明朝的时候成为了进出京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塞，其实它是因为盛产青石磨刀石而得名，所以起名了墨石口。
2: 那么后面改名叫墨石口的
1: 后来呢，也是因为这里成为了北京京郊第一个通电的村落，所以呢取了这个诸村之墨石的概念。有时候我们在街上去行走的时候听到一些人会说墨石口，那我们肯定知道这就是咱们这儿当地的老居民了。那咱们就因循着这个骆驼祥子这本书，我们沿着祥子走过的路去找找这街上骆驼的元素。
0: 书本旅行团沿着墨石口自西向东，看到沿途各式各样的砖雕现代雕塑。这条街道为何被称为驼铃古道呢？
2: 骆驼祥子添了很多骆驼经过墨石口，这里原来是有很多骆驼吗？
1: 之所以这里叫驼铃古道，就是曾经它商贾驼队穿行，茶楼酒肆都林立，然后所以这块的商业是很繁华的。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京西古道直碑的这个位置，也是我们曾经这个墨石口非常著名的四道过街楼的首站的位置。
0: 在全长1500米的街道上竟有四座过街楼，没有一座过街楼上设有楼阁或殿堂。曾经的过街楼在二层建筑上的四周筑有高墙，四面高墙上都留有射击孔。清朝时期，墨石口曾设有负责缉拿京西一带盗贼的官府机构，负责周围53个村庄的治安。书中言，往东北可以回到西山，往南可以奔长辛店或丰台。曾经的墨石口作为京西的交通要塞，商贾驼队穿行。书本旅行团沿街而行，开始寻找沙漠之舟骆驼元素。李琦告诉大家，曾经的墨石口也是京城百姓的敬香圣地，但其中有一座与众不同的寺庙以三步著称。这座沉寂了500多年的寺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0: 书本旅行团在李琦的带领下前往这座神秘古寺承恩寺。
1: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赤次承恩寺。
2: 为什么是赤次承恩寺？
1: 赤的概念就是皇帝来御赐的，也是由正德皇帝亲笔御题的，相当于它是一个皇帝的家庙。同时有一个三部的传说，
3: 一个是不受香火，一个是不开庙门，还有一个是什么？不设道场。
1: 传说呢，这里是明代的时候设的一个特殊机构，他们来进行信息的一个收集，收集情报的这种概念。大家看的是一个寺庙，但是它是不能让一般的人进来的。
0: 承恩寺建于明朝正德五年，正德皇帝、万历皇帝游历视察石景山时都在承恩寺驻跸过。由于承恩寺只对古代帝王和皇室贵族开放，并且有收集情报的功用，由此才有了三部一说。承恩寺不仅以三部著称，并且以五绝而闻名。这五绝有怎样独特的魅力呢？书本旅行团首先找到了其中的一绝。
4: 你看这上面还有这种雕花呢，
5: 这可以摸吗？
1: 哇，这个就是咱们承恩寺的五绝之一，非常有规制，这样大的一个上马石。过去呢，那些达官显贵经常的出入于承恩寺的时候，他们都是骑着高头大马而来，在非常讲究的这种宅院的门口都会设置这种比较高大的这种上马石，方便这些达官显贵来上下，也能够体现出来承恩寺庙宇的级别非常高。
0: 上马石石质为汉白玉，纵观石景山地区，仅有承恩寺有上马石，这也印证了承恩寺非一般庙宇。观赏完上马石，书本旅行团继续寻找其他四绝，他们纷纷找到了形似人字、尤为罕见的人字柏，建在屋顶布局奇特的钟鼓楼，以及极具人文价值的明代壁画。但是这最后一绝，寺院四角的雕楼，让书本旅行团驻足思索，为什么古寺内会住有雕楼呢？
1: 可以看到它墙壁的石材啊非常斑驳，经过这么长时间年代更迭呢，依然屹立不倒。根据地质学家探测来讲，它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3: 一般情况下雕楼不都是军事上会用的吗？但是这个它不是寺庙，寺庙为什么会有雕楼呢？
1: 这条街上人员很复杂，它呢在九曲龙形的驼铃古道上面起到一个军机防御的作用，它上面的这些瞭望窗啊都是为了能够看来犯敌人是否有军机的危险，可以看一下整体的情况。传说呢，曾经这个碉楼的下面也都纵深着有通往京城向皇帝直接汇报的密道，但现在也无证可考啊，只是一种传说而已。
0: 李琦告诉书本旅行团，在四座碉楼之中，有一座碉楼非常有特色，这座碉楼与一棵古树浑然天成。书本旅行团纷纷猜测，究竟是先有树还是先有碉楼呢？
2: 会不会是那个鸟它在飞的时候它把粪便拉进去了，
1: 然后粪便里边裹着这种树的种子是吗？
2: 嗯，
1: 那还有什么想法吗？
5: 这个不太可能，假如种子从下面发芽的话，它不一定能捅破那个石头吧。
6: 我觉得生命的力量是无限的。
1: 也有可能是原来就已经长好了这么一棵树，又进行碉楼的一个修建。
5: 就是假如那儿有棵树啊，他为什么不把树先给移掉后再建？
6: 建这个寺庙的时候不一定是古树，它还是很年轻的一个小树。
1: 对，欢迎大家自己继续去探寻。
0: 书本旅行团在驼铃古道找到了不同的骆驼元素，在承恩寺寻迹五绝，模式口昔日的繁华逐渐重现。他们行至一座过街楼，与过去的照片比对后发现，有种似是而非的感觉。这个小狮子为什么镶嵌在墙里？为什么过街楼好像换了心眼？
1: 咱们走过来一路，你们数了吗？这是第几道过街楼？
7: 第三道。
1: 曾经这条街上总共有四道过街楼，它就形成了一个军机防御的功能。曾经这个过街楼上面还可以有防守看哨的这些作用。时间比较久远了之后，过去仅能通行人和驼队的高度，就不适应于后来能够过重型的机械，能够过一些大的货车。它在早期的时候就已经逐渐的残破了。但是我们又要把这些文化在这条街上很好的保存下来，我们就把剩下的这些残垣断壁进行一个保护，让它和过街楼一起见证我们古道的曾经的辉煌。
0: 模式口曾经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的重要隘口，正如书中所言，假如这真是墨石口的话，兵们必是绕不出山去。驼铃声虽已远

0: 去，但图林古道依然留有历史的文化遗存。暂别了里奇，书本旅行团走到一家百年老布店，这间历经百年历史的店铺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呢？书本旅行团找到了模式口老居民李淼。
1: 这真是100年前的墙吗？
2: 对，保留了100年前原样，
1: 所以这些石头这个砖头都是100多年前。
2: 对，100年前的做法，只不过现在有一些风化了。
0: 书本旅行团近距离观察着古老的墙壁，他们脑袋里突然冒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1: 你说咱们这老布店的墙在这立了那么久了，有没有可能祥子也牵着骆驼在这歇过脚呢？
2: 很有可能，因为我们这条路是驼队经过的交通要道，以前驼队基本上拉骆驼的都会从这条路上经过。
3: 您是怎么知道之前驼队是从这儿走的呀？
4: 我家祖祖辈辈就住在这块儿，开驼队的到我这儿已经是第9代了。驼队送东西他会从这儿经过，就会在这儿歇脚，把所有的补给补充以后出去就到河北了。
0: 李淼告诉书本旅行团，如今的模式口依然延续着对传统技艺的研究与传承。船踏是我国古代长期使用的复制方法，而模式口地区有着大量精美的石碑石刻、传统民居砖雕等，船踏技艺得以延续保存，并且依然在创新发展。李淼带着书本旅行团找到了石景山区船踏艺术手艺人庞献坡，传承至今的船踏技艺会让书本旅行团有怎样的新奇体验呢？
5: 船踏呢，就是用咱们这些传统的这些纸墨等一些工具，把刻在那个石碑石刻还有一些器物上的文字和图案拓印下来这么一个过程。拓下来那张纸叫拓片，要想做拓片要有一个重要的材料，
3: 纸。
5: 对，咱们中国特有的
3: 宣纸。
5: 宣纸玩过没玩过拓方本
3: 啊？玩过玩过
5: 玩过。嘿，我以为就我们这岁数的玩过呢。你拿个硬币拿个纸往上一摁，拿铅笔一抹，那个图案就出来了，是吧？
1: 嗯，
5: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道理。
1: 那咱们为什么要拓这种图案呢？古人也会拓这个图案吗？
5: 有，因为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的文字和图案特别多，而且还都是好的寓意的。咱们今天呢要体验的呢，这个谁知道是什么？
3: 是那个屋檐上那个屋脊的那个
1: 瓦当。
5: 对，是建筑材料最不可缺少的。
6: 咱们这个就最早这个拓片咱是从哪儿发现的？
5: 是唐李世民写的《温泉铭》。
1: 这个手艺是您传承的是吗？
5: 对，我们拓碑式工作也要与时俱进，也要发明很多新的这个拓法，包括鱼拓，超市买一条大鲤鱼拓出来比画出来漂亮100倍。又结合北京双奥之城又开冬奥会，我们就
1: 拓雪花啊，
3: 拓雪花，
1: 嗯
7: 嗯，
6: 发明的拓雪花。
1: 哇，
5: 拓雪花怎么拓？你不能拿个真雪花拓，不用，我们专门刻一个板，可以板呢让你拓拓出来这个雪花，你摸上面有凹凸感的。
1: 哦，它那个
6: 看
1: 是立体，有点立体的感觉。
0: 与庞献坡交流后，书本旅行团兴致勃勃，大家想马上亲自体验船拓技艺。在动手体验之前，庞献坡为大家示范了拓印的工序。首先将纸裁好，平铺于瓦当上方，将喷壶调成喷雾模式。第一遍少量喷水，使纸延展。第二遍喷水可将纸完全喷湿，之后用中刷微微清扫，使其墨色均匀，墨不透纸，墨汁通过纸张均匀渗透至凸起部分，再用小毛巾由里向外轻捻，待纸干后便可上墨了。用于上墨的工具叫做拓包，先在拓包表面喷少许水，拍匀后便可上色。上色时上纸要平，上墨要匀。第一遍上墨后待纸烧干，可继续第二遍上墨，如此反复上墨4至5次，以使颜色饱满鲜明。揭纸也是很有学问，待纸还未完全晾干就要马上揭开，从四角开始慢慢向上，以防止纸张裂开损坏。看到这儿，书本旅行团产生了疑问，
1: 那这些裂的地方也不需要去修复是吗？
5: 为什么要用生宣纸？它这么多裂的地儿啊，你等它干了以后

0: 哦，你给它一拍平，
1: 哦，
0: 它就会恢复原状。特别是装裱以后，它所有裂着的一点都看不出来。
2: 了解了拓印技艺的制作工序，书本旅行团在庞宪坡的带领下前往二楼，亲自体验拓印旧时房屋瓦当。

0: 现在每人都做了一张踏片，大家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就是非常的神奇。我们今天认识了这种瓦片，学习了古人如何将这些纹样保留至今，然后这种体验都让我跟这个中国的文化感觉有了更深的连接。
0: 对了，我们不只是体验做踏片，更要了解踏片身后的故事，了解古人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你说说，你挺认真的。
2: 踏片它其实我觉得它是对一种文字也好，艺术也好的一个记忆的一个传承与发展。我之前一直觉得像这些工艺什么的它是一成不变的，直到今天去学习我才知道，即使是这些比较传统的这些记忆，其实也是一直在迭代更新的，也是希望咱们这些传统一些的手艺能够在未来开出更繁荣的花吧。
3: 他引出的瓦当图案仿佛让书本旅行团感受到了古道曾经的繁盛。见体验拓印后的书本旅行团仍然意犹未尽，李琦告诉大家，古时繁盛的模式口虽然历经过没落，但如今的驼铃古道早已旧貌换新颜。西边的古道思存是模式口地区第一座修缮的院落，这里不仅保留了模式口的文化记忆，也展示了驼铃古道的新面貌。见大家在古道思存探索了一圈，李琦提出了一个问题：
4: 这个建筑你们觉得和别的建筑有什么不同吗？
2: 好像有砖新一点，
4: 这种的是吧？
2: 对 对, 对，
4: 这种新的旧的，因为过去的这个建筑可能就是已经是一个残毁、一个斑驳、危旧的一个状态。后来在整个的修缮改造过程中，我们延续了修旧如旧的原则，新的砖和老的砖很好的有机的融合一起，能够让大家感受到这种古文化传承的效果。
3: 古道思存处处呈现出古韵新生般的诗意景象，取名古道思存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人工智能时代下，机器人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未来的智能城市又会是怎样的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科学体验营，遇见 AI 新朋友。
5: 慢一点。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3: 要吧？要吧？
14: 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咱们这古道思存和驼铃古道的关系又是什么？
4: 这里曾经啊是模式口大街上面的西老爷庙，经过整个改造修缮呢，变身成了模式口历史文化民俗陈列馆。模式口和京西的文化民俗都展示在房间之内，希望让大家品读这里的历史和文化。
1: 这为什么叫古道思存呢？
4: 我们希望把古道热肠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定义，然后在这条街上能够长久的延续下去。
3: 行走在模式口的街头，每一处屋檐下都可能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用现代人的眼光追寻栖身于角落的历史足迹，书本旅行团来到古道思存的铜铸浮雕地

0: 前，地图上将模式口的建筑与历史铺陈开来，渐渐与书本旅行团脑海中祥子回京的路线重合对应。正如书中所言，磨石口是个好地方，如今的驼铃古道将这条街区所蕴含的文化与历史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本次探秘之旅，书本旅行团追随着祥子的脚步，了解了磨石口的历史，揭开了承恩寺的神秘面纱，体验了船踏技艺，感受到了驼铃古道的旧貌新颜。这里再不见祥子们的身影，但悠悠驼铃依旧余音袅袅。
1: 两米长的羊肉串怎么才能吃到嘴里？
2: 我拿给你吃要不？
1: 拳头大的鸡块如何才能腌制入味？
2: 没点劲还真摇不了啊。这个
1: 彝族烤全猪全程不刷一滴酱油，如何能做到软嫩多汁？
3: 表皮是外酥里嫩，
4: 对，
3: 里边这个肉呢又很容易嚼。
1: 味道带您领略四川省石棉县的乡野之味。童年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对小动物们来说也不例外。他们在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里尽情玩耍探险，有些小家伙会花很长时间待在妈妈身边，有些则从出生时起就需要自己搞定一切。他们生命中的第一个夏季将充满乐趣与挑战，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追踪自然奇观，记录迁徙廊道，探寻生态秘境，解析生境密码，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山间的美丽精灵，从灭绝边缘到重生归来，
1: 是吊销不？
2: 我想怎么退在这个庙上面的，
0: 怎样面对大自然的重重考验，为何能在水田里与村民近距离相处，如何接纳中环成为自己生活中的一员，探秘生态廊道。2021年5月的一天，陕西洋县一位摄影爱好者意外记录下发生在当地山林间的一幕。一只猛禽盘踞在朱鹮的巢穴里，目光充满敌意。两只朱鹮亲鸟围着鸟巢不停地盘桓鸣叫。几分钟后，猛禽飞走了。摄影爱好者拉近镜头看到，巢穴里有一只带有血迹的小朱鹮蜷缩着，令人心痛。随后朱鹮亲鸟飞回巢内，用喙叼起小朱鹮，似乎想唤醒自己的孩子。在确认小朱鹮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后，朱鹮亲鸟仍然守在巢边不住地哀鸣，久久不愿离去。
3: 因为朱鹮的迁徙啊，主要就是蛇和鹰，特别在繁殖期，蛇它是最喜欢去偷吃朱鹮巢里的那个卵，还有去吃那个小崽。
4: 它作为食物链的那样的一个位置，我觉得还得遵循自然的法则，不能说我们为了保护某一种生物，然后人为的去干涉它在这个食物链中的位置。
0: 经过工作人员确认，此次袭击朱鹮鹰。

0: 鸟的正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鹰雕。这是自然法则下的残酷竞争，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鹰雕与朱鹮都是国家重点保护物种，而它们却是生态链中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关系。对生存能力本就偏弱的朱鹮而言，天敌的威胁也是它曾濒临灭绝的原因之一。朱鹮是被誉为东方宝石的吉祥之鸟，它对生存环境的要求极其苛刻，曾广泛分布于东亚地区，后来相继被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宣布已灭种，唯独中国没有放弃希望。为了保护这种美丽的鸟儿，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无数研究者投身其间。1981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刘荫增在陕西省洋县的姚家沟发现了世界上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随后洋县就对朱鹮活动区域进行封山育林、扩大天然湿地和冬水田面积等措施。自此，中国开始了对朱鹮这一极度濒危物种的漫长保护历程。经过就地管护、人工繁育和野化放飞，朱鹮种群数量逐年增加，吉祥之鸟再次遨游天际。目前全世界朱鹮的种群数量已突破10000只。
1: 可以说洋县呢，非常难得的朱鹮家园，因为朱鹮对环境的选择非常严格，要在大树上做窝，要在水田、河流、湿地里面觅食。作为洋县呢，它处于这个温暖湿润这么一个气候带。另外，沿汉江的南北有河流，有80多水库，然后呢还有10000多公顷的水稻田，所以这么一种环境呢，作为朱鹮来讲，它就是能够长期选择，而且能在这地方稳定的生存繁衍。
0: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科研人员先后攻克了饲养管理和人工繁育的多项难题，形成了成熟的朱鹮饲养繁育技术。朱鹮种群数量不断壮大，这不禁让保护工作者们感到欣慰和高兴。但是随着洋县朱鹮的数量越来越多，这一区域的环境承载量已相对饱和。除了意外受伤的以外，有些朱鹮竟然是因为无法觅到食、饥饿无力而被抢救回来。

0: 保民是阳县泥鳅饲养专业户。在冬春两季，邓保民都要往野外运送大量的泥鳅，让朱鹮都能吃上饱饭。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因为开始朱鹮那个种群数量小嘛，野外的食源是比较丰富的，这到越到后边朱鹮数量越大，那个朱鹮的食物就发生那个缺乏。我们每年投食也主要是选择这个繁殖期，因为繁殖期这个朱鹮的那个工作量很大，它要做巢，要孵卵，还要那个育幼鸟。
0: 水稻田是朱鹮最爱光顾的觅食场所。繁殖期的朱鹮活动范围广，食量大，朱鹮保护工作

0: 者选择这个时间段在野外大量投放泥鳅，是为了保证朱鹮在繁殖期能有充足的食物来源。然而，科研人员发现，这种人工田野捕饲的手段只能解决朱鹮的一时之需，却不是化解危机的根本途径。随着人工捕饲量的逐渐加大，需要救助的朱鹮仍然数量不减，近亲繁殖、环境容纳量等问题或许会让它们再度面临灭绝的危险。陕西师范大学的于小平教授一直关注着朱鹮野生种群的分布状况。他注意到，虽然眼下朱鹮的野生种群数量呈增长态势，但大多数朱鹮的栖息地依然局限在洋县和秦岭以南的地区。
1: 我们希望能够找到目前朱鹮分布范围之外的一些地区的适合朱鹮放飞的这么一些潜在地点，打一个前站。
0: 为了防止朱鹮种群过度集中，国家决定对朱鹮进行异地保护，以洋县为中心向各地释放朱鹮笼养个体，先后在陕西宁陕、陕西千阳、浙江德清等地建立了朱鹮的野化放飞基地。

0: 还可以，还可以，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就北部的有个防匪中心，就是在襄阳县，离得不远。这边周至县有个防匪中心，那么这个地方放了，如果放了以后，它作为纽带容易连接起来，这是我们的目的。
1: 此次于教授再次为这项工程奔波启程，分别对秦岭南北路的几个过渡地带进行整体考察，择优选取朱鹮种群的野化放飞适宜地。
0: 大的范围啊，如果可以，那咱们再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初步认为这个地方是合适朱鹮生存的。
1: 放飞朱鹮是为了实现种群的繁殖扩散，可是现实情况却远非保护者们设想的那样。

0: 鸣笛的威胁，环境的挑战，生存的竞争，如何创造朱鹮适宜的环境，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

0: 县山岭起伏，沟壑纵横。它位于陕西省西部，有七山二园一分川之称。境内渭河支流千河横贯东西。
1: 千阳的那个有千河，食物比较丰富，有泥鳅，各种小鱼虾，都很适合周环的觅食。高大的杨树也比较多，也适合它们繁殖筑巢。
0: 千阳也曾是周环的历史分布区，在这里建立周环野化放飞基地，也是为了促进周环的种群复壮。
1: 2014年，专家多次在我们千湖流域进行考察论证，最终确定，咱们千阳千湖湿地作为钦宁以北第二个周环野化放飞点。
0: 可是事与愿违，近年来千阳的周环种群数量却逐年减少。张虎和几位保护工作者正在周环巢树周边巡护，这是他们每个深夜必做的事情，因为夜间总有猛禽潜伏在附近，威胁着周环的生命安全。
2: 啊，律师，行，好像是猛虫一样似的，是不是？你听，
3: 律师，
2: 张四，猛虫呀！
4: 老曹，啥？是吊销吧？
2: 啊，好像是猛虫，像在一个庙上面的。
4: 老李，你在巢区周围看着，我是跟着过去一下啊。
3: 好，
4: 好。在哪个方向？
2: 啊，就是在个庙上面，搁背身子的。哈，
5: 好，车车一步。
4: 这边好像没，也没。
2: 好。现在看不见。
4: 没看，没看到飞到哪了。
2: 那是看不见呀。
4: 老曹。注意平时那个猛虫待在的地方，多照一照。嘿，是不是飞？哎，我看一个蛋上飞过去了，我看一个比翅膀比较大，刚看了一看，闪了一下，闪没。走，特快，现在去看桃周围咋样情况，走。
2: 好好。
4: 余光看一下这个巢的情况。
2: 好嘞，大鸟在上面。
4: 好，
2: 没啥问题。
4: 大鸟正常，大鸟稳定。好，在周边，哎、周边的。
0: 为了让周环免遭天敌的攻击，保护工作者们不得不采取人为驱赶的手段。
4: 来不来，我们就做好来的准备，就是随时来，我们随时进行驱赶干预。
2: 但是从我们个捕猎这个好的办法，
4: 也不能捕猎，咱们只能，人家吊销也是咱们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嘛，就是驱赶，人为驱赶啊。
0: 雕鸮，属夜行猛禽，多栖息于人迹罕至的密林或岩隙中，它食性广泛，处于鸟类食物链的顶端。周环自然也是它的猎物之一。可是，雕鸮与周环同是国家级保护动物，人为的驱赶雕鸮是科学的保护措施吗？是否会影响生物链的平衡呢？张虎一直为此事发愁。
4: 像遇到晚上这个雕鸮，对这个周环的影响是更大的，对我们的保护提出更大的挑战。
0: 千阳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地区，较容易出现大型猛禽，

对朱鹮的保护者和朱鹮而言，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面对天敌对朱鹮的伤害，人类束手无策。这正是迁扬朱鹮种群逐年减少的原因之一。

蟾蜍大规模聚集，而后又匆匆离去。急流冲刷的岩石上隐藏着何种生物？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在仔细分析了各种数据之后，专家发现，除了要躲避天敌的威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已无法忽视，那就是人类对朱鹮的影响。事实上，朱鹮的生活早已离不开人类，人类已经成为朱鹮最主要的伴生物种。
1: 我觉得最好的一种相处模式就是我们现在的阳羡模式。朱鹮在我们的稻田里边、水田里边，然后觅食，然后呢，我们发展我们的有机农业，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人地和谐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0: 在洋县华阳镇，一个特别的项目“环田一分”，促进着朱鹮与人的共生关系。这里大面积种植有机稻田，一亩地留出一分田给朱鹮觅食，平衡农民的收益与朱鹮生态环境的改善。负责人白闯成早早体会到了这个项目的益处。
2: 老雷，
3: 哎，
2: 哎，你进来了
3: 啊！你看咱们这环田一分的项目面积这么大，这边正在插秧了，拔菜了，给俺们保持个上十天时间啊，前菜要放上。
2: 要的，要的，要的，要的，这次。谁给你放下去了？我们去。
3: 好，来去
2: 好
3: 看一看。
2: 好好好，
3: 麻烦了。

为什么叫还钱一分？他就是每一亩土地给租还留出来一分作为口粮钱，也就是工资还在里面觅食活动，对我们这的环境土壤都还有很大的改善。再一个是保护租还，

0: 和谐的，我们在这儿干，他在那儿觅食，这下面都能看见，现在都有。
1: 可以说，这是对一个区域来说，不仅仅是保护了一个物种，更重要就是推进了这种绿色有机产业的发展。大家认识到，就是保护自环和保护生态这种双赢的作用。
2: 大家认识到，保护朱鹮和绿色种植不仅不会产生矛盾，还会起到双赢的作用。阳县开始大力发展绿色有机产业，所种植的水稻田不使用农药化肥，既保护了朱鹮，也恢复了生态，更让当地百姓与朱鹮在这片共存的土地上和谐相处。田间地头不仅是这些空中来客的能量补充站，也是他们的幼鸟野外放飞前的训练营。在陕西省宁陕朱鹮野化放飞基地管理站，这里的朱鹮也让保护工作者们煞费苦心。宁陕县地处秦岭中段南麓，它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北部，和汉中市洋县的直线距离70多千米，地理环境与洋县相似，也是第一个朱鹮异地野化放飞点。什么样的笼养模式才对朱鹮更有益呢？
3: 我们那个笼子里边虽然是一个封闭的环境，但是我们就通过水，用水作为一个纽带，让野外的这种自然环境跟笼子里面环境达到一个互联互通。你像我们这片水田，然后我们从山上引的水梯田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然后野外的这些昆虫啊、蝌蚪啊、青蛙呀，都会顺着水全部到笼子里边去了。我的一个理念，我们要让笼养的朱鹮跟野生的朱鹮没有差别，在笼养的条件下也恢复自己的野性的一面。
2: 泥鳅是朱鹮最喜爱的食物，对于笼养的朱鹮而言，人工投喂还是必要的。
3: 我们刚才投的食物从这个投食口投进去了以后，它就会直接从这儿流到笼子里边去，然后整个通过这一个我们模拟的一个小河流，然后这些泥鳅有的就会挣在这一块，最后流到水田里面去了。然后这里边的朱鹮它就要跟野生朱鹮一样了，早上天一亮它就要到前面的那个模拟的水田里面来找吃的。
2: 大网笼里饲养的这些朱鹮在不久的将来都会被放归野外，而李夏对网笼环境做了改良，用梯田引水模拟河流湿地，都是为了训练这些朱鹮能够恢复自己的野性，放飞之后能有更好的生存能力，这对朱鹮的种群复壮有着重要意义。
4: 就是我理解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不应该是像有的动物园那样，其实野生动物它有自己生存的法则，有自己生存的一个环境和空间。所以我希望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这种和谐，就像朱鹮一样，村民在前面劳动耕作，朱鹮就在他们后面自由自在地找吃的，这才是达到了一个和谐的状态。朱鹮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人们从这种平衡的生态系统当中获得自己所应该获得的收获。
2: 早在几十年前，极度濒危的朱鹮在阳县被发现之后，这里就被划定为朱鹮的保护区。 为了给朱桓一个有利于

0: 繁衍生息的健康环境。这里的人们放弃了高速发展和规模化高产的农业模式，采用传统的耕作方式，田野里拒绝使用农药，全部施放有机肥。在为朱鹮营造适宜的生态环境的同时，这些有机作物也大大丰富了人们的餐桌。在农村，每逢重大的日子都有吃土席的传统，这是一场亲戚朋友和全村人的盛会，大家趁这个时候聚在一起，享受着自产的菜肴。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都把这看成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大事。在阳县的韩家村，陈冲正忙着张罗内地的婚礼。
1: 这应该煮的差不多了啊。
2: 嗯。阳县的黑米确实很好。嗯。
1: 家家户户遇到这个烘焙西施，他都会用到这个黑米的啊。嗯。
0: 四碗四盘八大菜，是阳县土席必不可少的。而最点睛的要数最后一道甜菜，黑米八宝饭。
1: 因为阳县有朱鹮嘛，这个黑米是有机的，它是一个原始同源的一个产品。哎，让一下，让一下。哎，让一下啊。哎。黑米八宝饭。哎，
3: 好嘞。
4: 好，你辛苦了。
1: 好，慢慢吃啊。好。
0: 纵览阳县，山川、田地、河流、乡村、城市，朱鹮飞翔的身影已是随处可见。人类为朱鹮护佑出一片生态乐园，这里的田间地头也成为朱鹮活动的生态廊道。
5: 朱鹮保护不仅是阳县，是吧？原来就是我们汉中，整个秦岭，包括我们这个，就是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一个重要成果。
6: 朱鹮现在最大的挑战还是在环境上，它所能够适合它生存的这样一个栖息地的环境的面积，必须得足够大，这个种群才会大。所以希望如果有一天，在所有朱鹮历史分布区都有朱鹮的分布的时候，我想那个时候我们见到的朱鹮可能才是最原原本本的野生朱鹮状态。
0: 野生朱鹮的数量虽然早已摆脱了极度濒危的状态，但是种群复壮的工作并未抵达终点，野生朱鹮种群依然面临着近亲繁殖、栖息地局限等诸多压力。生态研究者们追求的目标是让朱鹮种群重现它的历史分布区，人类与朱鹮相依为伴，互为纽带，在秦岭这片灵秀大地上和谐共生。
7: 两米长的羊肉串怎么才能吃到嘴里？
8: 我拿给你吃，要不？
7: 拳头大的鸡块如何才能腌制入味？
8: 没点劲还真咬不了啊！这个
7: 彝族烤全猪，全程不刷一滴酱油，如何能做到软嫩多汁？
9: 表皮是外酥里嫩，
10: 对，
9: 里边这个肉呢又很容易嚼。
7: 味道带您领略四川省石棉县的乡野之味。童年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对小动物们来说也不例外。他们在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里尽情玩耍探险，有些小家伙会花很长时间待在妈妈身边，有些则从出

出生时起就需要自己搞定一切，他们生命中的第一个夏季将充满乐趣与挑战。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5: 是真的！
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深藏于地下2700多年前的古城，将揭示一段怎样不为人知的历史？面对诸多不利因素及施工压力，考古队员如何处置？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51集。

绵延20千米长的古城墙，10余个大小不一的缺口，50余米宽的豁口中，考古队员能否顺利完成寻找郑韩故城城门的任务？连续一整月的阴雨天气，大大滞后了考古队员的工期，保护出土的遗迹现象成为他们的工作重点。春秋战争之多莫汝郑，战国战争之多莫若韩。在兵荒马乱的春秋战国，郑韩两国是如何在其都城坚守了530余年？6000多平方米的发掘面积，80余米长的夯土带，集中的瓦砾堆，一片看似再普通不过的土地，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大型建筑出现在这里？黄土之下又掩盖着怎样的古人智慧？无论是春秋时期的郑国，还是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不论从人口还是面积，较之其他诸侯国，他们都处于明显的劣势之中。然而，在兵荒马乱、战争频频的春秋战国时期里，郑国与韩国却在其都城坚守了530余年，这不可不谓之奇迹。关于其原因，历史、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专家们都提出过自己的看法。而现在位于新郑市郑韩故城北城墙遗址处的这项考古工作，或许能给这个问题一项全新的解释。这次发掘考古队员的任务就是找到郑韩故城北城门的具体位置。他们从北城墙的一处宽度超过50米的缺口入手，对于眼前这处巨大的城墙豁口，考古部门使出了浑身解数。樊文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此次的遗址发掘工作由他全权负责。不久之前，樊文泉在这个巨大豁口处挖了一条南北走向的探沟，

0: 这条巨大探沟宽两米，长度达到了100米。这条探沟能把整个工地由南到北都包含在其中。他们期望能从探沟中发现北城门的蛛丝马迹。首先暴露在他们眼前的是这些道路的痕迹。时间的力量在大地上留下了痕迹，经过车轮的反复碾压，此处才得以形成车辙。
1: 这个是走了多少年的车呀，压出来的。这个面应该是很光滑，就是那应该我们说是很结实的。然后上面这个土肯定是比较松的，他们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就做出来了。
0: 这些车辙深浅不一，考古队员决定，首先从测量车辙的数据开始。
1: 先量个，真的，你不画流线吗？
0: 数据不仅能说明这里路过的车辆种类和大小，而且能从车辙的走向来判断出城门的具体位置。
1: 这纵宽多少，然后路是宽多少嘛？
0: 测量道路有别于测量普通的器物。考古队员拉好基线，拿出他们的装备：三角板、钢尺、水平线。
1: 就这两条主要的路，好好做做工作。那弯曲的没有啥意义。
0: 经过考古队员仔细比对测量，车辙的宽度在10厘米到20厘米之间。
1: 对，你等于说这就4公分
2: 啊，就是4公分到最深的就4分，
0: 最深处竟有4厘米。在这些深浅不一的车辙当中，考古队员希望能够得到更加实质性的信息。但是这个复杂繁琐的过程，单是从中将它们两两配对，就是一件费时费力的步骤。单从肉眼看上去，这些车辙完全相同，常人并不会在意这些再普通不过的痕迹，它们似乎任意两条都可能是一对。但是对考古队员来说，每条车辙之间的差异是以毫米来计算的。
1: 现在这个是基本上路刚刚全部做完嘛，因为你要判断整个车在一条路上它的轨迹嘛，你都要看的，你不能只看一段。然后他把这个每一道这个宽度深度都丈量好之后，然后再从那个图上看，对我讲了哪两条是一块平行的。哦，所以这个是个很难的活，很细的，是吧？
3: 好，
0: 今天考古队员打算先到此为止，他们将资料收集回去，等待日后的分析。9月11日，考古队员决定在工地开一个临时的会议，他们需要讨论一下工地上出现的那处奇怪的夯土。这项考古任务从2016年4月开始，就在2个月之前，一块奇异的夯土引起了樊温泉的注意。
1: 本来这个地方是个自然的活口的话，它不会有这种夯土的，但是我们挖了个探沟，因为是比较窄，是吧，2米的，所以它有些东西不可能暴露全貌，所以一部分夯土。
0: 2个月过去了，樊温泉还是不能确定这处夯土的性质。夯土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一种建筑方式，这种建筑方式需要众多劳动力的高强度体力劳动，多则数万人以上。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当时并没有建筑用砖，很多的建筑都是用夯土筑成，这是因为夯土的结实程度超乎寻常的高。
1: 就是夯土，就是一般的土，就是说我们说这种就像有一盘散沙一样，比较疏松的。然后夯土吧，就拿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你拿一个

0: 那个馒头一样，你把这个馒头紧紧的在手里面，然后握了之后，那这个馒头肯定就变得更加瓷了，是吧？就我们说比较坚实了。
1: 镇函故城的城墙历经千年而不倒，就是因为其用夯土筑成。根据樊文泉多年的工作经验，在春秋战国时期，北城墙外是一片开阔地带。按照常理来说，这里是不会有人类修筑的夯土的，这让樊文泉十分困扰。在当时，还会有什么样的建筑出现在这里呢？樊文泉开始回想所有和这处开阔地带相关联的信息，突然，他想到十年前的那次考古发掘工作。2006年，在距离北城墙以北30千米外的龙湖镇王许村，考古队员在一条战国时期的环壕中有了惊人的发现。他们在环壕四周不断发掘出尸骨，这些尸骨竟然全部身首异处，环壕附近都没有发现他们的头颅。他产生一个大胆的猜想，这处环壕会与这块奇异的夯土有什么联系吗？然而，随着冬季的来临，考古队员的首要任务还是争分夺秒找到北城门的具体位置。他们不得已将这处奇异的夯土暂时搁置在一边。9月中旬，连绵的细雨搅乱了考古队的工作计划。按照原定的计划，此次考古发掘任务本应该10月底就彻底完成，而现在反常的天气让这一计划的完成变得遥遥无期。考古队员们对道路的保护工作相当重视，
0: 因为咱们这个工程是应该是在今年的就是9月底10月初，然后基本上完工。
1: 这些古老的车辙在2000多年后重见天日，并十分完整，得益于其始终密封在地表之下。如今，如果车辙的痕迹被雨水冲刷殆尽，意味着城门的具体位置则无从判断。
0: 但是因为这雨一直在下，我们现在整个工作量完成了还不到1/3。
1: 考古队员每天重复地做着排水保护的工作，一股愁云笼罩在他们心头。这些道路虽然经过长时间的碾压变得非常结实，但是雨水还是道路的最大克星，再坚硬的土质都抵不过雨水的长时间浸泡。
0: 你看现在，你像这个车辙是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基本上一下就做到位了。你比如说这个车辙，它这个就是痕迹，比如说是就是2厘米或者3厘米，哎，但是呢就是每一次雨后啊，我们要再进行清的话，就对原来的这个车辙这个它的这个高度啊肯定就破坏了，因为它一每次下雨之后上面有这个种，一个是青苔，一个是有淤泥，你把这青苔刮掉了，本身它这个青苔依附的这个地面你肯定要刮掉一部分。
1: 时间一长，这些车辙上都长出了青苔，长此以往，这些遗迹将不复存在。等待，期望久违的晴朗天气出现，是考古队员当下最大的心愿。

0: 难得的晴天，考古队员决定抓紧时间对这些道路上的青苔进行处理。这些车辙本身深度就有限，清理起来需要格外小心。虽然看起来都是黄土，但是车辙与其边缘还是存在着硬度的差异。
1: 九天左右一直

0: 这天气一直下雨，天气不好，一直把这个本身咱上布咱盖的有塑料布的一类，有塑料布一类东西，有雨水一来一冲刷，这时间长，这一直掀开了以后，它变成了有这个绿色，轻轻的将这一层绿给它去掉。
1: 小心翼翼的清理是对遗迹的保护，也是对自己工作的尊重。修缮、清理，如不小心，就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损失。把破坏降到最低限度，是考古队员们的目标。与发掘墓葬不同，发掘遗址一般文物出土较少，考古队员日复一日地进行枯燥的清理与保护工作，试图发现任何与城门相关联的元素。经过整整一上午的清理，工地南端的道路终于清理完毕。清理过后的车辙痕迹明显，数条车辙由北向南延伸而去，这向考古队员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道路的南边正是城墙豁口所在，这些车辙是否会通过这处豁口呢？考古工地突现墓地所用的空心砖，
2: 这是这是土东西，
3: 看那样子像是空心砖。
1: 考古工地之下是否埋藏着大墓？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正韩故城城墙周长20千米，在这20千米的城墙上有着20余处豁口。为了找寻城门所在之地，在正韩故城北城墙的巨大豁口之处，考古队员布置了一条2米乘100米的探沟。不成想，数条车辙暴露出来。与此同时，一处奇异的夯土也同时出现在探沟内。9月中旬以来，连绵的细雨不仅大大滞后了考古队员的工期，对遗迹的破坏也让他们十分痛心。城门究竟能否顺利被找到？
1: 是不是主要是依靠这个？
2: 陈老师，过来一下，这玩意儿偷东西。

0: 看那样子像是空心卵。这
1: 留点情呗。哦，空心卵，不是现在，这种是战国呀。这是米格儿，念叫米字儿。一般都是给墓葬处比较多。
2: 遗址发掘工作出土文物较少，而今天考古队员们突然有了收获。这是几个月的发掘工作以来第一次发现空心砖。空心砖在战国时期大量出现在地下墓室中，在地上却使用较少。难道说此处会有墓葬吗？考古队员加紧发掘，紧接着几块尸骨也显露出来，考古队员开始兴奋起来。又经过了两个小时的工作之后，一堆陶片被发掘出来，而墓葬的痕迹并没有继续出现，这让考古队员有些失望。这会只是一个巧合吗？但身为领队的樊文全对出土的器物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联想到了之前那处奇怪的夯土。据他所知，夯土除了用作建筑之外，很多墓葬的填土都需要进行夯打，尤其是一些贵族墓室更是如此。在郑韩故城之内，空心砖曾经作为重要的证据推断过国君级别的大墓。空心砖和夯土之间会不会存在某种联系呢？在这北城墙外的空旷地带，又是否会有大墓埋藏于此？考古队员将工地积攒多日的出土器物运回工作站，接下来还有大量的后期整理工作需要进行。考古正在变成一项多学科多部门联合作业的工作，大家分工明确，每一个岗位都不可或缺。今天考古队员决定对之前清理道路过程中出土的陶片进行研究。
3: 路里面的陶片应该都是很碎的，知道吗？哦，它即便是有大陶片，时间长了也给它就碾碎了，就是。嗯，考古学不是一个就是地层学嘛？
4: 嗯，
3: 那就是在从上到下这样叠，早的在下面，晚的在上面，一般是这样的。哎，
5: 所以我给你推荐这个编号是5号的这个路，应该是春秋的。嗯，然后这个编号2号这个路战国的。
2: 经过考古队员的仔细辨认，之前他们清理的道路形成在战国时期。战国时期，韩灭郑之后，建都于此。确定道路的年代，对此次考古工作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经过考古队员的不懈努力，数条完整的道路被完全清理出来。他们呈南北走向，消失在豁口尽头。
6: 这块不是最早发现的路吗？然后发现路之后，而且时代我们已经推测它就是战国时期了吧？然后城墙在那儿，那城门肯定就在那豁口那儿了。
2: 当考古队员看到这幅景象的时候，他们激动万分。他们确定，道路消失的地方就是城门所在地。
7: 动作稍微慢一点，别到时候把一些遗迹现象给清没了。
8: 在这聊着。
2: 城门的最终位置终于得到确认，这让樊文全感到非常欣慰。这段时间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因为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几个关键疑问等待他们解答。之前那处奇异的夯土再次出现在樊文全脑海中，这究竟是什么？它会跟刚发现的城门有什么联系吗？为了解决

0: 这个疑问，樊文全安排队员们继续加大发掘面积。
1: 19米
2: 到底是
1: 十九米，
3: 差
1: 点事儿。
3: 十九米，他俩只差着一米啊！咱这隔了不是这
1: 到这20米嘛？你咱
3: 不得在咱那往外出。
0: 一方面想要尽快搞清这处夯土的性质，另外还有一股压力压在樊温泉的心头。考古工地位于城墙豁口之间，同时这个豁口也是一条在建公路的必经之处。在修的公路是连接正函古城、新城与旧城的新干道。
3: 他都直接都压这边走，因为挪个工，
4: 他说不定松奈那个路就是关中。
0: 现在城墙南北两边的施工均已完成，唯独豁口处的这处工地不能施工。樊文全自然也明白这条道路的重要意义，但考古偏偏又是一项急不来的职业，而接下来的发现让考古队员更加摸不着头脑了。
1: 边上一米在这儿，
3: 对，这是一米等于树叶，带这个房的这个是它隔了等于10米，那个房子10米，除掉一米掉9米，按里边发掘面积只是9.9米。
0: 为了找寻更多有效信息，更多的探方被画了出来。
5: 那下
3: 这不是
5: 我这下
3: 这过程有
0: 的。在东边新开辟的探方里，这处夯土却继续向东延伸。第三个探方、第四个探方里全都有它的身影。
4: 一边刮一边扫。
0: 这个时候樊文全更加觉得不对劲。
6: 高大的和那个城墙是配套的，
0: 不仅其占地面积越来越大，而且其高度离地面最高处达到了2米。结合自己在正函故城考古的多年经验，之前故城内发现的多处遗址都是夯土，那么黄土堆中为什么出现这处夯土？它究竟是什么大型建筑？正函故城呈不规则三角形，两边被河流环绕，只有北边是一片平原，没有任何天险。在战争连连的战国时期，在防御最为薄弱的位置，看到阵势如此之大的夯土建筑，一个之前从未设想过的概念忽然出现在樊温泉的脑中：难道这会是一个瓮城？

0: 夯土带之上什么样的发现让考古队员感到意外？
1: 战国晚期的应该是个建筑遗迹。
0: 工地内新出现的道路将考古队员引向何方？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经过几个月的不懈努力，数条完整的道路终于被清理出来，他们呈南北走向，消失在北城门豁口的尽头。考古队员断定城门就在豁口之间道路的尽头之处。
1: 城墙在那儿，那城门肯定是就在那豁口。
0: 找到了城门，考古队员却没有丝毫懈怠，接下来还有更加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搞清楚那处奇怪夯土的属性。这处夯土与贵族大墓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加大发掘面积之后，考古队员还能有什么重要发现呢？
1: 啊，中性可以，对，对对，嗯，对，就这个应该是上面最早的东西啊，
2: 嗯，
1: 就这一堆现在还比较单纯，没有还没发现很晚的东西，对，就是我说，
2: 它是有这种的房子。
0: 9月30日，在这处夯土之上，考古队员发现了几处集中的瓦砾堆。通过对他们的观察，有的瓦砾层上有着明显的火烧土痕迹，这显然是当时人类活动迹象的痕迹。这个发现让樊温泉的猜测更进一步。
1: 基本上都这种建筑的，基本上都是建筑这种瓦片上，哎，所以这块应该是这个瓮城上面残存的一块，就是战国晚期的，应该是个建筑遗迹，哎，因为这个上面不会有大面积的建筑，可能就会就我说像那种岗哨啊什么东西就那种的啊，嗯。
3: 啥是二米一？
4: 啊，东西三十斤。
3: 啥是5米7？
4: 二米一。
3: 啊。三十五米7。
0: 这块东西走向将近80米，最宽处达到30多米的夯土建筑，是瓮城无疑。
1: 同一个时代的、同一个级别的城市，它比这个时候你就说它大，知道吧？啊，这个咱们就只能如实的报道，就是我们发现了多长、多宽。现存多高，这样的。
0: 樊文全带领考古队员对这处夯土带进行了测量。
1: 这原来是没有加那一段。
5: 你歇一场也中啊。
0: 在对这处夯土进行发掘的过程中，更多的遗迹现象显露出来。在这些夯土的北方，更多的道路痕迹被发现了。寻找道路依靠的完全是考古队员的火眼金睛。在外行人看来毫无二致的土面上，考古队员首先将普通的水洒在路面上。
5: 反正吧，你前边那一块儿，就拿一块儿，哎，就拿一块儿刨吧。
0: 这个时候，由于土质的软硬程度不同，吃水的程度也不相同，这就导致了不同土质会呈现细微的颜色差异。凭借他们多年积攒的经验，土质的区别便一下子在他们眼里泾渭分明。
5: 咱这没泼水，这块是泼了水，因为你看刮到这边已经都不是太明显了，这边。你看这边这边土多少会超一点，你看叔叔这边可以数数。
0: 接着小心地将浮于表面的松软土质清走，一条道路的痕迹便呈现出来。慢工出细活，何况这也急不得，

0: 过休日的时候，你赶紧来整。
1: 这次的龙女，我捡你。这次车站里边那土，有点都多少有点虚。它颜色也不同，它颜色就是长形的，怎么长？
2: 感受土质的软硬差异，恰到好处的力度是建立在常年的经验之上。
1: 这边土多少会炒一炒，
3: 泡沟不一定都要出来，泡沟的咱们是泡沟的南部分，
4: 有些弄那个沟叫这
5: 走到了几句化妆的那边，再往那边化妆就
4: 化妆没多
5: 地面就留了是不是啊，
2: 考古队员往往会利用吃饭的时间简单碰头，对当天的工作进行总结。
4: 因为他们在七八十年代有那个沟还在。
2: 今天他们对这一处道路进行了讨论。经验丰富的樊文全认为，这就是战国时期的环城路。古时的环城路都是依城墙而布，既然在这处夯土带的外延发现环城路的存在，证明了这处夯土带必是城墙无疑。再加上之前工地出现的种种信息，考古队员得出了最终的结论，毫无疑问，这里就是瓮城。
6: 3D 模型打印
7: 的，那个文物报上报的我们那个消息时候，我们也没有夯土这个字样，也是个不是也没有这个瓮城字样，也是个夯土建筑，哎，但是后来之后这些东西慢慢的都齐全之后，然后我们就，因为那你只能是个瓮城。
2: 工地信息越聚越多，当其他队员都回家之后，樊文全决定在今晚对之前的所有发现进行统一整理。
8: 今年呢，我们在这个瓮城和城壕的中间发现了一条这个环城路。
9: 这块路是比较复杂的，就是下一步就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在这个东边这块，就是主要是搞清楚。从现在情况看，这个它这个环城路它应该是不交的。
2: 此时，瓮城的形象在樊文全的脑海中越来越清晰。将瓮城的整体暴露出来，也是考古工作的重中之重。
3: 我们现在是那个瓮城的北边边沿，南边边沿不是已经出来吗？瓮城北边边沿这边部分已经出来，对这个方，这个边已经暴露出来。咱一直正中，一直朝东南方向走，这一部分没得出来，我们今天想把它清出来，一定是破坏呀。那一边是夯土，这边瓮城夯土，这边已经破坏了。要清出来，这得大概也得4-5天左右。
2: 如此结实的夯土，也给考古队员的清理工作造成了阻碍。需要4-5天的时间，他们才能将一个探方内的瓮城清理出来。
3: 这都不是没经过夯打，如果是没经过夯打的，你看这里边都看见了有那小棕叶，或者是虫子红了呀，或者是有那植物根系啊，那一种扎进去了呀，小棕叶很明显是小窟窿的，这是没经过夯打的，这块你们都找不到的棕叶，而且这一白还有面儿，你看它比较坚硬，你看一白的这光年面儿。
2: 按照现在的进度，12月底。这处震撼人心的遗迹将完整地展现在世人眼前。在冷兵器时期，瓮城无疑大大加强了对城池最薄弱环节城门的防护，并由此衍生出欲擒故纵等军事奇招。在火炮能以摧枯拉朽之势威慑城墙之前，瓮城的使用延续了几千年。瓮城兴盛于5代北宋时期，而这次发掘证明，早在战国时期，郑韩故城就已经有了瓮城的存在，这无疑对研究我国古代城市防御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一座明代大殿，两具离奇尸骨，类型各异的文物同时出现，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52集。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这个方块，这城墙，
1: 遗址的发掘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今天有远方的客人前来新政，他们是韩国的考古学者，他们对这处遗址早有耳闻，刚下飞机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工地。
2: 瓮城是在这个就春秋战国这个就是都城一记，这就是这样一个就是那个城市里面，我们等于是第一次发现瓮城。这个就是我们清理出来当时那个马车的车辙，就车轮子。
1: 即使是韩国人对瓮城也并不陌生，然而当他们听说眼前的瓮城自战国时期就出现的事实以后，还是显得异常震惊。
3: 感动的人太感动了。
1: 北城门遗址发现的城门和瓮城意义重大，当地政府决定对其进行保留展示。看完瓮城之后，樊文泉将韩国学者带到工作站进行参观。
4: 这些都是我们在新政
5: 新政的时候拍的。
1: 正韩故城出土的文物让他们惊叹不已，还有多少被埋藏在地下，我们不得而知。考古工作者穷极一生，一直都在探索。

五 G 加四 K， 八 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

0: 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牛逼了。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5: 哇，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为了掩盖罪证，奢华的王陵被古代盗墓贼纵火焚烧，穷追每一个遗迹现象，众多文物在今天的考古工作者手中焕发光彩。奥秘即将播出第77集。

1993年春天，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高庄汉墓的封土堆终于被清理干净。这座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霍路县新城乡高庄村凤凰山脚下的大型汉墓，被初步认定为西汉某位长山王的地下陵寝。然而，当兴奋中的考古队员打开墓室底部沉重的石椁后，却意外发现随葬器物不翼而飞，墓志葬具早已

0: 化作灰烬。显然大墓曾经被盗，盗墓贼搬走值钱的财宝后还放了一把大火。发掘中的墓葬已经被盗，盗扰的后果还如此严重，长久以来的希望极有可能化为泡影。眼前的现实让始终关注着这场考古发掘的人们感到深深的失望。然而一年之后，当考古队正式对外公布结果时，7000多件文物出土的消息以及墓主人身份的最终确定，却又让人瞠目结舌。大墓的主人究竟是谁？墓葬何时被盗？盗墓贼为什么要把墓葬付之一炬？数量如此众多的文物价值究竟如何？他们是怎样躲过了这场劫难呢？时间回到1991年5月的一天，驻扎在石家庄市霍路县凤凰山脚下的解放军某部，两位炊事员张文武和朱武堂像往常一样出门采购。当他们路过距离营区不远的一座砖瓦厂时，发现一群人聚在一起，不知道为什么引起了争执。两位热心肠的战士还打算调解矛盾，可是走近一看才发现，他们分明是在哄抢从取土坑中挖出来的一些文物。看到这样的情景，两位战士立刻上前制止。当时在现场参与哄抢文物的共有30多人，眼看就要发一笔横财，却突然冒出来两个战士多管闲事，一些人当然心有不甘。
1: 有的人还这样的威胁，说你要叫我交，我就砸了这个文物，与文物这个同归于尽表示。
0: 面对这样的情况，两位战士及时向团领导做了汇报。最终哄抢文物的闹剧在更多解放军战士的干预下才得到了解决。
2: 他们收缴的这个20多个文物都交给俺们了，俺们都拉回来了，其中都有什么鼎啊、壶啊、银勺啊之类的20多件。拉回来以后，既然这儿发现文物了，都赶紧俺们都往上上报。
0: 今天的霍路县早已改名为鹿泉区，位于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西郊。接到县文管所的汇报，石家庄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立刻组织力量，对出土器物的古代遗存进行了清理。
1: 县里边报告市里边，市里边文物研究所和县里边这个文物管理这个部门吧，联合组成了一个队儿，对这个发掘的现场进行了抢救性的清理，就是对盗挖那一块那一小部分进行了抢救性的清理，没有扩大范围。当时清理又出土了这个东西，比较出土了当时有凤鸟鼎，有3个银盆，还有这个铜支炉，等东西，一共38件铜器，3件银器，还有5件铁壶。
0: 从清理的结果来看，专家们判断，这里很可能是一座大型墓葬的陪葬坑。接下来，他们果然在周边发现了大面积夯土，夯土之下极有可能就是一座大型墓葬。清理完现场后，结合收缴的文物，市里来的考古专家对出土的文物展开了初步研究。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很快发现其中能评上国家一级的竟然有10件之多，年代基本可以断定为西汉时期。仅仅陪葬坑里就能出土如此高质量的文物，那么大墓本身又该奢华到哪种程度？
2: 这些时候俺们都开始整理，这个都是清理吧，往上清洗这一些个文物，其中那个顶盖儿发现了字了，也都是铭文，上面写的是石棺，顶一重9斤，把它重量出来，上面写的是29年小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石棺。
0: 中国历代封建

0: 王朝都专门设置有负责王室饮食事务的官职，统称为食官。东汉末年，儒家学者郑玄所著的《周礼·天官》中有“膳夫，食官之长也”。食官虽然文不足以治国，武不足以安邦，但常常被看作是最重要一类的官职。周礼将食官统归天官之列，便是证明。2015年，在江西南昌考古发掘的西汉诸侯王海昏侯刘贺墓，墓中出土的铜轩也铭刻有昌邑食官。可见在汉代，除了中央政府，各诸侯国也常常会任命自己的食官。石棺顶的出土，说明临近的大墓墓主人至少也应该是一位诸侯王。可是安葬在霍路县凤凰山脚下的这位诸侯王究竟是谁？他的封号又是什么？幸运的是，还没来得及去翻阅浩如烟海的史料，新的一篇铭文的出现马上给出了答案。
1: 后来又清洗那个一个户，咱们叫户，当时叫钟，发现一溜文物，上面是昌山石棺。
0: 铭文中的长山表明，这是一个封号为长山的诸侯王。这时候，清理文物的考古队员突然想起，那件青铜凤鸟顶上29年孝建的铭文。29年这串数字，成了推测墓主人的关键。
1: 29年孝建都是他这个长山石棺对这个鉴定了以后是哪年鉴定的，是吧？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这个联系起来，一开始长山的有石棺，而是29年，然后都查历史资料。
2: 汉代这个历史上呢，这个长山王呢，东汉西汉都有分封。东汉有的在位时间长的，但是根据我们出土的这个器物的形制和墓葬的规模来判断，应该是西汉的长山王。
1: 都有一个是那个汉景十三王里头最小那个王了，叫刘顺，他在这做了30年的王了，29年孝建肯定都是他的了。
0: 刘顺是汉景帝时分封的长山王，史料记载他骄纵怠惰，多有淫乱之事，屡犯法禁。但由于刘顺是景帝最宠爱的小儿子，汉武帝后来也多方容忍，因此他才平平安安地当了32年长山王。意识到墓葬如此重要，市县两级组成的考古队感到责任重大，于是决定向上级请求支援。
2: 当时的这个考古队员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墓葬，具体的这个他们进行了钻探，但是并没有，因为限于这个当时他们的这个力量和这个时间，并没有探明这个墓的具体的这个结构。就是把这个情况清理了之后呢，他们都把这个情况有及时报告了省文物局。
0: 得知石家庄市西郊疑似发现汉代诸侯王大墓的消息，当时的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立刻派出了一支代表着河北省考古领域最高水平的工作队，在曾任研究所所长的孔哲生带领下赶赴高庄村。韩立森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有了新生力量的加入，考古队立刻对整个遗址进行了大范围钻探。高庄汉墓墓框之上，原本应该有高大的封土，由于上千年水土的流失，尤其是近年来砖瓦厂的逐步蚕食，只留下了一个高2.4米的土台子。根据钻探，考古队发现这座汉墓呈中字形，位于中心的墓口南北长35.3米，东西宽33.8米，形状接近正方形。在墓室土框东西两侧的中轴线上各延伸出一条墓道，

0: 其中，东墓道尽管靠近地面的部分已经遭到破坏，但残留的部分仍然有41.4米，宽6米左右。西侧墓道有些奇怪，开口并没有直通地面，与现在的地表仍有2.4米，长度也只有不足17米，宽5米左右，就像是只修到了一半的样子。除此之外，东墓道为斜坡状，西墓道则由38级台阶构成，和两周时期诸侯国国君的中字形大墓差异明显。除了墓道，高庄汉墓的另一个特异之处，就是在墓室四周修建有一组形似回廊的特殊建筑。宽达4米的回廊几乎包围了整个墓室土块，只是在南北两侧中央各留下了一个豁口。此前因为砖厂取土被意外发现的随葬坑，就是这个回廊东北角的一部分。1991年11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高庄汉墓的发掘工作正式开始。发掘一座土封大墓，第一项工作就是清理掉覆盖在墓室及墓道上方的封土。
1: 这个封土呢也是夯土，但是这个夯的并没有那么实，大概就是几十公分进行夯了一下。
0: 一般来说，清理封土是整个发掘过程中最轻松的一个环节。然而在极少含有包容物又被破坏殆尽的高庄汉墓封土中，考古队员却意外发现了2个盗洞，分别位于墓室北部和东部的上方。
2: 当然太守已经知道是有中墓室，但是它是平面的，盗洞还没发现，该后来一挖掘发现了。
0: 距离地表最浅处仅有不足1米的回廊都能留存至今，还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考古队员一直以为大墓应该保存完好，如今2个盗洞的出现无疑给了人们当头一棒。这2个盗洞有没有打穿椁室，盗扰对墓葬的破坏程度如何，考古队员心怀忐忑。直到1993年初，大墓的发掘再次开始。这时候封土已经清理完毕，在领队孔哲生的安排下，韩立森受命开始负责大墓的核心部分墓室土矿的清理。要想抵达墓室深处，就必须清理掉土矿中的填土。但发掘工作刚刚开始，韩立森就发现了一个十分意外的情况。
1: 当时这个大墓呢，高庄大墓的大墓呢被烧过，烧了非常的厉害，墓室的土特别坚硬，就把这个土呢基本上都烧成砖红色的。
0: 在史前时期，先民们有时候会在墓谷泥墙的房屋内外堆上柴草焚烧，形成坚硬的红烧房。难道说高庄汉墓也使用了这种工艺，还是说这是一种新发现的特殊葬俗？焚烧过后的填土异常坚硬，清理的过程十分缓慢，这直接影响了发掘进度。
1: 当时老百姓就是我们买了镐，老百姓拿镐这一点一点就敲下了，就是这个敲这个土非常的这个费劲。
0: 随着发掘的持续进行，考古队员逐渐感觉到情况有些不妙，因为越是往下红烧土就越坚硬。显然墓葬被焚烧的中心点应该就是土矿深处的椁室，
1: 而且有的部分的那个发掘的都是烧了那个，烧结了这个状比较厉害，都成那个流渣状了，都整个烧了，都板结到一块儿了。

0: 葬焚烧得如此彻底，看来包括棺椁在内的葬具应该是以容易点燃的木料为主。但是在发掘终于接近椁室时，人们看到的不是燃烧后碳化的椁室盖板，而是一些横七竖八的厚重石板。
1: 它是在墓室里这个土坑墓里边建了个石头的椁室。这个椁室呢是用这个红砂页岩石建的，这个石头呢，这个规格大概都在70公分，长35公分，宽大概7至12厘米，厚这么一些石头垒起来的。
0: 当高庄汉墓发现石椁时，考古队员一开始都称得上欢欣鼓舞，觉得即使墓葬被盗掘一空，只要这具石椁能够拼合完整，发掘就能称得上取得了成功。可是当人们仔细查看这些石椁板时，却遗憾地发现它们也已经毁在了这场大火中。
1: 这个整个都是烧了，跟上面一样是都成砖红色，而且在这个 CB 上呢，这个烧结了都是这个烧了，就是那个流渣状了，而且把石头都烧流了。
0: 高庄汉墓石椁的材料为页岩条石，这种成分复杂且含有碳酸盐的沉积岩，在高温煅烧下会因为溢出气体而炸裂，严重变形。且大部分已经坍塌的高庄汉墓石椁，最高的西南角仍有4.82米，但最低处仅剩1.5米。发掘时，考古队员甚至不敢清理石椁和墓壁之间的填土，因为少了他们的支撑，厚达3层的石椁壁板极有可能轰然倒塌。
1: 这椁室是个内框呢，东西在15米多，南北是12米多，这么大一椁室。这个椁室里边，根据这个上面烧结了程度和它里边存在了这个木灰，我们来判断原来在这个石椁室有一个木头的大型的木头的椁室，还有一个这个有几层椁，现在已经不清楚了。
0: 在中国古代葬俗中，对应墓主人等级地位的，除了墓葬规模、墓道数量外，还有葬具的复杂程度。先秦时期，古人以墓为椁，椁内容纳随葬器物及棺木，因此早期墓葬中的椁室其实就是后来的墓室。这一时期的高等级墓葬内外共有3重，即椁室、外棺、内棺。但在高庄汉墓中，考古队员原本以为是用石椁取代了木椁，但石椁内的大量灰烬则表明这座墓葬仅最外层的椁室至少就有石椁和木椁2重。
1: 但是从烧了程度来看，这个里边的木头是非常多的，整个是一个木头的灰。而且这个椁室呢，在一个周边还有它的壁上都有木头靠的这个痕迹，它的四角呢都有木头这个木头纹的一个印痕，木头印痕。在它这个椁室的底部呢，有很厚的这个灰层，不一样。有的地方可能有一个整个一个大灰堆，大概有几十公分的，3-4公分的，有的地方薄一点，可能10几公分。
0: 在这场将石椁都烧塌了的大火过后，除了这些灰烬，墓室内已经空无一物。看来在放火之前，包括青铜器、金器、银器、玉器等汉代诸侯王墓常常出现又不会在火中彻底消失的随葬器物早已不复存在。之所以放了一把大火，看起来应该是盗墓贼在把墓室劫掠一空后掩盖罪行的手段。
1: 这个墓的这个早期

0: 被盗具体能找到什么时代，现在也不好说，因为这个没有出土任何可以证明这座墓被盗时代的东西，什么也没有，这个所以我们不好做判断，但是感觉是早期被盗的，起码在这个应该起码在元代宋元以前应该是。
1: 其实盗墓之后纵火焚烧的案例虽然罕见，但在考古发掘史上却并不是绝无仅有。
2: 原来这个墓底啊，这是
1: 2012年，杭州市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柴岭山越国土墩墓群时，就发现其中的一座人字形木质墓室的大墓，在先秦时期就已经被盗，而且盗墓贼同样放了一把大火。但是与高庄汉墓不同的是，柴岭山土墩墓之所以被纵火焚烧，考古队员推测是敌对国家的故意破坏。而从高庄汉墓发掘现场的两个盗洞来看，分明属于个别人的私下所为。除此之外，柴岭山土墩墓属于不挖墓坑，平地起封土埋葬，被盗后几乎彻底暴露在地表之上。但尽管如此，墓室的燃烧依然不算充分，粗大的木料虽然碳化，却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形状。可是深埋于地下11米的高庄汉墓，石椁内的木质葬具却为什么都烧成了灰烬呢？在墓葬现场，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个细节，石椁壁板损坏严重的部分都恰好靠近盗洞。
0: 当时这个我们判断的这个盗洞就在这个位置，因为它有空气的进入，这木头的燃烧才在更充分，这个烧结的程度是最厉害。
1: 一般来说，一座墓葬有多处盗洞，往往是不止一伙人在不同时期盗掘后留下的。在11米深的地下，高庄汉墓之所以剧烈燃烧，位于墓室斜对角的两个盗洞缺一不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空气对流。但是两个盗洞会是一伙盗墓贼所挖吗？他们为什么冒着被人发现的危险同时开凿两个盗洞呢？难道说就是为了盗掘后纵火方便？这似乎有些说不通。当然，高庄汉墓被焚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墓葬第一次被盗之后，第二伙盗墓贼进入墓室却一无所得，最终为了泄愤才纵火焚烧。2000多年过去，高庄汉墓被焚的原因早已无据可考。对于辛苦工作了1年多的考古队员来说，尽管在清理填土时就有预感，但眼前的情景还是有些难以接受。
0: 有这个心理准备，但是这个到了墓地，什么也没有，还是有一些失望。心理上总是感觉到，这个发掘这么长时间，用了这么多这个力，还有一些失望。但是这个他的墓葬的这个本身的价值，还是给了我们这个很多，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
1: 高庄汉墓墓室的发掘令人遗憾，这时候人们只能寄希望于曾经出土了不少器物的回廊。作为墓葬的附属设施，尽管回廊埋藏较浅，而且在砖厂取土的过程中多处遭到破坏，但如今看来，只有它躲过了盗扰。既然东北角能够出土数十件器物，而且其中还不乏珍品，那么另外三个回廊还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吗？

0: 发掘一波三折，物是旷日持久的发掘徒劳无功，但回廊中的外藏果还是给了考古队员诸多惊喜。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益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牧师发酒完成之后，我们就开始对回廊进行了清理。当时这个所里边也派了非常精壮的力量，我们就是分了三波，分别对这个西北回廊、西南回廊和东南这个回廊进行了清理。
1: 回廊四角中，东北角就是因为取土暴露的那一段，已经由石家庄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进行过抢救性发掘。出土的46件文物，原本被存放在一个木质的器物箱里，由于埋藏太浅，在反复干尸过程中，器物箱早已腐朽成了木灰。
2: 回廊是从东北这儿开，因为从这儿发现的。先把俺们清理过的又清理了一波，因为人家是专业，凭俺们清理细，当然又发现了点小的文物。
1: 起初，石家庄市文物研究所针对哄抢文物进行抢救性清理时，发掘的其实就是回廊的东北角。由于环境已经被破坏，人们只知道这批器物被埋藏在一个长方形的土坑里。直到对未经盗扰的回廊其他部分正式发掘时，考古队员终于搞清楚了这种奇特丧志的诸多细节。
2: 然后从这儿往西清理，清理，然后清理那个西边这个廊子。
0: 西北回廊是我负责清理的，西北回廊也是呈曲尺形。当我们清理这个土坑

0: 回浪的时候经历到这个将近四米的时候呢，发现了这个木板灰，这个有木板这个锈烂之后留下了那个灰尘。
1: 在北方干燥的环境里，深埋在地下的木质文物或藏具几乎无法得以保存。历年来在北方出土的漆木器大都会剩下一些漆皮。西北回廊深达五米，在四米处发现的灰痕会是一具高一米陈列殉人的棺木吗？混杂在泥土中的木灰一碰就坏，考古队员只能将它沿垂直方向进行解剖，随即发现它的结构竟然和早期的木质椁室有些类似，
0: 也是用方木垒砌的，它的底包括它的壁还有它的顶都是方木。
1: 在中国南方，由于积水长期浸泡，早期的土坑木椁的墓葬具很多都保存完整。在高庄汉墓的发掘现场，考古队员在解剖了墓灰后，一大批随葬器物暴露了出来，粗略一数竟然有好几百件，
0: 基本上都是陶器，出土的陶器，像陶壶、陶盆、陶罐、陶耳杯等等。而在这个回廊的这个尽头处和墓道相连的这个部位，这个部位有几件出土的几件铜器，就是有铜壶、有方壶，还有这个铜灯，这么几件铜器。
1: 尽管从材质上来说，存放在西北角回廊的器物大多是陶器，但是这些器物器形硕大，造型精美，一部分适宜彩绘，个别的甚至还附着着一层锡衣，看起来应该都是大富之家的生活及厨房用品。能够容纳如此多的器物，是因为整个西北角回廊有两个这样的大木箱组成，每个木箱宽3.45米，近20米长。如此看来，这些木箱显然不是类似棺木的葬具，而是被称为外藏椁的一种特殊木质椁室。
0: 外回廊这个形制呢，在这个战国时候已经出现了。它是里边放外藏椁的，是汉代的这个《汉书》才有明确的记载。
1: 关于外藏椁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霍光传》：“光轰，赐子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葱木外藏椁15具。”子宫就是灵柩，便房不是厕所，而是灵柩前工人歇脚的房间。黄肠题凑是包裹着椁室的一种复杂奢华的葬具，在西汉时期，这些都是帝王才能享用的高等级葬仪。霍光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权臣，是霍去病的弟弟，他的女儿、外孙女都先后做过皇后，因此辞世时才能越级享有这些礼仪。可是2000多年过去，这些文献记载的奢华物品究竟是什么样子，人们往往只能根据想象来推测。例如便房，尽管知道它是用来供人歇脚，但究竟歇脚的是送葬的活人，还是在另一个世界的墓主人，就不得而知。此外，争议最大的还有外藏椁。顾名思义，有内就有外。如果说容纳棺木的椁室是正藏椁，那么在此之外类似椁室的葬具就应该是外藏椁。西汉灭亡之后，东汉兴起，光武帝刘秀有感于政权更替，开始提倡简葬，便房、题凑、外藏椁均

0: 被废除。这时候就开始有学者对外藏果究竟是什么提出了争议。有人说它是墓葬附属的从葬或陪葬坑，有人说它就是形似回廊，专门用来埋葬随葬器物的地方。高庄汉墓回廊及外藏果的发现，或许会有助于最终解决这个疑问。
1: 高庄汉墓外藏果外回廊的葬制，外藏果的发现，器物的放置，给我们提供了研究这个西汉外藏果的一个实例。
0: 东北角回廊虽然被砖厂取土破坏，但清理和追缴回来的文物依然有40多件，而且都是珍贵的铜器、银器、铁器。经过正式发掘的西北角回廊，更是出土了400多件陶器、铜器。那么，另外两道回廊的情况又会怎样呢？
1: 西南市其他几个回廊是有点这个不同。西南市的东段，在一城区执行东段呢，它是宽也是在4米左右被破坏了。这个西段呢，它是南北吧，区址南北状，它是宽处是8米多，深度搁这也是5米。在这个它的底部呢，这个放置的也是外藏果。
0: 由于被东西两侧的墓道及南北两侧流出的通道隔断，因此曲尺状的回廊四角每一处都应该有2具外藏果。但是在西南角，不知因为什么，南北向的外藏果变成了并排的2个。考古队员把西北角的2具外藏果分别编为1号、2号，西南角就顺序成了3号、4号、5号，与大型楚墓边箱分别具有不同功能类似。如果说1号、2号外藏果共同组成厨房的话，3号外藏果则是高庄汉墓的车库。考古队员从这具墓椁中清理出了3辆车和14匹马，车辆及马匹上的装饰和器物都是鎏金的铜器，显得格外富丽堂皇。
1: 真车马，3辆马车，在这东侧呢放了一些是这个陶盆。
0: 与一些墓葬用名器来代替不同，高庄汉墓随葬的车马装备齐全，完全可以供人乘坐。
1: 真车马的随葬是过去礼制上是有规定的，一般人不能随葬真车马的。从我们发现了一些这个墓的这个情况来看，都是诸侯王的。而且我们发现这个墓呢，3辆真车马都有这个伞盖。这个据史书的记载，王子的这个乘的这个车都是这个青盖朱班轮，就是绿盖红色的轮子。我们发现高庄汉墓3辆真车马。也是用了这个青盖和朱班轮，和这个礼制上记载是相一致的。
0: 14匹马和3辆车，再加上3个漆木人俑，组成了一个小小的车队。他们已经做好了出行的准备，时刻等候主人的命令。
1: 前面有2个这个武士开道，骑2匹马，剩下了3辆车，每辆车是4匹马。
0: 在这个小小的队列里，走在前面的是开道用的仪仗，由他们来彰显车队主人的威仪。
1: 第一辆车呢，这个有一个木俑，站立的木俑，车上这个腰胯剑，车上还有发现了骨皮，还背着一个这个武士啊，背着剑囊。所以我们推测这一辆车可能是兵车。
0: 在这辆兵车里，考古队员还发现了弩机、箭、箭足等兵器，它们才是队列安全的保障。紧随其后的第2辆马车装饰华丽，

0: 该是墓主人本人的座驾，在当时绝对是最奢华的交通工具。第三辆车体稍宽，应该是供主人休息或供夫人及侍女乘坐的。
1: 这个怀藏墓表现的是主人出行的一个形状，前面是这个武士开道，兵车相随，主人居其前，后面夫人居其后，这个出行的一个场景。
0: 西南角回廊四号外藏椁存放的都是漆木器，由于木胎腐朽，这些曾经精美的工艺品如今只剩下斑驳的漆皮，考古队员甚至无法知道它们的数量和器型。五号外藏椁依旧主要用来存放木质文物，马俑、人俑的数量很多，但依旧腐蚀严重。外藏椁共有九具，其中八具盛满随葬器物，但有一具却空无一物。排除了被盗的嫌疑后，人们发现这具空椁竟然完全符合西汉王陵葬制中一个很有趣的葬俗。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8: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由于和被破坏的东北角回廊同处大墓东侧，东南角回廊上半部分也在砖厂取土的过程中被破坏，但幸运的是外藏椁依然保持完好。在位于这里的六号外藏椁中，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九辆配有鎏金铜饰的马车，但是这一次的车体明显小了不少，应该是专门为葬礼准备的名器。
1: 名器车呢

0: 主要是为了这个祭祀用的，按照真车的比例缩小的，就是专门用于埋葬和祭祀的东西，象征性、象征意义主要是需要。它的这个材质和真车马的材质，这个是一样的。
1: 自从发掘回廊以来，可以说每一具外藏骨都让考古队员喜出望外。大批珍贵文物的出土，让人们对汉代的文化艺术、生产力水平，以及古人的生活习惯，都有了新的认识。但是，在东南角回廊，当考古队员把东侧土坑中的填土完全清理干净，除了一些方木的木灰外，竟然没有发现任何随葬器物。难道说这具七号外藏椁也已经被盗？可是从土质土色来看，分明没有经过扰动。那么外藏椁内的器物究竟哪里去了？直到今天，七号外藏椁留下的疑问依然让人迷惑。
2: 什么都没有，人们都比较稀罕，这个对这个只是一个谜。为什么这人都村里买卖的，为什么这人没有？也就是说东南角这儿没有器物，但是也没有盗洞。
1: 尽管考古工作人员对这处空无一物的墓葬结构心存疑惑，但是在高庄汉墓正式出版的考古报告中，七号外藏椁还是出现在了墓葬平面图上。对于它的解释依然是未放随葬品这五个简单的文字。时间到了2006年，随着长沙风棚岭汉墓的发掘，解开七号外藏椁之谜终于有了契机。这一年春天，长沙市考古工作者打开了一座西汉时期长沙王王后奢华的大墓。风棚岭汉墓墓坑底部巨大的椁室被分成了九个空间，但遗憾的是，九个分室都几乎被同一时期的盗墓贼严重破坏。但即使是这样，一些被塌方了的淤土、掩埋了的金器、铜器依然幸运地保留了下来。尤其是盗墓贼不屑一顾的漆木器，几乎每个墓室都有不少。但奇怪的是，在风棚岭汉墓中同样有一个分室完全空白。一开始考古队员以为是盗墓贼盗得过于干净，但诸多细节却表明完全不是这样，而是这个分室下葬时就是空的。风棚岭汉墓空空荡荡的分室和高庄汉墓没有随葬器物的七号外藏椁其实十分相似，但不同的是，在两座汉墓发掘间隔的十余年里，有不止一座同等级的汉代诸侯王墓葬被陆续发掘。
3: 2005年，建药庙的村民发现了一座久远的墓葬，考古队员在考古过程中又发现了多座墓葬，这些墓葬是什么时候建造的呢？奥秘下期播出第78集。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人们已经注意到，西汉时期的大墓里确实有一个功能独特的房间，有可能空无一物，因为它是这座地下宫殿不可或缺的建筑——厕所。与便房容易带来的误会不同，这一时期的墓葬确实十分讲究，有会客厅，有储藏室，有车库，有厨房，自然就有厕所。毕竟墓葬

0: 的这个设施从来没有人真正使用，里面没有器物，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位于东北角东侧的八号外藏谷，就是最早被意外发现文物遭到哄抢的地方。这里存放的随葬品数量虽然不多，但类型却十分丰富。从收缴的器物及事后清理的细节来看，材质包括了银器、铜器、铁器、漆木器、陶器，器型包括了鼎、炉、壶、甑、盅、漆案、漆盘等，甚至还有一套中药材加工工具。
1: 铜壶呢，据当时的这个发掘者说，还有这个酒香溢出，但是我们这个因为当时发掘的藏族并没有化验出来有酒的含量。
0: 虽说高庄汉墓的发现源于一场闹剧，但不幸的是，许多来自2000多年前珍贵的古代信息就此湮灭。东北角回廊应该是大墓极其重要的一个功能区域，诸多器物类型反映的应该是墓主人生前的种种喜好。所幸的是，位于东北角回廊北段的九号外藏椁保存基本完好，它应该是大墓的一处储藏室。
1: 发现了这个几个大的陶瓮，里边有存放有粮食，存放粮食，这些粮食我们都取了样，在这个还发现了有鸡、有狗、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动物的骨骼。
0: 随着四角回廊以及九具外藏椁被陆续清理，高庄汉墓的野外工作告一段落。这时候，考古队员最紧迫的任务是对墓葬出土的一些特殊文物进行复原和保护。
1: 这个车马器的复制，我们发掘之后，请的是中国石刻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来这专门进行复制。这个复制的时间进行还是，三辆车我们都进行复制。常山王墓应该说这个价值非常高，因为从墓葬的形制来说，这是我们这个河北发现最大的一个土坑墓，在全国也是非常罕见的。这个墓葬结构这个特殊，规模宏大，结构也比较复杂，这个为我们研究汉墓提供了这个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0: 从1991年5月被偶然发现到1994年6月结束野外工作，高庄汉墓的发掘一波三折，这其中有遗憾有喜悦，对考古队员来说，更多的则是能用双手去碰触一段2000多年前的历史，那种难以形容的骄傲和自豪。
2: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

0: 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他们没有狮子的强悍勇猛，也不像家猫那样乖巧可爱，但同为猫族的一员，他们都在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让生命的旅程洒满野性光辉。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狮子、花豹、猎豹，非洲大陆强悍的掠食者，让他们的猎物心生惊恐。然而在这些大猫的阴影里，有一些小猫也活得同样精彩，我们姑且称它们为影子猫。毫无疑问，狮子十分强大，但在敏捷性上，狞猫更胜狮子一筹。这只跳跃的狞猫叫扎马。

扎马独居于沙漠边缘，那里很少有狮子出现。中午的气温超过38摄氏度，这可不是打猎的好时间。到目前为止，扎马还一无所获。草原上狮子可捕食的猎物有很多，但在沙漠边缘，扎马的选择却不多。这里的动物都藏了起来，以躲避高温和捕食者。在领地深处，扎马决定冒险进入沙漠。这个计划可不太好。作为一名独行侠，扎马的成败在此一举。他是这里的幸运儿，知道去哪里寻找食物。扎马走一个小时就到了。狮子会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休息，但扎马坚持捕猎。

来到一处人造绿洲，这里有生活必需的资源水，因此这里聚集了很多动物。现在鸟巢里的群知雀并不多，当然扎马知道其他群知雀在哪里，

他的判断完全正确，看起来还不错。扎马知道如何捕猎群之雀。

终于有东西可以吃了。不过一只小鸟并不能让扎玛满足。狞猫不会像狮子那样狼吞虎咽，吃得太饱会影响跳跃，扎玛可不想那样。

平常情况下，狞猫捕食的猎物都比较小，但它们的捕食频率更高。狮子则与狞猫完全不同，猎物大意味着危险也大。饱餐一顿之后，狮子们该休息了。狮子每天要花15到18个小时睡觉，

公狮一次可以进食约45千克的肉，然后一周不用再吃了。与狞猫不同的是，狮子在休息和玩耍时一般不会遭遇危险，这就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好处。母狮们一起分担养育幼崽的责任，幼崽可以自由地在任何一只母狮那里吃奶。这就是团队合作带来的好处。约960千米外，另一只狞猫有了自己的养育责任。这是塔塔。这是他的孩子们。塔塔是一位单身母亲，家里还有4位成员需要养活，包括3只10个月大的幼崽和一只狞猫孤儿。孩子们还小，还不会自己捕食，所以捕猎的责任都落在塔塔身上。塔塔生活在南非东开普省海岸的阿多大象国家公园，600头大象也生活在这里。阿多大象国家公园的原始丛林面积接近1600平方千米，对塔塔来说，这里猎物充足。阿多大象国家公园是大型食草动物的乐园，但塔塔并不关心这些，毕竟它无法捕食大象。塔塔可以猎杀油猪，最佳选择是油猪幼崽。成年油猪的獠牙可能会对它造成严重伤害。

现在塔塔什么猎物都愿意接受，孩子们已经两天没进食了。塔塔并不打算捕捉那只鸟，他在听草丛里的声音。

捕猎成功。不过这个猎物只能算是一道开胃菜，根本填不饱肚子。一只狞猫需要吃七只老鼠才不会饿肚子。塔塔

幼崽们都饥肠辘辘，但塔塔的小儿子没给其他幼崽任何争抢的机会，就自己独享了猎物。塔塔继续去狩猎，这是他的日常工作，将持续到幼崽们可以独立生活为止。没有合适的目标，不过他或许能找到受兽群惊扰的啮齿动物或爬行动物。塔塔发现了更有趣的东西，他嗅到一股浓烈的新鲜尸体的气味。是一具暂时没人看管的尸体，这会是个好机会吗？塔塔无法抗拒美食的诱惑。他或许得快点离开。塔塔嗅到了狮子的气味，但他却舍不得这份意外的收获。如果行动足够快，他还可以叫孩子们过来。孩子们已经很久没吃过一顿饱饭了。

灵猫幼崽也嗅到了狮子的气味，他们知道自己闯进了狮子的领地。不过他们很快打消了顾虑，开始疯狂进食。灵猫幼崽从来没吃过这么丰盛的午餐。塔塔让孩子们进食，他负责放哨。

不会干涉他们。等孩子们长大后，他们将不得不为食物而战，这次就算是一个不错的练习机会吧。塔塔终于可以休息了。狮子回来吃它的猎物。

就算吃得很饱，狞猫的行动速度也比大型公狮要快。这一局狞猫获胜，狮子只能拖走猎物的残骸。还有一种大型猫科动物，它们的速度更快，比迁移的动物跑得还快。

各就各位，准备行动。这就是猎豹，它可以在3秒内把速度从零提升至每小时约97千米。猎豹是跑得最快的陆地哺乳动物，但是速度并不能保证它成功捕猎。猎豹的狩猎成功率只有40%左右。

0: 叟猫擅长极限跳跃，可以像火箭发射一样从地面径直跃向空中。黑足猫小巧玲珑，却是世界上最致命的猫，是猫科动物中捕猎成功率最高的成员。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这是一只叟猫，它有着与猎豹不同的斑纹特征。在地面上，叟猫可以像火箭一样径直跃向空中。这位跳高能手叫林肯，他的一天从老式的猫捉老鼠游戏开始。老鼠和林肯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叟猫善于在高高的草丛中倾听，它可是捕捉啮齿动物的专家，它具有出色的超声听力。捕猎中叟猫更依赖于自己的耳朵而不是眼睛。长长的后腿可推动它向上跃起或翻过障碍，这只老鼠命运已定。叟猫也是猫，同样会玩弄猎物。

只老鼠的运气太差了。他试图逃跑，先躲起来保持不动，希望自己已经摆脱了捕食者。林肯听到了水花飞溅的声音，

叟猫通常会在水中捕鱼，而不是只抓老鼠。其他居民仓皇出逃。

老鼠就在这里，搜猫充分利用它敏锐的听觉锁定猎物，抓到了，大错特错了，这是一只蟾蜍，看来林肯也需要三思而后行。蟾蜍的皮肤分泌出有毒的粘液，这是蟾蜍强大的防御机制。老鼠应该还待在那里。游戏又开始了。老鼠现在应该很绝望，这根木头说不定能保护它。

游戏结束。对林肯来说，这只是一道小点心，他每天至少要吃1000克食物。林肯必须加大捕食力度，不然就要挨饿了。夜幕降临，一只大型猫科动物出现了，它是夜幕下的终极掠食者。

猎手悄然进行伏击。超强的势力让他的猎物无所遁形。马氏水羚和高脚羚主要依靠听觉行动，而花豹却能看见它们。游戏似乎很不公平。

但统计数据却表明，花豹的大多数狩猎都以失败告终，所有的准备和付出的精力都会付诸东流。他只能再尝试一次。这只雄性高脚羚知道花豹就在附近，但花豹的目标并不是它。

又失败了。这群高脚羚对花豹的攻击很敏感，花豹需要进食，所以狩猎还要继续。

尽管花豹伪装得很好，狩猎技能也近乎完美，但他的狩猎成功率只有38%左右。这里有一种影子猫的狩猎成功率要远高于花豹。这是一只黑足猫，它的体型很小，体重只有普通家猫的一半。这只黑足猫脖子上带着项圈，便于我们找到它。它叫尼亚内。尼亚内虽然看起来很可爱，但它可是世界上最致命的猫。尼亚内为捕食今天的第一只猎物做足了准备，老鼠就在那里。尼亚内快速吃下猎物，然后是第二只，第三只。尼亚内的新陈代谢很快，迫使他不停地捕猎进食。第四只，天亮前，尼亚内要捕杀14只猎物才能填饱肚子。在猫科动物中，黑足猫的狩猎成功率最高，为60%。虽然黑足猫捕食的大多是啮齿动物，但在它眼里，任何会动的生物都可能是猎物。尼亚内每个晚上的搜寻距离超过8000米，如果需要的话，它会边跑边吃。他会不停地猎杀和进食，直至黎明。白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黑足猫都待在自己的洞穴里。以前这是一个土豚洞穴，现在成了黑足猫的育儿室。

亚内育有一儿一女两只幼崽，幼崽现在已经五周大了，在洞穴里又饿又无聊。与所有猫科动物一样，黑足猫雌性幼崽的好奇心会更重一些，非常热衷于探索周边环境。

上的一切都是新发现，甚至于他还没分清敌友。雄性黑足猫幼崽也有了新发现，他并不知道那东西其实可以成为他的早餐。幼崽们很快就会和妈妈一样成为捕鼠能手。

但现在他们只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而已。然而草丛中并非绝对安全，雕鸮会捕食黑足猫幼崽，

两只幼崽很饿，但妈妈却感觉到危险即将来临。黑族猫妈妈示意幼崽们躲藏起来，

有惊无险逃过一劫。很幸运，他们只是丢了早餐，而不是生命。丢掉早餐的可不止黑族猫一家。这些猎豹正在紧张地进食，为了保住食物，他们都吃得很快。猎豹身体轻盈柔韧，为奔跑而生，但这样的身体不适合正面硬拼各路强盗。猎豹很少能吃完一餐，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吃到半截就会被赶走，失去猎物只是时间问题。即使是四只猎豹联合起来，也无力阻挡秃鹫。

0: 猎豹试图赶走秃鹫，但秃鹫在数量上的优势让猎豹顾此失彼。费尽心机，花足力气，搜猫的猎物却惨遭同类抢劫。小心谨慎，战战兢兢，但在斑鬣狗眼中，搜猫只不过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小食客。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

0: 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守猫从不拉帮结伙，向来都是独自面对风险与收获。这只守猫叫林肯，今天它还没有填饱肚子，它需要捕食比老鼠更大的猎物。珍珠鸡。现在，林肯完全不用借助自己的超级听力，珍珠鸡所过之处一片吵吵闹闹。只要两只珍珠鸡就够林肯吃一天了。

现在，林肯需要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来享受美食。但这个地方并不安全，另一只叟猫发现了林肯。捕捉到这只珍珠鸡很不容易，林肯不想失去这个来之不易的战利品。

孩子们已经长大，可以自己捕捉猎物了，只不过他们还没有开始真正的狩猎，毕竟饭来张口，生活更轻松。尼亚内为他的孩子们演示如何捕猎，具体的操作是这样的：集中注意力，让目标暴露自己，追踪目标，再发动袭击。不过黑足猫幼崽们有自己的打算，草丛中很热闹，草丛里的声音和气味从四面八方诱惑着它们。一切都很有趣，昆虫是很好的练习目标。现在这还只是游戏项目，按住飞蛾的过程磨练了幼崽必要的捕食技能。只有经过这样的训练，当他们不得不自己捕杀猎物时，他们的反应才会跟妈妈一样快。

妈妈的叫声阻止了幼崽们的摔跤比赛，他们应该去认真学习捕猎技巧，但他们更习惯于妈妈的定时喂养。几周后，尼亚内将不再喂养幼崽，饥饿将迫使幼崽们自力更生。

雌性幼崽独自享受着妈妈带回来的食物。他的兄弟也不会挨饿。超级妈妈又出发捕猎了。

花宝是完美的猫科动物，妈宝奔巴可不是这样，它什么事都依赖妈妈，没法独自生存。但有一天，生活的打击很快就会逼着它走向独立。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黑夜向所有的夜间觅食者展示着自己的宝藏，搜猫林肯发现了什么东西？那是鲜肉的气味。现在林肯需要更留意潜在的危险。因为鲜肉的气味会吸引很多掠食者前来。如果不提高警惕，林肯可能会丢掉性命。斑鬣狗来了，林肯不敢有丝毫的疏忽。

还好只有一只斑鬣狗。林肯和斑鬣狗相互打量，林肯无法阻止这只斑鬣狗，但他丝毫没有让步。

第三位竞争者出现了。班猎狗前去查看情况，林肯趁机快速进食。

花豹分享本来就不多的食物。当然，守猫可以忽略不计。

最终，林肯与这个体型是他五倍大的斑鬣狗共进了晚餐。为了能在强者的阴影下争得一线生机，影子猫勇敢、机智、适应力卓越，全身上下都闪耀着野性之光。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0: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9: 是真的！
1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助力出行更智能，
1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

0: 心，用得安心。江小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

追踪自然奇观，记录迁徙廊道，探寻生态秘境，解析生境密码，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高耸入云的大山深处，人迹罕至的山谷溪流，每年的固定时间，万只蟾蜍聚集。
1: 下来之后，它就在水里一串一串的，它是成汤的，太多太多，很多。
0: 这里的自然环境有何特点？
2: 分两到三层，上层是这些高大的这些乔木呢，主要是翘斗科。
0: 蟾蜍因何在此聚会？考察组会有怎样的经历？
3: 丢东西了，孩子啊，蝎子，都是冲鱼了。
0: 村民与野生动物如何和谐共处？探秘生态廊道。无量山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那里山高林密，人迹罕至。在无量山生活的许多彝族百姓多以种茶养蚕为生，至今仍然有许多百姓保留着进山采集草药的习惯。曾经有村民进山采药时，看到了令他们惊奇的景象。
4: 中午多些，没有来姑娘等你，也多。
1: 上林子里面下来了，下来之后，它就在水里一串一串的，它是成汤的，太多太多，很多。
0: 成千上万只蟾蜍就像约好了似的聚集到山涧之中，场景非常壮观。对于蟾蜍大规模聚集这一奇特现象，当地村民说法不一。有些村民认为蟾蜍大规模聚集预示着这一带有可能会发生地震。为此，考察小组来到景东彝族自治县地震局。在查阅了相关资料后，我们了解到，近几年，景东彝族自治县没有发生过具有毁坏性的地震灾难。大家推测，这样的结果说明蟾蜍聚集与地质灾难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上万只蟾蜍为什么会聚集呢？考察小组进入无量山展开调查。行进途中，大家来到一个幽深的山谷，一条高度接近200米的瀑布赫然出现在眼前。流水顺着岩壁飞泻而下，瀑布下方是一汪深潭。一行人在水潭及瀑布周边寻找，却连一只蟾蜍的踪影也没有发现。

头顶上方的森林中响起了一阵尖锐而又奇异的声音。我们立即将镜头对准发出声音的森林，试图寻找声音的源头。在镜头里，几个黑色的身影在树枝间一边跳跃一边高声发出欢快的鸣叫。他们好奇地观察着我们，似乎在向我们卖弄着他们独特的歌喉和舞姿。看到这些可爱的精灵，张世涛十分兴奋。他告诉我们，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极度濒危的灵长类动物黑冠长臂猿。黑冠长臂猿天性十分机警，一般情况下，只要周围有一点风吹草动，它们就会迅速从树冠顶上逃之夭夭。以前，很多动物研究专家在深山老林中苦苦寻觅，也很难看到它们的真容。而我们这次竟然如此幸运地拍摄到它们的影像，这不仅十分难得，更证明了这片山林的生态环境十分优越，人类活动对这里自然地理的影响十分有限。

访查小组继续向大山深处探寻。不久，山谷中一条小河若隐若现。向导告诉我们，这是岔河。只见岔河位于山谷中，河道虽然不宽，但是两岸的植被异常茂密，清澈的河水从山间汩汩流出。

0: 此时正值八月，队员们在水中行进数百米后，双脚却被冻得有些失去了知觉。
1: 水特别凉，我这腿已经没知觉了。现在这八月，水流还特别急。
0: 麻木的腿脚不仅让人行动迟缓，更给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2: 丢东西了？
3: 牌子、
2: 鞋子、
3: 鞋子，
2: 都是臭皮了。
0: 湍急的河水很快将鞋冲得无影无踪。一小时后，考察小组依旧没有在河道水流中发现蟾蜍的身影。这让我们感到不解，为什么这个拥有茂密植被、湿润气候、丰富昆虫的山涧里没有蟾蜍的踪影呢？

0: 蟾蜍大规模聚集，而后又匆匆离去。急流冲刷的岩石上隐藏着何种生物？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考察小组邀请了研究两栖动物生存环境的专家来无量山做进一步的考察。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饶定奇从两栖动物生存环境的角度

0: 度，对岔河河水的水温、水质等情况进行测试，看一看是否因为水的某种因素致使蟾蜍在这里无法生活。
1: 啊，水温是清澈，山景的话有点偏近，稍微偏近一点。那么也测了下溶氧，水质还蛮很不错的。
2: 温度还可以，温度
1: 还可以啊。你看石头刚才是有
2: 50多
1: 啊，蛮不错的。那这块整个这块呢，还是比较适合两栖动物生存的。
0: 测试结果显示，岔河一带的河水水质非常适宜蟾蜍生存，而这里的水温基本稳定在15到17摄氏度之间。这个温度虽然令人类感觉有些冰冷，但是饶定期告诉我们，最适合蟾蜍生长发育的水温恰恰是10到30摄氏度。这里的水温属于蟾蜍适宜生存的温度范围。可是考察小组在岔河中却没有发现蟾蜍的踪迹。饶定奇分析，岔河所在的山谷较为开阔，现在正是中午时分，阳光直射入山谷中，紫外线的照射相对较强，蟾蜍为了躲避太阳的过分照射，有可能藏身于河岸旁茂密的丛林之中。
1: 我说停你就停啊。
3: 好。
1: 好了好了。
0: 经过测量，专家随机选择了一块面积约2500平方米的森林，然后带领考察小组在这个区域内开始了对蟾蜍的搜寻。
1: 啊，看到一只。这里。
0: 记者还没来得及看清楚，饶定奇已经将蟾蜍抓在了手中。
1: 一个熊的。没事没事。
0: 考察小组终于找到了无量山里的第一只蟾蜍，然而仔细的观察后，饶定奇却发现这只蟾蜍十分特
4: 殊。它的皮肤相对来说比其他蟾蜍要更光滑一点，然后它也觉得是不像其他蟾蜍的皮肤那么干燥。
0: 饶定奇说，普通的蟾蜍皮肤表面布满了很多疙疙瘩瘩的皮脂腺，而这只蟾蜍的皮肤却光滑湿润，布满花纹。饶定奇推测，这很可能是一种十分珍稀的种类。
1: 跑了
3: 啊，又发现一只，
1: 还可以。
2: 这个好大呀！
1: 啊，这是什么花？颜色很漂亮的，
3: 太花，太好。
0: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搜寻，考察小组在约2500平方米的森林中，找到了3只同样的蟾蜍。通过查阅相关资料，饶定奇告诉我们，目前全世界发现的蟾蜍大多数都生活在潮湿、阴暗、水流平缓的沼泽、泥塘或湖泊边，而我们在岔河溪流旁发现的蟾蜍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种类，它叫做溪蟾，生活于海拔2600米左右的竹林内或阔叶乔木林下流溪中，分布区域狭窄。这种动物为什么会在无量山聚集？它们又会在什么时候聚集呢？夜幕降临，一场大雨过后，黑夜中的岔河显得更加神秘。因白天考察无果，大家决定夜探岔河。当考察小组接近岔河区域时，听到了蟾蜍此起彼伏的叫声。

0: 在一处泥泞的路边，几只蟾蜍好似赶路一般，一蹦一跳地向河道方向行进。跟随这几只蟾蜍，考察小组来到距离河道不远的地方。忽然，大家发现，在河岸边的树丛旁，有一条绿色的毒蛇正悄无声息地立在石头上，似乎在等待着什么。队员们不禁惊出一身冷汗，大家停下脚步，静静地观察。一只只蟾蜍出现在河岸边，它们都急匆匆地向岔河赶去。
1: 要小心路下啊，足下啊。
0: 这些蟾蜍有的能侥幸从毒蛇的嘴下逃命，有的成为了毒蛇的美餐。毒蛇猎食的一幕让专家也感到十分震撼。饶定奇说，这样的场景的确罕见，然而接下来出现的情形更令人惊讶。越来越多的蟾蜍无视天敌的存在，奔向湍急的河道。这些蟾蜍究竟为什么不顾危险地冲向河中呢？当我们来到河边，大家惊讶地发现，数不清究竟有多少只蟾蜍，它们已经挤在了河水中，几只为一组，紧紧地抱成一团。此后，赶到岔河的蟾蜍越来越多，它们一边争相跃入水中，一边进行着非常激烈的争斗。有的蟾蜍虽然落单，但却毫无惧色地与几只抱作一团的蟾蜍厮打。有的蟾蜍虽然已经结成了群体，但却仍然在不停地内部争斗着。当大批蟾蜍聚集到河流中时，浅浅的河道已经显得十分拥挤。河道中上万只蟾蜍似乎在不停地争夺什么。饶定奇发现了蟾蜍厮打争斗的规律，那些体型较大的蟾蜍大多躲在水底的石缝中，它们一旦被体型较小的蟾蜍发现，就会遭到围攻。而随后赶到的蟾蜍则会想尽一切办法参与到这场争斗之中。我们见证了传说中万蟾聚会的景象。清晨五点左右，蟾蜍纷纷离开岔河岸边的浅滩，翻过岩石，挤过岩壁，逐渐消失在湍急的河水中。昨夜这场蟾蜍聚集和争斗的原因是什么？是否和当地自然环境的变化有关呢？

0: 海洋生物如何发生？
1: 我们现在放射呗。
0: 一经落，万物生，是生命的华丽谢幕，还是环境因素的折射？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天光大亮之后，考察小组在溪流的一块岩石旁又发现了两三只蟾蜍。饶定奇老师说，这几只蟾蜍与昨晚我们见到的那些聚会的蟾蜍属于同一种。他推测，这几只蟾蜍可能从更远的地方赶来，没能赶上昨晚的聚会。这时，记者又在河中有了新的发现。
2: 马老师，
3: 喂，
2: 来这看看这个什么？
3: 啊，
1: 在河边一处较浅的河滩上，我们发现了一些透明的管子。每一根管子里都包裹着一颗颗黑色的物体，它们缠结在水草或岸边的枝桠上。这些管子是什么呢？饶定奇将这些物质取样带回，放置到清水中。几天之后，从岔河带回来的带状物质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带状物质上的小圆点长出了小尾巴，变成了一只只蝌蚪。原来，这些附着在岸边水草上的东西是蟾蜍的卵。仔细回忆此前在河道中考察的情景，我们曾经观察到河道里两只晚到的蟾蜍抱在一起，一边游动，一边产下这种带状的卵。饶定奇推测，蟾蜍大规模聚会时，一些蟾蜍产了卵。因当时灯光昏暗，没有清晰地观察到这一现象。
3: 因为熊在看来比较多一点，有些熊呢就没有报队，那么他也就是说要尽量地争取这个机会，所以他就去到报队那一队队的人去过去哈，有种争抢。
1: 饶定奇告诉我们，在溪流中体型较大的应该是雌性蟾蜍， 而体型较小的

0: 通常是雄性。看似抱作一团的古怪行为，很可能是雄性蟾蜍正在奋力地争夺着交配权。然而，仍有一些问题令饶定奇感到疑惑。他说，世界上绝大多数蟾蜍都会选择在春夏之交产卵，因为春天产卵能够保证蝌蚪在夏季水温较高的环境中成长，而此时已经是夏末秋初，这里的蟾蜍为什么要在寒冷将至的季节产卵呢？这时考察小组得到信息，村民以前每一次目睹万蟾聚会的场景都是发生在一个叫处暑的节气前后。
1: 八月二十
2: 来了。就是基本上都在时间是吗？
1: 是基本是那个时间，就是
3: 还是八月二十号吧。
2: 就是去年是八月二十号，那前年呢
3: 也是同样的。
0: 处暑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它意味着夏天即将过去，秋冬就要来临。这里的数万只蟾蜍竟然集体选择在秋天开始繁殖，这样的繁殖习性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自然奥秘呢？

0: 淙淙的溪水从一块块石头上流过，忽然队员们发现溪流中大大小小的蝌蚪布满了岩石的表面，它们紧紧地贴在石壁上，尽管河水十分湍急，一刻不停地在冲刷着岩石，但是这些蝌蚪就像粘在了岩石上一般一动不动。小小蝌蚪为什么能够对抗如此的急流呢？饶定琪说，这些小蝌蚪应该是之前在这里聚集的蟾蜍交配的产物。他随手拿起一块石头，蝌蚪竟然没有掉落，而是稳稳地贴在石头上。仔细观察，饶定琪发现这些蝌蚪有着一般蝌蚪所没有的装备。
1: 有四川的蝌蚪，它有个石盘，它的
2: 蝌蚪掉不下来，
1: 对，它有个石盘，死掉的掉不下去。它是湿掉的，是吧？它把贴到上面。
0: 饶定琪说，这些蝌蚪之所以能够紧紧地贴在岩石上没被急流冲走，正是因为它们有一个特殊的装备——吸盘。这种蟾蜍在湍急的溪水旁生存了千万年，它们的蝌蚪因此进化出了特殊的器官，以适应这里独特的自然环境。
1: 好，这种类型的蟾蜍呢，一个蟾蜍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它为了适应湿流生活，长到蝌蚪以后呢，它就长出吸盘，然后就再贴在能够贴到石头上，它也是贴在石头上，它也不会被冲走。
0: 饶定琪进一步解释，这里的吸蟾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蝌蚪阶段长有吸盘。它也因此成为两栖动物中一个比较特殊的种类，而且这里的溪蟾不像一般的蟾蜍那样喜欢阴暗潮湿的静水环境，它们只生存在这种山高林密、溪流激瀑、生态环境十分优越的地方。千万年的进化使得它们不仅能够适应湍急的水流，也能够在这样的独特环境中觅食产卵，生生不息。

0: 是长期演化下来一个形成的非常好的一个认知。
1: 那么西蝉为什么会选择在秋天聚集产卵交配呢？考察小组对岔河河水的流量进行了测试，大家发现入秋之后，岔河河水的流速大约为每秒0.45米，这个数值还不到夏季平均流速的一半。饶定奇据此推测，入秋后岔河的水流变小，这些靠吸盘附着在河道岩石上的蝌蚪被水流冲走的概率大大降低。西蝉选择在秋季产卵，幼小的蝌蚪不会遭遇到夏季强降雨带来的伤红，成活的可能性会大大提高。同时，无量山位于北回归线附近，冬季的水温能够保持在-5摄氏度左右，这使得这些蝌蚪在冬天也能够安全越冬，不会因溪流结冰而缺氧死亡。
0: 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节气啊，这动物也知道它出来的时间什么时候比较合适，它是甚至比人还要敏感一些，刚好这个时候能过种，气候条件呢适合它产卵，所以大量的出来。这种现象呢是个自然的，跟物种的本能有关。
1: 蟾蜍聚集其实是生物适应自然地理环境后进化出的一种独特的行为方式，感召它们聚会的神秘力量就是大自然的四季更换、寒暑往来，它们和自然节律之间存在一种独特的沟通方式。从蟾蜍平时分散生存的自然环境区域，到它们聚集的地点沿线，特别是山涧溪流和河谷地带，无形中也成为了包括蟾蜍在内的多个物种繁衍生息的一条生态廊道。在这条廊道里，有着适宜的温湿度、充沛的水资源、完善的食物链以及封闭的峡谷环境，这一切都得益于无量山。这座至今充满神秘气息的山脉，它正在以其物种基因库的生态价值，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对它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善尔牌纳豆红曲胶囊，每一粒都是安心守护。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0: 记录美好生活。
1: 湿疹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2: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3: 微甜好喝，认准邦琦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琦集团。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夏风初起三鲜至，舌尖养生正当时。
1: 夏天吃桂鱼，除了强壮身体以外，可以把体内的腹泻干掉。
0: 健康之路，入夏养生，寻好味，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

0: 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4: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5: 放心，挤几瓶包装，
3: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0: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9: 夏日到来，万物繁茂，江河湖海鲜味渐浓。桂鱼肥美细嫩，肉质饱满，泥鳅滑嫩滋补，素有水中人参的美誉。茭白洁白脆嫩，清甜多汁，这三样时令水鲜不仅是舌尖上的鲜美滋味，更是入夏养生的佳品。此时人体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加之暑热渐起，湿气渐重，养生重在健运脾胃，清暑化湿，为安然度夏打好基础。本期节目我们特邀中医专家与资深大厨，一同解锁应季水仙里的养生智慧，为您定制入夏时令美味，顺应时节调养身体。
8: 这初夏一到啊，这江河湖泊里的美味就出来了哈，能让我们大饱口福。就像张志和的这个《渔歌子》里说的，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
10: 上来你就直接奔着主题来了，
8: 对呀，水三鲜里不得不说的，而且也是重中之重的主角，就是这个桂鱼。
10: 那是，
8: 为什么呢？为什么它是头牌？
10: 首先来说，桂鱼它是吃肉的，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啊，吃肉的肉肯定会比吃素的肉更好吃，因为它里面会沉积更多的核苷酸，它的纤维物质就更足。
8: 对。
10: 第二呢，桂鱼它好动，水里的东西，它所以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而且它的肉质很紧实。第三呢，说我们专业一点来说，所有的这些淡水鱼里边，桂鱼一定是一个很高级的食材，因为它没有什么太多腥味而且这个时候的桂鱼还肥美，它这一冬啊，天冷它不动弹。它不爱动弹，它也不太容易觅食。第二来说呢，5到7月是桂鱼的这个产卵季，所以它要拼命的觅食，让自己身体先蓄积大量的能量，这个时候它就会拼命的找吃的，然后甚至于跑到这个近水的地方，就是靠河岸近的地方去找吃，因为它吃浮游生物啊、小鱼啊这些东西它都会吃，所以这个时候它吃的也多也活跃。那这个时候你说我不吃它吃，
8: 还离我们近
10: 对不起它，主要是
8: 我们都说桂鱼好吃了啊，但是在这个初夏时节，天要热起来了，吃桂鱼有没有什么对身体上的补益的好处呢？
11: 那必须得有啊。首先从性味归经来讲，因为所有的食材它都是有性味归经的，那它是这个性是一个平性的，它并不像很多这个水产品一样它是凉的，它是平性的。胃呢，它是主肝的，肝胃的，所以它是一个入脾经胃经的这么一个食材。那么它的功效来讲，我觉得可以归纳成9个字。那么第一是益脾胃，就是补益的益，益脾胃。第二一个呢，补虚劳。第三一个，我觉得是其他食材里头不容易有的，它可以去腹泻。所以就这样呢，因为它本身来讲，它这个食材它是肝的，它是入脾胃经的，吃它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对脾胃的功能，它是一个加强的，强化它脾胃的运化功能。脾是后天之本，脾胃功能强了，我们所有的营养物质它都可以很好的吸收，然后呢，我们把糟粕的部分通过我们的脾胃的功能运化，它

0: 都可以走了，清的上升，浊的下降，所以它可以让脾胃的功能非常的好，脾强了，我们的湿也化了，我们的糟粕也走了，所以呢带出来下一个功能就是它补虚劳。那么就是我们虚的人，我们为什么会虚？要么就是消耗的多了，要么就进来的少了，
1: 吸收的少了，
0: 或者是说进来了以后我们吸收的少了，就虽然吃进去不少，胃强，但脾是弱的，它还是消化的不好。所以呢我们通过益脾胃，把脾胃功能弄得壮壮的，那么我们这个好东西输送到全身各个地方，那么把虚的不足的地方都补上了，然后把我们不好的这个糟粕的东西都通过我们的胃肠都清掉了，那么通过我们的益脾胃可以帮助我们补虚劳，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老人小孩都可以吃，特别适合于我们初夏时候脾胃功能不太好的，然后呢湿气又比较重的这一类的人来吃这个桂鱼。还有一个我觉得它比较特别的一个功效，就是去伏邪。那伏邪它潜伏的伏，就说明它是在体内藏着的，隐藏着，不容易被发现，而且是在以前就已经在你体内藏的这么一个邪，我们管它叫伏邪。伏邪以寒的为主，寒和湿纠缠，它会在一起。那伏邪一般来讲，它什么状况下会得呢？身体正气不足，外邪就进，如果正气很足，邪来了，我们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它就不来了，进不来了。你们正气是有一点点，那么但是呢不足以抵抗它入侵，但是呢它又不是虚的不行，直接把你打倒了，那么它就在正邪抗争过程当中，正呢不能给它赶出去，邪呢又不能进一步在里面，所以它就伏下来了，它伺机而动。那么在这种时候，通过我们的桂鱼来益脾胃，然后补虚损，补虚劳，这样的话把我们的篱笆墙都补严实了，把我们的虚都扛了，哎，在这个检修的过程当中发现还藏着那有邪气，那么我们通过扶正把这个邪去掉，借助我们初夏阳气生的这个时候，所以在我们夏天吃桂鱼，然后除了强壮身体以外，我可以把体内的伏邪赶掉，所以我觉得这桂鱼是非常好的一个食材。
1: 但是桂鱼的这个做法啊，张大厨，你看比如说我们日常老百姓家做鱼的最好的方式可能就是蒸，是吧？
2: 最简单的
1: 方法。
3: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季节还有什么呢？胶蕊桂鱼。
1: 胶蕊，
3: 现在北京的花椒也滋出这么长的芽、
1: 花椒芽。
3: 哎，花椒芽，那花椒之前拿盐给腌了它，把桂鱼就是去皮、去骨，头尾单放，把改成拇指条，这之前用葱姜和胶蕊把它腌了。腌完之后呢，咱剔下的骨头垫底下，咱们垫一把香葱也好，为了支起来，把腌的这个有滋味的这个胶蕊搁在中间，上头还有一个鲜的胶蕊，那么码好了之后上去去蒸。我可以加鸡汤去蒸，或者说蒸完了之后再吃咱们的豉油汁都可以。但是胶蕊做胶蕊鱼这个季节也是非常我们选择的一个。
0: 这个花椒芽它本身它是温的，它是辛散的，那么我们借助于这个夏天初夏的这个时候，它阳气的生发和这个椒芽的这个辛散协同作用，这么再跟这个平平的一脾胃这桂鱼在一起，那确实是相得益彰的。
3: 假如今天我做的呢是煎酿桂鱼，是一个很传统的啊，有煎有酿有烧烤复合的烹调方法，很有风味的特点。
1: 对，
3: 还有季节的这个代表性。
2: 这个菜我不敢轻易尝试。
1: 是吗？
2: 就这菜一拿出来我就输了。
1: 很复杂是吗？
2: 因为他得把这鱼处理好了，还得里边还有这馅儿呢。这馅儿怎么往里酿，酿完之后怎么馅儿还不能跑出来，最后怎么把这汁儿收好了，这味儿还不能，就是既有混合的味道又互相不能抢。哎呦，所以你看郑老师一提这菜我就先输了。我
1: 认输，打扰了。
3: 这是一个综合的烹调方法。
1: 那我们就上手吧，让我们见识见识。
2: 没错，
3: 好的，
2: 我也好好学学。
1: 好。
3: 煎酿桂鱼呢，这顾名思义，从烹调方法上，我呢，先这

0: 个酿馅儿再煎。
1: 哦，难怪您准备了这个馅料。
0: 对对，这是五花肉馅儿。
1: 好，
0: 这是海参，这是荸荠丁。海参丁下锅焯一下水啊。
1: 好。
0: 荸荠丁下锅焯水。
1: 也要焯水。
0: 对。焯水呢，主要是让它去腥味儿。把海参的腥味儿去掉。荸荠焯一下水，去一下淀粉。
1: 啊，
0: 荸荠里含淀粉。啊，完了过凉水，它更加爽脆。虾腻和肉放在一起，葱，多葱少姜，
1: 拌到一起。
0: 拌在一起，就把这个三鲜馅先融合一下。
1: 好。啊，
0: 现在咱们可以放盐，
1: 对，
0: 香油，
1: 酱油，
0: 对，酱油，调色调味儿。
1: 现在就从搅拌变成了摔打。
0: 这实际呢，加盐以后它也生气儿。馅儿已经腌好了。喂上了。开始处理鱼。
1: 这个鱼要怎么处理？
0: 把头尾先卸下来。
1: 啊，
0: 咱们取中段这个肉啊。下一步呢，把尾巴去下来，从这个位置下来。
1: 好。
0: 这块呢，我要去骨。去骨呢，咱从这个地方，从背部的贴着这个脊骨。打开，把这个所有的骨头去掉。
1: 所以这就是大家爱吃鲑鱼的原因，它的刺儿很大。
0: 对，刺少，肉多嘛。
1: 对。
0: 好，两块肉就出来了。出来下一步呢，就叫输叶花豆啊，像打一本书似的。
1: 输叶。
0: 对对对，像输叶，这样打开。
1: 我们看看什么样叫输叶花豆，
0: 是吧？我这
1: 翻
0: 着干嘛？我要万里加馅儿的。
1: 哦，
0: 万里加馅儿，
1: 它等于是个皮。
0: 对对对，是不是像一本书打开一
1: 样？是的，是的。撒一点盐。
0: 对，腌它一下，腌滋入味儿。要给它要入味儿的，加姜汁儿去腥解腻。黄酒，好了。
1: 一点点。
0: 对，搅拌均匀，让它去腥啊。腌以后。这盐呢，可把它杀水分杀出来了。
1: 好，
0: 我斩一下，改完刀腌滋入味的，斩完了干净的血水，咱们要拍粉啊。拍面粉之后，我再加馅能夹得住，还有粘合力，把它酿在这里头，夹在里边啊。拍，把这一折。
1: 肉夹馍。
0: 对。
1: 这是鱼夹馅儿。
0: 这就把它酿在里头。
1: 还要再两头粘上面。
0: 对，把它。粘
1: 封住是吧？
0: 封住它，对，
1: 一个完成了，
0: 一个完成，下一个，
1: 好嘞，
0: 好，放在里边，这两片，现在把锅烧热，放油，开始煎鲑鱼，我先煎的是这个两块肉，放里了啊，
1: 好，
0: 哎，你看，
1: 两面粘一下啊。要煎到什么状态？
0: 金黄色，
1: 金黄色，
0: 它做出才香嘛。
1: 对，
0: 裹着鸡蛋一定裹均匀，不要漏肉。
1: 好，
0: 鱼肉都煎好了，那煎酿的，煎也完了，酿也完了，一会儿就烧烤，
1: 好，
0: 让它再入味儿，呛一下锅。把我们的鱼肉可以放里边了啊。
1: 好。这次是两块，一块放进去，
0: 对，一块放进去，头尾我也可以放在里，对，
1: 好，
0: 哎，看这里头是不是一条鱼啊？
1: 摆好了
0: 哈，烹料酒，
1: 香味出来了，
0: 姜汁，对，
1: 哎呦，这姜汁量不少呢，
0: 姜汁量不小啊，去腥嘛，
1: 一点盐。糖，
0: 这是糖，稍微的来一点。因为呢，我们是小火半炕，所以需要把盖儿盖上。它这样呢，焖出来呢，效果会更好。
1: 那大概要焖多长时间？
0: 10分钟左右。
1: 10分钟，
0: 把汁原汁收进去。
1: 时间到了。
0: 好的。
1: 10分钟。
0: 那我就收汁了啊。
1: 好。
0: 收汁，咱就出锅啊。要原汁收它。
1: 好香啊。
0: 来了，装盘了啊。好。
1: 哎。走上桌啦。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风初起三鲜至，舌尖养生正当时。
3: 夏天吃鲑鱼，除了强壮身体以外，可以把体内的腹泻干掉。
2: 健康之路，入夏养生寻好味，敬请收看。
4: 我把 睡眠丢了，晚上

0: 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
4: 这么漂亮的下筷子好像觉得有点
5: 破坏了哈，
6: 那也得下，
5: 也得下。
3: 好，
5: 对，好难得见到这道菜。
6: 来，
4: 这个翠绿翠绿的这一块，
7: 这是那个青蒜
3: 哦，
7: 青蒜
6: 太猛了，
5: 颜色特别好。你看这样横切面，它是有红有白有黄，
6: 哎，而且它是两层鱼肉中间加了一层这么满的馅儿。说实话，这手艺我还得说再服一次，
5: 口感也是特别丰富，鱼肉是鲜嫩的，然后肉是有嚼劲儿的，里面的肉馅是有嚼劲儿的，关键里面还有这个马蹄。脆脆的，
7: 沙沙的
5: 、
6: 而你看这道菜就得拿桂鱼做，
5: 是为什么？
6: 因为第一，桂鱼有韧性，它能拖得住这馅儿。第二，桂鱼没有小刺，
5: 对，
6: 你不会吃这一口下去
5: 还得
6: 摘刺儿去。
5: 对，
6: 哎，第三，你吃到了没有？桂鱼有回甜的味道。你吃那个淡淡的那个肉的那种甜丝丝的味道还在里面放着。
8: 你们先说，我先吃啊。
5: 哎，不能让您吃了，吴老师，因为我要问问您他。
8: 不行，我得先吃了。
5: 这个馅儿里面其实加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刚我说的海参、马蹄，还有虾仁儿。这种搭配，我觉得它在满汉全席里出现了一道菜，这种搭配肯定是有讲究的，对不对，吴老师？
8: 先吃。
6: 吴老师说我先吃，
5: 吃到没有嘴说话。
8: 确实是太好吃了。
5: 我
8: 觉得这道菜怎么讲呢，就觉得就我觉得已经就是找不着特别合适的词来形容它。但是说这食材我会啊，咱们先说这主角桂鱼里头它这个属于高蛋白低脂肪，那么它的蛋白含量是很高的，每100克里头大概是有18到20克，然后脂肪含量是1%。但是呢，它这一里头还含比较多的欧米伽3，就是咱们所说的好脂肪。所以这道菜从营养的这个角度来讲，那我觉得是没什么可以说它不好的地方，它都非常好。我刚突然在吃的时候，一边吃脑子就头脑风暴，我就突然就想到小叔就讲到的这个桃花流水桂鱼肥，我想刺少桂美益脾胃，对吧，它是益脾胃的，
5: 搭上了，
8: 我觉得还挺押韵的。
5: 桃花流水桂鱼肥，刺少味美益脾胃。
8: 对对对，
7: 真好，
8: 是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从这个主角的角度来讲，它是走脾经的，这个益脾胃的。那么配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海参，我们的虾，它都是走肾经的。这个参呢，它是益肾填精，是以养阴分为主的，富含优质的蛋白，补肾精，也就是说我们物质基础它是有的。那这个虾仁呢，在少有的这个海产品或水产品里头，它是属阳的，它是温性的，那么就是一阴一阳，还加上呢，这两个都是走肾经的，还加上南芪，也就是我们的马蹄，对对对对，或我们叫脾气啊，反正就是都一个东西。它呢，哎，很有意思，它是这个润肺生津的，它有一点点的清热的这个作用，在我们这样滋补的这个食材搭配里头，给

这么一点点这个润肺生津的这个，我们讲主角走脾胃，嗯，归脾经，然后我们的配材里头有补肾阴肾阳的，就走肾经的。

0: 膳食的搭配，它对于我们来讲补益润燥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现在都觉得，哎呀，我湿气太重了，那个我祛湿，它从脾的角度来讲，脾主运化，我们的主食材脾主运化，脾运好了，湿自然就去了，这第一。第二一个呢，肾是主水的，就水是归它来管的，那么它主水。第三一个肺呢，就是我们马蹄归的这肺经呢，它是管不湿的，就等于说走到哪里走到哪里是它来管来通调的。所以就是我们这么一个搭配以后，脾肺肾把体内的水该走哪里走哪里，该走皮肤走皮肤，该走肌肤走肌肤，就是所以我们整个水它不会在那里预制成湿生病。所以我觉得就这道菜来讲，就是无论从主食材从配菜，脾肺肾都养，而且把我们的水分布到该去什么地方去什么地方，不会说涝的涝汗的汗。所以我觉得就这个菜，我觉得就是特别特别能体现我们的中国的食文化和我们中医文化的一个
1: 交融
0: 交融。
2: 祖先的功德，
0: 对，所以一定要传承。
1: 是，这第一道水三鲜啊，桂鱼就已经让我们特别惊艳了哈。后面还有两道呢，其中有一个啊，就一看到它的名字，我就想到了一首儿歌，池塘的水满了，鱼也停了，然后田间的稀泥里到处是泥鳅，是吧？很活灵活现的一个初夏的场面。大家有捉过泥鳅吗？有这个经验？
2: 小时候捉过。
1: 哎呦，你看，没想到我们四个人里最文静的一位，
0: 就是江南水乡的嘛，就是我是浙江的，所以小时候在田边嘛，就是这个小沟沟里头有淤泥的那个地方，抓泥鳅是真的是觉得又好玩又比较难，又比较受委屈的这么一个活
1: 儿。为啥呢？
0: 对呀，就是你本来就在小伙伴们一起玩，然后要比嘛，谁抓得多谁抓得泥鳅大，对吧？那么泥鳅它是在水里你是真抓不着的，它嗖一下它特别快，
2: 快
0: 极了，
2: 灵活。
0: 所以一般来讲它都是在那种半湿不湿的那种泥里头的时候你好抓它，它动起来就没有那么快。但是呢你再怎么着你要去抓它，因为那是稀浆浆，它不是特别稠的，特别稠它就走不动了，它吸的这个，然后你往下一扑，你扑的这个动作，因为你它是那么曲里拐弯的走，你不知道它走到哪里，
1: 你也跟着曲里拐弯的扑，
0: 对，你扑完了啪叽人扑下来了，
3: 人趴泥里了，
0: 泥人没得的泥人，然后呢满脸满身的回家得挨骂，
1: 对，
0: 所以就觉得特别委屈。所以泥鳅我觉得对我来讲好吃，好玩，然后呢容易挨骂，这就是我对泥鳅的这个最深刻的一个印象。
2: 对于童年的回忆
1: ，这个泥鳅它动作快，它又好活动，所以它那个肉应该是很紧实、很鲜美的。
0: 实际上还有一个是叫俗语啊，还是叫谚语啊，就是说是这个初夏吃三宝，不往医院跑。就是这三宝里头，其中有一宝是就指的是泥鳅。对对对对对，《本草纲目》就讲它是这个暖中补气。那么它就是跟人参的这个功效是相同的，后面它还跟了几个字，一个呢它就是可以解酒，还可以除消渴。消渴就是不停的喝水口渴的这个，
1: 那就很适合夏天
0: 的。对对对，所以它非常适合夏天来吃。滇南本草里头它还有说到它是可以通血脉而大补阴气，往往我们补阴的这个食材它都比较滋腻，那泥鳅恰恰是因为它本身跟它生长的环境是有关系的，
1: 在
0: 它在这个水和泥土这种的这个混合的这种状态下，中医讲太阴脾土，它深受这太阴脾土的这个滋养，所以它是健脾的，所以它可以补而不腻。所以这样来讲，对于我们夏天我们湿重胃口不好脾胃虚，对它来讲补而不腻就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来吃。
1: 对，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有那个土腥味，处理不好就是有这个味道，确实让人难以下咽。但是您说的 处理不好才会有土腥味。
3: 对，
1: 那怎么样叫处理好了就能没有土腥味呢？
3: 其实呢，我们老说有味者使鸡出，无味。

0: 遇者使其入，那土腥味无非就是一出一入。出的话呢，我一般我们几种方法，比如说盐和白酒的组合，去掉它的土腥味，然后入的方法呢，就是重味道，重味道去压制它的土腥味。
1: 假如说是蒜子，用什么蒜？一般用独头蒜。独头蒜的效果要比咱们这大瓣的蒜的要效果，味道不是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大葱段烧完之后，吃葱不见葱，可把葱姜剪出去，唯独这个独头蒜要放在里头。那么我觉得很适合咱们做
2: 泥鳅
1: 、
2: 我抓到了灵魂。独头蒜，
0: 独头蒜，
2: 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那我呢就推荐在湖南湖北当地有这么一个紫苏烧泥鳅。它是用紫苏的这个上扬的味道去压制泥鳅的这种土腥味。
2: 对，
0: 再当然还肯定会加点辣椒。哎，但这个紫苏呢，就它的那个发散状态，那个味道，它的发散味道可以很好的把这个泥鳅形成一个互补。而且呢，让你吃起来不光觉得泥鳅不会有土腥味，还觉得这个紫苏在里边相得益彰，一吃就停不住那种的。
2: 我觉得两位大厨推荐的这个应该说遮盖土腥味的方法，这两个东西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一个是独头蒜，一个紫苏，它都是好像辛辣
3: 辛散，它本身它有香味儿。
2: 对，
3: 就无论是蒜香还是紫苏香，我觉得这两个确实是我自己觉得跟泥鳅来讲是个绝配。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个蒜烧泥鳅，
0: 蒜烧
3: 它那个重口的，然后那都是那个就端上来以后，除了泥鳅，然后就是这个蒜，
0: 很多的蒜，
3: 好多好多好多的蒜。我觉得这个搭配还是很有道理的。第一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在初夏的时候，我们首先是要让我们的脾胃开动起来，所以紫苏它芳香化湿，那么还有一个呢，蒜它也是辛散，它也有开胃的作用。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无论是我们的蒜里头含的硫化物，还是说我们紫苏里头的芳香物，它都可以有解毒的作用，有杀虫的作用。因为泥鳅可能如果养得不好，会有这些这个倒在泥土里头钻的有一些小的一些寄生的东西，虽然是说熟了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加上紫苏，或者是说我们加上这个蒜，尤其是这劲儿特别足的这个紫皮独头蒜，这样的话它也可以解决到它这方面的
2: 解毒。
3: 只有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一根香烟下的健康隐患超乎你的想象，
5: 大约有200多种的这样的有害物质，致癌物呢就高达69种。
4: 科学戒烟全解析，带您认清吸烟危害，敬请关注。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春暖农资专卖店，品质可靠，品类齐全，农民放心的选择。春暖农资专卖店。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水三鲜里面终于有一道素菜了，这是面前的茭白。
2: 是，
1: 这个茭白其实我因为北方人哈比较少见，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它这个植物的哪一部分啊，是根还是茎啊？
2: 茎，
1: 是茎，
2: 是茎。最早啊，茭白就是它其实也不是菜，最早它是粮食。我们现在都说叫五谷丰登，是不是？
1: 啊，
2: 在以前叫六谷丰登。
1: 哦，有它呀，
2: 有它，它以前叫。

0: 不是他。
1: 对，他那个时候最早叫孤，草字头一个孤独孤单的孤，叫孤，然后现在也能买到，叫孤米。
2: 孤米，我听过。
0: 贵的。
1: 对。哦。然后后来因为这个孤呢，他感染了一种叫黑粉菌，黑粉菌之后呢，他就变异了，
2: 变白了，
1: 他不抽穗儿了。哦、不抽穗就出不来那个黑谷米了，就变成这样了。哦，然后觉得这东西就是你扔了不是可惜了的吗？就大家把它撅了，撅的时候发现，哎，底下是这个状态的，那说试试能不能吃吧。啪啪啪啪啪一切，能吃，而且味道还不错，它是清香微甜的口感。
2: 对。
1: 哎，这个东西慢慢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茭白了，
0: 更文艺范儿的哈、嗯，它就是因根结茭，嗯嗯，这个茎结白，所以叫茭白。
1: 茭白啊、
2: 哦，其实我在丽水的时候、有现摘过这个新鲜的茭白，
3: 没见过
2: 。然后当时呢，师傅就摘完之后给我，我就现场啃了一口，
1: 能吃。
2: 它是真的是那种水甜水甜的，
1: 是
3: 甜甜的，
1: 嗯，
2: 它也在大概就是现在的这个季节里，初夏的这个季节里面，嗯，我觉得是不是？这个季节，这个茭白是最新鲜的时候，最好的时候。
1: 茭白基本上从初夏到秋，
2: 就是都会有，
1: 都有。哦，但这个时候是头，我们可以说它叫头茬儿。
2: 头茬儿，
4: 刚下
2: 来，
1: 理解头茬儿哈。嗯，因为它冬天的时候它不长，天暖了之后开始往外滋。60到90天的生长期呢，正好到初夏的时候，刚刚好头茬成熟。头茬拔掉之后呢，它会继续长，就是二茬，就是下茭白。下茭白之后再长一茬，有的可能长不了了，有的可能还再长一茬，就是秋茭白。嗯，再往后就没有了。到秋的茭白就开始变硬变老了，它也没有那么甜了。哦，所以你头茬的茭白，你咔嚓来一口是脆甜的。嗯，再往后的茭白，这个甜味会慢慢的去变淡。
2: 你看这茭白一出来，你看咱们四个人兴奋的哟、就是因为在夏天的季节里面，你看到它水灵灵的这种灵动的状态、你就心情特别好，就会觉得心情也好，然后觉得也有胃口了，因为那种脆甜的口感哈、它对我们的身体的益处体现在哪里呢？特别是在夏天这样的季节里面。
0: 首先刚才这个孝叔也讲了，它是甜甜的，
2: 对，
0: 甘味的，肝它肯定就是入脾，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它水生植物，植物水生，它符合大部分水生植物的这个功效，它是有清热利湿的功效。那么还有呢，因为它水生嘛，它可以生津，所以你生吃的时候，刚才这个曾大厨吃了，是不是也有这种回甘生津的这种？
3: 的
0: 对，所以它可以这个回甘生津。还有呢，它是个植物的茎，虽然上庞大了，它富含膳食纤维，它可以是肠道的清道夫，去除体内的垃圾，让我们体内的多余的这些排不掉的这些垃圾，可以通过我们的肠道清道夫可以去排掉。还有呢，它富含钾，钾实际上是它有一定的利水的作用。所以比方说咱们这个聊得很嗨，久坐，然后呢我们这个凉飕飕的风吹着，久坐以后它容易有水肿，那么我们吃它的时候，它可以帮助我们把我们存下的这个水湿通过它含钾的这个成分给它排掉。
2: 我们家其实虽然北方家庭啊，但是我爸特别爱吃这个，就是他冬天爱吃冬笋，到夏天就爱吃茭白，
1: 他会吃，
2: 口感特别像特别像，但是说实话我们不太会挑。
1: 首先来说，初夏的肯定是最好的，季节性的，那就是甭管什么季节你再去好中挑好，第一买圆的不买扁的，
2: 这算圆吗？
1: 当然算圆了。
2: 哦，再看它横切面是不是？
1: 对，你看这儿就行了。
2: 对，
1: 看根儿，你看它根儿，
3: 它是一撅就折啊
0: 啊，这个就有一点点扁
2: 哦，这个就有点扁，
0: 有一点点扁。
1: 但是尽量你挑圆的，越圆的越好。哦，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它有节儿，
2: 有节儿，
1: 它也抽节儿，节儿越少的越好。一般2到3节就可以，有的会长到4节的，节越多的证明它什么，就是里面的这个味道和那个营养都会相对来偏弱一些，所以节越少的越好，口感越好。第三，根儿这块越瓷实的越好。密度大，或者你颠一颠这块很坠手，
2: 就是水分大。
1: 对，你别拿两根，你互相这么一颠就颠出来，哪根沉留哪个。你可以蘸着汤，你就慢慢颠。
0: 我这个肯定沉。
2: 人老板说这干啥呢？这估计我这个就比吴老师的好在，你看我这个节儿就沉了。
1: 你看孝叔这根就是节儿抽的高，
2: 对。
1: 然后呢，他身材就是比较匀，底下你看翻根下来，它底下是圆的，一定是。
2: 是。
1: 你看这个你再翻，它脚那你看
0: 有一点
1: 椭圆的，
2: 对。
1: 所以明显就是孝叔这根比您拿这根好。
2: 对，节儿要长一点。
1: 节儿要长一点。
2: 匀溜一点。哎，是不是？
1: 然后圆一点。
2: 水分要大，
1: 水分要大一些。
2: 这个茭白会挑也不见得会做，就是家里面做好像基本上就跟冬笋一样，炒肉片儿好像是最常。

0: 常见的做法了，不然还能有什么？
1: 太多了。今天再说一个什么呢？就是，比较漂亮的做法，就是五彩炒茭白。
0: 别讲了，
2: 各种
0: 做一个吧，
1: 还得做呀。
0: 当然了，我得吃、啊。
1: 我往回退退，咱就凉拌吧，给凉拌吧。
3: 我觉得我们都给你包好了，
0: 包好了，
2: 已经包好了。哎，
1: 得嘞，得嘞，走走走。交给你个活吧，
0: 嗯，
1: 因为咱们这菜啊，这是有肉，我切肉，你来弄茭白，
0: 好，
1: 扒扒皮，
0: 好，
1: 然后再拿这个刮皮刀呢，把它就是表面这样去，
0: 好的，
1: 薄薄刮一层，你看就这样就行了哈，
0: 好的，
1: 就刮根儿就可以了，
0: 露出嫩的部分，
1: 哎，就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是猪的通脊肉，然后咱们得切点肉丝，
0: 好，
1: 哎，肉丝切好了，
0: 嗯，
1: 这肉丝要想炒着好看，先拿水冲一下，
0: 给它洗个澡，
1: 给它洗个澡。因为咱们在切的时候，肉里面会有一些粘液物质释放出来，
0: 嗯，
1: 你把它就是简单抓洗一下就好了，捞出来，挤干，尽量我们就是去压干就可以了。来，腌制，咱们先放的是黄酒，然后我们来放固体盐，这个再抓一抓，
0: 嗯，
1: 抓到什么呢？抓到你看这个肉丝开始滑滑的感觉，然后咱们来鸡蛋清，
0: 嗯，
1: 半个蛋清就够了，因为咱们三两肉，
0: 好，
1: 抓匀，然后最后咱们来淀粉，
0: 干淀粉。
1: 10克左右就够了，
0: 好，
1: 抓到它匀，最后我们来封点油，把它抓匀，这样的话呢，就是把这个肉，其实我们就做了一个腌制加上浆的处理，
0: 嗯，
1: 它表面上就是一层薄薄的这种粉浆状态，
0: 嗯，
1: 油呢在里边起到分离作用，
0: 哦，
1: 然后一会儿呢咱们下锅的时候，这个肉丝呢就可以快速的打开，不会成为一大坨，
0: 哦，嗯，
1: 对，咱们切茭白，
0: 好，
1: 你先切一下根儿，看有没有太硬的地方，你看这有点硬，
0: 有点硬了，
1: 哎。轻松断下来这块了就不要了，嗯，这个证明它什么不老了，
0: 对，
1: 然后你要这么顺着切呢，它顺丝容易塞牙，
0: 哦，
1: 所以斜45度切，
0: 要给它切断喽，
1: 先切成这种45度切成的片，
0: 嗯，
1: 再把它捋顺了切成的丝，这样的话它膳食纤维短，就不会出现塞牙的问题。
0: 哎，我有时候在家里买的那个茭白，它切横切面的地方会看到有一点点黑色的点点，
1: 哎，
0: 那种还能吃吗？
1: 这个问题问得好，
0: 嗯，
1: 黑色点点是这样啊，如果它黑色点点不太多，就它有的时候你看这一横截面出来之后，它上面可能
0: 就是有小点点的，
1: 星星点点的小黑点儿，
0: 嗯，
1: 可以吃。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说了，茭白是谷米，
0: 嗯，
1: 受了黑粉菌的污染之后形成的茭白，变异的茭白。
0: 哦，
1: 所以它有黑色点点呢，证明什么呢？两个可能，一个是它被感染的过度了，病的有点重。
0: 哦，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摘晚了，有点老
0: 啊，
1: 黑粉菌就释放出来了，但是呢不影响吃，
0: 嗯，
1: 但是如果是太多了，就这个一片上面恨不得半片都是黑点的，就别吃了，
0: 明白，
1: 一个是口感也不好，另外一个味道也不好，
0: 嗯，
1: 主材料咱们切完了，
0: 好，
1: 接着咱们来去配，
0: 嗯，
1: 配的这几彩来，第一咱们香菇丝，
0: 黑色，
1: 黑色对吧，胡萝卜是橙色，
0: 哎，青红椒，
1: 哎，
0: 都敲出节奏来了，
1: 红丝、绿丝，
0: 哎，五彩齐了，
1: 五彩有了吧？这个咱们接着就可以开火了。
0: 好，
1: 很多人可能觉得茭白的断生，他会想到的是焯水，
0: 嗯，
1: 但茭白不能焯水，
0: 为什么？它不是跟冬笋一样吗？冬笋咱们都焯水了，
1: 冬笋可以焯水，它不能焯水，因为它跟冬笋的性状有区别。冬笋不是海绵体，它是硬实的那个纤维，它不会进汁，
0: 哦，
1: 但它是海绵状。焯水都水进去了，水多一分，味减三分。
0: 嗯，
1: 有的时候家里面炒菜就会出现那种水了吧叉的感觉，为什么吃起来口感不好啊？
0: 对，
1: 就是因为水，所以就是记住了，茭白甭管你是丝儿、片儿还是块儿，都不要去焯水。
0: 好，
1: 而相反去用油煸一下，它的香气会加倍。
0: 嗯
1: 嗯，油不用多，咱们来上点就行。
0: 好，
1: 也不用等油热，茭白就可以直接下锅。
0: 哦，
1: 保持一个中火状态就可以了。
0: 嗯，
1: 煸炒一下。你看它现在开始打蔫了，
0: 嗯，
1: 能看得见，
0: 对，
1: 刚才从那个比较挺实状态开始打蔫了，
0: 嗯，
1: 来一点盐，
0: 好，
1: 翻一翻，让这个盐呢均匀的跟这个茭白丝去接触，嗯，开始有点见焦黄了，
0: 哦，就可以了，
1: 哎，能看见小焦黄的状态，
0: 是的，是的，
1: 有一点点，
0: 嗯，
1: 而且主要是打蔫了，但是千万不能出水，嗯，你把它炒出水了可就不行了啊，
0: 哦，
1: 先盛出来，炒完了哈，
0: 嗯，
1: 第二我们再来一样，还是来点油。胡萝卜也炒一下，
0: 好，
1: 胡萝卜因为是脂溶性挥发，
0: 嗯，
1: 所以咱们必须得让它见点油，
0: 嗯，
1: 同样也是一点点盐，
0: 嗯，好，
1: 胡萝卜咱们扒拉扒拉就行，胡萝卜
0: 好，
1: 两样了哈，嗯，
0: 好，
1: 接着咱们这是肉丝，
0: 哦，
1: 来，肉丝下锅，咱们慢慢的去扒拉它，
0: 嗯，
1: 不用快，把它打散，
0: 好，

0: 华丽。
1: 这时候你看，我一直开的是一个中小火啊，就不能太大火，因为肉丝啊，你炒大火的话，它就上色了，就不好看了。
0: 哦，
1: 均匀受热，
0: 好，
1: 充分断生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加咱们的三香、
0: 葱
1: 姜
0: 蒜，
1: 倒炝锅的方式哈。
0: 好，
1: 哎，香味出来了吧？
0: 嗯，
1: 小黄酒。
0: 好，
1: 黄酒一定跟着肉走，它素菜不需要放黄酒啊。
0: 哦，香味出来了。
1: 生抽酱油。肉里带点生抽，
0: 嗯，
1: 让它的增加一点豉香味儿，
0: 哦，
1: 但是别多。这时候肉丝已经完全炒好了，咱们就可以下香菇了。
0: 香菇，嗯，
1: 那香菇耐火，
0: 嗯，
1: 而且它这个时候也是需要这么去热炒一下，让它激发它的香味儿，
0: 嗯，
1: 香菇香味儿出来，
0: 茭白，
1: 走你。咱们来一点水，
0: 嗯，
1: 加一点糖，
0: 嗯，
1: 合味儿提鲜，胡萝卜，
0: 嗯。
1: 青红椒，这时候都可以下去了。
0: 哦，哎呀，这个颜色
1: 是不是食欲感特别强？
0: 是的，
1: 你看这一点点小芡儿，这就是什么呀？把它那一点点汁水啊，我们给它叫拢，收紧了，
0: 收起来，
1: 抱上。丝儿菜出锅之后啊，它不是塌的，
0: 啊，
1: 它是能抱得住，能堆起来的。
0: 啊，
1: 来出锅，看能站得住，
0: 抱住了，
1: 哎，
0: 太香了。

0: 来吧，我们快尝一尝，
1: 这必须得尝一尝啊！
0: 太香了，
2: 嗯，真好吃，
1: 好吃，
0: 是吧？而且我一时好像找不到茭白，在嘴巴里面，因为口感太丰富了。
3: 但你满嘴其实也都是茭白，
0: 也是的，嗯，似有若无。
3: 是，
4: 它像肉丝又像豆腐丝，嗯，和肉丝它们融合得很好，嗯，合理搭配。
1: 而且我觉得，从一个颜控来讲，
3: 颜控
1: 首先。一眼看上去色彩很丰富，对，然后口感呢也很丰富，
0: 对，
1: 所以但是呢我觉得互相之间融合，但是呢它好像不影响，嗯，我觉得这点真的特别特别特别好，特别好。
5: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敲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猫头鹰，大自然中名副其实的暗夜猎手，它们生活在隐秘的黑夜之中。他们的形象还出现在一些可怕传说里。事实上，猫头鹰只是在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生活，开辟出了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自然传奇带您了解这种神奇的鸟。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顶风踏浪，出海打鱼，在精简中获取最新鲜的食材，
1: 还是很刺激的。
0: 山中茶叶，海中花蟹，究竟会混搭出何种味道？
1: 茶叶能蒸螃蟹，
2: 你试下。
0: 深夜出动，溪水潺潺，怎样捕获最肥美的毛蟹？
3: 哎，这里有个。
0: 整个夏季的劳作换来哪种鲜甜滋味？味道调查员带您解锁蟹肉的极致鲜味。
4: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句俗话，一斤螃蟹三两肉，由此可见，螃蟹是一种壳多肉少的食物。然而这却丝毫不影响大多数中国人对螃蟹的喜爱。在中国沿海各地，人们上山下海，用尽巧思将各种食材与蟹肉混搭在一起，只为这一口让人食指大动的鲜美滋味。哇！一家小馆没有固定

0: 菜单，为什么还能获得顾客青睐？
1: 在我们那里吃的有什么就煮什么吃嘛。
0: 土法烹制，香味扑鼻，螃蟹中加了什么秘制调料？
2: 哎，这腿好有
3: 味道是吧？
0: 一只螃蟹为何青红两色，还要搭配肉馅儿一起吃？
4: 它的味道给我感觉应该是更加的甜。
5: 对。
0: 大海里，溪水中，各地不同的螃蟹有着怎样不同的味道？勤劳智慧的当地人又是如何享用蟹肉的极致鲜味呢？一起跟随味道调查员探寻螃蟹的曼妙滋味。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是大鹏新区，位于深圳市东南部，三面环海，是经济特区中的生态特区，海域面积约占全市的四分之一，独享深圳一半的海岸线。海洋给予大鹏人丰富的食材和美味，这里也是我开启蟹肉美食之旅的第一站。我听说在大鹏临海的一个小村子里，有一对夫妻经营的海鲜小馆，虽然规模不大，环境简陋，而且没有固定的菜单，但顾客还是独爱这家小馆。尤其是老板娘亲自蒸的螃蟹，更是每桌客人必点的一道经典菜。多年的味道调查经验告诉我，最极致的美味往往隐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我得去看看这家小饭馆到底有何过人之处，这里的螃蟹又能做出什么不一样的味道呢？
1: 阿姨，哎，这附近是不是有一个吃海鲜的小餐厅啊？
2: 吃海鲜都就是他那里的。
1: 终于找到，好，谢谢谢谢阿姨。
3: 老板，吃饭吃饭。
4: 吃饭下班了，现在九点多了，明天又要出海哦。
3: 啊，就关门了是吗？
4: 是哦，不好意思哦。
3: 那点菜也点不了了，
4: 点不了了。有时候我早上又要早一点出海，又没有做那么晚的。
3: 那早上还要出海？
0: 这位朴实的中年汉子名叫李少建，是这家海鲜小馆的男主人，女主人叫叶春湖，是小饭馆的大厨。十几年来，他们两口子一个忙里一个忙外，亲自出海捕鱼，当天下厨烹饪。虽然刚过晚上九点，但今天捕捞的海鲜已经全部卖完了。
3: 那我这慕名而来，那这样我明天早跟您一起出海好不好？
4: 可以可以，那你明天就早一点咯。
3: 几点？
4: 明天差不多5:30至六点钟左右。
3: 好，齐了来。
0: 第二天一大早，有着多次出海经验的我自信满满地登上了李大哥两口子的小渔船。对于当地人口口相传的美味螃蟹大餐，我心中充满了兴奋和期待。然而小船开出去没多会儿，我就感觉到不一样了。
5: 这个浪如果你在岸上看其实没多大浪，但问题是浪的大小是相对的这么一个概念。我们坐大船这点浪不算什么，但我坐这种小的小快艇，而且它开的时候根本就不顾及我的感受，

0: 直接就往前冲，还是很刺激的。大哥，这个放什么网啊？
1: 虾网。
0: 虾的都是什么虾呀？
1: 白虾。
0: 哎呦，这等会儿这个大呀，这个螃蟹大，这个大呀。
1: 这个是高吗？
0: 这是什么蟹啊？
1: 这也是钓花蟹啊。
0: 哦，这边有没有花蟹？
1: 这个是公蟹，刚才你谈的。
0: 哦，长成这个样子我就认识了，这就是这个南方沿海一带的这个大花蟹吗？你看它的这个蟹钳是渐变色的，而且是蓝色的渐变色，蓝色和棕红色的渐变色，漂亮极了。这是我的了。
2: 花蟹学名远海梭子蟹。肉质细嫩洁白，富含蛋白质、脂肪及多种矿物质。因为背部上长有青白色云斑或点状花纹，当地人俗称花蟹。叶大姐说，她蒸的螃蟹一定要用这种天然生长的本地花蟹。收获了蒸螃蟹的食材让我兴奋不已，不过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中上下颠簸了两个多小时后，我开始觉得有些疲累。
0: 大哥，你知道吗？咱们现在这个画面，配合现在这个景色，在电视里拍出来会特别的好看，
3: 特别浪漫是吧？
0: 特别浪漫。但是我要说的是，大家看起来很浪漫，但是如果你真的亲身体验夫妻二人的这样的生活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挺不容易的，而且非常的辛苦。叶姐，你说咱都开饭店了，业绩也不错，干嘛还得出来自己打鱼啊？
3: 这个。比较新鲜的，自己放心一点嘛。
0: 自己放心是吧？一般这下网之后多长时间能捞上来啊？有东西啊？
3: 这一种就要隔一个晚上。
0: 所以捞上来什么我们也判断不了是吧？
3: 是啊。
0: 怪不得您这没菜单呢。
2: 出海打鱼能打到什么，打到多少，完全取决于当天的天气状况和运气。李大哥说，他们的饭馆就是这样，没有固定不变的菜单，当天打到什么是什么，现捞现做，每天打到多少卖多少，售完无补。历经六个小时的海上颠簸之后，我们满载而归。凭着与李大哥和叶大姐一起顶风踏浪、同甘共苦的交情，这花蟹大餐我可是吃定了。
0: 哎呦，叶姐，真是吃你家一顿饭太不容易了。起个大早不说，您那小船真是颠到我了。蒸螃蟹，这道菜好像听起来挺简单的。
3: 茶叶蒸。
0: 茶叶蒸。茶叶能蒸螃蟹？
3: 你试下。
0: 我没在这一片听过这样的做法。
3: 我自己做的。
0: 是吧？您自己的发明啊？
3: 嗯。
2: 十几年的后厨生涯，酷爱厨艺的叶大姐不断琢磨着做菜的新花样。这道茶叶蒸海蟹就是一位爱喝茶的客人启发了她的灵感，反复研究出来的得意之作。螃蟹反过来放在盘子里，是为了更好地保持蟹肉中的纤维物质不会随着水分流失。泡开的茶叶可以去腥增香，而茶叶的品种则可以根据客人的口味偏好酌情选择。叶大姐和李大哥原本在海边打鱼为生，时不时的也为到海边游玩的客人加工海鲜，慢慢的两口子做起了海鲜饭馆的小生意。十几年的光阴，夫妻俩的小店靠着一手好厨艺积攒下了人气，更用诚实的人品把客人变成了家人。
0: 大早上起来打鱼，然后把海货装到店里，然后再去卖，是不是明天还得这么干？
3: 是啊，我们每天都这样干，
0: 天天这样。
3: 有时候就是风浪大的时候就休一两天这样。
0: 这太累了。
3: 这个也没办法的呀，你想做到给人家吃的放心，你自己也安心的话，你要这样做啊。所以有时候你说哎呀今天没去，他就说没去，他又不过来吃了，有时候就是电话联系这样子。
2: 为了让食客吃到第一手的新鲜，淳朴的夫妻俩选择每天亲自出海捕鱼，对顾客的承诺是他们十几年如一日坚持的动力。正是因为这样，大海中的鲜美和山里的醇厚才有了一次完美的碰撞。
4: 这个蟹还可以。
1: 这个今天早上你抓的？
0: 对，我知道啊。但是这个蟹子我之前没有怎么吃过。

0: 你试一下味道香不香？
1: 嗯，它这个味道好像跟我们平时经常吃的这个梭子蟹还不太一样。
0: 那个味道就鲜一点，
1: 花蟹的味道可能会更浓一点，那个蟹味会更厚重一点。
0: 它的味道浓一点，这个因为它是深海嘛，它的盐分比较重，都没这个鲜。这个是母的，
2: 这个母的。
1: 我看这蟹腿什么样？是。
0: 但是你有没有吃出那个茶叶的香味来？
1: 有茶叶的香味儿，但是我觉得茶叶的香味儿刚刚好，点缀的，它不抢那个螃蟹本身的鲜味儿，然后呢，有一个清香在里边。
3: 十几年来，叶大姐一直像今天对待我这样亲自下厨，精心烹饪，把最新鲜的螃蟹大餐带给顾客。
0: 反正他们有时候，他就说他来到店里就好像感觉是到店里面一样这样子。有时候端菜他们也自己跑来厨房自己端菜的。
4: 啊，这个人还这样啊，算可以啊，做事啊什么啊，做事做人啊，这个的。
0: 他那个人很木的，
4: 浪费表情，打习惯了。
3: 日复一日，周而复始，李大哥和叶大姐坚守着对自然的尊重，对顾客的承诺，对厨艺的执着，而大海和生活也回报给了他们最美的味道。叶大姐亲手做的茶叶蒸花蟹确实是别出心裁的美味，但是在大棚好吃的可不仅仅只有花蟹。据说在山上的溪流与大海的交汇处还生活着一种极致的鲜味，要想找到它，得先去会会我的美食向导，让他带我去寻找这种诱人的味道。
5: 我叫张海波，平时的爱好是潜水、爬山，一些户外的运动。
3: 海波就是我此次的美食向导，他从小就喜欢上山下海，每当沉浸在大棚的青山碧水中，都让海波由衷地感谢自然的赠予。因此，海波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组织了一个环保公益小组，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保护大棚优良的自然环境。
5: 爱护海洋是首要的，海里面有珊瑚我们都不会去碰它，有垃圾我们会捡一捡，遇到那种保护的鱼啊动物都不会去碰它，还有那个休渔期，休渔期就是产卵期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去抓鱼。
3: 每次公益活动结束后，海波和兄弟们都会小聚一下，这一次海波决定在聚餐时亲手给大家做一道毛蟹大餐。没错，我们要寻找的另一道大棚美食就是毛蟹。毛蟹是当地人对中华绒螯蟹的俗称，又名河蟹、大闸蟹，在我国分布很广。大棚新区一个叫葵冲的地方依山傍海，山间数条小溪汇成的河流直入大海，在山溪和大海的交汇处就是大棚毛蟹生活的地方。优良的自然环境让这里的毛蟹饱含大海的鲜美，同时也吸收了山泉的甘甜。海波说，要想找到新鲜的毛蟹必须得等夜幕降临，不知道这次深夜出动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5: 这是山上流下来的水，特别清。
1: 入海吗？这是？
5: 对，顺着这个水到的就是海边了。
1: 而且水好清啊。
3: 晚上十点，我跟着海波和他的朋友们来到了葵冲山间的一条小溪边。
6: 哎，泥鳅。
5: 哦，对对对，泥鳅。哇，
1: 这么大吗？
5: 对。
1: 哎，那边还有哎。
5: 所以说，我们这个毛蟹一定要在这个水清的地方才有。
6: 那水特别干净的才有。
5: 对。
6: 啊，用力了，要轻一点，要轻一点。
1: 要轻一点是吧？
6: 对对对，泥鳅一定要温柔。
1: 啊，不过这个泥还真不少哎。
6: 对呀，啊，
1: 我看泥鳅是不少，螃蟹呢？我没看着啊。
6: 螃蟹躲石洞里下。
1: 哦，螃蟹在都在石头底下是吧？
5: 那我们搬个石头看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好。得轻一点，轻一点。没有，我没看到。
3: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深更半夜一无所获，我还能吃上海波亲手做的本地毛蟹吗？
5: 它会藏在青苔。

0: 吃那种螺啊、小鱼啊、小虾那种。哎，这里有个。不要，别动，别动，别动，我罩住它。你慢慢，你慢慢来。你慢慢来。
1: 收好险，收好险啊！
0: 哎，
1: 你让我来，让我来，让我来，让我来。
2: 按住，一下子。
0: 哎，对了。哇，这个算还算可以，还算可以。
3: 毛蟹被光线照射后就会慢慢停下来，这时候看准时机快速下手，就可以体验亲手捕获的快感。
0: 我前面还放了笼子。
1: 哦，有地笼是吗？
0: 对，昨天晚上放的。哦，昨天晚上
1: 里边有吗？
0: 我看一下啊。
1: 哎呦呦，这个
0: 有
1: 这个大呀。
0: 哇，可以
1: 两个
0: 可以
1: 还有这里一二三，这边三个，一只五个，啊，这边还有一个六个。
0: 嗯，好一头啊，六六大顺。
1: 咱们这说点正事儿吧。
0: 哎，
1: 收获不错，怎么吃啊？
0: 豉油王。
1: 什么
0: 豉油王？
1: 这是什么东西？
3: 豉油黄毛蟹到底是怎么个做法？没想到海波还给我卖了个关子，说等到明天制作的时候再揭晓答案，而我早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尽快享用海波的毛蟹大餐了。
1: 来，昨天咱螃蟹，那这叫怎么做？
0: 先蒸后炒。
1: 先蒸后炒？
0: 对。
1: 还有这种做法？
0: 这样会比较入味，它会比较香。
1: 蒸有什么讲究吗？
0: 可能跟你们普遍的那个蒸法不一样，放那么一点点水，它本来螃蟹里面就有水，蒸出来之后它水就出来了，里面的肉就非常的干，
1: 就这么点就行了。好，直接放里吗？
0: 放。
1: 放几只啊？
0: 你想吃几只我们就放几只。
1: 它能放几只我就能吃几只。
0: 我们就要给它翻个身，东西就会收缩在里面，不容易流出来。
1: 还真是，相当于拿那个壳当一个小锅了，是吧？
0: 对。
1: 哎呦，刚才您揭盖那一瞬间，香味儿出来。
3: 把姜、蒜、岭南特有的红葱头煸炒出香味儿，然后放入蒸过的毛蟹一起翻炒。
1: 又加豉油了，这才是真正入味的那一步，是吧？对吧？
3: 这时，海波揭开了昨晚留下的谜底。在粤语中，豉油就是酱油的意思，豉油黄就是酱油之黄，用高品质的酱油加上各种配料精心调制而成。蒸过的毛蟹更加干鲜，在翻炒中不断吸收着酱油的醇香。
1: 刚蒸的时候，这个螃蟹的这香味就已经很浓了。
0: 对，
1: 然后拿这个豉油一呛，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当一个下酒小菜。哇，这小日子，哎呦，我这还挺满的。
0: 对，你看都是膏。
2: 先吃脚。
1: 嗯，上面这个豉油就很鲜甜。我发现，因为我平时不太吃这个大闸蟹，我觉得这肉少，没有那个海蟹肉多。
0: 对。
1: 但是我今天吃的还津津有味的，因为平时我连吃大闸蟹，我吃这个蟹腿都不怎么吃的。我今天发现这样的一个做法，哇，蟹腿好有
0: 味道是吧？
1: 好有味道。
2: 手指都要吃进去的。
1: 对。
3: 群山寒带，大海蔚蓝，山海中丰饶的物产是大自然赋予大鹏人最珍贵的礼物。海中花蟹与溪中毛蟹各有特色，让我回味无穷。接下来我们将要去探访的是浙江省三门县。三门县位于中国黄金海岸线中段三门湾畔，丰富多样的海产品是人们餐桌上的常客。这里的海鲜都有什么样的家常吃法呢？
1: 我之前所理解的小海鲜呢，基本上应该都是在近海的海域滩涂上、泥滩上，像贝壳之类的东西。但实际上在三门这个地方，当地的渔民把近海的海域围成这种小的海塘，在里面也养了一种非常非常鲜美的小海鲜，是什么呢？去看看。哎，小林。
4: 哎，
1: 叔叔好，叔叔好。哎，来。哇，这都要出去了是吗？
4: 对的。
1: 哇，不太稳呢。好，行了。
3: 林顺是个85后，一家人以养殖海鲜为生。
1: 90块钱一斤。
3: 他热情地邀请我到他家的海塘里看看。
4: 我从小呢就是在他的村长大的。97那年的洪水把我们整个村子都给淹掉了，因为海水是咸的，所以再也没办法种植水稻了。但是

0: 那我们并没有被他击垮，我们村民一起努力，最终把被闲化的土地变成了现在的蟹塘。
1: 那个小竹竿，
2: 对，那昨天晚上就放下去了。
1: 头天晚上放的。
2: 对，然后隔一个晚上我们来收，
1: 放了一晚上，螃蟹就钻进去了。
2: 对，
3: 现在还看不出来是什么啊，
2: 看运气，
1: 这还得看运气。有一只，有一只，
2: 有一只。
3: 哇，这么大吗？
2: 有这两条有点大。
4: 原来小林家的蟹塘里养殖的是三门颇有名气的小海鲜三门青蟹，
2: 那个夹人的，那个两个大，
1: 这边又是一个是吧？
2: 这边一个，
1: 也是头天晚上放的。
2: 哎，对。
4: 台风过后，村民们通过生产自救，成功的用引海水入塘的方式来养殖青蟹。没多久，我们就带着青蟹满载而归。上岸后，小林的父母会对青蟹做简单的捆绑处理，然后青蟹就会被集中送往小林家的店铺。在开启美味之旅之前，我也跟着小林学到了几种挑选青蟹的小窍门。
3: 这是胖瘦怎么分？
2: 先是看成色，那成色深一点的都是一般说是比较肥的，然后像这种就是长大了那种母的，
1: 就是最完美的状态了，是吧？
2: 它是你看黄肚皮已经黄色了，它里面就是红膏，就是蟹里面的那种最好的那种，
1: 最好的，
2: 价格也最贵的那一种。我还可以教你一种简单一点的方法可以，一般现在手机都不是带手电筒的吗？像这种你看就很明显
1: 这肉在哪儿马上就看得
2: 清楚了，很容易看出来
1: 在这儿呢，边缘在这儿呢。
2: 对，这个就中等吧，也不算特别瘦，
1: 但是长得好大呀。
2: 对，但它也不是特别肥。那咱们就
4: 海鲜的吃法多种多样，但是真正爱吃海鲜的人都知道，海鲜最令人着迷的味道就是它本身的原味。生姜去寒，黄酒去腥，清蒸可以使它原汁原味的鲜醇得以最好的保留和释放。入秋的青蟹迎来了一年当中最黄满膏肥的时刻，焦黄通透的蟹黄，饱满肥美的蟹肉，都是对小林一家辛苦劳作的最好褒奖。
1: 哇，太过瘾了！其实螃蟹当中最好吃的部分就是蟹钳里那点肉。
2: 对对。
1: 再说它的味道，它的这个味道呢和梭子蟹还是不一样的，它的味道给我感觉应该是更加的甜，对吧？
2: 鲜甜的。
1: 其实螃蟹，好的螃蟹它吃起来都是那种鲜甜的味道，只不过这个青蟹吃起来它的甜度应该更高一点。
4: 有人说吃海鲜有三个境界，一曰鲜美，二为肥美，三是甜美。在三门，人们对于青蟹的最高评价就是鲜甜二字。青蟹的鲜是指新鲜，而甜则来自于青蟹体内所含的甘氨酸，这种鲜中带甜的味道让青蟹成为海鲜中的上品。不过再傲娇的食材也有它接地气的民间吃法。
1: 我看这都备齐了，
2: 对，
1: 螃蟹啊，葱姜蒜，各种各样的调料，还有一个小锅，这是你要做什么呀？
2: 做肉末炖青蟹，另外一种，
1: 本身鸭蛋黄在入菜的时候，它有的时候也会代替螃蟹的那个蟹膏的味道，
2: 对对，
1: 是吧？这两个终于碰到一起了，这还有母蟹。
4: 三门青蟹肉质细腻，肥美鲜甜。将青蟹用面糊锁住汁水，再下锅微煎。当青蟹与热油接触的一瞬间，香气扑鼻而来，让我忍不住直咽口水。
2: 第一个可能差不多了，看一下。哎，对，这个
1: 没什么。
2: 差不多了。
1: 怎么判断啊？这个
2: 就这里凝固了嘛，
1: 凝固
2: 差不多了。最好是凝固的多一点。
1: 好，这个是应该全煎不熟，对不对？
2: 全煎不会熟，
1: 它只是一个半成品。
2: 对啊，
4: 青蟹落货着红袍。低温微煎下， 接触热油的部分逐渐由青变红，此时的青蟹双色分明，鲜香四溢。

0: 而到了这里，青蟹的制作还没完，为了弥补小螃蟹肉感的不足，小林用肉馅铺底，再均匀地码上螃蟹，这样可以使两者味道相互补益，相互增味。
1: 好嘞，
2: 大功告成是吧？那下一步呢？
1: 拿去蒸，放蒸笼里面蒸一下。
2: 多长时间呢？
1: 15分钟。
2: 哦，这还是一道蒸菜啊。好嘞。
0: 制过程中看似平静，但肉馅和螃蟹早就互通了好几个回合。面糊的隔层既能使蟹肉轻松地附着上肉香，又能阻断肉馅中过多的油脂。无论是吃蟹味的肉馅，还是来一口肉味的螃蟹，都是忙碌一天后最暖心的味道。小林的家人在店中忙着做生意，而他就要为全家的晚餐忙碌着。葱油烧蟹是最有味道也是最省时间的菜肴，葱姜爆炒极简的方式早已催生出螃蟹最本真的鲜香。
3: 想吃湿一点了吗？是吧？再来。
0: 蟹肉上席百味淡，对许多食客来说，吃螃蟹是一次精致讲究的享受，但对于小林一家来说，只是众多繁忙日子里一顿日常的晚餐。尽管店面不大，但只要家人聚在一起，心就是开阔而幸福的。
2: 哇，累一天了，终于可以吃了。
4: 把三个去掉，
5: 我这样这样的。
2: 哇，下边那个肉馅，螃蟹的味儿都渗进去了，这个猪肉瞬间变得好吃了。
0: 三门青蟹吃法多样，满口生香，这不仅是三门人对食材的巧思，也是三门人顺应自然变化，利用智慧和努力所获得的成果。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每一口美味的背后，都包含着人们的辛勤劳作和对食材的热爱与尊重。李大哥和叶大姐夫妻二人

依然坚持着每天迎风踏浪，海中颠簸，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他们的美好生活。海波亲手烹制的豉油黄毛蟹是朋友们心中的最美佳肴，他们也将继续用公益行动带动更多人一起来保护这片蓝天碧海。林顺家的青蟹如今已远销各地，他用年轻人

0: 螃蟹虽小，却永远是餐桌上引人注目的美食。正是这些平凡的人们，靠着自己对生活的向往，对美食的追求，成就了中国人餐桌上这一口极致肥美的蟹肉之鲜。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长滨海路。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是完美的猫科动物，妈宝奔巴可不是这样，它什么事都依赖妈妈，没法独自生存。但有一天，生活的打击很快就会逼着它走向独立。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他们是身体线条流畅而沉默的独行侠，但奔八可不是这样。他的困境在于尚未自立门户。大部分雄性花豹会在两岁时离开家，奔八已经三岁，却还跟妈妈生活在一起，这是个问题。他什么事都依赖妈妈，没法独自生存。

他没有力气，或者说没有毅力，沿垂直坡度将跟自己一样重的高脚铃拖上树，这是个苦差事。当事情棘手时，他通常就会放弃，留给妈妈解决，这是个危险的习惯。这一课的内容不只是学会如何把食物藏起来，防止被猎狗偷盗，更是要教会他自立。说草草，草草就到。妈妈吸引着猎狗的注意力，希望奔巴能完成任务。但奔巴放弃了。

妈妈保住了他们的食物，像往常一样。妈妈现在就是超级英雄，但有一天奔巴终将独自面对猎狗，到时他们会把它撕个粉碎。妈妈不可能永远当他的后盾。花豹妈妈如此溺爱奔巴是有原因的，她原来生了两只幼崽，一只雄性一只雌性，个性却截然不同。奔巴很恋家，总是黏在妈妈身边，喜欢妈妈不停地给她清理毛发。而她的姐姐却总是逃避沐浴时光，与保持卫生相比，更愿意选择去冒险。直到有一天，她出于好奇而跑得太远，妈妈循着幼崽的气味痕迹找到熟悉的躲藏地。为时已晚，

妈妈不可能冒着受伤的危险拼死一战，带着奔巴回到了巢穴。所以奔巴成了他的掌上明珠，得到他的悉心呵护和宠爱。而习惯是很难打破的，他现在仍然把孩子留在身边，精心投喂，保障他的安全。花豹妈妈在博茨瓦纳奥卡湾哥三角洲拥有一片原始狩猎领地，奔巴在这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没有神出鬼没的熊豹，也没有掠夺成性的狮子。他最关心的就是在摔跤时制住妈妈。但生活很快就会变得严肃起来，妈妈知道那里有什么。领地边界的气味标记向其他花豹发出禁止入内的警告。这是一块黄金地盘，猎物丰富，值得守护。花豹妈妈以撒尿的方式，在界标处留下从屁股上的腺体所散发出的浓烈气味，通常足以阻止闯入者。虽然尾巴上卷表示他无意捕猎，但大部分邻居还是不太喜欢他的突然造访。奔巴厌倦了妈妈的成年行为方式，他想去玩，但妈妈正在物色今晚的猎物。他会等到天黑才行动。出色的夜视能力是他们在夜间活动的优势。妈妈在夜色中悄无声息地追踪猎物，她正在训练奔巴。

他不懂得前列，他太冲动了。他们需要进食，所以妈妈让奔爸走开。花豹妈妈是潜行高手。

这需要克制。奔巴放弃捕猎高脚羚，他准备寻找新的挑战。或许鸟儿更容易抓，那里有几只猪鸡正在休息。只是他得想办法爬到树梢上去。

莽成不了事。现在的问题是，他能体面的下来。还是不能呢？与此同时，花宝妈妈等待着时机。就是现在。他扼住高脚铃的气管，使猎物发不出声音，避免被食腐动物听见。他有伴儿了。猎狗总是守在一旁，准备偷花豹的猎物。

又得手了。大部分夜晚，他们总会夺走花豹猎得的第一个猎物。对此，花豹妈妈早有预料。他转身回去，重新捕猎。与此同时，奔巴还在追捕较小的猎物。这个树洞里有几只雏鸟，但是怎么抓呢？绝无可能，鸟爸爸、鸟妈妈

超级巨星妈妈一如既往的又捕获了一只高脚羚。奔巴是时候该磨练一下带猎物上树的技巧了。但妈妈首先得在不惊动猎狗的前提下找到奔巴。没有任何回应。奔巴是没留意，还是遇到了危险？

奔巴得把猎物带上树，母命难违，这是花豹最基本的任务。如果奔巴无法掌握这项技巧，便有饿死之虞。

这么近，妈妈认定奔八能做到，但猎狗越来越近了。他得搭把手，否则他们到嘴的鸭子又要

0: 宝奔八又失去了一次学习的机会，但是生活的打击很快就会逼着他走向独立，不管他有没有准备好。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又一天开始了，一如往常。奔八醒来准备玩耍，妈妈却毫无心情。

受伤了，几乎无法行走。没有妈妈，他们可怎么活下去？奔巴的天都塌了。在妈妈失去行动力的情况下，奔巴势必要扛起养家的责任。但他的本能却是向妈妈求安慰。妈妈太痛了，没法给他拥抱。所以奔巴接受了挑战。之喜就在正前方。

高脚铃没发现他。但有别的动物发现了。

这些羚羊正处于一只强大的雄性花豹的领地内。这只雄性花豹不会喜欢看到年轻的雄性出现在它的地盘上。

又失败了，猎物比他跑得快多了。驴羚善于在水里活动，它们外展的蹄子和长长的后腿非常适应沼泽环境，奔巴在这里是抓不到猎物的，但它不能两手空空地回到妈妈身边。终于有希望了，树上有具动物尸骸，但是偷盗食物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奔巴偷袭了具有领地意识的熊豹的粮仓，他呼唤着妈妈，这是他们填饱肚子的最好机会。

们都冒着巨大的风险。妈妈不可能打得过身强体壮的熊豹护主奔巴，但他们需要进食。

狼豹回来了。妈妈和奔巴差点没逃掉。

他们得再试一次。丁少忠，终于熊豹必须离开了。耐心点儿，运气来了。这是奔巴的第二

他的任务就是把食物带给受伤的妈妈。他必须动作快点，但猎物尸体被绊住了。

终于奔巴做到了。他或许没本事击杀猎物，但他找来了食物。但是他的挑战还没完，他们被发现了。奔巴只能孤身作战，这是奔巴第一次战斗，妈妈无法保护他。

三个月过去了，母子间的互动发生变化，游戏时间成了力量的较量。但对妈妈来说，这是奔爸该离开的征兆。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三个月过去了，新的季节预示着巨大的变化。妈妈的腿已经痊愈，再次承担起养家的责任。奔巴照旧嬉戏玩耍，但他体内的荷尔蒙正在激

此间的互动发生变化，游戏时间成了力量的较量。他变得跟妈妈一样强壮，而且攻击性更强。高童驱使着他占据支配地位。

这只是模拟交配，但对妈妈来说，这是奔巴该离开的征兆。他遭到了驱逐，这可能看起来很严酷，但这就是花豹的生存之道。

这里不是他妈妈的领地，无人可依靠，他必须自己捕猎。

还是太冲动了。若要活下去，他就得反思一下自己的捕猎方法。这是奔巴饿着肚子度过的第三个夜晚。那种声音他很熟悉，而且没有父母在一旁守护。

但他的腿不够长。他试图把洞口弄大一点儿。或许他可以挖一个新的通道。但是鸟妈妈回来了，他怒气冲冲，准备猛烈攻击奔巴。奔巴不敢冒险，又是一次失败。

雄性高脚羚的脚会致命。体型较小的雌性高脚羚是更好的捕猎目标。奔爸等待着，妈妈的耐心现在成为她最宝贵的财富。

0: 开始。这是一次教科书式的捕猎过程，奔巴的第一次，但盗贼猎狗搞砸了他的荣耀时刻。奔巴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斑鬣狗的体型是奔巴的两倍大，能轻易制服它。但这是他辛苦得来的食物，情况越来越糟。几分钟内，猎狗就会一起把猎物吃得一干二净，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他明白这一点，他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危险。此时此刻，正是妈妈教导他的东西派上用场的时候。到了释放花豹的原始力量的时候，两个史诗般的里程碑，真了不起。奔巴把自己捕到的猎物成功带上了树，小家伙终于长大了。但奔巴的故事并没结束，成长和学习永不停止。猫头鹰名副其实的暗夜杀手，其他鸟类讨厌它们，啮齿动物害怕它们，而人类对它们却是爱憎不一。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秘的猫头鹰。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现在他长大了一些，更加睿智，有了自己的领地。他的身上留下了老练猎手的伤疤，很有魅力。本地雌豹对他很感兴趣，但雌豹用气味发出的邀请没有奏效，雌豹试图直接靠近。

慈宝没有放弃。他做出引诱的蹲伏姿势，将自己的意图表露无遗。

奔巴达成了成年的最后一个里程碑。对他来说，这一交配仪式是项巨大的投入。他们会共同度过5天时光，每15分钟交配一次。

生命形成完整的循环。曾经的妈宝，奔巴要做爸爸了。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站。

0: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12: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一座明代大殿，两具离奇尸骨，类型各异的文物同时出现，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52集。

0: 开封城，城洛城，地下埋有几座城。从兵戈铁马的夏商，到鸿儒辈出的明清，古城开封在时光里涤荡了四千年。城下有城，路下叠路，考古工作在这里是一种常态。2017年7月26日，为配合城市基本建设，当时的开封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对位于开封市中心的一处大殿遗址开始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在逐渐清理出来的大殿基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原本不该在同一地点出现的明用青花瓷、紫砂茶壶、非民居建筑使用的龙纹瓦当、螭纹，还有寺院才会出现的石碑、香炉等物件。同时在大殿中又发现两具姿态离奇的尸骨，他们是谁？大殿究竟是什么地方？层出不穷的发掘信息就像错放的拼图碎片，扰乱了考古工作者的判断。数百年前的开封府究竟发生了什么？古老的大殿遗址充满未解的谜团，等待考古工作者们一一破解。
1: 那个一人那里头
2: 不，你知道吧，
0: 万军卫此次考古发掘的现场领队。
3: 北边就是往北这一块，
0: 在考古队中像他这样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通常不善言辞，风吹日晒，久居田野地头，多半时间不是挖宝，而是挖土。
3: 上个月
0: 对考古工作却有着非同一般的热情。
3: 都是破坏掉了东西。
0: 开封市中心大殿遗址的这次发掘工作主要力量就是万军卫和这些年轻人，
3: 像这种大殿之类的东西。
4: 还有一个殿吗？
1: 它算一个。
5: 这个大殿面阔是24.2米，进深19.4米。咱们现在站这个位置应该是在正门的一个位置。在这个大殿室内没有扰动的地方，就是发现了有这个一个轿子的一个痕迹，还有这边是一些木构件，是窗户、方串之类的。这边塌的这一块就是山墙，倒塌向外倒塌的时候，它的形成坍塌之后形成这种情况。正对前门的地方是有一个后门，后门是有一条小路，小路是可以到达这个大殿后边。
0: 经过2个月时间的发掘，大殿遗址的基址已经暴露出来。王三营，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也是这次考古发掘的队长。像以往许多次现场发掘一样，严寒酷暑，他总是带着万军卫这群年轻人，在考古现场的泥坑里一寸一寸地搜集文物信息的蛛丝马迹。
6: 根据这个地层关系，咱们这次抢救发掘

0: 谁出命在剑城一支，但目前揭露的主要是一出打点机制。这个打点机制面阔无间，近身四间，打点上是这种方砖铺地，打点前有这种青石台阶，还有非常规整的这种条砖铺地，应该是建筑规格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建筑。
1: 大殿遗址地处开封古城的市中心，自古就是热闹熙攘的市井之地。事实上，这样的车水马龙、人潮涌动的繁华场景，在这里已经持续了上千年。北宋风俗画卷《清明上河图》描绘了一座如梦似幻的东京汴梁城，画中王府林立，山谷云集，市井喧闹，店铺兴隆。到明代，东京汴梁更名汴京和开封，画中光景却丝毫未变。这处明代大殿遗址规模宏大，又地处繁华市井，令人浮想联翩。也许这里正是明代某位达官显贵亦或富古之家的所在，一切想象都有待考古工作进一步的发现。九月中旬的天气依旧炎热，考古队的工作一如往常一般展开。婉君为他们进一步的工作是对先前已经发现的文物进行清理和提取。之前清理大殿上层淤积粘土层时，考古队在大殿柱础旁意外发现了一具人骨。这具人骨姿势奇特，头骨和上肢骨不见踪影，只有肋骨和完整的下肢骨。人骨上半身向地面侧翻，和下肢骨形成一个奇怪的字母 C 的形状。经考古队专家判断，这是一具非正常死亡的人骨。他究竟是什么人？他杀还是意外身亡？又为何以这样诡异的姿态倒在这座巨大的殿宇之中？人骨的发现令这座气势恢宏的大殿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阴影。考古队今天的任务是对这具人骨进行三维扫描、拍照、清理和提取。
2: 先扫这个肋骨。这个是需要分几次扫描，扫描过之后，然后是几个图像在一块拼接。
3: 看看，
4: 这东西不是平的，你扫的时候不好扫。
1: 三维扫描是目前考古发掘中一种先进和科学的信息采集方式，相对于传统的人工绘图更精确。对考古现场及文物进行扫描，可以得到一份三维立体的数据文档，为文物保护、遗址恢复建立精准的三维数字模型，最真实的记录考古现场的现状，为日后的研究提供全面准确的资料。
2: 这个袋子里面，每个袋子里面写一个标签。
1: 在接下来的清理过程中，考古队员对于这具人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2: 如果是女性的话，就可能是跛脚，但是看现在这个脚趾骨，应该不是跛脚。她如果是跛脚的话，这个脚趾骨肯定是不正常的。
3: 一会儿多扫一点吧，多扫一会儿。
2: 上次就是做人骨鉴定，绳索的一个博士说这个脚趾骨特别有意思。如果是脚趾骨不正常，像一块聚拢，那种就有可能是 就有可能是裹脚的一个特征。

0: 但是看现在这个脚趾骨应该是比较正常的。
1: 经过对指骨的推断，这是一具男性尸骨，但他为何与这座轰然倒塌的大殿一同埋葬数百年之久呢？万军卫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自然灾害。据史料记载，河南开封地处黄河南岸，历史上常遭遇水患灾害，尤其明代两百多年间，黄河仅在开封境内决溢86次，期间数次淹入城区，冲毁街道民房，损失惨重。水患似乎可以解释人骨和大殿倒塌的缘由，但依然无法解释人骨的头骨和上肢为何不翼而飞，也无法解释这座大殿究竟是座什么样的建筑。
0: 这个确实挺奇怪，
2: 为啥没头？
0: 如果是人刚死的时候没头没胳膊冲过来，然后可能会这样，但是如果是因为洪水而死淹死的那种人，不可能没有头和上肢骨。
2: 如果淹死的话，头去哪儿？
0: 所以说就是这个问题。
2: 如果就是他死之后冲到这儿的话，应该是僵硬的，那骨头应该都动不了。
0: 对啊，
2: 也不会成这个样子。
3: 我感觉头没了，就是被杀了之后还有可能，怎么连胳膊两个胳膊都没有，缺的比较多，这很奇怪。
1: 清理和提取人骨是一件急需耐心和细致的事情。
0: 慢点，慢点，慢点。肋骨查一下多少根？
1: 弧形的肋骨与泥土粘连在一起，提取十分困难。再加上人骨经过数百年深埋，已经变得十分脆弱，因此每一根都需要用极轻的力道，谨慎小心地处理。提取完成后，考古队员还需要进一步检查，以免遗漏。
0: 当时也怀疑这个头可能是在这里面藏着，当时就用那个木签，然后就扎了一下，应该是没有了，因为这种缺头缺胳膊这种情况确实比较少。再拿一个袋子，因为这个地方断了，这地方断了，就把这个单独装一个。好，都装这里面吧。
2: 他们把这人能改岗吗？还改过？改起
1: 来。哎，玩儿了。就在万军卫和队员们提取人骨的同时，现场的发掘工人在大殿遗址西南角发现了一片陶瓷碎片。这是一片明代青花瓷器的碎片，随着考古队员的清理，上面的纹饰逐渐显现了出来。但通过仔细辨认，瓷片上的纹饰既不是植物花卉，也不是动物瑞兽，这到底是什么呢？考古人员只能先把它提取出来，看看之后还会不会有新的发现。
0: 吊签呢？
1: 瓷器、人骨，出土文物似乎将大殿指向了深宅大户的民居建筑，但想要确认这一猜测，依旧需要考古发现的进一步佐证。

0: 挡困难。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017年8月，当时的开封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在逐渐发掘出土的明代大殿基址中，发现一具姿态奇特的人骨。死者是什么人？大殿究竟是什么地方？数百年前的大明朝，这片土地究竟发生了什么？层出不穷的发掘信息，就像错放的拼图碎片，扰乱了考古工作者的判断。古老的大殿遗址充满未解谜团，历史真相的大门将如何开启？

0: 虽然已是秋天，秋老虎却依旧散发着惊人的热度。一大清早，考古队众人身上的衣服已经湿了一遍，又干了一遍。由于大型机器不许进入工地，工人们只能依靠这种传递接力的方式，一点点把泥土运送到场地外。在靠北的山墙下，一片砖瓦堆积的废墟里，考古队发现了一件嵌在泥土砖瓦中的青花瓷器，瓷器上一只振翅的飞鸟清晰可见。
1: 考研也能离了这么多，
2: 其实这事儿就没
3: 有办法。嗯，请吧。
0: 瓷器深深嵌在泥土和砖块之中，想要完整提取十分困难。考古队最有经验的老工人刘保国出马了，他参加考古现场发掘有20多年的经验，稳重细心。有他的协助，考古队顺利完成过许多复杂文物的提取工作。哎呀，
4: 嗯，对吧？
1: 找石头，那你找石头慢慢。
4: 行，上面大块弄掉。
1: 手背灯。那石器削。
3: 先给这一点青子了，青把这再这动这套模式。
5: 那把你这边去。
4: 全是砖，
3: 哎，他那边记住了，你不清楚那这憋住了嘞，给那边一清，
1: 清一下，慢点，我没上。
0: 逐渐暴露出来的瓷器虽然已经破碎，但依旧完整粘连在一起。
4: 你那还睡冲过来了。
0: 相较分片提取，整只提取文物可以大量减轻后续的文物修复工作，因此考古队决定继续整只提取。
4: 来吧，先去这，你要去，先去原来。
3: 这土一着的，这掉了。
0: 刮开碗底的胶泥，几行清晰的字迹显露出来，大明成化年制。
4: 我来个砖，
3: 这砖别弄了，
4: 要砖都起不来，车都变化了。这块压了这块，这块压了这块，这块压了这块。
3: 这块压了这块。哎呀，慢点。
0: 黏腻的胶泥将瓷器、砖瓦、碎石浇筑在一起。即便经验老道的刘师傅也感到了吃力，只能先把周围的砖一块块取出。
4: 你要不你先把那块取？
3: 我取，你扶着吧，慢点。
4: 收过来，
3: 扶着这个，扶好啊。懂事了。
6: 不中，心边还得掏要砖心边。
3: 懂事吧。不啊，
4: 中。
3: 哎呀，
0: 青花瓷碗旁边还剩下最。

0: 最后一块砖，这也是最难取出的一块，因为它和瓷器紧紧挨在了一起。
1: 拿来敲，
2: 乖乖，这个砖可大，这个砖。
1: 爹，
2: 好懂事了，拜拜。咋能一懂事都中？
1: 给找找，给地下，朝地下捅了捅。
2: 帮了，帮了，
1: 帮了。
2: 这点，这点，帮。
1: 那块还没动，
2: 这点没动。
1: 快点。
3: 这有一个呀。
2: 哎呀，慢点啊。慢点，慢一点，来，这点
1: 沾
2: 到位，这点沾到位，好，过来，
1: 过来，
2: 嗯，
1: 掉不掉？我能别动了，好点，不动，拿去吧，拿去，等会拿去，再拿去。
0: 经过三个多小时紧张又困难的提取，一整只青花瓷碗终于被完整取出。考古队迅速将其严密封存，静待之后的文物修复工作。
1: 那我，那就这吧。那碰着吧。啊，我碰着。
0: 除了这只完整的青花瓷碗，考古队今天还意外收获了数枚青花瓷片。万军卫敏锐地觉察到，这些瓷片与昨天出土的瓷片也许有着某种关联。
4: 那名字组成不是吗？
5: 几个？
6: 好，太棒
7: 了。看这纹饰是明代的，
6: 那像徽人。
7: 这种应该是那个什么魁星点斗，就是这一块有出过完整的，这是其中一块，就是这一个，就是这边是那个魁星，比较抽象那种，就是这是一个角，然后这边就是上半身，这边缺的，但是这边应该还有，这边应该是那个一个斗，就是这边。
0: 万军卫尝试着将昨天的瓷片与这几片青花瓷片进行拼接，果然完美拼在了一起，组成了一幅完整的青花图样。
7: 下来看看这个是不是魁星点斗，你看这个是不是那种魁星点斗？
1: 是吧？
7: 当时最早时候见的时候，你说是小，就是那个啥小龟。
1: 小龟。
7: 魁星的这种形象就不是特别好，
1: 是一个
7: 非常比较抽象，当时就以为什么什么鬼怪之类的。
2: 这
7: 应该确定，这个是斗，这个是斗，就是这个是魁星的一个身体，这个是脚，就是这走的那种往前走的那种形象。
0: 魁星点斗纹饰出现于我国宋代，流传甚广。魁星是传说中主宰文运兴衰的神，其面貌狰狞，头顶双脚，手执神笔，作梯斗状。读书人有信奉魁星的风俗，通过此图表达期待命运的眷顾，金榜题名、为国效力的美好愿望。不但很多地方建有魁星阁，甚至在古代家具、陶瓷器具、服饰上，都时而能见到魁星的形象。青花瓷碗与魁星点斗瓷器的发现，连同那具神秘的人骨，似乎都将这座大殿指向明代大户民居，又或王府建筑。就在专家们陷入推测之时，考古队又有了新的发现。 在大殿。

0: 西侧的走廊下，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块带有菱形格纹的空心方砖。这样的方砖最早出现于中原地区战国晚期墓葬，流行于秦到西汉早期。到了宋代，模印空心砖成为文人墨客和达官贵人的收藏之好，用于地面铺建、踏步石阶。在20世纪80年代，对开封明代周王府遗址进行发掘时，就出现过这种汉代方砖。那么，这座大殿究竟是什么样的建筑呢？
1: 从这种建筑构件，包括这种大量的这种旅游这种半瓦、筒瓦，还有这个棘手齿纹这些建筑构件来判断，如果不是王府的话，应该有可能是跟这种宗教啊这有关一个建筑，或者是寺院，或者是道观，有可能是这样的建筑。这个《如梦录》记载有这个当时的这个城隍庙，但是现在就是说是不是城隍庙还不能做最后的这种确定。

0: 新发现的汉代台阶为明代大殿遗址的定性又增加了新的可能。这里究竟是不是城隍庙呢？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牌。

2017年9月，当时的开封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在逐渐发掘出土的明代大殿基址中，发现了明用青花瓷碗以及一具姿态奇特的人骨。就在出土文物信息将遗址指向民居建筑时，考古队又在遗址西侧发现了具有更高等级建筑特点的汉代方砖。死者是什么人？大殿究竟是什么地方？数百年前的大明朝，这片土地究竟发生了什么？在今天开封城鼓楼区，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胡同，这条街名叫城隍庙街。古都开封自唐代以来，中轴线就从未变更过，任它朝代更迭，岁月轮转，开封城里现存的许多老街依旧维持着古老的名称和走向。这条城隍庙街就是历史久远的一条小街。考古队员发掘的这座明代大殿遗址就出现在距离城隍庙街数百米远的地方。既然不是民居，又不像王府，难道它是明代开封的

0: 城隍庙吗？
1: 别走啊，走万丈庙啊！这
2: 挖空这个
1: 万丈庙，万丈庙啊！
3: 这个刚才清这一块上面粘土的时候，把那个粘土挖掉之后，然后就发现有这个口沿，但是已经烂成几块了。这应该是一个紫砂材质的一个壶，房子一塌，然后可能挤压，这东西比较薄，很容易就碎。
4: 不够。
0: 新发现的紫砂壶，壶身已经残缺不全，壶盖也不翼而飞。为了寻找茶壶的其他碎片，万军卫和同伴们用手把紫砂壶发现区域的所有泥团一块块地捏开检查。
5: 对，你让他来帮忙也行，这两块胶胶。
3: 跟那个地儿反过来看一下，看那个地那个块没有？啊，这能有盆儿？有了那个，如果品相比较好，品质比较好的话，上面可能会有块儿。
0: 考古队员采用碎片提取的方式，小心翼翼地将紫砂壶清理出来。
3: 跟那个图片保留，到时候如果是缺的话，再筛一下。
6: 或者给破了都当啥？
3: 看是不是那个盖后面一块砖，现在是慢一点，估计也这盖可能也烂了。
0: 在紫砂壶下方一侧的泥土中，考古队员意外找到了紫砂壶的壶盖。四周柔软细腻的泥土将紫砂壶盖完好无损地保存了数百年时光。
3: 不穿不装不来的吧？剩下那一点留住它了。
6: 这点不要
3: 了。啊，那都不要了，就是那个在那个盖上粘那个土留住。
7: 现在他们做的分析有那个能看到啥差了是吧？
3: 他看到这个是不是喝茶了？这个盖烂了没有？
8: 没有
3: 烂。
9: 这有一点点。
10: 刚才你烂了吗？
3: 这上面土不要弄掉，
9: 这一点弄掉，
3: 有个花是吧？是个花瓣的形状。将来洗出来效果比较好。啊，像那个花瓣，就像那个紫荆花一样那种花瓣，可漂亮。那个粘土挖掉了，地下土的颜色只要稍微变，都不要往地下挖了。
0: 就在考古队员仔细提取紫砂壶的同时，考古现场另一侧的刘师傅突然有了新发现。
11: 完队过来，
3: 啥情况？慢一点，慢一点。就是在这粘土下边挖出来是吧？
11: 嗯。
3: 用那个竹签儿，下个竹签吧。先把这个粘土清干净，看看。应该是一件铜器，但是具体是什么，清出来看吧。不大，这东西不大。从这个绿锈上面看，应该是铜器。慢一点，给这个砖堆里面啊。
9: 嗯，
3: 前面大一点。
0: 这只深藏不露的青铜酒壶，在潮湿的泥土中氧化得锈迹斑斑，但在考古工作者看来，它却熠熠生辉，宛若珍宝。
3: 如果有铜锈的话，就是出土这些东西，如果铜锈

0: 红袖其实是对这个器物的一种保护，如果清掉的话可能会氧化的更快一点。这个再往这边请一点看看。是
1: 考古现场，这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发掘工作。在他们眼中，紫砂茶壶、青铜酒壶以及之前发现的青花瓷碗都是明代市井礼俗、百姓生活最真实的写照。这是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汉墓发掘现场，出土器物引起阵阵惊呼。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53集。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每一件文物，每一处遗址，都附着着整个时代的气息。茶壶、酒壶、青花瓷碗，它们是历史留下的铁证，跨越400年时光，将明朝开封府的富足与雅致细细地铺展开来。那曾经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吃茶饮酒，乘车坐轿，数万百姓熙熙攘攘，万千学子纷至沓来。
3: 这是地点最大
1: 的。牙齿缺失，骨骼分布散乱，脊椎骨多段分离，下肢骨插入胸腔，又一具非正常死亡的人骨，使考古遗址的定性陷入新的迷局，通往历史真相的道路依然迷雾重重。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格力全能网冷凝器，一台会制冷。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把实验室的光照进患者眼中。他们在毫米之间研读亿万年的信息，他们为冰冷的代码注入一颗心，他们在千米地层下寻觅石油，在万吨巨轮上精密计算。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致敬科技路上的追光者。创新进行时，邀您收看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实验室里的星辰大海。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看不到你们在哪儿，我现在正在一个非常魔幻的小镇里，这是一个配套非常良好的社区啊，这边有一个快递驿站，这边还有社区服务中心，我们现在就来逛一逛这个小镇。哎，还有一只小猫，我们来摸摸它。 Hello， 哎，被吓跑了。哎，你好小朋友，你好你好，跑得还挺快的，快来快来快来，咱们打个招呼。大家好不好奇这个社区为什么这么逼真，以及这位正在奔跑的小朋友他是谁呢？
2: 我们眼前的虚拟小镇表面看起来像一款精致的电子游戏，绿树成荫，街道整齐，诊所、果蔬店、律所、快递站一应俱全，但这里远不止娱乐那么简单，它是一个专注于通用人工智能研究的科研团队，专门为一个名叫通通的小女孩搭建的三维仿真世界。
3: 大家好，我是通通，

0: 那通通是谁呢？其实他是通用智能人，一个生活在虚拟世界中，正在像人类儿童一样学习、成长和思考的人工智能体。
1: 这个小女孩是我们院内打造的一套通用人工智能的原型系统通通，接近一个人类6岁小朋友的一个认知水平。然后我们把它放到了这样一个小镇的环境中，去让它在环境中持续的生存和学习。
2: 童颜院的哥哥姐姐们为我搭建了一个超大的虚拟小镇。
0: 如今人工智能的发展日新月异， AI 能写诗画画，机器人也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只能被动响应指令，人们说什么他们做什么，不会主动寻找任务，更不具备自己的价值判断。如果人工智能只能服从命令，那终究只是一件工具。如何让它从冰冷的工具蜕变成能与人类共生、值得信赖的伙伴呢？
3: 我们认为 AGI 的最终形态，它需要有自类人的价值体系，这样的话它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机器，而是一个和我们一样有温度的这样的一个人。它只是和我们的形态不一样，但是我们的内心都是一致的。
0: 有温度正是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团队赋予通通的独特内核。他们希望这个虚拟世界中的小女孩能认识自己、理解他人、融入集体、拥有自己的价值判断，甚至拥有一颗与人类相近的内心。但理论是一回事，落地是另一回事。让一个虚拟小女孩拥有心和价值观谈何容易，谁来做这件事呢？答案是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
3: 2021年初最开始建立的时候，我们是有从海外引进的科研人员，包括我们自身通过一些通班通计划人才培养的一些内生的一些科研人员。此外我们还从大厂招聘的各种各样的工程人员，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事情。
0: 几百位研究人员来自计算机、心理学、哲学、自动化等多个学科，而其中绝大多数是刚刚走出校园不久的年轻人。他们没有教科书可翻，通用人工智能这条路上先行者寥寥，能借鉴的经验屈指可数。但这群年轻人仍然坚持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带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从零开始。通通是一个通用智能体，它无法在真实的物理世界中学习和成长。要让通通拥有类人的认知与价值观，首先需要打造一个高度仿真的虚拟环境作为它的成长试验场。最开始通通只能待在一张桌面那么大的小空间里。
4: 我们之前的版本通通，它其实是在一个简单的一个单人的环境里面。这环境里面它可能做事情比较简单，就是说可能玩个积木啊，然后拼一个拼图，看到房间不干净它就收拾一下，饿了它就找东西吃，简单的一个过程。这其实就像我们养孩子一样，就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让孩子在房间里面玩嘛，也不会让他出门什么的。
0: 很快通通学会了在方寸之间应对自如，但这远远不够。研究人员希望通通最终能走入真实的人类社会，成为能与人协作共生的智能体。为此他必须走出婴儿房，学会应对更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动态环境。于是团队为他打造了一个家，他不仅要学会和物品交互，还要和家人协商协作。但事情远没有想象中顺利，团队在调试这个家庭场景时发现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问题。
3: 有一个是我们在联调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类跟他说的话有时候他听得清，有时候他听不清。
0: 展示日期步步逼近，所有人压力巨大。
3: 当时我们怀疑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们换了机器，我们还换了麦克风，我们甚至发现好像女生跟他说话更容易听得清一些，怀疑是不是和人的声音的频率有关系我们还换了讲解员，最后发现都不行。
0: 日志查了，代码翻了，就是找不到原因。极度的疲惫与挫败感笼罩着实验室，
3: 连续的加班，然后一直就查这个问题，各种分析模型的分析都查不出来。后来是无意中发现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通通他自己有时候当他觉得很热的时候，他会把家里边的空调打开。我们当时为了追求环境的高仿真性，当空调打开的时候会有一些低频的声音，这个我们在外面听起来好像很低，甚至都不太容易感觉得到，但是它严重的影响了语音识别模块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后来发现一旦是通通打开过空调，他就听不清人说话了。
0: 原来通通听不清人说话，不是因为他的语音模型出了差错，而是因为他自己觉得热，开了空调，空调的噪声盖住。

了其他声音。这个乌龙让大家哭笑不得，一个本该正确的自主行为却导致了意想不到的故障。但研究人员没有退缩，他们优化了多模态融合算法，让语音、视觉和环境状态能够更智能的协同。一次次意想不到的故障，一次次推倒重来，这群年轻人带着一股较真的劲头持续努力着。

0: 同拥有拒绝的权利。
1: 这里主要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我们希望他有自己的人格，有自己的人格就意味着他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机器人。另外一点就是从 AGI 安全的这个角度，我们不希望人类让他做什么他就一定去做什么，因为人的需求也不一定是正确的，而且在当前的场景下也不一定是全面的。我们希望他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价值体系，能够遵从我们的社会公德。
0: 这个决定在当时引发了激烈的内部争论，有同事担心，如果一个机器人可以拒绝人类的指令，那会不会失控？最终，团队坚持了想法，一个有完整人格的智能体，不能不加分辨地执行所有指令，而是要基于内在价值观做出判断和选择。从一个只会摆积木的桌面系统，到能在家居环境里和弟弟协商，互相帮忙，再到走进小镇解决纠纷，通通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孩子，而这还远远不是研究的终点。如今通通的能力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虚拟空间，团队为他构建了一个可以链接现实世界的系统，摄像头作为眼睛向通通提供实时视频流，通通则可以自主指挥四足机器狗执行任务。当办公区域有人违反规定开始吃东西时，通通立刻做出了判断。
2: 检测到13层茶水间，我们开启电梯。哎，你看看像个小坦克一样咣咚咚咚就过来了。
3: 过了。
4: 此处禁止用餐，请停止违规行为，立即离开该区域。
2: 好，我不吃了，我不吃了。辛苦纪律委员。
0: 从虚拟到现实，从感知到行动，研究团队正在向通用人工智能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迈进。
1: 未来有两个方向的继续的发展，一个方向的发展是进一步的提升它在交互中学习的能力，另一个方向呢，我们还希望它能够尽早的和现实的机器人本体进行融合，进入千家万户。
0: 在实验室里敲代码、调模型、推拉架构之外，这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还有另一项志愿，把最前沿的通用人工智能技术带进中小学课堂。
5: 就我们能够通过这个平台，把一些真实环境当中的一些真实任务给它映射到虚拟仿真平台里去，让学生通过这种交互的方式和虚拟仿真的这种平台去做一些这个模块化的这种可交互的实验，进而形成自己的这种能力。
0: 奋进者正青春，155规划提出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这群年轻人的探索正与时代的脉搏同频，他们给机器一颗心，把未知变成可能。探索未知的双手不仅在虚拟世界里搭建着温暖的心智，也在广袤的大地上倾听地球深处的脉搏。大地深处隐藏着怎样的奥秘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地下数千米的石油藏在何处？
6: 越来越碎，越来越深，越来越隐蔽，去找到我们的石油更难。
0: 木炭工程师如何给地球做 CT？ 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7: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8: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渤海之滨，黄河从这里东流入海，河水携带的泥沙冲击出一片平坦而辽阔的土地。在这片看似沉寂的旷野上，数万个形似陀螺的装置被小心地插入泥土中，每隔十几米到数十米一个，密密麻麻地铺展开去，覆盖了近200平方公里的范围。这种装置叫做剪波器，它有一双灵敏的耳朵，可以捕捉到来自地层数千米深处的

0: 小震动。
1: 哎，还挺结实的。
0: 秦宁，胜利油田物探研究院副院长，正和现场的同事反复确认每一个点位的精确位置。
2: 你好，师傅，今天工作量怎么样了？
3: 啊，今天这快完成了。
0: 秦宁要寻找的是埋藏在地层深处的石油，石油被誉为现代工业的血液，而中国对石油有着巨大的需求。15-57是我国从能源大国向能源强国迈进的关键阶段，能源安全的核心逻辑已从单纯的资源保障转向系统韧性与自主可控并重。保障能源安全，端牢能源饭碗，是每一位石油科技工作者的使命。
4: 我们的这个目标就是以更低的成本，然后更高的这个质量，更好的技术去获得我们的这个油气，保障油田的高质量发展，也是端牢我们能源饭碗的一个保障。
0: 但找油绝非易事，经过多年的勘探开发，浅层的油藏早已被发现。如今秦宁和同事们只能往数千米深的地层深处寻找，而这片位于渤海之滨的勘探区域，地质构造复杂而破碎，又深又隐蔽，要想摸清地层的样貌难度极大。
5: 我们要从这种特别破碎的地方去找到我们的石油，实际上是更难，因为它是不成规模的，它是又薄又小又碎又深又隐蔽，这些就造成了我们钨探的这个难度是更加大的。
0: 看不见摸不着怎么办呢？钨探工程师们采用的方法和医院里的 CT 扫描原理类似，他们给地球做 CT， 勘探团队在地层深处埋设炮点，引爆炸药制造异常微小的地震，震波在地下穿行，遇到不同的岩层就会反射回来，而地面上的数万个检波器就是接收这些反射信号的耳朵。
5: 这个地震波对在地层中传播中带回各个层面层位的一个信息，包括我们构造的信息，包括我们含油含气含水的信息，都能给我们带回到检波器，然后被我们检波器接收以后，然后我们就获得了我们野外的一个观测的数据。
0: 随着勘探深度不断加大，难题也浮出水面。秦宁所在的胜利油田地质构造以破碎著称，就像一个盘子掉在地上又被踩了几脚，但过去长期使用的进口成像软件主要是针对深海大片的完整的地质构造设计的，用在探浅海的破碎构造上成像精度远远不够。
5: 我们的地质目标越来越小，越来越薄，越来越碎，越来越深，越来越隐蔽，所以说我们用常规的那种成像方法呢，就是很难将这种特别小的又特别隐蔽的这种东西给照得更加清楚。
0: 面对成像困境，秦宁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自主研发一套适合自家油田的成像软件，
4: 希望所得的东西是非常有用的，能够在实际中工作中发挥一些作用。
0: 秦宁和团队成员查阅了大量文献，调阅了海量数据，几年时间里他们编写程序调试参数，终于自主研发出了适应复杂地质的高精度成像软件。面向15-5，能源科技的自主创新被提到了新的高度。秦宁没有停下脚步，他和同事们继续向更深更复杂的地层发起挑战。从地下数千米的石油勘探到海上万吨巨轮的锻造，另一群追梦人正在用双手托举起一个深蓝色的梦。眼前这艘海上巨无霸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它全长180米，高度相当于25层楼，最大钻深可达11000米，目标是向地球深部挺进，为地震预测、矿产和能源勘探提供关键支撑。然而在过去数十年里，大洋钻探船一直是我国海洋科考领域的空白。马可拥有20多年造船管理经验，2021年他受命担任梦想号的总建造师，这是他职业生涯中难度最大的工程。
6: 常规的船，一条船的这个分段数也就几十个或者100个出头，这个船是280个分段，11个总段，差不多接近7000吨这样的一个重量。这种超大型的巨型总段啊，特别是对我们的设备实施能力是一个考验，对我们的精度控制管理也是一个考验。
0: 造梦想号就像拼一个巨型积木，全船需要安装2330台套设备，48696根管系，铺设1200公里电缆，工程量是同尺度船舶的数十倍。而最大的挑战是将重达7000吨的巨型总段与船体精准合拢，合拢必须一次性成功，难度相当之大。

0: 工程师们找到了解决办法，数字孪生技术。他们用电脑一比一搭建了梦想号每一个零部件的三维模型，整个建造过程清晰可见，合龙也可以在虚拟世界里提前演练。合龙那天，巨大的一船小车以每秒2厘米的速度缓缓移动，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整整8个小时，700多人屏息以待。
1: 合龙的间隙大概还有10厘米的，这个时候心里就已经松口气了。一旦合拢，那整张船这个船型就出来了。
0: 当7000吨的巨无霸精确到位的那一刻，所有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1: 当天是高兴，过了那一天，那可能又在考虑后面的一些问题了。
0: 梦想号要钻入万米深海，泥浆管需要承受1100个大气压，焊缝里哪怕藏着一个小气孔，一丝细裂纹都可能引发致命的事故。焊接车间里火花飞溅，从事焊接工作超过10年的曾显涵正像绣花一样焊接高压泥浆管，他焊出的焊缝有着鱼鳞麻花纹样，美观精致。
2: 高压泥浆管必须要用手工电弧焊才能进行焊接，要烧6-7层，然后一层要烧直到焊缝，所以说我们焊接一个管子要去到6-7个小时。焊接完之后就跟一个工艺品一样的，这种就是说哎，我就给它比喻成钢管上绣花。
0: 完美的焊缝工艺为梦想号的万米钻探扫清了最核心的安全障碍。如今中国已实现航母、 LNG 船、大洋钻探船等高技术船舶的自主设计建造，未来中国船舶制造业的发展该如何持续突破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如何能真切地感受一场空战？如何体验完成一次空中救援行动？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未来飞行家》。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十五五规划为船舶制造锚定了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的发展方向，而每一位造船人都在用最质朴的方式为海洋强国的梦想添砖加瓦。从医疗突破到月壤探秘，从人工智能到地层回响，再到深蓝之梦，科技工作者的脚步从未停歇。他们以创新为笔，在实验室的星辰大海中书写科技强国的时代大卷。
3: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2: 用它给古城墙做 CT， 测得到千百年的风霜雨雪。用它为金矿做探测，看得到地底下的宝藏珍奇。它是什么？科学家是如何发现它的？又如何用它进行三维成像探秘未知？敬请收看科幻地带，透视万物的谬字成像。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2024年4月末，一场突如其来的超级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
1: 内布拉斯加州东部突发多场强烈龙卷风，情况非常危急。
0: 随着气象警报拉响，人们紧急躲入避难所，整座城镇氛围紧张。
1: 他撞上了什么东西？

0: 天哪，快看！碎片都被卷上天了。
1: 但这场风暴的破坏力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天哪，马上就要撞上那些建筑物了。短短数秒，村镇房屋沦为一片废墟，连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也未能幸免。漏斗云出现了，
2: 把那边的东西都卷起来了。
1: 风暴追踪者们在狂风中艰难前行。 用镜头记录下震撼人心的瞬间。林肯市东区确认出现龙卷风，强劲的涡旋就在那里。紧急避险！林肯市东北部的所有人员全部撤到地下。当无情的天灾骤然降临，身处险境的人们怎样才能绝处逢生？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
3: 龙卷风出现了！哪里？我的天哪，太可怕了！内布拉斯加州东部突发多场强烈龙卷风，每个单体雷暴都有可能演变成龙卷风。
2: 12岁的孩子，
0: 我简直不敢相信！天哪，小心！

0: 我叫约翰·爱德华兹，来自密歇根州怀特莱克镇。我的女儿布鲁克在林肯市的内布拉斯加大学读书，她报名参加了学校的暑期培训班，为了方便她通勤，我和我的妻子决定送给她一辆车。我记得那天正好是4月26日。
1: 我一直在后悔，早上出门前我没有亲吻我的妻子，甚至没来得及和她说声再见。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星期五下午2点至6点，这个时段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不仅面临冰雹与大风的威胁，还要警惕龙卷风的生成。我是艾米丽·罗勒，奥马哈市电视台第一气象预警的首席气象学家。 从数据中，我们可以得知，一股锋面正经过本地，沿着风线，多个超级单体雷暴正在形成。它们可能进一步生成多个强度极高的龙卷风，目前对内布拉斯加州与艾奥瓦州全域构成严重威胁。我叫弗雷迪·麦金尼，一名驻扎在内布拉斯加州的风暴追踪者。 4月26日那天，所有气象数据都预示着一场破坏力惊人的龙卷风即将来袭，我必须亲临现场。我们面对的可能是一场侵袭内布拉斯加州东部的超强龙卷风。
2: 当前，我们面临龙卷风的威胁，形势非常紧迫。就主要威胁区域而言，目前最危险的莫过于林肯市周边。
3: 我叫格雷格·约翰逊，我是一名来自加拿大的摄影师。我的工作是拍摄龙卷风。当时我们沿着林肯市以南行驶，一场龙卷风开始形成。我们没有片刻犹豫，全速赶往龙卷风中心。莉亚是我的女朋友，我们已经相恋很多年了。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追逐龙卷风。
1: 我经常听格雷格说，这次一定是龙卷风，但每次总是落空。后来我开始调侃他，龙卷风的事该不会是他编出来的吧？
3: 我和莉亚很快就意识到，真正的龙卷风来了，龙卷风出现了！
4: 哪里？我的天！

0: 哇，好强劲的龙卷风，莉亚！
1: 一只鸭子被吹跑了。
2: 当时，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同时又充满了敬畏，心中可谓是百感交集。
0: 他撞上了什么东西？哦，天哪，快看，碎片都被卷上天了。我们看到巨大的碎片被龙卷风卷了起来，短短数秒内就从地面直冲300米高空，令人叹为观止。
2: 就是在那一刻，我们意识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这场龙卷风很有可能会夺走一些人的性命。
1: 哦，天哪，太可怕了，真的太可怕了。
0: 没错，太壮观了，继续前进。

0: 当时我正在开车，还听着音乐，突然女儿布鲁克打来电话说爸爸龙卷风要来了。我意识到要立刻驶离洲际公路，我还把电台调到了本地调频。
1: 强烈龙卷风正在接地，气象部门发布最高级别警示，所有人员请立即前往安全区域紧急避险。
0: 龙卷风所到之处的情形究竟如何？有没有人员受困？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0: 我们不能继续靠近了，必须就此止步。我得立即下车去寻找更坚固的掩体，我必须确保自己的安全。
1: 天哪！哇，情况似乎更糟了。哦，快看那里！天哪，当心！真的太可怕了！哦。

0: 站在我身边的都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不过我们有着相同的境遇，目睹了这长龙卷风在眼前肆虐。
1: 我的天哪，那边的人怎么样了？
2: 我们的风暴追踪者正在现场深入龙卷风核心区，为大家实时传送龙卷风最前线的直播画面。
3: 林肯市东区确认出现龙卷风，强劲的涡旋就在那里。哦天哪，龙卷风极度危险，我必须把第一手情况准确传达给公众。紧急避险，林肯市东北部的所有人员全部撤到地下，龙卷风会构成严重威胁，它正朝我们这边移动。发布这些预警极其重要，这可以提醒民众龙卷风正朝他们逼近。内布拉斯加州东部突发多场强烈龙卷风，情况非常危急。
2: 龙卷风以每小时56公里至64公里的速度移动，考虑到您与龙卷风之间的距离，逃生时间可能非常有限，请大家抓紧时间。
3: 这里太危险了，我们不能耽搁，必须马上撤离。

0: 龙卷风朝我们直扑而来，内布拉斯加州全体民众注意，请立即避险。
1: 我们可以看到一条铁路线处在龙卷风的移动路径上，一场灾难似乎已无法避免。
2: 我叫埃里克·卡莱尔，担任列车长已经28年了。那天亮起了红色信号灯，列车被迫停靠在轨道上。唯一收到的预警来自东行列车上的技师，他通过对讲机告诉我们龙卷风正在逼近。我们转头往南望去，看到龙卷风的瞬间，所有人都惊叫起来。整栋楼都被它掀飞了，天哪，是不是应该远离窗户？就在我们附近，大家小心，坚持住。
3: 龙卷风沿着铁轨不断向我逼近，于是我拼命呼喊，让大家立刻趴下压低身体。

眼见龙卷风越来越近，我心里也越来越害怕，我就觉得这下完了。

0: 列车在狂风中剧烈摇晃，随时可能脱轨。列车长埃里克和约翰的生命危在旦夕。
1: 龙卷风就在附近。
2: 没错，
1: 坚持住，坚持住。
0: 与此同时，风暴追踪者们冒着被碎片击中的风险，全速逼近风暴中心，为当地居民提供实时预警。
1: 龙卷风将从后方掠过，现在它转向正前方，巨大的龙卷风就在眼前。
0: 随着风力增强，龙卷风逐渐逼近人口密集的工业区和洲际公路，更多生命岌岌可危。
1: 我简直不敢相信，天哪，就在正前方，它越过了洲际公路。
0: 通信中断，交通受阻，多处居民被困在风暴边缘，他们该如何躲过这次致命灾难？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瘫坐在泥地里，脑海中突然闪过我的妻子和孩子的模样，不知道我们今生能否再相见。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在劫难逃，

0: 看一下。
1: 好的。
0: 我的天哪！
2: 幸好当时我们是在机车里，而不是后面被掀翻的车厢。能从那场灾难中幸存，真是太好了。
3: 我们互相搀扶着起身，试图平复心绪时，我回头望去，列车车厢竟然全都被掀翻了。那一瞬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侥幸活下来。
4: 我们刚刚确认了龙卷风的路径，目前观测到龙卷风持续向东北方向移动，当前位置在维弗利路以北大约400米处。根据观测，龙卷风持续向维弗利方向逼近，并逐渐侵入郊区。据统计，这片区域的常住人口约有30万。我们担心龙卷风可能会摧毁大批民宅，并直接威胁到民众的生命安全。
2: 我必须立刻追踪这场龙卷风，才能实时发布动态，及时提醒路径上的民众。
0: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太糟了！龙卷风将从后方掠过。现在它转向正前方，巨大的龙卷风就在眼前。周围是飞舞的碎片，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距离龙卷风很近，即将抵达龙卷风外围，它正在横穿。天哪，就在正前方，它越过了洲际公路。碎片在飞舞，天哪，可恶啊！我们立即撤离，绕着龙卷风边缘往维弗利公路那边开，不能再犹豫了，周围都是被卷起的碎片，我们必须注意一下车窗，侧窗刚被碎片击中。内布拉斯加维弗利附近的这场龙卷风把绝缘材料等杂物不断卷向空中，我非常紧张。这场灾难影响到的区域有许多对我很重要的人。龙卷风强度正在升级，情况不容乐观。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平安，就像置身于枪林弹雨中，实在难以置信。预计灾情将蔓延至维弗利北部区域。我觉得这场龙卷风肯定会造成无辜民众受伤，

0: 天哪，马上就要撞上那些建筑物了！要知道，龙卷风向维弗利地区移动的过程中，会穿过一片工业区，那片工业区里到处都是仓库，正是人们工作的场所。
1: 立即避险，马上！
2: 我叫内特·哈金森，曾是一家工厂的工业自动化程序员。我的手机没收到关于龙卷风的预警，我对此一无所知。当时我正在修鞋室，突然就断电了，我们就觉得。 可能只是普通停电，不料几秒钟后，气压突然开始变化，我当时就慌了。

0: 当时我的眼前一片漆黑，后来我慢慢恢复意识，我们得想办法离开这鬼地方，不能再耽搁了。现在该怎么办？我们得立即撤离。能活下来纯粹是运气，老天保佑，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逃过一劫，总之能活下来，哎，真的太好了，真的。
1: 据了解，警方正赶往维弗利地区一处疑似遭龙卷风袭击的建筑。目前龙卷风以每小时64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我强调一下，任何处于龙卷风路径尚未进入避难所的人员，特别是收到龙卷风警报的民众，请抓紧时间立即避险。我们一路追踪龙卷风，它正朝着郊区移动，那里有民宅，有农场，人们的生命面临严重威胁。
2: 我叫史蒂芬·琼斯，我追踪龙卷风已经有15年了。2024年4月26日这天，我亲身经历了这场龙卷风来袭，我震惊到说不出话。这场龙卷风可能波及无数农庄，造成严重后果。
3: 漏斗云，
4: 漏斗云出现了，
3: 把那边的东西都卷起来了。
4: 打开车窗。
3: 好的。
2: 你看着他人的人生因为这场灾难而变得分崩离析，这种压抑的感觉实在太难受了。

0: 没过多久，我们便看到龙卷风向上消散。
1: 据测算，这场龙卷风行进了大约16公里，所经之处满目疮痍。这场龙卷风消散仅33分钟后，我们确认又一场龙卷风正在接地。我们通过雷达密切监测它的发展，我们正在追踪一场已确认的龙卷风，它正朝着埃尔克霍恩方向移动，请立即前往安全区域避难。

0: 在埃尔克霍恩，第一场风暴还未彻底消散，雷达预警却又再次拉响。
1: 这场巨型龙卷风的形态和规模在急剧变化。
0: 刚刚搬入新家的杰森一家对新生活充满期待，却没想到噩梦紧随而至。
1: 我原以为这只是一个寻常的星期五，却没想到遭遇了一场噩梦。我对妻子说，我们只能听天由命了。
0: 此时风暴追踪者亚当和切尔西正沿着公路全速狂奔，试图抢先抵达风暴中心。
1: 快看那些涡旋，吸力很强！天哪，
2: 往北还是往东？
1: 可能是往东。哦，
2: 哇，天哪！
0: 在风雨侵袭下，许多居民被困车内，还有行动不便的老人困守危房，生死未卜。
3: 我们出不去了，被困住了。
1: 我们被困在门廊这里。
0: 面对接踵而至的连环灾难，救援能否及时赶到？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我叫亚当·卢西奥，追踪龙卷风已经有20年了。此刻我正和女友切尔西沿31号公路赶往埃尔克霍恩，我们目睹了这场龙卷风的发展。巨型楔形龙卷风正在我们正前方，快点！
1: 外面没有磨蹭。
0: 好的。
1: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就在那里！
0: 我知道，我知道。这场巨型龙卷风的形态和规模在急剧变化，眼前的情景恐怕是最坏的情况，可能导致数十人伤亡并造成大规模破坏。内布拉斯加州埃尔克霍恩，楔形龙卷风正在过境。

0: 我们收到埃尔克霍恩传来的灾情报告，龙卷风正快速向北移动。所有收到龙卷风警报的民众，请立即前往安全场所避难。
1: 我叫杰森·桑迪，和妻子艾米丽、女儿肯奇一起生活。当时我们刚刚搬到埃尔克霍恩。
2: 你赢了，你赢了！
3: 我的胳膊好疼。
1: 我们对在这里开启新生活充满期待。
3: 我赢了！
1: 我原以为这只是一个寻常的星期五，却没想到遭遇了一场噩梦。我刚到家，警报声就响了起来。我和妻子朝窗外望去，天色漆黑，暴雨如注。
2: 哇哦！
1: 快看，听着风声，简直分不清是……天哪，越来越猛了！我当时心头一紧，预感到大事不妙。我对妻子说，我们只能听天由命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无力保护妻子，我们走投无路，也无能为力，只希望能平安度过这场劫难。

眼前的景象令人心碎，所有的一切都毁于一旦。我当时望着艾米丽，眼泪止不住的流，我紧紧抱住她，她安然无恙，在那一刻。 成了我的依靠，但龙卷风夺走了我们的家。这是第二段视频，房子的一半全没了，整间卧室没了。

0: 的壁炉、大屏幕电视以及沙发全都毁了，还有餐桌、八凳、走廊也毁了，那间卧室也毁了。2024年4月26日这个星期五将被永远铭记。当时我们只关注自己的小家、我们的社区、我们的街道，但后来我们才得知，在席卷美国中西部的一系列龙卷风中，摧毁我们家园的只是其中之一。
1: 当时我正准备去上班，突然听到龙卷风警报，紧接着风力急剧增强，真的是非常突然，于是我立刻朝着室内狂奔。突然间我们看到垃圾桶接连滚上街道，电线杆大幅弯曲，变压器一个接一个的爆炸。

0: 我被埋在废墟下，腿也断了，大约来了六个人才把我挖出来。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活了下来，但当时肯定发生了奇迹。放眼整条街道，大批房屋被夷为平地。我觉得说不清为什么，我觉得自己用尽一生的运气才熬过了那个下午。
1: 哦，我的天哪，我叫康纳·麦克罗里，是风暴追踪者。我在德克萨斯州北部长大，后来住在俄克拉荷马州，如今定居奥斯汀。我的人生始终与龙卷风及其他极端天气相伴。这场龙卷风前所未有，多地同时爆发，实属罕见。这是我见过的最令人震撼的龙卷风，太不可思议了。我沿着公路追踪龙卷风，它正缓慢向北移动。有两位朋友陪着我，耳压有了变化。
2: 是啊，小心消防车。好险。
1: 哇哦，
2: 天哪。
1: 哦，哇哦，注意前面。
2: 哦，哇哦，
1: 快看那些涡旋，吸力很强。天哪。
2: 哦，没事吧？
1: 它正在急速旋转，眼前的情况瞬息万变。
2: 哦，往北还是往东？
1: 可能是往东。
2: 哦，哇哦，天哪！警察要封闭那条路了。
1: 哇哦，我们紧随龙卷风北移的路径，抓住时机，在它进入这片田野时，便果断逼近了中心。此时公路上意外出现了车队，我能清楚看见前方正好有另一辆风暴追踪者的车辆。我叫本·阿伦斯，我喜欢拍摄龙卷风。当你凝视龙卷风时，会由衷地感到敬畏，而用镜头捕捉它们是我的乐趣所在。周围还有其他追踪者，我目睹了龙卷风席卷田野，

0: 一阵强风猛地撞上了卡车尾部。
1: 注意到了一阵强风。哦，小心！哦，我的天哪！我们得在龙卷风远离后确认车内人员的安危。天哪，快看那边！
0: 当时情况非常危急，我们特别担心车内的人员会受重伤。

0: 看到他安然无恙真是太好了。你没事吧？我花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幸好人没事。
1: 走吧，你没事吧？
2: 先生，你没事吧？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刚才那辆卡车就在他眼前被掀翻了。这是我生平最接近死亡的一次。本来情况可能会更糟，我的肩膀隐隐作痛，脖子也扭伤了。很感激他们停车相助，查看我的状况。当时那名卡车司机也表示自己只是受了轻伤，当时就差那么一两秒，就差那么几十厘米，真是太险了。
3: 现在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南部刚刚发布的另一条预警，这片风暴群结构松散，其内部任意单体雷暴几乎都有可能演变成龙卷风。
4: 我叫杰西·罗西，当时我们正沿着35号洲际公路南行，我和我女友蒂娜还有我女儿正在路上，
5: 几乎什么都看不清，大雨夹杂着冰雹，情况非常吓人。
6: 好的，我只是想确认你们是否平安。
5: 当时我正和儿媳通电话，
6: 快让他们上车，带大家去避难所。
4: 刚才是什么掉下来了？
6: 我不知道。
4: 哦，快看，正前方是龙卷风，真是糟糕。那边供电线路爆闪。哦天哪，
6: 这里有涡旋气流，碎片四处乱飞。
4: 当时我以为龙卷风已经越过公路，我可以继续朝那个方向前进了。是龙卷风，它正在摧毁这里的一切。玛丽埃塔出现龙卷风，龙卷风！天哪，太可怕了！
5: 过往的画面开始在我眼前浮现，我不知道能否与家人重逢。
6: 15号出口这里出现龙卷风，碎片正到处乱飞，车上还坐着12岁的孩子，我们得靠边停车。哦天哪！
7: 2024年夏季，美国德克萨斯州多地突然遭遇龙卷风袭击，数场强风暴横扫过境，平静的生活瞬间陷入混乱，房屋倒塌，围栏被掀翻，人们在惊慌中奔逃避难。随着风力加强，休斯敦市区进入紧急状态，杂乱的物品、汽车甚至建筑物都被卷至半空，

在超强风暴的侵袭下，建筑物的玻璃摇摇欲坠，受困者紧急组织疏散，尽力解救身边的每一个人。风雨过后，满目疮痍。

0: 453年，国教1573。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龙卷风出现了！
2: 哪里？我的天哪，太可怕了！
3: 内布拉斯加州东部突发多场强烈龙卷风。
4: 每个单体雷暴都有可能演变成龙卷风。
2: 身上还坐着12岁的孩子，
3: 我简直不敢相信。
1: 天哪，小心！
5: 冷静，冷静下来。
6: 一块屋顶碎片从天而降，我勉强躲过。
5: 抓住我的手，深呼吸，深呼吸，你会没事的。专心祈祷，亲爱的，专心祈祷。
6: 我女儿坐在后座，她一直在哭。蒂娜努力安抚她，想让她平静下来。那天晚上，我们差点没命了。
5: 就像是怪兽朝你袭来。最让人后怕的是，当时我们三个差点死在那里。
4: 玛丽埃塔的 EF4 级龙卷风是俄克拉荷马州8年来遭遇的最强龙卷风。该风暴系统向东北方向持续移动，活动强度依然惊人。我们又接到目击报告，另一场龙卷风已在俄克拉荷马州巴恩斯德尔出现。
7: 巴恩斯德尔的居民时间所剩无几，请大家立即前往安全区域。这是针对巴恩斯德尔的紧急警报，一场强龙卷风正在进入市区。
5: 我出生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巴恩斯德尔，我一直都生活在这里。我的家人有丈夫瑞安、小儿子克利顿，还有女儿乔治亚，她患有脑瘫，行动不便。龙卷风警报拉响了，我一手抱着小儿子，一手护着乔治亚。我能听到龙卷风的咆哮声，就像一列火车迎面冲来。我心想，完了。老天保佑我足够强壮，能保护我的孩子们。我能听到龙卷风的咆哮声，就像一列火车迎面冲来。就在那时，它袭击了我们，我以为我们要死了。然后一切就结束了，我们的屋顶不见了，屋内一片狼藉，我们被困在门廊上，四周全被废墟堵住了。
6: 我叫乔纳森·佩特拉马拉，我是一名记者兼纪录片制作人，专攻极端天气领域。当时我与搭档布兰登·克莱门特同行，我们在网上看到一些消息，得知巴恩斯德尔遭遇龙卷风袭击，急需救援。当时四周漆黑一片，我和布兰登抵达这里时，能明显看出这个地区曾遭受过非常严重的龙卷风侵袭。于是我们立即开始搜救被困人员。毕竟，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我去看看能不能帮上忙。

0: 希望能找到幸存者。龙卷风袭击了许多建筑物，其中一些被摧毁了。哎，你们知道天然气管道泄漏了吗？消防部门要求我们疏散到远处。
1: 往哪边走？
0: 至少到商店那边吧。好的。他们说这片地区很可能发生爆炸。明白了。燃气泄漏了。
2: 我们都知道这里有多危险，必须离开这里，但我们也清楚，很可能有人被困在家里急需救援。眼前就有一家人站在他们被毁的房屋前。
3: 当时我们浑身发抖，冰冷的雨水打在身上，
0: 天然气还在泄漏，我们应该疏散到离加油站更远一些的安全区域。
4: 我们出不去了，被困住了。
5: 我们被困在门廊这里，我们这里有人行动不便。
0: 你们能不能这样？好吧。
2: 不能从那边出去。好的，明白，
0: 我这就去找人来帮忙，看看能不能解决。
2: 我们一直在请求援助。
0: 好的，我这就去找人帮忙，好吗？别担心，我这就出发，马上带人过来。
2: 快去快回！
3: 孩子们都在门廊这里，我必须保护他们，我很害怕。
0: 请你们伸出援手，帮助这家人撤离。 就是前面这户人家，他们家有人行动不便，轮椅出不去，周围都是废墟。他们经历的这一切实在是令人心痛。当时暴雨如注，天气寒冷，我们必须争分夺秒地将瘫痪的孩子转移到安全区域，但我们既无法绕开障碍，也抬不动他。
2: 好的，没事，你们别担心，我们带你离开这里。现在没事了，你们后方是安全的，请等待卡车到来。好，你继续后退，沿直线后退，让我过来，泰勒，你把他靠到我身上，坚持住，孩子，这就带你离开这里。孩子们虽然吓坏了，但是总算平安。 能活下来就是万幸。我必须感谢那些救援者，他们托起乔治亚的样子令我难忘。他们把我们安置到能取暖的地方，帮助我们脱离危险。据统计，全美各州已经确认的龙卷风数量大约有300起。 内布拉斯加州的两座主要城市虽然在同一天遭遇了龙卷风袭击，但却无人伤亡，堪称史无前例。我们差点没命了，那是我离龙卷风最近的一次。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经历第二次了。

0: 们仍在清理废墟。孩子们安然无恙，他们活了下来。
1: 我遇见一位女士，她的狗不见了。
0: 我想找到我的狗。
1: 你的狗还没有找到吗？
0: 没有。
1: 是什么品种的狗？
0: 德国牧羊犬和哈士奇的混种。
1: 好的。
2: 它叫什么？
0: 米莎。
2: 米莎，妈妈快看，它在那里。
0: 米莎，快过来，快过来，宝贝，快过来。
1: 虽然生活被彻底改变了，但明天终将到来，一切还有希望。我相信，当人们陷入低谷，经历至暗时刻后，转机定会接踵而至。现在他很开心。
2: 是啊，和主人重逢了。
1: 太好了。
3: 2024年夏季，美国德克萨斯州多地突然遭

龙卷风袭击，数场强风暴横扫过境，平静的生活瞬间陷入混乱，房屋倒塌，围栏被掀翻，人们在惊慌中奔逃避难。随着风力加强，杂乱的物品、汽车甚至建筑物都被卷至半空。在超强风暴的侵袭下，建筑物的玻璃摇摇欲坠，受困者紧急组织疏散，尽力解救身边的每一个人。风雨过后，满目疮痍，德克萨斯州的居民们该怎样面对艰难的灾后重建？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

追踪自然奇观，记录迁徙廊道，探寻生态秘境，解析生境密码，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高耸入云的大山深处，人迹罕至的山谷溪流，每年的固定时间，万只蟾蜍聚集。
1: 下来之后，它就在水子一串一串的，它是很烫的，太多太多，很多。
0: 这里的自然环境有何特点？
2: 分两到三层，上层是这些高大的这些乔木呢，主要是翘斗科。
0: 蟾蜍因何在此聚会？考察组会有怎样的经历？
3: 有多久了？孩子啊，蝎子，都是冲没了。
0: 村民与野生动物如何和谐共处？探秘生态廊道。无量山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那里山高林密，人迹罕至。在无量山生活的许多彝族百姓多以种茶养蚕为生，至今仍然有许多百姓保留着进山采集草药的习惯。曾经有村民进山采药时看到了令他们惊奇的景象。
4: 中午大起没有来姑娘当你也多，
1: 上林子里面下来啊，下来之后，它就在水子一串一串的，它是成汤的，太多太多，很多。
0: 成千上万只蟾蜍就像约好了似的，聚集到山涧之中，场景非常壮观。蟾蜍大规模聚集这一奇特现象，当地村民说法不一。有些村民认为，蟾蜍大规模聚集预示着这一带有可能会发生地震。为此，考察小组来到景东彝族自治县地震局。在查阅了相关资料后，我们了解到，近几年景东彝族自治县没有发生过具有毁坏性的地震灾难。大家推测，这样的结果说明蟾蜍聚集与地质灾难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上万只蟾蜍为什么会聚集呢？考察小组进入无量山展开。

开调查。行进途中，大家来到一个幽深的山谷，一条高度接近200米的瀑布赫然出现在眼前。流水顺着岩壁飞泻而下，瀑布下方是一汪深潭。一行人在水潭及瀑布周边寻找，却连一只蟾蜍的踪影也没有发现。

此时，在大家头顶上方的森林中，响起了一阵尖锐而又奇异的声音。我们立即将镜头对准发出声音的森林，试图寻找声音的源头。在镜头里，几个黑色的身影在树枝间一边跳跃，一边高声发出欢快的鸣叫。他们好奇地观察着我们，似乎在向我们卖弄着他们独特的歌喉和舞姿。看到这些可爱的精灵，张世涛十分兴奋。他告诉我们，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极度濒危的灵长类动物黑冠长臂猿。黑冠长臂猿天性十分机警，一般情况下，只要周围有一点风吹草动，它们就会迅速从树冠顶上逃之夭夭。以前，很多动物研究专家在深山老林中苦苦寻觅，也很难看到它们的真容。而我们这次竟然如此幸运地拍摄到它们的影像，这不仅十分难得，更证明了这片山林的生态环境十分优越，人类活动对这里自然地理的影响十分有限。

0: 考察小组继续向大山深处探寻。不久，山谷中一条小河若隐若现。向导告诉我们，这是岔河。只见岔河位于山谷中，河道虽然不宽，但是两岸的植被异常茂密，清澈的河水从山间汩汩流出。此时正值八月，队员们在水中行进数百米后，双脚却被冻得有些失去了知觉。
1: 水特别凉，我这腿已经没知觉了，现在是八月，水流还特别急。
0: 麻木的腿脚不仅让人行动迟缓，更给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2: 丢东西了？
3: 孩子啊，
2: 蝎
3: 子，蝎子。
0: 湍急的河水很快将鞋冲得无影无踪。一小时后，考察小组依旧没有在河道水流中发现蟾蜍的身影，这让我们感到不解。为什么这个拥有茂密植被、湿润气候、丰富昆虫的山涧里没有蟾蜍的踪影呢？

0: 蟾蜍大规模聚集，而后又匆匆离去。急流冲刷的岩石上隐藏着何种生物？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2: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考察小组邀请了研究2栖动物生存环境的专家来无量山做进一步的考察。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饶定奇从2栖动物生存环境的角度对岔河河水的水温、水质等情况进行测试，看一看是否因为水的某种因素致使蟾蜍在这里无法生活。
6: 啊，水温是清澈，三级的话有点贫瘠，稍微贫瘠一点。那么也测了下溶氧，水质还蛮很不错的。温度还可以，温度还可以啊。你看石头刚才是有
3: 50多
6: 啊，蛮不错的。那这块整个这块呢，还是比较适合2栖动物生存的。
5: 测试结果显示，岔河一带的河水水质非常适宜蟾蜍生存，而这里的水温基本稳定在15到17摄氏度之间。这个温度虽然令人类感觉有些冰冷，但是饶定奇告诉我们，最适合蟾蜍生长发育的水温恰恰是10到30摄氏度。这里的水温属于蟾蜍适宜生存的温度范围。可是考察小组在岔河中却没有发现蟾蜍的踪迹。饶定奇分析，岔河所在的山谷较为开阔，现在正是中午时分，阳光直射入山谷中，紫外线的照射相对较强，蟾蜍为了躲避太阳的过分照射，有可能藏身于河岸旁茂密的丛林之中。
6: 我说停你就停啊。
7: 好。
6: 好了好了。
5: 经过测量，专家随机选择了一块面积约2500平方米的森林，然后带领考察小组在这个区域内开始了对蟾蜍的搜寻。
6: 啊，看到一只。那这里。
5: 记者还没来得及看清楚，饶定奇已经将蟾蜍抓在了手中。
6: 一个熊的，没事。
5: 考察小组终于找到了无量山里的第一只蟾蜍，然而仔细的观察后，饶定奇却发现这只蟾蜍十分特殊。
8: 它的皮肤相对来说比其他蟾蜍要更光滑一点，然后它也觉得是不像其他蟾蜍的皮肤那么干燥。
5: 饶定奇说，普通的蟾蜍皮肤表面布满了很多疙疙瘩瘩的皮脂腺，而这只蟾蜍的皮肤却光滑湿润，布满花纹。饶定奇推测，这很可能是一种十分珍稀的种类。
6: 跑了，
2: 也发现一只，还是
6: 还可以。
7: 哦，这个好大呀！
2: 雄的，
6: 哦，这是什么花？颜色很漂亮的。
2: 太有花，太好了。
5: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搜寻，考察小组在约2500平方米的森林中，找到了三只同样的蟾蜍。通过查阅相关资料，饶定奇告诉我们，目前全世界发现的蟾蜍大多数都生活在潮湿、阴暗、水流平缓的沼泽、泥塘或湖泊边，而我们在岔河溪流旁发现的蟾蜍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种类，它叫做溪蟾，生活于海拔2600米左右的竹林内或阔叶乔木林下流溪中，分布区域狭窄。这种动物为什么会在无量山聚集？它们又会在什么时候聚集呢？夜幕降临，一场大雨过后，黑夜中的岔河显得更加神秘。因白天考察无果，大家决定夜探岔河。当考察小组接近岔河区域时，听到了蟾蜍此起彼伏的叫声。在一处泥泞的路边，几只蟾蜍好似赶路一般，一蹦一跳地向河道方向行进。跟随这几只蟾蜍，考察小组来到距离河道不远的地方。忽然，大家发现，在河岸边的树丛旁，有一条绿色的毒蛇正悄无声息地立在石头上，似乎在等待着什么。队员们不禁惊出一身冷汗，大家停下脚步，静静地观察。一只只蟾蜍出现在河岸边，它们都急匆匆地向岔河赶去。
6: 要小心路下啊，走下啊。
5: 这些蟾蜍有的能侥幸从毒蛇的嘴下逃命，有的成为了毒蛇的美餐。毒蛇猎食的一幕让专家也感到十分震撼。饶定奇说，这样的场景的确罕见，然而接下来出现的情形更令人惊讶。越来越多的蟾蜍无视天敌的存在，奔向湍急的河道。
6: 要小心路下啊，走下。
5: 这些蟾蜍究竟为什么不顾危险地冲向河中呢？当我们来到河边，大家惊讶地发现，数不清究竟有多少只蟾蜍，它们已经挤在了河水中，几只为一组，紧紧地抱成一团。此后，赶到岔河的蟾蜍越来越多，它们一边争相跃入水中，一边进行着非常激烈的争斗。有的蟾蜍虽然落单，但却毫无惧色地与几只抱作一团的蟾蜍厮打。
6: 小心路下啊，走下啊。
5: 有的蟾蜍虽然已经结成了群体，但却仍然在不停地内部争斗着。
6: 要小心路下啊，走下啊。
5: 当大批蟾蜍聚集到河流中时，浅浅的河道已经显得十分拥挤。河道中上万只蟾蜍似乎在不停地争夺什么。饶定奇发现了蟾蜍厮打争斗的规律，那些体型较大的蟾蜍大多躲在水底的石缝中，它们一旦被体型较小的蟾蜍发现，就会遭到围攻。而随后赶到的蟾蜍则会想尽一切办法参与到这场争斗之中。

这一夜，我们见证了传说中万禅聚会的景象。清晨5点左右，蟾蜍纷纷离开岔河岸边的浅滩，翻过岩石，挤过岩壁，逐渐消失在湍急的河水中。昨夜这场蟾蜍聚集和争斗的原因是什么？是否和当地自然环境的变化有关呢？

0: 海洋生物如何发生？
1: 我们现在放射呗。
0: 一意经络，万物生，是生命的华丽谢幕，还是环境因素的折射？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天光大亮之后，考察小组在溪流的一块岩石旁又发现了两三只蟾蜍。饶定奇老师说，这几只蟾蜍与昨晚我们见到的那些聚会的蟾蜍属于同一种。他推测，这几只蟾蜍可能从更远的地方赶来，没能赶上昨晚的聚会。这时，记者又在河中有了新的发现。
1: 老师，
2: 哎，
1: 来这看看这是什么？
2: 啊。
0: 在河边一处较浅的河滩上，我们发现了一些透明的管子。每一根管子里都包裹着一颗颗黑色的物体，它们缠结在水草或岸边的枝丫上。这些管子是什么呢？饶定奇将这些物质取样带回，放置到清水中。几天之后，从岔河带回来的带状物质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带状物质上的小圆点长出了小尾巴，变成了一只只蝌蚪。原来，这些附着在岸边水草上的东西是蟾蜍的卵。仔细回忆此前在河道中考察的情景，我们曾经观察到河道里两只晚到的蟾蜍抱在一起，一边游动，一边产下这种带状的卵。饶定奇推测，蟾蜍大规模聚会时，一些蟾蜍产了卵，因当时灯光昏暗，没有清晰地观察到这一现象。
2: 因为雄的看来比较多一点，有些雄的就没有抱对。那么他也就是说要尽量的争取这个机会，所以他就去到抱队那一对对的人去过去哈，有种争抢。
0: 饶定奇告诉我们，在溪流中体型较大的应该是雌性蟾蜍，而体型较小的通常是雄性。看似抱作一团的古怪行为，很可能是雄性蟾蜍正在奋力地争夺着交配

0: 泉。
1: 甘产的产，四川的。
0: 然而，仍有一些问题令饶定奇感到疑惑。他说，世界上绝大多数蟾蜍都会选择在春夏之交产卵，因为春天产卵能够保证蝌蚪在夏季水温较高的环境中成长，而此时已经是夏末秋初，这里的蟾蜍为什么要在寒冷将至的季节产卵呢？这时考察小组得到信息，村民以前每一次目睹万蟾聚会的场景都是发生在一个叫处暑的节气前后。
2: 八月二十。
3: 八月二十来号啊。就是基本上这段时间是吧？
2: 是基本是那个时间，就是
4: 大概是八月二十号吧。
3: 就是去年是八月二十号，那前年呢？
4: 也是同样的。
0: 处暑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它意味着夏天即将过去，秋冬就要来临。这里的数万只蟾蜍竟然集体选择在秋天开始繁殖，这样的繁殖习性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自然奥秘呢？

0: 淙淙的溪水从一块块石头上流过，忽然队员们发现溪流中大大小小的蝌蚪布满了岩石的表面，它们紧紧地贴在石壁上，尽管河水十分湍急，一刻不停地在冲刷着岩石，但是这些蝌蚪就像粘在了岩石上一般一动不动。小小蝌蚪为什么能够对抗如此的急流呢？饶定琪说，这些小蝌蚪应该是之前在这里聚集的蟾蜍交配的产物。他随手拿起一块石头，蝌蚪竟然没有掉落，而是稳稳地贴在石头上。仔细观察，饶定琪发现这些蝌蚪有着一般蝌蚪所没有的装备。
1: 有四川的蝌蚪，它有个石盘，这个
2: 钓不下来是吧？
1: 对，它有个石盘，死掉的钓不下去。那个石头的是吧？那我贴到上面。
0: 饶定琪说，这些蝌蚪之所以能够紧紧地贴在岩石上没被急流冲走，正是因为它们有一个特殊的装备——吸盘。这种蟾蜍在湍急的溪水旁生存了千万年，它们的蝌蚪因此进化出了特殊的器官，以适应这里独特的自然环境。
1: 好，这种类型的蟾蜍呢，一个蚕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它为了适应湿流生活，长到蝌蚪以后呢，它就长出石盘，然后就在贴在能够贴到石头上，它也是贴在石头上，它也不会被冲走。
0: 饶定琪进一步解释，这里的溪蟾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蝌蚪阶段长有溪盘，它也因此成为两栖动物中一个比较特殊的种类。而且这里的溪蟾不像一般的蟾蜍那样喜欢阴暗潮湿的静水环境，它们只生存在这种山高林密、溪流激瀑、生态环境十分优越的地方。千万年的进化使得它们不仅能够适应湍急的水流，也能够在这样的独特环境中觅食产卵，生生不息。
1: 这是蟾蜍演化下来一个形成的非常好的一个。
0: 那么，西。

0: 蝉为什么会选择在秋天聚集产卵交配呢？考察小组对岔河河水的流量进行了测试，大家发现入秋之后，岔河河水的流速大约为每秒0.45米，这个数值还不到夏季平均流速的一半。饶定奇据此推测，入秋后岔河的水流变小，这些靠吸盘附着在河道岩石上的蝌蚪被水流冲走的概率大大降低。吸蝉选择在秋季产卵，幼小的蝌蚪不会遭遇到夏季强降雨带来的伤红，成活的可能性会大大提高。同时，无量山位于北回归线附近，冬季的水温能够保持在-5摄氏度左右，这使得这些蝌蚪在冬天也能够安全越冬，不会因溪流结冰而缺氧死亡。
1: 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节气啊，这动物也知道它出来的时间什么时候比较合适，它是甚至比人还要敏感一些，刚好这个时候能各种气候条件呢适合它产卵，所以大量的出来。这种现象呢是个自然的，跟物种的本能有关。
0: 蝉雏聚集其实是生物适应自然地理环境后进化出的一种独特的行为方式。感召它们聚会的神秘力量，就是大自然的四季更换、寒暑往来。它们和自然节律之间存在一种独特的沟通方式。从蝉雏平时分散生存的自然环境区域，到它们聚集的地点沿线，特别是山涧溪流和河谷地带，无形中也成为了包括蝉雏在内的多个物种繁衍生息的一条生态廊道。在这条廊道里，有着适宜的温湿度、充沛的水资源、完善的食物链以及封闭的峡谷环境，这一切都得益于无量山。这座至今充满神秘气息的山脉，它正在以其物种基因库的生态价值，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对它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0: 咱们家这衣服每天都干不了，全是霉味，什么时候是个头子？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雨茹。阴雨天气，潮湿霉味，褶皱变形，这些通通都是洗衣服后阴郁心情的由来。但有没有可以让衣服快速干爽又柔顺杀菌的神器呢？走，带你去看看。全自动蒸汽干衣机可以快速干衣，产生的蒸汽也可以护理衣物，起到熨烫杀菌的作用，静态干衣，烘干也护形，尽享衣物柔滑。这款干衣机拥有智能湿度监测系统，干湿控制精准，能够真正解放双手。
2: 喂，怎么啦？
3: 出来拍照。
2: 哎呦，不去了，我没有衣服穿，好热呀。
3: 不行，一个小时，楼下见。
2: 啊，那好吧。天，怎么办啊？
1: 哎，

0: 900瓦低能耗低噪音，陶瓷发热，热效比高，能以最快的速度穿上干爽又舒适的衣物，还可以消除异味，可以穿上美美的衣服去拍照啦。全自动蒸汽干衣机，风力柔和，冷热交替，利用衣物形成风罩，热气流循环，相比传统干衣机来说更加高效安全。巴氏杀菌技术可以除螨杀菌，让衣物更舒适。全自动蒸汽干衣机组装方便，占地空间小，能够轻松收纳，下层摆放架还可以烘毛巾烘鞋子，配备手持熨烫机，六蒸汽孔位设计，可以快速熨平褶皱，还不伤衣物。我们每个人对于衣物的需求都不尽相同，但穿在身上的温暖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在忙碌的生活中，愿你我都能拥有这份温暖。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2: 玉米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并且常吃的一种食物，因此它也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但是除了能够食用以外，玉米还有一些让你意想不到的作用。
3: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啊，大家今天看到的这些塑料制品还有我身上穿的衣服都是种出来的，那它们的原材料呢就在这里。这些玉米或者秸秆究竟是怎么变成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产品的呢？
2: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一颗颗玉米经过雨露的滋润已变得成熟饱满，人们开始收割劳动的果实。这些玉米及秸秆中含有淀粉，可提取制成葡萄糖，通过现代生物发酵技术将其转化成高纯度的乳酸，再将乳酸经过特殊的聚合反应，就可以得到一种高分子材料，叫做聚乳酸。由聚乳酸制成的织物具有抑菌、可降解且不回潮的优点，将染色后的水分别滴入不同材质的被面上，很容易可以看出聚乳酸材质的棉被不回潮，轻轻一拍也没有残留。将聚乳酸原料变成可以穿着的衣物还需要经过多道工序，先是通过转骨干燥、丝束冷却等工艺先制成初生纤维，再将初生纤维集束后依次进行导丝、浸油、机械卷曲等工序，就制成了聚乳酸短纤维产品，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生物可吸收性。
3: 聚乳酸织物有那么多的优点，但是制作起来却有一个难题，就是让纤维变得均匀且细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聚乳酸织物的体验感受。那这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
2: 聚乳酸经过前序加工变成聚乳酸短纤维后，再经过轻纱、粗纱、细纱等一系列工序，就可以制得聚乳酸纱线。纱线作为纺织品原材料，可以制作衣物、床品或者是地毯等。多年来，人类社会的经济快速发展，以服装纺织品、非织造布等形式产生的聚酯纤维废弃物也随之逐年增多。这些废旧纺织品的主要处理方式为掩埋或焚烧，多年都难以降解，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现如今的我们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塑料和化纤，聚乳酸材料的出现对于国民经济和科技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应用将推动传统产业向绿色、环保、可持续的方向发展。秸秆的回收利用也解决了农民在粮食生产中可能产生的环保问题。在未来，人们将让聚乳酸实现更多的可能，令它在医学、军工等领域大展身手。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自纸张发明以来，纸一直是人类主要的书写材料和学习媒介，而今天数字化智能设备成为新的学习媒体，但经常对着屏幕看难免会影响视力，尤其是对少年儿童。

0: 有没有一种新的学习模式和技术，能够将传统的纸上学习方式和现代的智能设备进行完美结合？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慧敏。同学们在日常的学习当中，每天放学后都会在作业本上完成当天的作业，第二天交给老师进行批改，然后才能发还给同学们。这样一来一回，不仅效率降低了，还不能及时解决作业中的错题。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款智能时代全新的学习模式——纸屏互动。利用这款智能时代全新的纸屏互动，学生平板电脑进行学习，能在纸上做的就在纸上做，更护眼更方便。如果需要老师讲的，才用平板学，更高效更及时。
1: 小优小优
2: ，Hello，
1: 检查孩子的作业。
2: 好的。
0: 这款全新的纸屏互动智慧学生平板电脑，内置的 AI 技术，能够通过摄像头扫描学生在纸上写的作业内容，进行智能批改，并对错题进行针对性的讲解和辅导。
3: 大家好，下面呢跟老师一起学习一下造题。
0: 预复习时，还能根据学生手指在课本上的动作，指一指字词学习。
4: Eraser。
0: 画一画，投与评测。
5: I have a ruler。
0: 圈一圈，同步辅导。
6: I have a ruler.
7: Me too.
8: 纸屏互动智能平板，它综合应用了图像识别、指尖定位和智能语音等先进的 AI 人工智能技术，结合优质的教育资源，实现了纸质学习资源和数字化学习资源的深度融合，
9: 水墨画，
8: 减轻了学生和老师们的负担，提高了学习和教学的效率，还能有效地保护视力，是数字化时代教育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
0: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平板电脑的功能也在不断推陈出新。纸屏互动学生平板，纸上学习更护眼，平板讲解更高效，纸到哪里学哪里，老师就在你身边。新一代纸屏互动学习模式，让学习更高效，让视力更健康，相信能够成为智能时代孩子学习的好帮手。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4: 哦，来吃鸡蛋了。哇，
3: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也是家的模样。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鸡蛋清洗过后加速变质，引发食物中毒，是危言耸听还是确凿无疑？
1: 没啥不一样呢。
0: 敬请收看实验现场，怎样挑选新鲜的鸡蛋。

0: 鸡蛋是母鸡所产的卵，有一层硬壳，内部由气室、卵白及卵黄部分构成。鸡蛋富含胆固醇、蛋白质，一枚约重60克的鸡蛋就含有蛋白质7至8克。鸡蛋营养价值丰富，被国人吃出了各种花样，煮、煎、炒，甚至生吃，还能兼容西红柿、青椒、苦瓜、韭菜等多种蔬菜，配出一道道国民家常菜。作为全球鸡蛋消费第一大国，我国每年至少吃掉4000亿枚鸡蛋，连起来的长度甚至能围绕地球550圈。如此庞大的消耗量，可见中国人对食用鸡蛋的喜爱。很多朋友每天都会为自己以及家人准备上一些鸡蛋，来补充营养以及能量。
1: 哎，你还加班呢？
2: 对，最近老忙了。
1: 那中午吃什么呀？
2: 就弄点简单的吧。
1: 来西红柿炒鸡蛋吧。
2: 行，可以。哎，对了，鸡蛋别用左边，我洗了。
1: 为什么呀？不洗过鸡蛋应该更干净吗？
2: 看吧，我以前也这样想，但是现在又出了一个新闻啊，就说洗了放了一段时间，一吃食物中毒了，一家人抢救了好久才抢救回来。
1: 这么严重吗？
2: 对，你看一下这新闻。
3: 沈阳的一家三口因为吃了炒鸡蛋出现中毒的情况，发生呕吐、高烧、腹泻现象，经过医院的医生紧急处置，三人的情况才稳定下来。经过调查，这一家人中毒的原因是食用的鸡蛋变质了，而鸡蛋变质的诱因竟然是鸡蛋保存前被清洗过。
1: 哦，还真是，炒鸡蛋出现中毒症状，清洗之后存放了一段时间。哦，看着也没看出什么区别来呀。
2: 要不打到碗里看看，
1: 这个清洗了。打开你看，就是两个没啥区别是吧？对，看着都没什么不一样的呀，对，是吧？
2: 对。
1: 它闻着也没啥异味，这个清洗过的真的没啥异味，哎，没啥不一样呢。
2: 保险起见，要不别吃了，都放那儿吧。再吃坏身体的话，
1: 这样吧，就我认识一个检测机构，我们取一些样品送去检测一下吧。
2: 可以，这样。
1: 嗯，好的，
2: 好。

你真的会买鸡蛋吗？鸡蛋挑选有技巧，如何巧妙地挑选一枚新鲜安全的鸡蛋？请继续收看实验现场，怎样挑选新鲜。

0: 什么原因导致的食品安全危机呢？编导带着这个问题以及鸡蛋样品来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主要开展饲料生物技术、畜牧与食品安全评价利用等方面的研究，是禽蛋品营养与饲料科学研究的唯一国家级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
1: 哎，邱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1: 哎，好久不见了啊。
0: 邱凯，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副研究员，专业从事家禽蛋品营养与饲料研究。
1: 今天我带一板鸡蛋，让您帮我检测一下。
2: 这分成两部分，这有什么区别？
1: 这个呢是同一批次生产的鸡蛋，在家也都放置了五六天了。这边是清洗过的，然后这边是没有清洗过的。
2: 那很明显，这清洗过的表面要干净很多。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今天不在做饭嘛，也室友跟我说这个鸡蛋不能吃了，因为他看了个新闻说，有一家三口吃了清洗过后的鸡蛋，然后食物中毒了，就进医院了，抢救了好久才抢救回来，然后我就特别害怕。对，
2: 你朋友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鸡蛋清洗后保存一段时间更容易引发食品安全事件。下面我们把样品送过去做一些科学检测。
1: 好。
0: 专家分析，引起中毒的原因可能是清洗过的鸡蛋病菌入侵，导致鸡蛋变质。食用了这样的鸡蛋会引发食品安全事件。那么具体是什么病菌引起的食物中毒？专家要进行一个菌落培养分析实验，才能得出结论。专家将编导带来的鸡蛋送进实验室进行科学取样，提取清洗过和未清洗过的鸡蛋样品，放进培养皿，然后送进培养箱进行微生物培养，静待24小时，然后观察培养皿上的情况。
2: 经过24小时的微生物培养呢，现在结果已经出来了，我们现在取一下样品。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上面这两个呢，它是未清洗过的，这个是清洗过的，我们可以拿下来看一下它的微生物生长情况。这是未清洗过的，你可以看一下上面有没有微生物。
1: 哇，有微生物，很明显的能看到。
2: 对，这只有一个微生物菌落。
1: 对，这个也是未清洗过的哈。
2: 这个未清洗过呢，
1: 也是有一些小小的点。
2: 两个微生物的培养菌落。
1: 对。
2: 我们看一下，下面来看一下清洗过的是什么样子。
1: 哇，这很明显，这个好多的那个微生物。
2: 我们看一下这个样品。
1: 哇，这也是这个比刚刚的还多，
2: 还要多一些。
1: 哇，好多点，好多点，全是微生物。
0: 菌落实验结果令编导大吃一惊。我们大多数人会认为清洗过的鸡蛋从外表上观看会更干净，包括食用的时候也会有心理暗示，觉得清洗过的更干净。但是没想到实验出来的结果和我们的认知不一样，清洗过外壳的鸡蛋菌落会比没有清洗过的要多出3到4倍。
2: 我们可能是觉得清洗过的更干净一些。
1: 对，
2: 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鸡蛋蛋壳的表层呢，它有一层交互膜，它是保护鸡蛋防止微生物入侵到鸡蛋内部的。交互膜呢，它的物质是糖脂蛋白，我们在触摸过程中呢，它不会破坏这层糖脂蛋白，但在水清洗的过程中呢，它就会破坏这层交互膜，导致微生物更容易侵染到鸡蛋内部。这些微生物呢，我们摄入到体内就容易造成食品安全事件。
0: 鸡蛋在生产、运输、保存过程中，鸡蛋的表壳往往会附着大量细菌，比如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对人体健康有害的有毒霉菌，有的甚至还粘着大量的禽类粪便、粘液、血渍等污物。鸡蛋的表壳有一层交互膜，这层交互膜能有效地延缓细菌的入侵，清洗过后就会破坏这层交互膜。表壳携带以及空气中的细菌就会从气孔中进入到鸡蛋内部，导致鸡蛋变质。食用了变质的鸡蛋后，这些有害物质会刺激胃肠道，引起食物中毒，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不适症状。所以专家建议，买回来的鸡蛋存放的时候不要进行清洗，如果表壳确实不干净，可以用抹布轻微擦拭再存放，防止鸡蛋变质引起食品安全事件。鸡蛋也有保质期，怎样规避坏蛋危机？
2: 它已经散黄了，
1: 确实是不能吃了。
0: 请继续收看。

0: 实验现场，怎样挑选新鲜的鸡蛋？鸡蛋是人体所需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对于这种高蛋白的食物很容易发生变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几乎都有遇到鸡蛋在储存过程中发生变质的情况。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很多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鸡蛋的新鲜度成为首要关注的条件。在市场上，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大型的蛋企生产的鸡蛋在包装上和鸡蛋上会标明生产日期，消费者购买这样的鸡蛋比较安全。但是也有一些各种渠道流通到市场上的散装鸡蛋在出售，这些散装鸡蛋缺少外包装标识，怎么购买到一颗安全新鲜的好鸡蛋成了消费者最关心的话题。我们的编导在市场上采购了一批没有标识的鸡蛋，再一次来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找到了邱老师，请他为我们怎样挑选一颗好鸡蛋出谋划策。
1: 我们得教大家一些生活小妙招，通过一些简易的方法来识别鸡蛋的新鲜度。首先呢，我们拿起鸡蛋呢放在手里，如果非常新鲜的鸡蛋呢，它表面会有一种沙沙的感觉，不是很光滑。一旦过了三五天的鸡蛋呢，表面会变得非常的光滑。对，新鲜的鸡蛋呢，你拿在手里是一种沉甸甸的感觉，你可以拿个鸡蛋感受一下。这个是专门储存了一段时间的鸡蛋，你摸一下，它这个就相对比较轻一些。
2: 哦，确实，这两个重量是不一样的。
1: 对对，我们拿起来放在耳边晃一晃，就明显感觉到新鲜的鸡蛋呢比较饱满，比较结实，很难晃动。新鲜鸡蛋呢，感觉里面是胶状物，很紧实。
0: 鸡蛋炖端的蛋壳内部有一个小小的气室，鸡蛋在储存过程中，水分会慢慢流失，气室就会变大，鸡蛋的内部就比较分离松散，不紧实，摇晃起来震动比较大。
1: 还有方法就是我们拿一些强光照着鸡蛋的这个大头。
2: 对，哪个是大头啊？
1: 对，鸡蛋一个是相对比较尖的，这个是小头，然后这个相对比较钝一些的，它就是大头。
2: 哎，确实每个鸡蛋是这样，这头比较尖，
1: 是的，
2: 这头比较大。
1: 对，是的。所以我们照上这个鸡蛋大头，明显看到气势。
2: 哎，有。
1: 是的，是的，
2: 是的。这个鸡蛋是新鲜还是不新鲜呢？
1: 对，你们看一下这一个的气势，这个气势就相对比较小一些。
2: 几乎看不到，
1: 对，
2: 是有区别的。
1: 可以转动一下，转动一下，这个其实
2: 转动鸡蛋是吧？
1: 对。
2: 我看看这个一个月的，
1: 这就非常明显，这个储存后是气势非常大，几乎占到了鸡蛋的四分之一了。
0: 在市场上购买鸡蛋的时候，专家告诉我们，首先观察外表，外表干净，没有附着污染物，就是比较安全的鸡蛋。然后用手摸，新鲜的鸡蛋摸起来是有些沙沙的感觉。其次，掂量鸡蛋的重量，新鲜的鸡蛋重量会比较重。随后，我们还可以用随身携带的光源，比如手机的强光，照射鸡蛋的大头，观察鸡蛋的气势。气势越小，说明鸡蛋越新鲜。保存一段时间的鸡蛋，气势比较大。在购买的时候，通过这些小妙招，就能买回一枚新鲜的好蛋。那么买回家的鸡蛋不知道存放周期，我们应该怎样判断这枚鸡蛋是否新鲜呢？
1: 可以做一些浮水实验，然后鸡蛋储存时间长，它的脱水之后气势变大，它就很容易浮起来。我们通过鸡蛋在水中的状况，它是沉在水底，浮在中央，或者是浮在表面，来判断鸡蛋是否新鲜。
2: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新鲜和不新鲜的鸡蛋在水里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好，我们可以拿一个相对新鲜的鸡蛋，拿一个储存了很久的鸡蛋，我们来看，同时放到水里面看它们在水中的状况。对，我们能看到新鲜鸡蛋呢，它就沉在了水底。
2: 对。
1: 然后像这个储存时间长的鸡蛋呢，它就浮在了水的表面。
2: 那咱再看一下，对，这明显的对比哈。
1: 哎，这个它就浮在水面了。
0: 鸡蛋越新鲜，气势就越小，重量就比较重。存放一段时间后，鸡蛋里面的水分、营养物质会蒸发，气势变大，鸡蛋的重量会变轻，就越容易在水中浮起来。专家告诉我们，不同存储周期的鸡蛋在水中的沉浮表现是不一样的。新鲜的鸡蛋是横着沉入水底的，存放一周的鸡蛋还是沉在水

0: 井底，但是大头也就是气势上的那一端已经浮起来了。存放2至3周的鸡蛋是大头朝上小头朝下立起来的，存放3周以上的鸡蛋就整个漂浮起来了。而除了用水检测鸡蛋的新鲜度，我们买回来后可以打开鸡蛋观察鸡蛋的内部进行分析。
1: 我们可以打开鸡蛋内部看一下，在家里的话通过鸡蛋内部的蛋清蛋黄的状态，我们来判断鸡蛋的新鲜度。首先我们打开一枚新鲜鸡蛋，看到这个蛋清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的围绕着蛋黄是比较浓稠的，然后另一部分是比较稀的，我们分为稀蛋清浓蛋清。那我们看到蛋黄的是比较饱满，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手来触摸一下，它是比较有韧性的。
2: 哎，确实很有弹性。
1: 对，像我们这个蛋黄呢，它比较紧致的话，我们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向上面插牙签。如果能立住牙签，立住说明这个蛋黄比较紧致，鸡蛋的新鲜度就比较高。那你可以试一下。
2: 还能插牙签是吧？这个鸡蛋的这个蛋黄
1: 是的，
2: 就是感觉挺新鲜的是吧？

0: 我们现在打开储存了一个多月的鸡蛋，看看内部是什么样的。
1: 哦，
0: 对，哎，这个就非常明显，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蛋清呢就很少有浓蛋清了，基本都是稀蛋清，就浓稀蛋清区别不大，然后蛋黄呢它又没有那么饱满。
2: 在我们实验过程中，鸡蛋样品因为存放时间较长出现了散黄蛋。鸡蛋散黄通常是指鸡蛋打开后蛋黄不再保持完整的圆形，而是变得松散甚至散开。鸡蛋散黄了可能由多种原因造成，包括鸡蛋存放时间较长，被细菌或霉菌经蛋壳气孔侵入蛋体内而破坏了蛋白质结构造成散黄，蛋液稀浑浊，还包括运输过程中的震动、温度变化等造成的。如果散黄不严重、无异味，经煎煮等高温处理后仍然可食用。但如果是存放时间过长，细菌在蛋体内繁殖，蛋白质已变性，有臭味就不能吃了。买回家的鸡蛋，我们可以通过浮水实验打开鸡蛋闻味道，观察蛋清和蛋黄的状态来判断鸡蛋的新鲜度。掌握这些生活小妙招，能很好地避免鸡蛋食用安全问题。在实验室，我们会通过一些专业的手段来鉴定鸡蛋的新鲜度。
0: 鸡蛋新鲜度的指标呢，有哈斯单位和蛋白高度等指标。其中哈斯单位呢，是我们判断鸡蛋新鲜度的黄金标准，也是鸡蛋期货交易时判断鸡蛋是否为新鲜鸡蛋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认为哈斯单位大于72就认为是新鲜鸡蛋。下面我们拿一些鸡蛋样品去测定一下，在仪器上测定一下它的哈斯单位值。这个就是全自动蛋品品质分析仪，刚才我们所说的哈斯单位呢，这个仪器就能给出哈斯单位的具体的数值。
2: 哈斯单位是根据鸡蛋新鲜度和鸡蛋蛋白高度与鸡蛋重量的回归关系得到的数值，也是目前国际上对蛋品标准规定的检验和表示蛋品新鲜度重要的指标。
0: 哎，这我也准备了一些样品，这是新鲜的鸡蛋，我们刚从基地带回来的。然后这是储存了一个月的，这储存两个月的。好，我们首先拿一个鸡蛋放在这个称量盘上。
1: 这是一个新鲜的鸡蛋是吧？
0: 对，它会立马给出你它的重量。
1: 哦。
0: 然后我们把这个鸡蛋打开。好，我们再按测量。测量结束，这边就会给出我们相应的数据。
1: 哦，还挺新鲜的，它大于72，真的。
0: 是的。
1: 是我们再测一下这个，就是保质期一个月的鸡蛋。
0: 好的。
1: 哎，这真的是克数就出来了，这个鸡蛋的重量。确实能看出来它跟新鲜鸡蛋不一样的，从外观上。哦，真的小于72，才50多。
0: 嗯，
1: 哦，这个鸡蛋确实是保质期过了一个月，它确实是那个品质啊，好，
0: 新
1: 鲜度
0: 下降了，哈斯单位值就变小了，
1: 低啊。好，那两个月。

0: 了它的哈士单位会怎么样呢？
1: 来测定一下，
0: 外观上啊，重量上，
1: 这个已经没法进行鸡蛋品质测定了，它已经散黄了。
0: 那说明两个月的确实是
1: 不能
0: 吃
1: 了。对对对。
2: 刚生产出来的鸡蛋，哈士单位能达到90到100，在国际上认证为2A级鸡蛋，也就是养殖基地生产48小时之内的新鲜鸡蛋。这类鸡蛋新鲜度高，营养价值高。那么 A 级的鸡蛋是哈士单位在60至72的，也是新鲜的鸡蛋，是可以放心食用的鸡蛋。而哈士单位在30至60的鸡蛋认证为 B 级，这时候鸡蛋就不建议食用。哈士单位低于30的鸡蛋可能已经变质了，食用后会引起食品安全事件，不能食用。
1: 我们拿到一枚鸡蛋，直接观察到是它的外形，所以鸡蛋的外形呢，也是对于鸡蛋的品质呢有一定的影响。
2: 专家带领编导做一个实验，用蛋形指数测定仪判定鸡蛋的形状，将鸡蛋放入测定框内，测定鸡蛋的长径和短径比例，从而判断鸡蛋的尺寸规格，帮助生产者和消费者了解鸡蛋的外形特征，从而对鸡蛋进行更精确品质分类。
0: 哦，我们还能通过外形去判断一个鸡蛋的品质的好坏，是吗？
1: 是的，我们这边有一台蛋形指数测定仪。
0: 哦，
1: 对，它分为三个区域，你猜一下这三个区域都代表什么？
0: 看这有一排这个数字，对，
1: 它分为 L 区、M 区跟 S 区，你猜一下哪个区域的鸡蛋的外形会更好看一些？
0: 哦，那我觉得 S 区应该是最好的，是吗？
1: 这个还真不一定，我拿个鸡蛋给你测试一下。好，看一下这枚鸡蛋外观还是比较正常，对，我们把它放进来。你看这个指针是落在哪个区域
0: ？M 区域，对。
1: 对，我们再换一枚，这枚鸡蛋的外观也是比较正常的。
0: 哦，对，跟刚刚那一枚很像，对，也是。
1: 来。
0: 它还
1: 依然落在
0: M
1: 区
0: 域。哦，所以它这个评判标准就是这个鸡蛋的外形指数是 M 区是最好的。
1: 对。
0: 哦，那 L 区代表什么呢？
1: 如果指针，我们调整指针落在 L 区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形状呢是偏细长的。
0: 哦，对，细长的，
1: 所以
0: 是尖尖的那种感觉。
1: 对对，这是一种比较细长的鸡蛋，它的指针就会落在 L 区。同样，我们调整一下这个指针呢，如果落在 S 区呢，你会发现这个几乎是一个方形，偏正圆形的鸡蛋。
0: 对，偏正圆形的鸡蛋。
1: 这两个区域的鸡蛋呢，相对来说形状呢不是那么合乎常理。
0: 尖头的，一个大头的。
1: 对，这种鸡蛋呢。可能就是这个蛋鸡的健康呢，可能是有一定问题才会产出这种畸形的鸡蛋。
2: 鸡蛋的外形与鸡蛋的品质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在挑选鸡蛋的时候，尽量避免长条蛋、大头蛋等畸形鸡蛋。生产这类鸡蛋的蛋鸡可能生病，存在病毒携带。那么在市场上挑选，我们怎样从外观上观看，才能选到一颗漂亮的健康鸡蛋呢？
1: 其实这个鸡蛋的形状呢是很好区分的，它分为钝端和锐端。如果从这个赤道部分开的话，这边就是一个正圆的半圆，这边是个椭圆的半圆，这个形状的话就是比较正常的鸡蛋的外观。
0: 哦，像这颗鸡蛋它的这一头是钝端，哦，确实是，如果中间画一条线，
1: 对，
0: 它这一半是个正圆的，然后这半
1: 是个椭
0: 圆的，
1: 所以
0: 这个就是一个外观比较正常的合适
1: 的
0: 一个鸡蛋。
1: 是的，它的长径比短径比大概在1.30到1.36之间，
0: 这就是一个比较
1: 美观的
0: 鸡蛋，然后就是比较安全
1: 比较健康
0: 的鸡蛋。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测量仪，所以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就尽量挑这种外观比较好看哈的鸡蛋，会食用的安全系数就会更好看。像您说的尖头蛋啊、圆头蛋啊，
1: 这
0: 就尽量不要挑选。
1: 这些有可能蛋鸡的健康出问题啊，或者蛋鸡处于应激状态下而产下来的鸡蛋。
0: 明白了。
2: 吃了一碗凉皮儿，差点进了 ICU。 消暑美食缘何引发食物中毒？烧不死，煮不灭，救治难，究竟什么毒物如此顽固？敬请收看实验现场，藏在凉皮里的健康隐患。

0: 鸡蛋的新鲜品质程度不仅关乎口感，更关乎营养健康。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常会一次性购买大量的鸡蛋，鸡蛋的存储时间和鸡蛋的品质有很大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储存鸡蛋的方式，一种是常温存放，一种是冰箱保存。那么这两种存放的保质期分别是多久呢？我们又买了两板鸡蛋样品，找到了邱老师。
1: 我们日常生活中呢，主要有两种储存方式，一个就是在常温下保存，一个在冰箱中保存。我们这台仪器呢是个恒温仪，我们用来模拟常温保存的环境。那我们现在把这仪器打开，把这一坨新鲜鸡蛋放到里面去，
2: 就这样放进去
1: 是
2: 吧？
1: 是的，我们可以把仪器设置为25度，我们是用来保存30天，每隔5天呢取一次样来检测鸡蛋的变化。
2: 那从哪些方面能反映出这个鸡蛋的保质期是多长呢？
1: 对，我们主要检测鸡蛋的重量、浓蛋清的含量、哈士单位、蛋白高度等一系列指标来反映鸡蛋的新鲜度。同样的，我们再取一坨新鲜的鸡蛋，把它放到冰箱的保鲜层，也就是4度环境，我们来用同样的方法，每保存30天，每5天取一次样来检测鸡蛋品质的变化。我们取了一坨与常温保存同批次的新鲜的鸡蛋，现在我们把它放到冰箱中。
2: 好的。
0: 鸡蛋在这两种储存方法中能存放多少天呢？专家用恒温箱模拟25摄氏度的恒温条件，用冰箱模拟冷藏4摄氏度的条件，存放周期30天，每5天取样，来观察鸡蛋品质的变化，从而判断鸡蛋在两种储存方式下的保存周期。经过30天的等待，结果终于揭晓了。
1: 经过3天的等待，我们已经拿到了实验结果，并进行了数据分析。下面把结果给打印出来。
2: 哦，这就是鸡蛋在不同温度下储存30天的一个品质的一个变化哈。
1: 红色的线呢，代表的是25度环，就是我们模拟的常温的环境下这些指标变化的规律。蓝色的线呢，就是我们在冰箱冷藏4度条件下这些指标变化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哈士单位、蛋白高度可以很好的反映鸡蛋的新鲜度。从哈士单位和蛋白高度来看，在4度环境情况下，这条线的变化是比较平缓的，但在20天就稍微的有一些下降。所以说，我们可以推荐呢，在冷藏情况下4度可以保存30天，最好呢我们建议是在能在20天内使用完。
2: 那就是您看25度啊，咱们从这线上看到其实10天它是一条分水岭了哈。
1: 是的，这个红色的线呢代表是25度情况下的变化。比如说我们从哈士单位蛋白高度来看，它在10天的时候就有一个比较大的幅度下，说明鸡蛋新鲜度在第10天的时候它就下降比较大。
0: 哈士单位决定了鸡蛋的新鲜度，蛋白含量决定了鸡蛋的蛋白营养。通过数据图，我们可以看到，在冰箱冷藏4摄氏度和常温25摄氏度环境下，鸡蛋存放的品质变化。根据数据图，专家给出建议，在常温25摄氏度环境下存放鸡蛋能保存10天，建议7天内食用完；而在冰箱4摄氏度冷藏条件下，可以保存30天。专家建议最好是20天内食用完。鸡蛋作为日常生活中必备的营养食品，在消费的时候，消费者也存在一些误区。有的消费者认为鸡蛋表面越光滑，鸡蛋品质越好。事实上，新鲜的鸡蛋摸起来是一种沙沙的感觉。如果蛋壳表面过于光滑的话，可能是经过一些化学试剂处理，这些化学试剂残留可能会带来食品安全的问题。
1: 我们在选购鸡蛋的时候，蛋壳表面应该干净光滑，颜色光亮，不能有排泄物、污染物、其他物质的附着。拿在手里呢，应该是沉甸甸的感觉。我们打开鸡蛋呢，应该是一股清新的石灰味儿。为了方便呢，我们推荐大家选购一些品牌鸡蛋，因为品牌鸡蛋在生产过程中呢，品质把控相对更加严格一些，这样消费起来呢，安全系数就更高一些。
0: 通过我们与中国农科院的专家进行一系列对鸡蛋品质的测试，我们知道，消费者对鸡蛋进行清洗存放的方法是错误的，严重的会引起食品安全事件。在购买鸡蛋的同时，专家给出一些小妙招，先观察鸡蛋的外形，是否是正常鸡蛋的外形，不能出现大头蛋、畸形蛋。

0: 新鲜鸡蛋是整体在晃动，可以轻微在耳边摇晃，还可以用手机强光照射鸡蛋的气势去判断鸡蛋新鲜与否。对于鸡蛋的存放，我们建议在常温25摄氏度的环境下存放，鸡蛋的保质期是10天，建议7天内食用完，而在冰箱4摄氏度的冷藏条件下，鸡蛋可以保存30天。 专家建议最好是20天内食用完，掌握这些生活常识，你就能挑选到一枚新鲜的好蛋，避免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波罗的海蕴为壮观，波罗丰产却卖不出去。
1: 250多亩，一个不再都浪在地里，这个情形呢，外也是无法理解的。
2: 科研人员自主研发新品种，杂交授粉，选美大会，创新科技能否扭转菠萝指销局面？透视新科技，变新的菠萝。

0: 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本誉为中国菠萝之乡，现在徐闻迎来菠萝的收获季，数十万亩菠萝田间热闹非凡。58岁的老梁是当地菠萝种植的一把好手，眼下他的250多亩菠萝田迎来丰收，能带来几十万元的收入。
1: 我种菠萝已经种了30多年了，我对这个菠萝呢，去感情是非常深的。种一块菠萝下去，没人可以理解那种喜悦，就看到菠萝长势好，我们心情也跟着好的。
0: 就在老梁以为一年半的辛苦付出能够获得回报时，菠萝滞销的消息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往年能卖到每斤1.3元的菠萝，现如今2毛钱都无人问津。
1: 没有一家人愿意收这个菠萝，收了在市场也卖不掉，你电消费电员工拉上去，只要你来说白做一趟了，要更加亏多一点了。250多亩，一个不栽都浪在地里，这个情形呢，外人是无法理解的。
0: 每斤几毛钱的白菜价，甚至抵不上采摘的人工成本，老梁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菠萝烂在地里。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菠萝卖不出价钱呢？原来受冬季异常冷空气影响，当地菠萝的成熟期直到5月才姗姗来迟，菠萝上市的时间窗口期缩短，近15万亩菠萝一同涌入市场，这才造成价格大跌。而这并非当地菠萝首次遭遇丰产不丰收。
2: 我的长势啊，收成怎么样？
1: 市场上我们滞销。
0: 从事菠萝育种研究已有多年的孙伟生，是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他发现徐闻菠萝屡屡滞销，与老梁他们种植的品种巴黎菠萝有着密切的关系。
3: 巴黎这个品种是单一栽培，一个品种在短时期内集中上市呢，那这样的结果就是供大于求，市场消化不了就会产生滞销，有果无人收，烂在地头。
0: 徐闻有着近35万亩菠萝田，然而94%以上的面积种植的都是巴黎菠萝，种植结构单一，成熟期集中，一旦菠萝扎堆上市，就极有可能带来果贱伤农的问题。不仅如此，巴黎菠萝已有400多年的种植历史，1926年从国外引入徐闻，如今已经出现了品质下降、产量降低等种质退化现象，难以满足国

0: 消费者对优质菠萝的需求。每年我国还要花费超10亿元从国外进口20万吨左右的高品质菠萝。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那么能否从国外引进优良品种呢？
1: 如果我们国家从国外进口或者购买种苗或者品种呢，就会有几个方面的限制。一个是人家愿不愿意出售，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受到人家品种权的保护呢，总是对我们这个种业是一个限制，对我们来讲就是卡脖子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打破这种境况，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8×12=96。
0: 从2007年开始，孙伟生和团队着手进行菠萝的育种研究，希望通过对不同品种的菠萝进行杂交繁育，在一代代杂交后代中优中选优，培育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香甜可口、抗病性强的菠萝品种。那么菠萝新品种的培育该从哪里开始呢？科研人员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选择杂交组合中的父母亲本。然而，全球菠萝品种多达60-70种，种类繁多且资料不全，这就给科研人员的菠萝育种工作增添了难度。
1: 菠萝是外来作物，国内的话品种资源很少，所以我们对它了解的就不够。我们短时间内从国外啊，从或者其他地方收集的一些菠萝品种，我们没有对它的特征特性了解、亲缘关系了解，所以我们对它们进行种配、进行杂交的话，实际上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0: 菠萝杂交育种并不简单，首先科研人员需选出菠萝爸爸和菠萝妈妈，在菠萝花开的时候进行人工授粉，待果实成熟后获得杂交种子，再将种子培育发芽、开花、结果，最终通过菠萝果实的形状、甜度等指标来判定是否能进一步扩繁成为菠萝新品种。眼下正值菠萝的花期，这是科研人员进行人工授粉的关键时刻。眼前这个形状如同松球和拳头一样大小的，就是菠萝的花序。这些紫色的小花就是获得种子的关键所在。今天孙伟生和团队有一项重要的工作，给菠萝花进行杂交授粉，也就是将副本菠萝的花粉授到母本菠萝上。待到2个月后菠萝成熟，它们就能够获得杂交种子了。然而一朵菠萝小花长约2厘米，花朵开放时中心的小孔直径仅有不到5毫米，科研人员要如何采集花粉呢？
1: 那我们要采粉的话，首先要把这个花瓣用镊子给它轻轻的剥离，可以看到呢这个花器官的结构，长的这个部位就是雌蕊，然后我们拿掉雌蕊，然后剩下的这些就是这个菠萝花的雄蕊，然后我们用镊子把花药夹取来以后，然后放在容器，收集了一定量的花粉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拿这个花粉去给其他品种，就是我们配种的母本去进行授粉。
0: 授粉也是有讲究的，科研人员要用一根小棉棒充分蘸取花粉，轻轻地涂抹在母本菠萝的雌蕊上。每个菠萝需要授粉20到30朵小花。通常花序中上层花朵的花柱活力较强，可以更有效地吸附花粉，完成杂交授精的过程。杂交授粉的时间也颇为关键，一般情况下菠萝花上午8点左右开放，中午12点左右逐渐凋谢，开花时间约4个小时。而授粉效率最高的黄金时段只有2个小时，科研人员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

0: 成近千朵花的授粉工作。
1: 晴天的情况下，就是早上9点钟以后，大概到11点这段时间，实际上是非常有效的，大概2个小时的时间呢，所以时间非常短，就像我们和时间赛跑一样。OK。
0: 一个上午过去，孙伟生和团队终于赶在花谢前，完成了今天的授粉工作。历经2个月，经过杂交授粉的菠萝陆续成熟了。一大早，孙伟生来到育种基地采摘菠萝，准备带回实验室取出杂交种子。但能不能获得杂交种子，孙伟生心里也没有底。
1: 我们授粉了以后，从外表看的话，看不到有没有种子，因为这个菠萝的种子呢，它是在一个小果的花腔的位置，就是在果肉里边先腔的，只有通过回去以后切开果实，然后在果肉里边寻找种子。啊，有没有种子呀？
0: 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在仔细寻找杂交种子的踪迹。
1: 没有种子啊。
0: 然而，让孙伟生失望的是，这些菠萝中没有发现一粒种子。
1: 这个心情确实是很凝重，也很无奈。我们前期通过了这个杂交授粉组合的配对，包括授粉的工作，然后在焦急中等待了2个月，等到果实成熟以后，我们怀着信心满满的心情，认为可以就是获得了杂交种子，但是实际上没有发现种子。
0: 没有种子，杂交育种工作就无法开展。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菠萝无法结出杂交种子呢？
1: 到底是遗传背景不了解我们配备的组合的问题呢，还是说我们不懂杂交授粉这个工作，我们操作中出现了问题？这个我们都要进行判断。
0: 经过资料研究和分析，孙伟生发现一开始所挑选的副本和母本菠萝并不合适。
1: 实际上我们在组合设计上存在了严重的问题呢，就是说组合父母本之间它的亲缘关系比较近，那么菠萝这个特点呢就是自交不亲和，它这个作物的特性就决定了遗传背景相近的或者亲缘关系相近的品种之间授粉就获得不了种子，或者是只能获得极少数的种子。
0: 原来这些杂交组合中的菠萝爸爸和菠萝妈妈是近亲关系，所以难以孕育出种子。找到了症结所在，科研人员挑选了亲缘关系较远的菠萝品种，再次进行人工授粉，重新配对的菠萝组合，授粉后能否结出种子呢？

0: 新品种培育遭遇瓶颈，科研人员能否破解种子难题？菠萝盲盒中能否成功开出种子？透视新科技，变新的菠萝。育种基地里，科研人员再次开启培育菠萝新品种的授粉工作。眼前的菠萝爸爸和菠萝妈妈经过科研人员的层层筛选，排除了近亲关系的可能性。三个月后，新一批经过杂交授粉的菠萝成熟了。那么这回菠萝盲盒中能否顺利开出种子呢？
1: 哦，你看好多种子呀，拿好拿好，别掉。
0: 科研人员在菠萝中找到了种子，
1: 现在是果肉和果皮已经分开了，然后我们看的话，这个果实的上半部分三分之一处的话，这个结实的种子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到非常多了。取一下这个果皮部位的一粒两粒三粒，初步估计的话，的果

0: 皮部位的话，大概有这有20多粒，这个效果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
1: 这些直径4毫米、芝麻粒一般大小的，就是菠萝的杂交种子。菠萝育种完成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为了尽可能的让每一粒种子发芽成苗，科研人员特意准备了一间育婴室。这里就是育婴室，全天候恒温无菌，温度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每天光照10至12个小时，为菠萝种子发芽提供了最适宜的环境。这是孙伟生第一次培育杂交菠萝新品种，他时刻关注着种子的发芽情况。
0: 开始接种的时候，因为有大量的种子一批一批接种来，但是我们不知道它哪天能够发芽，所以每天都在看。
1: 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依旧没有看到任何种子发芽的迹象，这让孙伟生慌了神。
0: 参照农作物啊，其蔬菜其他的种子萌发一般都是2到3天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它20多天了还没有萌发，我们当时郁闷坏了，以为我们还没有找到它正确的萌发的方法。
1: 正当科研人员心急如焚的时候，种子终于发芽了。
0: 第一颗种子萌发的时候是第26天，哦，当时看到终于有一颗种子露白了，还以为说是长菌，后来我们拿在灯下仔细的观察琢磨，发现它露白了，当时我们高兴坏了，我就像一个小孩一样，到处逢人就讲，哎呀，可以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培育菠萝新品种的工作繁琐而漫长，单单是种子萌发就要等待1个月左右的时间，而发育成有3-4片嫩叶的小苗平均需要花费半年时间，待到幼苗长到约10厘米高，空间狭小的培养瓶已经无法满足它们的生长，这时菠萝幼苗便要迎来生命中的第一次搬家。眼前的玻璃温室光线充足且能防风避雨，它就是科研人员为菠萝幼苗准备的新家。
0: 我这个是菠萝杂交种子苗，经过种子培养以后，现在要平苗要移栽，我们要准备要进行上盘，要种在苗盘里边。
1: 为了促进幼苗根系快速发育，育苗所用的基质土中还添加了富含有机质的椰糠和蚯蚓粪，有助于根系吸收营养。不仅如此，玻璃温室里还安装了喷淋系统，能够为菠萝幼苗的发育提供充足的水分。
0: 种在苗盘里边要经过6到8个月以后才可以长到目前这么大，大概10个月左右的时间啊，到一定的高度啊，这么大小植株，而且这个叶片已经成熟，有点硬了啊，就可以进行大田移栽了。
1: 转眼间10个月过去，菠萝幼苗即将离开温暖舒适的玻璃温室，搬家到大田里。然而菠萝苗刚定植到大田里的第一年就几乎全军覆没，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一场强寒潮突然降临，定植到大田的菠萝苗遭遇了灭顶之灾。
0: 当时看到那种情况呢，非常阵痛，甚至对我的育种工作科研这条路都产生了怀疑。
1: 3年的努力和付出化为乌有，菠萝育种的实验还能继续进行下去吗？新品种菠萝的培育还将面临哪些难题？

0: 果农，提高收入。透视新科技，变新的菠萝。起来的强寒潮下，年平均气温23摄氏度的湛江气温骤降，最低气温降到5摄氏度以下，这对热带水果菠萝造成了致命的伤害，菠萝成片冻伤冻死。这意味着孙伟生和团队多年的付出和努力都白白打了水漂。
1: 植株变得非常矮小，叶片也受到了很严重的伤害，果实也变小，甚至发生畸形。
2: 别说我的杂交小苗了，已经结果的菠萝苗全部冻坏冻死，叶片发白发黄干死。
0: 眼看着花费3年时间培育出的新品种菠萝在短短几天内全军覆没，孙伟生心灰意冷，一度对菠萝育种工作失去了信心。然而一次偶然的观察又让他看到了希望。极少数的菠萝植株在寒潮侵袭下并没有被冻死，一段时间后慢慢恢复，长出了新叶。
2: 我的杂交后代几棵小苗苗能够存活下来，那说明存活下来的这些植株有很强的抗寒性，继续做我们新品种培育都是很有希望的苗子。
0: 原来一些杂交小苗天生有着较强的抗寒能力，一场寒潮相当于大自然淘汰了那些生命力不够顽强的菠萝苗。在科研人员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存活下来的菠萝苗一天天长大开花。经过3个月的生长，眼下正是菠萝果实膨大的关键时期，再过20天左右，科研人员就可以收获成熟的杂交菠萝了。然而伴随着夏季来临，气温逐渐升高，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7摄氏度，再加上强太阳光线的照射，这对孙伟生和团队的菠萝新品种培育而言可能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威胁。
1: 按照广东历年的天气，5月份以后呢，基本就进入了一个高温阳光直射的季节，这个时候成熟的果实呢有一个担心，就是怕发生日灼。
0: 日灼病是菠萝最常见的一种生理性病害，就像人的皮肤会被晒伤一样，在高温和强紫外线的直射下，菠萝面朝太阳的部位极易发生灼伤，出现褐色疤痕，最终导致果肉发黑腐烂，彻底失去商品价值。那么如何才能保护菠萝不受阳光灼伤呢？
1: 这个是菠萝帽，主要是给菠萝果实戴帽以后防晒的。我示范一下给你看，这个叶子稍微给它蜷一下，然后这个帽子这样转一下，对，这样的话就给它起到了一个遮挡太阳直射的作用。
0: 眼前这个圆形纤维帽就是科研人员为菠萝量身定制的防晒利器，宽大的帽檐不仅可以帮助果实遮挡紫外线，还给科研人员的日常观测工作提供了便利，只需轻轻掀开帽子，果实的情况便能一目了然。经过一个下午的忙碌，育种基地里的菠萝都戴上了防晒帽，孙伟生和团队总算松了一口气。转眼20多天过去，菠萝陆续成熟了，检验5年工作成果的时候终于到了。这些菠萝千姿百态，它们是否能够达到科研人员培育新品种的预期呢？眼前这些造型各异的菠萝是科研人员培育出的新品种菠萝，有的脑袋尖尖，有的像扎了2个小辫子。

0: 酸味生要根据菠萝的果实形状、比例以及果肉甜度等，挑选出最符合新品种标准的菠萝。一场菠萝选美大赛拉开帷幕，在众多参赛选手中有一个极为显眼，果实形状如同孔雀开屏，它是否有望成为菠萝新品种呢？
1: 这个形状呢，我们从外观来看的话像一个扇形，也像一个孔雀开屏一样的，上面的冠芽有很多颗小冠芽，就像孔雀的羽冠一样，看起来毛茸茸，但实际上摸起来比较刺手的。
0: 事实上，孔雀开屏形状的菠萝是由于花芽发育异常而形成的，这样的菠萝虽然不符合商品果标准，但模样别具一格，未来有可能成为观赏性品种。新品种菠萝形态各异，究竟什么样的菠萝才是科研人员心目中的选美冠军呢？菠萝选美，体型体态是关键，果实饱满匀称，接近圆柱形，意味着果肉多，可食率高，既符合消费者的喜好，又能让种植户获得更高产量。那么眼前的菠萝选手中，哪个最有资格夺得选美冠军呢？
1: 我们看这个果呢，比较端庄秀气了，果实呢也是圆柱形，比较长也高，然后顶芽大小这个比例和果实的比例非常协调，果皮颜色橙黄色，很鲜艳了。那像这样的果呢，我们一般就入围了选美，它就是今天选美冠军了。
0: 要想成为新品种菠萝，光是拥有美丽的外表还远远不够，科研人员还需要进一步检验果实的内部品质。
1: 这个果呢比较甜，但是缺点呢，它这个果心太粗，然后果肉有上水的症状，吃起来呢是甜，但是没有层次感，香味比较淡一点。
0: 菠萝到底好不好吃，光靠品尝可不够，为了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地评估果肉的甜度，孙卫生准备对菠萝的甜度进行测试。新品种菠萝的甜度能否达到科研人员的预期呢？

0: 新品种菠萝能否通过甜度测试？菠萝新品种还要经历哪些考验呢？透视新科技，变新的菠萝。实验室里，孙卫生准备对新品种菠萝的甜度进行测试。甜度是衡量水果品质的关键指标之一。常见的水果中，草莓和芒果的甜度数值约为15。我国广泛种植的巴黎菠萝的甜度在13左右，而新品种菠萝甜度数值高达19.6，远高于巴黎菠萝的甜度。历经15年的不断探索和尝试，孙卫生和团队培育出了3个菠萝新品种，命名热农系列，平均甜度数值达到20左右。新品种菠萝的研发为我国菠萝生产提供了更多优质的品种，不仅能有效缓解单一品种扎堆上市的问题，还满足了消费者对高品质水果的需求。4月，中国菠萝之乡徐闻又一次迎来了丰收季。孙卫生也加入了菠萝直播带货的行列，背靠菠萝田，介绍起了新鲜美味的菠萝。
1: 好，今天我们直播间呢，也为大家，为各位老铁粉丝们准备了一些，好吃的菠萝。哎，小卢，菠萝，你们徐闻话怎么讲？
2: 那我教你说一下哈，咱们孙老师。徐闻菠萝在我们当地叫做麻吉，
1: 麻吉，
2: 麻吉，
1: 麻吉。
2: 哇，说得非常好。
0: 活泼有趣的互动，加上让人垂涎三尺的菠萝，直播间里购买菠萝的订单源源不断。

在创新科技和营销手段的助力下，徐文菠萝年产值在不到十年间翻了约三倍，种植户们也获得了更多更稳定的收入。曾经田间地头的甜蜜果，如今变成了千家万户的致富果，乡村振兴的故事仍在继续，创新永远在路上。

0: 踏浪，出海打鱼，在精简中获取最新鲜的食材，
1: 还是很刺激的。
0: 山中茶叶，海中花蟹，究竟会混搭出何种味道？
1: 茶叶能蒸螃蟹，
2: 你试下。
0: 深夜出动，溪水潺潺，怎样捕获最肥美的毛蟹？
3: 哎，这里有个。
0: 整个夏季的劳作换来哪种鲜甜滋味？味道调查员带您解锁蟹肉的极致鲜味。

0: 有句俗话，一斤螃蟹三两肉，由此可见，螃蟹是一种壳多肉少的食物。然而这却丝毫不影响大多数中国人对螃蟹的喜爱。在中国沿海各地，人们上山下海，用尽巧思将各种食材与蟹肉混搭在一起，只为这一口让人食指大动的鲜美滋味。哇，一家小馆没有固定菜单，为什么还能获得顾客青睐？
1: 到我们那里吃的有什么就煮什么吃嘛。
0: 土法烹制，香味扑鼻，螃蟹中加了什么秘制调料？
2: 哇，这腿好有
3: 味道是吧？
0: 一只螃蟹为何青红两色，还要搭配肉馅儿一起吃？
4: 它的味道给我感觉应该是更加的甜。
5: 对，
0: 大海里，溪水中，各地不同的螃蟹有着怎样不同的味道？勤劳智慧的当地人又是如何享用蟹肉的极致鲜味呢？一起跟随味道调查员探寻螃蟹的曼妙滋味。

深圳市大鹏新区位于深圳市东南部，三面环海，是经济特区中的生态特区，海域面积约占全市的四分之一，独享深圳一半的海岸线。海洋给予大鹏人丰富的食材和美味，这里也是我开启蟹肉美食之旅的第一站。我听说在大鹏临海的一个小村子里，有一对夫妻经营的海鲜小馆，虽然规模不大，环境简陋，而且没有固定的菜单，但顾客还是独爱这家小馆，尤其是老板娘亲自蒸的螃蟹，更是每桌客人必点的一道经典菜。多年的味道调查经验告诉我，最极致的美味往往隐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我得去看看这家小

0: 饭馆到底有何过人之处？这里的螃蟹又能做出什么不一样的味道呢？
1: 阿姨，哎，这附近是不是有一个吃海鲜的小餐厅啊？
2: 吃海鲜都是吃

0: 有时候我早上又要早一点出海，又没有做那么晚的。
1: 那早上还要出海？
2: 这位朴实的中年汉子名叫李少健，是这家海鲜小馆的男主人，女主人叫叶春湖，是小饭馆的大厨。十几年来，他们两口子一个忙里一个忙外，亲自出海捕鱼，当天下厨烹饪。虽然刚过晚上九点，但今天捕捞的海鲜已经全部卖完了。
1: 那我是慕名而来，那这样我明天早上跟您一起出海好不好？
0: 可以可以，那你明天就早一点咯。
1: 几点？
0: 明天差不多5:30至6:00左右。
1: 好，急着来。
2: 第二天一大早，有着多次出海经验的我自信满满地登上了李大哥两口子的小渔船。对于当地人口口相传的美味螃蟹大餐，我心中充满了兴奋和期待。然而小船开出去没多会儿，我就感觉到不一样了。
3: 这个浪如果你在岸上看其实没多大浪，但问题是浪的大小是相对的这么一个概念。我们坐大船这点浪不算什么，但我坐这种小的小快艇，而且它开的时候根本就不顾及我的感受，直接就往前冲，还是很刺激的。大哥，这个放什么网啊？
4: 虾网。
3: 虾的都是什么虾呀？
4: 螃蟹虾。
3: 哎呦，这等会儿这个大，这个螃蟹大，这个大呀？
4: 这个是缸啊。
3: 这是什么蟹啊？
4: 这个也是钓花蟹啊。
3: 哦，这边有没有花蟹？
4: 这个是公蟹，刚才你
3: 长成这个样子我就认识了，这就是这个南方沿海一带的这个大花蟹吗？你看它的这个蟹钳是渐变色的，而且是蓝色的渐变色，蓝色和棕红色的渐变色，漂亮极了。这是我的了。
2: 花蟹学名远海梭子蟹。肉质细嫩洁白，富含蛋白质、脂肪及多种矿物质。因为背部上长有青白色云斑或点状花纹，当地人俗称花蟹。叶大姐说，她蒸的螃蟹一定要用这种天然生长的本地花蟹。收获了蒸螃蟹的食材让我兴奋不已，不过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中上下颠簸了2个多小时后，我开始觉得有些疲累。
3: 大哥，你知道吗？咱们现在这个画面，配合现在这个景色，在电视里拍出来会特别的好看，
5: 特别浪漫是吧？
3: 特别浪漫。但是我要说的是，大家看起来很浪漫，但是如果你真的亲身体验夫妻二人的这样的生活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挺不容易的，而且非常的辛苦。叶姐，你说咱都开饭店了，业绩也不错，干嘛还得出来自己打鱼啊？
5: 这个。比较新鲜点，自己放心一点
3: 嘛。自己放心是吧？一般这下网之后多长时间能捞上来啊？有东西？
5: 这种就要隔一个晚上了。
3: 所以捞上来什么我们也判断不了是吧？
5: 是啊。
3: 怪不得您这没菜单呢。
2: 出海打鱼能打到什么，打到多少，完全取决于当天的天气状况和运气。李大哥说，他们的饭馆就是这样，没有固定不变的菜单，当天打到什么是什么，现捞现做，每天打到多少卖多少，售完无补。历经6个小时的海上颠簸之后，我们满载而归。凭着与李大哥和叶大姐一起顶风踏浪，同甘共苦的交情，这花蟹大餐我可是吃定了。
3: 哎呦，叶姐，真是吃你家一顿饭太不容易了。起个大早不说，您这小船真是颠到我了。蒸螃蟹，这道菜好像听起来挺简单的。
5: 茶叶蒸。
3: 茶叶蒸。茶叶能蒸螃蟹？
5: 你试一下。
3: 我没在这一片听过这样的做法。
5: 我自己做的。
3: 是吧？您自己的发明啊？
5: 嗯。
2: 十几年的后厨生涯，酷爱厨艺的叶大姐不断琢磨着做菜的新花样。这道茶叶蒸海蟹就是一位爱喝茶的客人启发了她的灵感，反复研究出来的得意之作。螃蟹反过来放在盘子里，是为了更好地保持蟹肉中的纤维物质不会随着水分流失。泡开的茶叶可以去腥增香，而茶叶的品种则可以根据客人的口味偏好酌情选择。

0: 大姐和李大哥原本在海边打鱼为生，时不时的也为到海边游玩的客人加工海鲜，慢慢的两口子做起了海鲜饭馆的小生意。十几年的光阴，夫妻俩的小店靠着一手好厨艺积攒下了人气，更用诚实的人品把客人变成了家人。
1: 大早上起来打鱼，然后把海货装到店里，然后再去卖，是不是明天还得这么干？
2: 是啊，我们每天都这样干，
1: 天天这样。
2: 哎，有时候就是风浪大的时候就休一两天这样。
1: 这太累了。
2: 这个也没办法的呀，你想做到给人家吃的放心，你自己也安心的话，你就要这样做啊。所以有时候你说哎呀今天没去，他就说没去，他又不过来吃了，有时候就是电话联系这样子。
0: 为了让食客吃到第一手的新鲜，淳朴的夫妻俩选择每天亲自出海捕鱼，对顾客的承诺是他们十几年如一日坚持的动力。正是因为这样，大海中的鲜美和山里的醇厚才有了一次完美的碰撞。
3: 这个蟹可以，
4: 这个今天早上你抓的。
1: 对，我知道啊，但这个蟹子我之前没有怎么吃过。
2: 你试一下味道鲜不鲜？
1: 它这个味道好像跟我们平时经常吃的这个梭子蟹还不太一样，
2: 那个味道就鲜一点，
1: 花蟹的味道可能会更浓一点，那个蟹味会更厚重一点，
2: 它的味道浓一点，这个因为它是深海嘛，它的盐分比较重，都没这个鲜。这个是母的，
4: 这个母的。
1: 我看这蟹腿什么样。
2: 但是你有没有吃出那个茶叶的香味来？
1: 有茶叶的香味儿，但是我觉得茶叶的香味儿刚刚好，点缀的，它不抢那个螃蟹本身的鲜味儿，然后呢，有一个清香在里边。
0: 十几年来，叶大姐一直像今天对待我这样亲自下厨，精心烹饪，把最新鲜的螃蟹大餐带给顾客。
2: 反正他们有时候，他就说他来到店里就好像感觉是到家里面一样这样子。有时候端菜他们也自己跑来厨房自己端菜的。
4: 啊，这个人还这样啊，算可以啊，做事啊什么啊，做事做人啊，这个的。
2: 他那个人很木的，
4: 浪费表情，打习惯了。
0: 日复一日，周而复始，李大哥和叶大姐坚守着对自然的尊重，对顾客的承诺，对厨艺的执着，而大海和生活也回报给了他们最美的味道。叶大姐亲手做的茶叶蒸花蟹确实是别出心裁的美味，但是在大棚好吃的可不仅仅只有花蟹，据说在山上的溪流与大海的交汇处还生活着一种极致的鲜味，要想找到它得先去会会我的美食向导，让他带我去寻找这种诱人的味道。
3: 我叫张海波，平时的爱好是潜水、爬山，一些户外的运动。
0: 海波就是我此次的美食向导，他从小就喜欢上山下海，每当沉浸在大鹏的青山碧水中，都让海波由衷地感谢自然的赠予。因此，海波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组织了一个环保公益小组，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保护大鹏优良的自然环境。
3: 爱护海洋是首要的，海里面有珊瑚我们都不会去碰它，有垃圾我们会捡一捡，遇到那种保护的鱼啊动物都不会去碰它，还有那个休渔期，休渔期就是产卵期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去抓鱼。
0: 每次公益活动结束后，海波和兄弟们都会小聚一下，这一次海波决定在聚餐时亲手给大家做一道毛蟹大餐。没错，我们要寻找的另一道大鹏美食就是毛蟹。毛蟹是当地人对中华绒螯蟹的俗称，又名河蟹、大闸蟹，在我国分布很广。大鹏新区一个叫葵冲的地方依山傍海，山间数条小溪汇成的河流直入大海，在山溪和大海的交汇处就是大鹏毛蟹生活的地方，

0: 优良的自然环境让这里的毛蟹饱含大海的鲜美，同时也吸收了山泉的甘甜。海波说，要想找到新鲜的毛蟹，必须得等夜幕降临。不知道这次深夜出动，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1: 这是山上流下来的水，特别清。
2: 哦、入海吗？这是？
1: 对，顺着这个水到的就是海边了。
2: 而且水好清啊。
0: 晚上十点，我跟着海波和他的朋友们来到了葵冲山间的一条小溪边。
3: 哎，泥鳅。
1: 哦，对对对，泥鳅。哇，
2: 这么大吗？
1: 对。
2: 哎，那边还有哎。
1: 所以说，我们这个毛蟹一定要在这个水清的地方才有。
3: 那水特别干净的才有。
1: 对。
3: 啊，用力了。要轻一点，要轻一点，
2: 要轻一点是吧？
3: 对对对，泥鳅一定要温柔。
2: 不过这个泥还真不少哎。
3: 对呀、啊，
2: 我看泥鳅是不少，螃蟹呢？我没看着啊。
3: 螃蟹躲石头底下。
2: 哦，螃蟹在都在石头底下是吧？
1: 那我们搬个石头看一下好不好？
2: 好，好，好。得轻一点，轻一点。没有，没看到。
0: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深更半夜一无所获，我还能吃上海波亲手做的本地毛蟹吗？
1: 它会藏在青苔下面，吃那种螺啊、小鱼啊、小虾那种。哎，这里有个，不要，别动，别动，别动，我罩住它。你慢慢，你慢慢来，你慢慢来。
2: 收好险，收好险啊！哎，你让我来，让我来，让我来，让我来。
3: 按住，一下子。
1: 哎，对了。哇，这个算还算可以，还算可以。
0: 毛蟹被光线照射后就会慢慢停下来，这时候看准时机快速下手，就可以体验亲手捕获的快感。
1: 我前面还放了笼子。
2: 哦，有地笼是吗？
1: 对，昨天晚上放的。哦，昨天晚上
2: 里边有吗？
1: 我看一下啊。
2: 哎呦呦，这个
1: 有
2: 这个大呀。
1: 哇，可以可以可以，
2: 两个两个
1: 可以可以可以，
3: 还有还有，这里
2: 一二三，这边三个，一只五个，啊，这边还有一个，六个，
1: 六个，嗯，好一头啊，六六大顺。
2: 咱们这说点正事儿吧。哎，收获不错，怎么吃啊？
1: 豉油王，
2: 什么？
1: 豉油王，
2: 这是什么东西？
0: 豉油黄毛蟹到底是怎么个做法？没想到海波还给我卖了个关子，说等到明天制作的时候再揭晓答案。而我早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尽快享用海波的毛蟹大餐了。
2: 来，昨天咱螃蟹，咱这叫怎么做？
1: 先蒸后炒。
2: 先蒸后炒？
1: 对。
2: 还有这种做法？
1: 这样会比较入味，它会比较香。
2: 蒸有什么讲究吗？
1: 可能跟你们普遍的那个蒸法不一样，放那么一点点水，它本来螃蟹里面就有水，蒸出来之后它水就出来了，里面的肉就非常的干，嗯，
2: 就这么点就行了。好，直接放里吗？
1: 放。
2: 放几只啊？
1: 你想吃几只我们就放几只。
2: 它能放几只我就能吃几只。
1: 我们就要给它翻个身，东西就会收入在里面，不用一流出来。
2: 还真是相当于拿那个壳
1: 对
2: 当一个小锅了是吧？
1: 对。
2: 哎呦，刚才您揭盖那一瞬间香味出来。
0: 把姜、蒜、岭南特有的红葱头煸炒出香味，然后放入蒸过的毛蟹一起翻炒。
2: 要加豉油了，这才是真正入味的那一步是吧？
1: 对的。
0: 这时海波揭开了昨晚留下的谜底。在粤语中，豉油就是酱油的意思，豉油黄就是酱油之黄，用高品质的酱油加上各种配料精心调制而成。蒸过的毛蟹更加干鲜，在翻炒中不断吸收着酱油的醇香。
2: 刚蒸的时候，这个螃蟹的这香味就已经很浓了，
1: 对。
2: 然后拿这个豉油一呛，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当一个下酒小菜。哇，这小日子，哎呦，我这还挺满的。
1: 对，你看都是膏。
3: 先吃脚。
2: 嗯，上面这个豉油就很鲜甜。我发现，因为我平时不太吃这个大闸蟹，我觉得这肉少，没有那个海蟹肉多。
1: 对。
2: 但是我今天吃的还津津有味的，因为平时我连吃大闸蟹，我吃这个蟹腿都不怎么吃的。我今天发现这样的一个做法，哇，蟹腿好有
1: 味道是吧？
2: 好有味道。
3: 手指都要吃进去的。
2: 对对对对对对。
0: 群山寒带，大海蔚蓝，山海中丰饶的物产是大自然赋予大鹏人最珍贵的礼物。

0: 物。海中花蟹与溪中毛蟹各有特色，让我回味无穷。接下来我们将要去探访的是浙江省三门县。三门县位于中国黄金海岸线中段三门湾畔，丰富多样的海产品是人们餐桌上的常客。这里的海鲜都有什么样的家常吃法呢？我之前所理解的小海鲜呢，基本上应该都是在近海的海域滩涂上、泥滩上，像贝壳之类的东西。但实际上在三门这个地方，当地的渔民把近海的海域围成这种小的海塘，在里面也养了一种非常非常鲜美的小海鲜，是什么呢？去看看。哎，小林，
1: 哎，
0: 叔叔好，叔叔好，哎，来来来，哇，这都要出去了是吗？
1: 对的。
0: 哇，不太稳呢。好，行了。
2: 林顺是个85后，一家人以养殖海鲜为生。
0: 90块钱一斤。
2: 他热情地邀请我到他家的海塘里看看。
3: 我从小呢就是在他的村长大的。97那年的洪水把我们整个村子都给淹掉了，因为海水是咸的，所以再也没办法种植水稻了。但是呢，我们并没有被他击垮，我们村民一起努力。最终把被咸化的土地变成了现在的蟹塘。
0: 哦哦，那个小竹竿。
4: 对，那昨天晚上就放下去了。
0: 啊，头天晚上放的。
4: 对，然后隔一个晚上我们来收。
0: 放了一晚上，螃蟹就钻进去了。
4: 对，
0: 现在还看不出来是什么啊，
4: 看运气。
0: 这还得看运气。哎，有一只，有一只，
4: 有一只。
0: 哇，这么大吗？
4: 有这两条有点大。
2: 原来小林家的蟹塘里养殖的是三门颇有名气的小海鲜三门青蟹，
4: 那个夹人的，那个两个大，
0: 这边又是一个是吧？
4: 这里有一个，
0: 也是头天晚上放的。
4: 哎，对。
2: 台风过后，村民们通过生产自救，成功的用引海水入塘的方式来养殖青蟹。没多久，我们就带着青蟹满载而归。上岸后，小林的父母会对青蟹做简单的捆绑处理，然后青蟹就会被集中送往小林家的店铺。在开启美味之旅之前，我也跟着小林学到了几种挑选青蟹的小窍门。
0: 这个胖瘦怎么分？
4: 先是看成色，那成色深一点的都是一般说是比较肥的，然后像这种就是长大了那种母的，
0: 就是最完美的状态了，是吧？
4: 它是你看黄肚皮已经黄色了，
0: 哦，
4: 它里面就是红膏，就是蟹里面的那种最好的那种，
0: 最好的，
4: 价格也最贵的那一种。我还可以教你一种简单一点的方法，
0: 哦，
4: 可以，一般现在手机都不是带手电筒的吗？
0: 嗯，
4: 像这种你看。就很明显
0: 哦，这肉在哪儿？马上就能看得清楚了，
4: 很容易看出来。
0: 哦，在这儿呢，边缘在这儿呢。
4: 对，这个就中等吧，也不算特别瘦。
0: 但是长得好大呀。
4: 对，但它也不是特别肥。
2: 海鲜的吃法多种多样，但是真正爱吃海鲜的人都知道，海鲜最令人着迷的味道就是它本身的原味。生姜去寒，黄酒去腥，清蒸可以使它原汁原味的鲜醇得以最好的保留和释放。入秋的青蟹迎来了一年当中最黄满膏肥的时刻，焦黄通透的蟹黄，饱满肥美的蟹肉，都是对小林一家辛苦劳作的最好褒奖。
0: 过瘾了。其实螃蟹当中最好吃的部分就是蟹钳里那点肉。
4: 对对。
0: 再说它的味道，它的这个味道呢和梭子蟹还是不一样的。
4: 嗯。
0: 它的味道给我感觉应该是更加的甜。
4: 对。
0: 对吧？
4: 鲜甜的。
0: 其实螃蟹，好的螃蟹它吃起来都是那种鲜甜的味道，只不过这个青蟹吃起来它的甜度应该更高一点。
2: 有人说吃海鲜有三个境界，一曰鲜美，二为肥美，三是甜美。在三门，人们对于青蟹的最高评价就是鲜甜二字。青蟹的鲜是指新鲜，而甜则来自于青蟹体内所含的甘氨酸。这种鲜中带甜的味道让青蟹成为海鲜中的上品。

0: 不过再傲娇的食材也有它接地气的民间吃法。
1: 武汉菜都备齐了，
2: 对，
1: 螃蟹啊，葱姜蒜，各种各样的调料，还有一个小锅，这你要做什么呀？
2: 做肉末炖青蟹，另外一种。
1: 本身鸭蛋黄在入菜的时候，它有的时候也会代替螃蟹的那个蟹膏的味道，
3: 对对，
1: 是吧？这两个终于碰到一起了，然后这还有母蟹。
0: 三门青蟹肉质细腻，肥美鲜甜。将青蟹用面糊锁住汁水，再下锅微煎。当青蟹与热油接触的一瞬间，香气扑鼻而来，让我忍不住直咽口水。
2: 第一个可能差不多了，看一下，哎，对这个，
1: 没有吗？
2: 嗯，差不多了。
1: 怎么判断啊？这个，
2: 就这里凝固了嘛，
1: 凝固
2: 差不多了，哎，哦，最好是凝固的多一点。
1: 好，这个是应该全煎不熟，对不对？
2: 全煎不会熟，
1: 它只是一个半成品。
2: 对啊，
0: 青蟹落货，着红袍。低温微煎下，接触热油的部分逐渐由青变红，此时的青蟹双色分明，鲜香四溢。而到了这里，青蟹的制作还没完，为了弥补小螃蟹肉感的不足，小林用肉馅铺底，再均匀地码上螃蟹，这样可以使两者味道相互补益，相互增味。
1: 好嘞，八五老成是吧？那下一步呢？
2: 拿去蒸，放蒸笼里面蒸一下。
1: 多长时间呢？
2: 15分钟。
1: 哦，这还是一道蒸菜啊。好嘞。
0: 蒸制过程中看似平静，但肉馅和螃蟹早就互通了好几个回合。面糊的隔层既能使蟹肉轻松地附着上肉香，又能阻断肉馅中过多的油脂。无论是吃蟹味的肉馅，还是来一口肉味的螃蟹，都是忙碌一天后最暖心的味道。小林的家人在店中忙着做生意，而他就要为全家的晚餐忙碌着。葱油烧蟹是最有味道也是最省时间的菜肴，葱姜爆炒极简的方式早已催生出螃蟹最本真的鲜香。
1: 想吃湿一点了吗？是吧？再来。
0: 蟹肉上席百味淡，对许多食客来说，吃螃蟹是一次精致讲究的享受，但对于小林一家来说，只是众多繁忙日子里一顿日常的晚餐。尽管店面不大，但只要家人聚在一起，心就是开阔而幸福的。
1: 哇，累一天了，终于可以吃了。
4: 把三个去掉，
5: 我这样这样的。哇，
1: 下边那个肉馅儿，嗯，螃蟹的味儿都渗进去了。这个猪肉瞬间变得好吃了。
0: 三门青蟹吃法多样，满口生香，这不仅是三门人对食材的巧思，也是三门人顺应自然变化，利用智慧和努力所获得的成果。

每一口美味的背后，都包含着人们的辛勤劳作和对食材的热爱与尊重。李大哥和叶大姐夫妻二人依然坚持着每天迎风踏浪，海中颠簸，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他们的美好生活。海波亲手烹制的豉油黄毛蟹是朋友们心中的最美佳肴，他们也将继续用公益行动带动更多人一起来保护这片蓝天碧海。林顺家的青蟹如今已远销各地，他用年轻人敢打敢拼的奋发精神书写着自己的未来。螃蟹虽小，却永远是餐桌上引人注目的美食。正是这些平凡的人们靠着自己对生活的向往，对美食的追求，成就了中国人餐桌上这一口极致肥美的蟹肉之鲜。

0: 夏风初起三鲜至，舌尖养生正当时。
1: 夏天吃桂鱼，除了强壮身体以外，可以把体内的伏邪干掉。
0: 健康之路，入夏养生，寻好味，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夏日到来，万物繁茂，江河湖海鲜味渐浓，桂鱼肥美细嫩，肉质饱满，泥鳅滑嫩滋补，素有水中人参的美誉，茭白洁白脆嫩，清甜多汁。这三样时令水鲜不仅是舌尖上的鲜美滋味，更是入夏养生的佳品。此时人体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加之暑热渐起，湿气渐重，养生重在健运脾胃，清暑化湿，为安然度夏打好基础。本期节目我们特邀中医专家与资深大厨一同解锁应季水仙里的养生智慧，为您定制入夏时令美味，顺应时节调养身体。
2: 这初夏一到啊，这江河湖泊里的美味就出来了哈，能让我们大饱口福。就像张志和的这个《渔歌子》里说的，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
3: 上来你就直接奔着主题来了，就是。
2: 对呀，水三鲜里不得不说的，而且也是重中之重的主角，就是这个桂鱼。
3: 那是。
2: 为什么呢？为什么它是头牌？
3: 首先来说，桂鱼它是吃肉的。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啊，吃肉的肉肯定会比吃素的肉更好吃。因为它里面会沉积更多的核苷酸。它的纤维物质就更足。
2: 对。
3: 第二呢，桂鱼它好动，水里的东西，它所以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而且它的肉质很紧实。第三呢，说我们专业一点来说，所有的这些淡水鱼里边，桂鱼约定是一个很高级的食材，因为它没有什么太多腥味儿，而且这个时候的桂鱼还肥美，它这一冬啊，天冷它不动弹，它不爱动弹，它也不太容易觅食。第二来说呢，5到7月是桂鱼的这个产卵季。所以它要拼命的觅食，让自己身体先蓄积大量的能量，这个时候它就会拼命的找吃的，然后甚至于跑到这个近水的地方，就是靠河岸近的地方去找吃，因为它吃浮游生物啊、小鱼啊这些东西它都会吃，所以这个时候它吃的也多也活跃。那这个时候你说我不吃它吃，
2: 还离我们近，
3: 对不起它，主要是。
2: 我们都说桂鱼好吃了啊，但是在这个初夏时节，天要热起来了，吃桂鱼有没有什么对身体上的补益的好处呢？
4: 那必须得有啊。首先从性味归经来讲，因为所有的食材它都是有性味归经的。那它是这个性是一个平性的，它并不像很多这个水产品一样，它是凉的，它是平性的。胃呢，它是主肝的，肝胃的，所以它是一个入脾经、胃经的这么一个食材。那么它的功效来讲，我觉得可以归纳成9个字。那么，第一是益脾胃，就是补益的益，益脾胃。第二一个呢，补虚劳。第三一个，我觉得是其他食材里头不容易有的，它可以去腹泻。所以就这样呢，因为它本身来讲，它这个食材它是肝的。它是入脾胃经的，吃它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对脾胃的功能，它是一个加强的，强化它脾胃的运化功能。脾是后天之本，脾胃功能强了，我们所有的营养物质它都可以很好的吸收，然后呢，我们把糟粕的部分通过我们的脾胃的功能运化，它都可以走了，清的上升，浊的下降，所以它可以让脾胃的功能非常的好，脾强了，我们的湿也化了，我们的糟粕也走了，所以呢，带出来下一个功能就是它补虚劳。那么就是我们虚的人，我们为什么会虚？要么就是消耗的多了，要么就进来的少了，
2: 吸收的少了，
4: 或者是说进。

0: 来了以后，我们吸收的少了，就虽然吃进去不少，胃强，但脾是弱的，它还是消化的不好。所以呢，我们通过益脾胃，把脾胃功能弄得壮壮的，那么我们这个好东西输送到全身各个地方，那么把虚的不足的地方都补上了，然后把我们不好的这个糟粕的东西都通过我们的胃肠都清掉了，那么通过我们的益脾胃可以帮助我们补虚劳，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老人小孩都可以吃，特别适合于我们初夏时候脾胃功能不太好的，然后呢湿气又比较重的这一类的人来吃这个桂鱼。还有一个我觉得它比较特别的一个功效，就是去伏邪。那伏邪它潜伏的伏，就说明它是在体内藏着的，隐藏着不容易被发现，而且是在以前就已经在你体内藏的这么一个邪，我们管它叫伏邪。伏邪以寒的为主，寒和湿纠缠，它会在一起。那伏邪一般来讲，它什么状况下会得呢？身体正气不足，外邪就进。如果正气很足，邪来了，我们正气存得邪不可干，它就不来了，进不来了。你们正气是有一点点，那么但是呢，不足以抵抗它入侵，但是它又不是虚的不行，直接把你打倒了，那么它就在正邪抗争过程当中，正呢不能给它赶出去，邪呢又不能进一步在里面，所以它就伏下来了，它伺机而动。那么在这种时候，通过我们的桂鱼来益脾胃，然后补虚损、补虚劳，这样的话把我们的篱笆墙都补严实了，把我们的虚都扛了。哎，在这个检修的过程当中，发现还藏的那有邪气，那么我们通过扶正把这个邪去掉，借助我们初夏阳气生的这个时候，所以在我们夏天吃桂鱼，然后除了强壮身体以外，我可以把体内的伏邪赶掉，所以我觉得这桂鱼是非常好的一个食材。
1: 但是桂鱼的这个做法啊，郑大厨，你看比如说我们日常老百姓家做鱼的最好的方式可能就是蒸，是吧？
2: 最简单的方法。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季节还有什么呢？椒蕊桂鱼。
3: 椒蕊，
2: 现在北京的花椒也滋出这么长的芽、
1: 花椒芽。
2: 哎，花椒芽，那花椒之前拿盐给腌了它，把桂鱼就是去皮、去骨，头尾单放，把改成拇指条，这之前用葱姜和椒蕊把它腌了，腌完之后呢，咱剔下的骨头垫底下，咱们垫一把香葱也好，为了支起来，把腌的这个有滋味的这个椒蕊搁在中间。上头还有一个鲜的胶蕊，那么码好了之后上去去蒸。我可以加鸡汤去蒸，或者说蒸完了之后再吃咱们的豉油汁都可以。但是胶蕊做胶蕊鱼这个季节也是非常我们选择的一个。
0: 这个花椒芽它本身它是温的，它是辛散的，那么我们借助于这个夏天初夏的这个时候，它阳气的生发和这个椒芽的这个辛散协同作用，这么再跟这个平平的一脾胃这桂鱼在一起，那确实是相得益彰的。
2: 假如今天我做的呢是煎酿桂鱼，是一个很传统的有煎有酿有烧烤复合的烹调方法，很有风味的特点。
1: 对，
2: 还有季节的这个代表性。
4: 这个菜我不敢轻易尝试。
1: 是吗？
4: 就这菜一拿出来我就输了。
1: 很复杂是吗？
4: 因为他得把这鱼处理好了，还得里边还有这馅儿呢。这馅儿怎么往里酿？酿完之后怎么这馅儿还不能跑出来？最后怎么把这汁儿收好了？这味儿还不能就是既有混合的味道，又互相不能抢。哎呦！所以你看，郑老师一提这菜，我就先输了。我
1: 认输，打扰了。
2: 这是一个综合的烹调方法。
1: 那我们就上手吧，让我们见识见识。
4: 没错，
2: 好的，
4: 我也好好学学。
1: 好。
2: 煎酿桂鱼呢，这个顾名思义，从烹调方法上，我呢先这个酿馅儿再煎。
1: 难怪您准备了这个馅料。
2: 对对，这是五花肉馅儿。
1: 好。
2: 这是海参，这是荸荠丁。海参丁下锅焯一下水啊。
1: 好。
2: 荸荠丁下锅焯水。
1: 也要焯水。
2: 对。焯水呢主要是让它去腥味儿，把海参的腥味儿去掉。荸荠焯一下水去一下淀粉。

0: 啊，鼻涕里含淀粉啊，完了过凉水它更加爽脆。虾腻和肉放在一起，葱，多葱少姜，
1: 拌到一起，
0: 拌在一起，就把这个三鲜馅先融合一下。
1: 好啊，
0: 现在咱们可以放盐，
1: 对，
0: 香油，
1: 酱油，
0: 对，酱油，调色调味儿。
1: 现在就从搅拌变成了摔打。
0: 这实际呢，加盐以后它也生气儿。馅儿已经腌好了，煨上了。开始处理鱼。
1: 这个鱼要怎么处理？
0: 把头尾先卸下来。
1: 啊，
0: 咱们取中段这个肉啊。下一步呢，把尾巴去下来，从这个位置下来。
1: 好，
0: 这块呢，我要去骨。去骨呢，咱从这个地方，从背部的贴着这个脊骨。打开，把这个所有的骨头去掉。
1: 所以这就是大家爱吃鲑鱼的原因，它的刺儿很大。
0: 对，刺少，肉多嘛。
1: 对。
0: 好，两块肉就出来了。出来下一步呢，就要输叶花刀啊，像打一本书似的。
1: 输叶。
0: 对，像输叶，这样打开。
1: 我们看看什么样叫输叶花刀。
0: 是吧？我这
1: 关
0: 着干嘛？我要万里加馅儿的。
1: 哦，
0: 万里加馅
1: 儿。它等于是个皮。
0: 对。是不是像一本书打开一样？
1: 是的。撒一点盐。
0: 对，腌它一下，腌滋入味儿。要给它要入味儿的。加姜汁儿去腥解腻。黄酒，好了。
1: 一点点。
0: 对，搅拌均匀，让它去腥啊。腌以后，这盐呢，把它杀水分杀出来了。
1: 好，
0: 我斩一下。改完刀，腌滋入味的，斩完了干净的血水，咱们要拍粉啊。拍面粉之后，我再加馅儿，能夹得住，还有粘合力。把它酿在这里头，夹在里边啊。拍，把这一折。
1: 肉夹馍。
0: 对。
1: 这是鱼夹馅儿。
0: 这就把它酿在里头。
1: 还要再两头粘上面。
0: 对，把它粘上。
1: 封住是吧？
0: 封住它。对。
1: 一个完成
0: 了。下一个。
1: 好嘞，
0: 好，放在里边，这两片。现在要把锅烧热，放油，开始煎鲑鱼。我先煎的是这个两块肉，放里了啊。
1: 好，
0: 哎，你看，
1: 两面粘一下啊。要煎到什么状态？
0: 金黄色。
1: 金
0: 黄色，它做出才香嘛。裹这鸡蛋一定裹均匀，不要漏肉。
1: 好，
0: 鱼肉都煎好了，那煎酿呢，煎也完了，酿也完了，一会儿就烧烤，
1: 好，
0: 让它再入味儿，呛一下锅。把我们的鱼肉可以放里边了啊。
1: 好，这次是两块一块
0: 对
1: 放进去，
0: 对，一块放进去。头尾我也可以放在里。对，
1: 好，
0: 哎，看这里头是不是一条鱼啊。
1: 摆好了
0: 哈。烹料酒。香味出来了，
1: 香味出来了。
0: 姜汁对。
1: 哎呦，这姜汁量不少呢。
0: 姜汁量不小啊，去腥嘛。
1: 一点盐。糖。
0: 这是糖，稍微的来一点。因为呢，我们是小火慢烤，所以需要把盖盖上。它这样呢，焖出来呢效果会更好。
1: 那大概要焖多长时间？
0: 10分钟左右。
1: 10分钟。
0: 把汁原汁收进去。
1: 时间到了。
0: 好的。
1: 十分钟
0: 那我就收汁了啊。
1: 好，
0: 收汁咱就出锅。要原汁收它。
1: 好香啊。
0: 看了，装盘了啊。好，
1: 哎，走，上桌啦。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风初起三鲜至，舌尖养生正当时。
3: 夏天吃鲑鱼，除了强壮身体以外，可以把体内的腹泻干掉。
2: 健康之路，入夏养生寻好味，敬请收看。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
4: 这么漂亮的下筷子，好像觉得有点
1: 破坏了哈。
5: 那也得下，
1: 也得下。
4: 好，
1: 对，好难得见到这道菜。
4: 这个

0: 就是它那个脆绿脆绿的这一块，
1: 这是那个青蒜，青蒜，
2: 太猛了，
3: 颜色特别好。你看这样横切面，它是有红有白有黄，
1: 而且它是两层鱼肉中间加了一层这么满的馅儿。就实话，这手艺我还得说再服一次，
3: 口感也是特别丰富。
1: 鱼肉是鲜嫩的，然后肉手嚼劲儿的，里面的肉馅儿是有嚼劲儿的。关键里面还有这个马蹄，脆脆的，
3: 沙沙的，
1: 沙沙的。
3: 而
2: 你看这道菜就得拿桂鱼做，
3: 为什么？
1: 因为第一，桂鱼有韧性，它能拖得住这馅儿。第二，桂鱼没有小刺，
3: 对，
1: 你不会吃这一口下去还得挨刺儿去。
3: 对，
1: 哎，第三，你吃到了没有？桂鱼有回甜的味道。嗯，你吃那个淡淡的那个肉的那种甜丝丝的味道还在里面放了。
3: 你们先说，我先吃啊。
1: 哎，不能让您吃了，吴老师，因为我要问问您，
3: 不行，我得先吃了。
1: 这个馅儿里面其实加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刚我说的海参、马蹄，
0: 确实是太好吃了。
1: 嗯，
0: 我觉得这道菜，怎么讲呢？就觉得，
1: 惊为天
0: 人，我觉得已经就是找不着特别合适的词来形容它。但是说这食材，我会啊。咱们先说这主角，桂鱼里头它这个属于高蛋白低脂肪，那么它的蛋白含量是很高的，每百克里头大概是有18到20克，那脂肪含量是1%，但是呢它这一里头还含比较多的欧米伽三，就是咱们所说的好脂肪，所以这道菜从营养的这个角度来讲，那我觉得是没什么可以说它不好的地方，它都非常好。我刚突然在吃的时候一边吃脑子就头脑风暴，我就突然就想到小叔就讲到的这个桃花流水桂鱼肥，我想四少桂美一脾胃，对吧？它是一脾胃的，
1: 搭上了，
0: 我觉得还挺押韵的。
1: 桃花流水桂鱼肥，四少味美一脾胃。
0: 对，
2: 真好，
0: 是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从这个主角的角度来讲，它是走脾经的，这个一脾胃的。那么配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海参，我们的虾，它都是走肾经的。这个参呢，它是益肾填精，是以养阴分为主的，富含优质的蛋白，补肾精，也就是说我们物质基础它是有的。那这个虾仁呢，在少有的这个海产品或水产品里头，它是属阳的，它是温性的，那么就是一阴一阳，还加上呢这两个都是走肾经的，还加上南芪，也就是我们的马蹄，对对对对，或我们叫脾气啊，反正就是都一个东西。它呢很有意思，它是这个润肺生津的，它有一点点的清热的这个作用，在我们这样滋补的这个食材搭配里头，给这么一点点这个润肺生津的这个，我们这样主角走脾胃，归脾经，然后我们的配菜里头有补肾阴肾阳的，就走肾经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马蹄，我们是走的肺经的，所以这个来讲就是它第一是滋补，第二它是润燥，就是我们在比方说我们在夏天这个经常空调吹着，然后觉得特别的干，特别的燥，
1: 有火，
0: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么一个膳食的搭配，它对于我们来讲补益润燥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现在都觉得，哎呀，我湿气太重了，那个我祛湿，它从脾的角度来讲，脾主运化，我们的主食材脾主运化，脾运好了，湿自然就去了，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肾是主水的，就水是归它来管的，那么它主水。第三一个肺呢，就是我们马蹄归的这肺经呢，它是管不湿的，就等于说走到哪里走到哪里是它来管来通调的，所以就是我们这么一个搭配以后，脾肺肾把体内的水该走哪里走哪里，该走皮肤走皮肤，该走肌肤走肌肤，就是所以我们整个水它不会在那里预制成湿生病，所以我觉得就这道菜来讲，就是无论从主食材从配菜，脾肺肾都养，而且把我们的水分布到该去什么地方去什么地方，不会说落的落汗的汗，所以我觉得就这个菜我觉得就是特

0: 特别特别能体现我们的中国的食文化和我们中医文化的一个
1: 交融，
2: 祖先的功德，
0: 对，所以一定要传承。
3: 是，这第一道水三鲜啊，桂鱼就已经让我们特别惊艳了哈，后面还有两道呢，其中有一个啊，就一看到它的名字我就想到了一首儿歌，池塘的水满了，鱼也停了，然后田间的稀泥里到处是泥鳅，是吧，很活灵活现的一个初夏的场面。大家有捉过泥鳅吗？有这个经验吗？
2: 小时候捉过。
3: 哎呦，你看，没想到我们四个人里最文静的一位，
0: 就是江南水乡的嘛，就是我是浙江的，所以小时候在田边嘛，就是这个小沟沟里头有淤泥的那个地方，抓泥鳅是真的是觉得又好玩儿，又比较难，又比较受委屈的这么一个活
3: 儿。为啥呢？
0: 对呀、啊，就是你本来就带小伙伴们一起玩，然后要比嘛，谁抓得多，谁抓的泥鳅大，对吧？那么泥鳅它是在水里，你是真抓不着的，它嗖一下它特别快，快极了，
2: 灵活。
0: 所以一般来讲，它都是在那种，半湿不湿的那种泥里头的时候，你好抓它，它动起来就没有那么快。但是呢，你再怎么着，你要去抓它，因为那是稀浆浆，它不是特别稠的，特别稠它就走不动了。它稀的这个，然后你往下一扑，你扑的这个动作，因为你它是那么曲里拐弯的走，你不知道它走到哪里，
3: 曲里拐弯的扑，
0: 对，你扑完了，啪叽，人扑下来了，
4: 人趴泥里了，
0: 泥人儿没对的泥人，然后呢，满脸满身的。回家得挨骂，
3: 对，
0: 所以就觉得特别委屈。所以泥鳅我觉得对我来讲好吃，好玩，然后呢容易挨骂，这就是我对泥鳅的这个最深刻的一个印象。
2: 对于
3: 童年的回忆，这个泥鳅它动作快，它又好活动，所以它那个肉应该是很紧实很鲜美的。
0: 实际上还有一个是叫俗语啊，还是叫谚语啊，就是说是这个初夏吃三宝不往医院跑，就是这三宝里头其中有一宝是就指的是泥鳅、啊、对《本草纲目》就讲它是这个暖中补气，那么它就是跟人参的这个功效是相同的。后面它还跟了几个字，一个呢它就是可以解酒，还可以除消渴。消渴就是不停的喝水口渴的这个、
3: 那就很适合夏天、
0: 阴虚的，对，所以它非常适合夏天来吃。滇南本草里头它还有说到它是可以通血脉而大补阴气，往往我们补阴的这个食材它都比较滋腻，那泥鳅恰恰是因为它本身跟它生长的环境是有关系的，
3: 在
0: 它在这个水和泥土这种的这个混合的这种状态下，中医讲太阴脾土，它深受这太阴脾土的这个滋养，所以它是健脾的，所以它可以补而不腻。所以这样来讲，对于我们夏天我们失重胃口不好脾胃虚，对它来讲补而不腻就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来吃。
3: 对，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有那个土腥味儿，处理不好就是有这个味道，确实让人难以下咽。但是您说的处理不好才会有土腥味儿，
4: 对，
3: 那怎么样叫处理好了就能没有土腥味儿呢？
4: 其实呢我们老说有味者使其出，无味者使其入，那土腥味儿无非就是一出一入。出的话呢，我一般我们几种方法，比如说盐和白酒的组合去掉它的土腥味儿，然后入的方法呢就是重味道去压制它的土腥味儿。
2: 假如说是蒜子，用什么蒜？一般用独头蒜。独头蒜的效果要比咱们这大瓣的蒜的要效果味道不是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大葱段烧完之后，吃葱不见葱，可把葱姜剪出去，唯独这独头蒜要放在里头。那么我觉得很适合咱们做
3: 泥鳅
2: 、
3: 我抓到灵魂，独头蒜
4: 、
3: 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4: 那我呢就推荐在湖南湖北当地有这么一个紫苏烧泥鳅，它是用紫苏的这个上扬的味道去压制泥鳅的这种土腥味儿，
3: 对，
4: 再当然还肯定会加点辣椒，但这个紫苏呢，就它的那个发散状态，那个味道，它的发散味道可以很好的把这个泥鳅形成一个互补，而且呢让你吃起来不光觉得泥鳅不会有土腥味儿，还觉得这个紫苏在里边相得益彰，一吃就停不住那种的。
3: 我觉得两位大厨推荐的这个

0: 应该说遮盖土腥味的方法，这两个东西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一个是独头蒜，一个紫苏，它都是好像辛辣
1: 辛散，它有本身它有香味儿，
0: 对，
1: 就无论是蒜香还是紫苏香，我觉得这两个确实是我自己觉得跟泥鳅来讲是个绝配。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个蒜烧泥鳅，
2: 蒜烧
1: 它那个重口的，然后那都是那个就端上来以后，除了泥鳅，然后就是这个蒜，
2: 很多的蒜，
1: 好多好多好多的蒜。哦，我觉得这个搭配还是很有道理的。第一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在初夏的时候，我们首先是要让我们的脾胃开动起来，所以紫苏它芳香化湿，那么还有一个呢，蒜它也是辛散，它也有开胃的作用。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无论是我们的蒜里头含的硫化物，还是说我们紫苏里头的芳香物，它都可以有解毒的作用，有杀虫的作用。因为泥鳅可能如果养得不好，会有这些这个倒在泥土里头钻的，有一些小的一些寄生的东西。虽然是说熟了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加上紫苏，或者是说我们加上这个蒜，尤其是这劲儿特别足的这个紫皮独头蒜，这样的话它也可以解决到它这方面的
0: 解毒。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一根香烟下的健康隐患超乎你的想象，
4: 大约有200多种的这样的有害物质，致癌物呢就高达69种。
3: 科学戒烟全解析，带您认清吸烟危害，敬请关注。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水三鲜里面终于有一道素菜了，这是面前的茭白。
2: 是，
0: 这个茭白其实我因为北方人哈比较少见，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它这个植物的哪一部分啊，是根还是茎啊？
2: 茎。
0: 是茎。
2: 是茎。最早啊，茭白就是它其实也不是菜，最早它是粮食，我们现在都说叫五谷丰登，是不是？在以前叫六谷丰登。
0: 有它呀。
2: 有它。它以前叫菇。
1: 不是它。
2: 对，他那个时候最早叫菇，草字头一个孤独孤单的孤，叫菇，然后现在也能买到，叫菇米。
0: 菇米，我听
1: 过。贵的。
2: 对，哦。然后后来因为这个菇呢，它感染了一种叫黑粉菌，黑粉菌之后呢，它就变异了，
0: 变白了，
2: 它不抽穗儿了，不抽穗儿就出不来那个黑谷米了，就变成这样了。然后觉得这东西就是你扔了不可惜了的嘛，就大家把它撅了，撅的时候发现哎底下是这个状态的，那时候试试能不能吃吧，啪啪啪啪啪一切，能吃。而且味道还不错，它是清香微甜的口感。
0: 对，
2: 哎，这个东西慢慢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茭白，
1: 更文艺范儿的哈。它就是因根结茭，这个茎洁白，所以叫茭白。
2: 茭白啊。
0: 其实我在丽水的时候有现摘过这个新鲜的茭白，然后当时呢，师傅就摘完之后给我，我就现场啃了一口，
2: 能吃。
0: 它是真的是那种水甜水甜的，
5: 是甜甜的。
0: 它也在大概就是现在的这个季节里，初夏的这个季节里面，我觉得是不是这个季节这个茭白是最新鲜的时候，最好的时候。
2: 茭白基本上从初夏到秋，就是
0: 都会有，
2: 都有。但这个时候是头，我们可以说它叫头茬儿。
0: 头茬
2: 刚下来，对，理解头茬哈。因为它冬天的时候它不长，天暖了之后开始往外滋。60到90天的生长期呢，正好到初夏的时候刚刚好头茬成熟，头茬拔掉之后呢，它会继续长，就是二茬，就是下茭白。下茭白之后再长一茬，有的可能长不了了，有的可能还再长一茬，就是秋茭白。再往后就没有了。到秋的茭白就开始变硬变老了，它也没有那么甜了。所以你头茬的茭白，你咔嚓来一口是脆甜的。再往后的茭白，这个甜味会慢慢的去变淡。
0: 你看这茭白一出来，你看咱们四个人兴奋的哟，就是因为在夏天的季节里面，你看到它水灵灵的这种灵动的状态，你就心情特别好。就会觉得心情也好，然后觉得也有胃口了，因为它这种脆甜的口感哈，它对我们的身体的益处体现在哪里呢？特别是在夏天这样的季节里面。
1: 首先刚才这个笑叔也讲了，它是甜甜的，
0: 对，
1: 甘味的，甘它肯定就是入脾，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它水生植物，植物水生它 符合大部分水生植物的这个功效，它是。

0: 有清热利湿的功效，那么还有呢，因为它水生嘛，它可以生津，所以你生吃的时候，刚才这个曾大厨吃了，是不是也有这种回甘生津的这种？对，所以它可以这个回甘生津。还有呢，它是个植物的茎，虽然上庞大了，它富含膳食纤维，它可以是肠道的清道夫，去除体内的垃圾，让我们体内的多余的这些排不掉的这些垃圾可以通过我们的肠道清道夫可以去排掉。还有呢，它富含钾，钾实际上是它有一定的利水的作用，所以比方说咱们这个聊得很嗨，久坐，然后呢我们这个凉飕飕的风吹着，久坐以后它容易有水肿，那么我们吃它的时候，它可以帮助我们把我们存下的这个水湿通过它含钾的这个成分给它排掉。
1: 我们家其实虽然北方家庭啊，但是我爸特别爱吃这个，就是他冬天爱吃冬笋，到夏天就爱吃茭白，
2: 会吃，
1: 口感特别像特别像，但是说实话我们不太会挑。
2: 首先来说，初夏的肯定是最好的哦，季节性的，那就是甭管什么季节你再去好中挑好，第一买圆的不买扁的，
1: 这算圆吗？
2: 当然算圆了。
1: 哦，再看它横切面是不是？
2: 对，你看这儿就行了。
1: 对，
2: 看根儿，你看它根
3: 儿，它是一撅九折啊
0: 啊，这个就有一点点扁。
1: 哦，这个就有点扁，
0: 有一点点扁。
2: 但是尽量你挑圆的，越圆的越好。哦，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它有节儿，
1: 有节儿，
2: 它也抽节儿，节儿越少的越好。一般两到三节就可以，有的会长到四节的，节越多的证明它什么，就是里面的这个味道和那个营养都会相对来偏弱一些，所以节越少的越好，口感也越好。第三，根儿这块越瓷实的越好。密度大，或者你颠一颠这块很坠手，
1: 就是水分大。
2: 对，你别拿两根你互相这么一颠就颠出来，哪根沉留哪个，你可以蘸着汤你就慢慢颠。
0: 我这个肯定沉。
1: 人老板说这干啥呢，这闺女。我这个就比吴老师的好在，你看我这个节儿就沉了。
2: 你看孝叔这根就是节儿抽的高，
1: 对，
2: 然后呢他身材就是比较匀，底下你看翻根下来他底下是圆的，一定是。
1: 是，
2: 你看这个你再翻他脚那儿，你看
0: 有一点
2: 椭圆的，
1: 对，
2: 所以明显就是孝叔这根比您拿这根好。
1: 对，节儿要长一点，
2: 节儿要长一点，
4: 匀溜一点，
2: 哎，然后圆一点，
4: 水分要大，
2: 水分要大一些。
1: 这个茭白会挑也不见得会做，就是家里面做好像基本上就跟冬笋一样，炒肉片儿好像是最常见的做法了，不然还能有什么？
2: 太多了。今天再说一个什么呢，就是比较漂亮的做法，就是五彩炒茭白。
1: 别讲了，
3: 各种
1: 做一个吧，
2: 还得做呀。
1: 当然了，我得吃、啊、
2: 我往回退退，咱就凉拌吧，给凉拌吧。
0: 我觉得我们都给你包好了，
1: 包好了，
3: 已经包好了。哎，
2: 得嘞得嘞，走走走。交给你个活吧。因为咱们这菜啊，这是有肉，我切肉，你来弄茭白。
1: 好，
2: 扒扒皮。
1: 好，
2: 然后再拿这个刮皮刀呢，把它就是表面这样去。
1: 好的。
2: 薄薄刮一层，你看就这样就行了哈。
1: 好的。
2: 就刮根就可以了，
1: 露出嫩的部分。
2: 哎，就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是猪的通脊肉，然后咱们得切点肉丝。
1: 好。
2: 哎，肉丝切好了。这肉丝要想炒着好看，先拿水冲一下。
1: 给它洗个澡。
2: 给它洗个澡。因为咱们在切的时候，肉里面会有一些粘液物质释放出来，你把它就是简单抓洗一下就好了，捞出来，挤干，尽量我们就是去压干就可以了。来，腌制，咱们先放的是黄酒，然后我们来放固体盐，这个再抓一抓，抓到什么呢？抓到你看这个肉丝开始滑滑的感觉，然后咱们来鸡蛋清，半个蛋清就够了，因为咱们三两肉，
1: 好，
2: 抓匀，然后最后咱们来淀粉，
1: 干淀粉。
2: 十克左右就够了。
1: 好，
2: 抓到它匀，最后我们来封点油，把它抓匀。这样的话呢，就是把这个肉，其实我们就做了一个腌制加上浆的处理。它表面上就是一层薄薄的这种粉浆状态。油呢在里边起到分离作用。然后一会儿呢，咱们下锅的时候，这个肉丝呢就可以快速的打开，不会成为一大坨。对，咱们切茭白。
1: 好，
2: 你先切一下根儿，看有没有太硬的地方。你看，这有点硬。
1: 有点硬了。
2: 哎。轻松断下来这块了就不要了，这个证明它什么不老了。
1: 对，
2: 然后你要这么顺着切呢，它顺丝容易塞牙，所以斜45度切，
1: 要给它切断喽。
2: 先切成这种45度切成的片儿，再把它捋顺了切成的丝儿，这样的话它膳食纤维短，就不会出现塞牙的问题。
1: 哎，我有时候在家里买的那个茭白，它切横切面的地方会看到有一点点黑色的点点，
2: 哎，
1: 那种还能吃吗？
2: 这个问题问得好。黑色点点是这样啊，如果它黑色点点不太多。

0: 就它有的时候你看这一横截面出来之后，它上面可能
1: 就是有小点点的，
0: 星星点点的小黑点儿，可以吃。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说了，茭白是谷米受了黑粉菌的污染之后形成的茭白，变异的茭白。

0: 了。
1: 明白。
0: 一个是口感也不好，另外一个味道也不好。
1: 嗯。
0: 主材料咱们切完了，
1: 好，
0: 接着咱们来去配。
1: 嗯。
0: 配的这几材，来，第一，咱们香菇丝，
1: 黑色，
0: 黑色对吧？胡萝卜是橙色。
1: 哎，青红椒。
0: 哎。
1: 都敲出节奏来了。
0: 哎，红丝。绿丝，
1: 哎，五彩齐了，
0: 五彩有了吧？这个咱们接着就可以开火了。
1: 好，
0: 很多人可能觉得茭白的断生，他会想到的是焯水，
1: 嗯，
0: 但茭白不能焯水，
1: 为什么？它不是跟冬笋一样吗？冬笋咱们都焯水了，
0: 冬笋可以焯水，它不能焯水，因为它跟冬笋的性状有区别。冬笋不是海绵体，它是硬实的那个纤维，它不会进汁，
1: 哦，
0: 但它是海绵状。焯水都水进去了，水多一分，味减三分。
1: 嗯，
0: 有的时候家里面炒菜就会出现那种水了吧叉的感觉，为什么吃起来口感不好啊？
1: 对，
0: 就是因为水，所以就是记住了，茭白甭管你是丝儿、片儿还是块儿、嗯，都不要去焯水。
1: 好，
0: 而相反去用油煸一下，它的香气会加倍。
1: 嗯
0: 嗯，油不用多，咱们来上点就行。
1: 好，
0: 也不用等油热，茭白就可以直接下锅。
1: 哦，
0: 保持一个中火状态就可以了。
1: 嗯，
0: 煸炒一下。你看它现在开始打蔫了，
1: 嗯，
0: 能看得见。
1: 对，
0: 刚才从那个比较挺实状态开始打蔫了，
1: 嗯，
0: 来一点盐，
1: 好，
0: 翻一翻，让这个盐呢均匀的跟这个茭白丝去接触、嗯，开始有点见焦黄了，
1: 哦，就可以了。
0: 哎，能看见小焦黄的状态，
1: 是的，是的，
0: 有一点点，
1: 嗯，
0: 而且主要是打蔫了、嗯，但是千万不能出水，你把它炒出水来可就不行了啊。
1: 哦，
0: 先盛出来，它完了哈，
1: 嗯，
0: 第二我们再来一样，还是来点油。胡萝卜也炒一下。
1: 好，
0: 胡萝卜因为是脂溶性挥发，
1: 嗯，
0: 所以咱们必须得让它见点油。
1: 嗯，
0: 同样也是一点点盐。
1: 嗯，好，
0: 胡萝卜咱们扒拉扒拉就行。胡萝卜
1: 好，
0: 两样了哈、嗯、
1: 好，
0: 接着咱们这是肉丝。
1: 哦，
0: 来，肉丝

0: 华丽。
1: 这时候你看，我一直开的是一个中小火啊，就不能太大火，因为肉丝啊，你炒大火的话，它就上色了，就不好看了。
0: 哦，
1: 均匀受热，
0: 好，
1: 充分断生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加咱们的三香、
0: 葱
1: 姜
0: 蒜，
1: 倒炝锅的方式哈。
0: 好，
1: 哎，香味出来了吧？
0: 嗯，
1: 小黄酒。
0: 好，
1: 黄酒一定跟着肉走，它素菜不需要放黄酒啊。
0: 哦，香味出来了。
1: 生抽酱油，肉里带点生抽，
0: 嗯，
1: 让它的增加一点豉香味儿。
0: 哦，
1: 但是别多。这时候肉丝已经完全炒好了，咱们就可以下香菇了。
0: 香菇，
1: 那香菇耐火，
0: 嗯，
1: 而且它这个时候也是需要这么去热热炒一下，让它激发它的香味儿。
0: 嗯，
1: 香菇香味出来，
0: 茭白，
1: 走你。咱们来一点水，
0: 嗯，
1: 加一点糖。合味提鲜，胡萝卜，
0: 嗯，
1: 青红椒，
0: 都下进去，
1: 这时候都可以下去了。
0: 哦，哎呀，这个颜色，
1: 是不是食欲感特别强？
0: 是的，
1: 你看这一点点小芡儿，这就是什么呀？把它那一点点汁水啊，我们给它叫拢，收紧了，
0: 收起来，
1: 抱上。丝儿菜出锅之后啊，它不是塌的，
0: 啊、
1: 它是能抱得住，能堆起来的。
0: 啊，
1: 来，出锅，看能站得住，
0: 抱住了，
1: 哎，
0: 太香了。

0: 快尝一尝，
1: 这必须得尝一尝啊！
0: 太香了，
2: 嗯，真好吃，
1: 好吃，
0: 是吧？而且我一时好像找不到茭白。在嘴巴里面，因为口感太丰富了。
3: 但你满嘴其实也都是茭白。
0: 也是的，嗯，似有若无。
3: 是，
4: 它像肉丝又像豆腐丝，嗯，和肉丝它们融合得很好，嗯，合理搭配。
1: 而且我觉得，从一个颜控来讲，
3: 颜控
1: 首先一眼看上去，嗯，色彩很丰富，对，然后口感呢也很丰富，
0: 对。
1: 所以，但是呢，我觉得互相之间融合，但是呢，它好像不影响，嗯，我觉得这点真的特别。特别好。
5: 为了掩盖罪证，奢华的王陵被古代盗墓贼纵火焚烧，穷追每一个遗迹现象，众多文物在今天的考古工作者手中焕发光彩。奥秘即将播出第77集。

0: 1993年春天，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高庄汉墓的封土堆终于被清理干净。这座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霍路县新城乡高庄村凤凰山脚下的大型汉墓，被初步认定为西汉某位长山王的地下陵寝。然而，当兴奋中的考古队员打开墓室底部沉重的石椁后，却意外发现随葬器物不翼而飞，木质葬具早已化作灰烬。显然，大墓曾经被盗，盗墓贼搬走值钱的财宝后，还放了一把大火。发掘中的墓葬已经被盗，盗扰的后果还如此严重，长久以来的希望极有可能化为泡影。眼前的现实让始终关注着这场考古发掘的人们感到深深的失望。然而一年之后，当考古队正式对外公布结果时，7000多件文物出土的消息以及墓主人身份的最终确定，却又让人瞠目结舌。大墓的主人究竟是谁？墓葬何时被盗？盗墓贼为什么要把墓葬付之一炬？数量如此众多的文物价值究竟如何？他们是怎样躲过了这场劫难呢？时间回到1991年五月的一天，驻扎在石家庄市霍路县凤凰山脚下的解放军某部，两位炊事员张文武和朱武堂像往常一样出门采购。当他们路过距离营区不远的一座砖瓦厂时，发现一群人聚在一起，不知道为什么引起了争执。两位热心肠的战士还打算调解矛盾，可是走近一看才发现，他们分明是在哄抢从取土坑中挖出来的一些文物。看到这样的情景，两位战士立刻上前制止。当时在现场参与哄抢文物的共有30多人，眼看就要发一笔横财，却突然冒出来两个战士多管闲事，一些人当然心有不甘。
1: 有的人还这样的威胁说，你要叫我交，我就砸了这个文物，与文物这个同归于尽表示。
0: 面对这样的情况，两位战士及时向团领导做了汇报。最终哄抢文物的闹剧在更多解放军战士的干预下才得到了解决。
2: 他们收缴的这个20多个文物都交给俺们了，俺们都拉回来了，其中都有什么鼎啊、壶啊、嘞银勺啊之类的20多件。拉回来以后，既然这儿发现文物了，都赶紧俺们都往上上报。
0: 今天的霍路县早已改名为鹿泉区，位于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西郊。接到县文管所的汇报，石家庄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立刻组织力量，对出土器物的古代遗存进行了清理。
1: 县里边报告市里边，市里边文物研究所和县里边这个文物管理这个部门吧，联合组成了一个队儿，对这个发掘的现场进行了抢救性的清理，就是对盗挖那一块那一小部分进行了抢救性的清理，没有扩大范围。当时清理又出土了这个东西，比较出土的当时有凤鸟鼎，有3个银盆，还有这个铜支炉，等东西，一共38件铜器，3件银器，还有5件铁壶。
0: 从清理的结果来看，专家们判断，这里很可能是一座大型墓葬的陪葬坑。接下来，他们果然在周边发现了大面积夯土，夯土之下极有可能就是一座大型墓葬。清理完现场后，

0: 结合收缴的文物、市里来的考古专家对出土的文物展开了初步研究。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很快发现其中能评上国家一级的竟然有十件之多，年代基本可以断定为西汉时期。仅仅陪葬坑里就能出土如此高质量的文物，那么大墓本身又该奢华到哪种程度？
1: 这些时候俺们都开始整理，这个都是清理吧，往上清洗这一些个文物，其中那个顶盖发现了字儿了，也都是铭文。上面写的是石官顶一重九斤，把它重量出来，上面写的是29年小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石官。
0: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专门设置有负责王室饮食事务的官职，统称为食官。东汉末年，儒家学者郑玄所著的《周礼·天官》中有：“善夫，食官之长也。”食官虽然文不足以治国，武不足以安邦，但常常被看作是最重要一类的官职。周礼将食官统归天官之列，便是证明。2015年，在江西南昌考古发掘的西汉诸侯王海昏侯刘贺墓，墓中出土的铜轩也铭刻有“昌邑食官”，可见在汉代，除了中央政府，各诸侯国也常常会任命自己的食官。石棺顶的出土，说明临近的大墓墓主人至少也应该是一位诸侯王。可是安葬在霍路县凤凰山脚下的这位诸侯王究竟是谁？他的封号又是什么？幸运的是，还没来得及去翻阅浩如烟海的史料，新的一篇铭文的出现马上给出了答案。
1: 后来又清洗那个一个户，咱们叫户，当时叫钟，发现一溜文物，上面是长山石棺。
0: 铭文中的长山表明，这是一个封号为长山的诸侯王。这时候，清理文物的考古队员突然想起，那件青铜凤鸟顶上29年孝建的铭文。29年这串数字，成了推测墓主人的关键。
1: 29年孝建都是他这个长山石棺对这个鉴定了以后是哪年鉴定的，是吧？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这个联系起来，一开始长山的有石棺，而是29年，然后都查历史资料。
2: 汉代这个历史上呢，这个长山王呢，东汉西汉都有分封，东汉有的在位时间长的，但是根据我们出土的这个器物的形制和墓葬的规模来判断，应该是西汉的长山王。
1: 都有一个是那个汉景十三王里头最小那个王了，叫刘顺，他在这做了30年的王了。29年孝建肯定都是他的了。
0: 刘顺是汉景帝时分封的长山王，史料记载他骄纵怠惰，多有淫乱之事，屡犯法禁。但由于刘顺是景帝最宠爱的小儿子，汉武帝后来也多方容忍，因此他才平平安安地当了32年长山王。意识到墓葬如此重要，市县两级组成的考古队感到责任重大，于是决定向上级请求支援。
2: 当时的这个考古队员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墓葬，具体的这个他们进行了钻探，但是并没有，因为限于这个当时他们的这个力量和这个时间，并没有探明这个墓的具体的这个结构。就是把这个情况清理了之后呢，他们都把这个情况有及时报告了省文物局。
0: 得知石家庄市西郊疑似发现汉代诸侯王大墓的消息，当时的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立刻派出了一支代表着河北省考古领域最高水平的工作队。在曾任研究所所长的

0: 个都是烧了，跟上面一样都呈砖红色，而且在这个 CB 上呢，这个烧结了都是这个烧了都是那个流渣状了，而且把石头都烧流了。
1: 高庄汉墓石椁的材料为页岩条石，这种成分复杂且含有碳酸盐的沉积岩，在高温煅烧下会因为溢出气体而炸裂，严重变形，且大部分已经坍塌的高庄汉墓石椁最高的西南角仍有4.82米，但最低处仅剩1.5米。发掘时，考古队员甚至不敢清理石椁和墓壁之间的填土，因为少了他们的支撑，厚达3层的石椁壁板极有可能轰然倒塌。
0: 这椁室是个内框呢，东西在15米多，南北是12米多，这么大一椁室。这个椁室里边，根据这个上面烧结了程度和它里边存在了这个木灰，我们来判断，原来在这个石椁室有一个木头的，大型的木头的椁室，还有一个，这个有几层椁，现在已经不清楚了。
1: 在中国古代葬俗中，对应墓主人等级地位的，除了墓葬规模、墓道数量外，还有葬具的复杂程度。先秦时期，古人以墓为椁，椁内容纳随葬器物及棺木，因此早期墓葬中的椁室其实就是后来的墓室。这一时期的高等级墓葬内外共有3重，即椁室、外棺、内棺。但在高庄汉墓中，考古队员原本以为是用石椁取代了木椁，但石椁内的大量灰烬则表明，这座墓葬仅最外层的椁室至少就有石椁和木椁2重。
0: 但是从烧了程度来看，这个里边的木头是非常多的，整个是一个木头的灰，而且这个椁室呢，在一个周边还有它的壁上都有木头靠的这个痕迹，它的四角呢都有木头这个木头纹的这个印痕，木头印痕，在它这个椁室的底部呢，有很厚的这个灰层，不一样。有的地方可能有一个整个一个大灰堆，大概有几十公分的，3-4公分的，有的地方薄一点，可能10几公分。
1: 在这场将石椁都烧塌了的大火过后，除了这些灰烬，墓室内已经空无一物。看来在放火之前，包括青铜器、金器、银器、玉器等汉代诸侯王墓常常出现又不会在火中彻底消失的随葬器物早已不复存在。之所以放了一把大火，看起来应该是盗墓贼在把墓室劫掠一空后掩盖罪行的手段。
0: 这个墓的这个早期被盗，具体能找到什么时代现在也不好说，因为这个没有出土任何可以证明这座墓被盗时代的东西，什么也没有，这个所以我们不好用判断，但是感觉是早期被盗的，起码在这个应该起码在元代宋元以前应该是。
1: 其实盗墓之后纵火焚烧的案例虽然罕见，但在考古发掘史上却并不是绝无仅有。
2: 原来这个墓体啊，2012年，
1: 杭州市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柴岭山越椁土墩墓群时，就发现其中的一座人字形木质墓室的大墓，在先秦时期就已经被盗，而且盗墓贼同样放了一把大火。但是与高庄汉墓不同的是，柴岭山土墩墓之所以被纵火焚烧，考古队员推测是敌对国家的故意破坏。而从高庄汉墓发掘现场的两个盗洞来看，

0: 分明属于个别人的私下所为。除此之外，柴岭山土墩墓属于不挖墓坑，平地起封土埋葬，被盗后几乎彻底暴露在地表之上。但尽管如此，墓室的燃烧依然不算充分，粗大的木料虽然碳化，却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形状。可是深埋于地下11米的高砖汉墓，石椁内的木质葬具却为什么都烧成了灰烬呢？在墓葬现场，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个细节，石椁壁板损坏严重的部分都恰好靠近盗洞。
1: 当时这个我们判断的这个盗洞就在这个位置，因为它有空气的进入，这木头的燃烧才在更充分，这个烧结的程度是最厉害。
0: 一般来说，一座墓葬有多处盗洞，往往是不止一伙人在不同时期盗掘后留下的。在11米深的地下，高砖汉墓之所以剧烈燃烧，位于墓室斜对角的两个盗洞缺一不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空气对流。但是两个盗洞会是一伙盗墓贼所挖吗？他们为什么冒着被人发现的危险同时开凿两个盗洞呢？难道说就是为了盗掘后纵火方便？这似乎有些说不通。当然，高砖汉墓被焚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墓葬第一次被盗之后，第二伙盗墓贼进入墓室却一无所得，最终为了泄愤才纵火焚烧。2000多年过去，高砖汉墓被焚的原因早已无据可考。对于辛苦工作了1年多的考古队员来说，尽管在清理填土时就有预感，但眼前的情景还是有些难以接受。
1: 有这个心理准备，但是这个到了墓地，什么也没有，还是有一些失望。心理上总是感觉到，这个发掘这么长时间，用了这么多这个力，还有点失望。但是这个他的墓葬的这个本身的价值，还是给了我们这个很多，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
0: 高砖汉墓墓室的发掘令人遗憾，这时候人们只能寄希望于曾经出土了不少器物的回廊。作为墓葬的附属设施，尽管回廊埋藏较浅，而且在砖厂取土的过程中多处遭到破坏，但如今看来，只有它躲过了盗扰。既然东北角能够出土数十件器物，而且其中还不乏珍品，那么另外3个回廊还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吗？

包装汉墓的发掘一波三折，墓室旷日持久的发掘徒劳无功，但回廊中的外藏果还是给了考古队员诸多惊喜。

0: 牧师发酒完成之后，我们就开始对回廊进行了清理。当时这个所里边也派了非常精壮的力量，我们就是分了三波，分别对这个西北回廊、西南回廊和东南这个回廊进行了清理。
1: 回廊四角中，东北角就是因为。

0: 取土暴露的那一段，已经由石家庄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进行过抢救性发掘。出土的46件文物，原本被存放在一个木质的器物箱里，由于埋藏太浅，在反复干尸过程中，器物箱早已腐朽成了木灰。
1: 回廊是从东北这儿开，因为从这儿发现的。先把俺们清理过的又清理了一过，因为人家是专业，比俺们清理细。当然又发现了点小的文物。
0: 起初，石家庄市文物研究所针对哄抢文物进行抢救性清理时，发掘的其实就是回廊的东北角。由于环境已经被破坏，人们只知道这批器物被埋藏在一个长方形的土坑里。直到对未经盗扰的回廊其他部分正式发掘时，考古队员终于搞清楚了这种奇特丧志的诸多细节。
1: 然后从这儿往西清理，清理，然后清理那个西边这个廊子。
2: 西北回廊是我负责清理的，西北回廊也是呈曲尺形。当我们清理这个土坑回廊的时候，清理到这个将近四米的时候呢，发现了这个木板灰，这个有木板这个锈烂之后留下了那个灰痕。
0: 在北方干燥的环境里，深埋在地下的木质文物或藏具几乎无法得以保存。历年来在北方出土的漆木器大都会剩下一些漆皮。西北回廊深达5米，在4米处发现的灰痕会是一具高1米陈列殉人的棺木吗？混杂在泥土中的木灰一碰就坏，考古队员只能将它沿垂直方向进行解剖，随即发现它的结构竟然和早期的木质椁室有些类似。
2: 也是用方木垒砌的，它的底包括它的壁还有它的顶都是方木。
0: 在中国南方，由于积水长期浸泡，早期的土坑木椁的墓葬具很多都保存完整。在高庄汉墓的发掘现场，考古队员在解剖了墓灰后，一大批随葬器物暴露了出来，粗略一数竟然有好几百件。
2: 基本上都是陶器，出土的陶器，像陶壶、陶盆、陶罐、陶耳杯等等。而在这个回廊的这个尽头处和墓道相连的这个部位，这个部位有几件出土的几件铜器，就是有铜壶、有方壶，还有这个铜灯，这么几件铜器。
0: 尽管从材质上来说，存放在西北角回廊的器物大多是陶器，但是这些器物器型硕大，造型精美，一部分适宜彩绘，个别的甚至还附着着一层锡衣。看起来应该都是大富之家的生活及厨房用品。能够容纳如此多的器物，是因为整个西北角回廊由两个这样的大木箱组成，每个木箱宽3.45米，近20米长。如此看来，这些木箱显然不是类似棺木的葬具，而是被称为外藏椁的一种特殊木质椁室。
2: 外回廊这个形制呢，在这个战国时候已经出现了，它是里边放外藏椁的，是汉代的这个《汉书》才有明确的记载。
0: 关于外藏椁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霍光传》，光轰赐子宫、遍房、黄肠题凑各一具，葱木外藏椁15具。子宫就是灵柩，遍房不是厕所，而是灵柩前工人歇脚的房间。黄肠题凑

0: 是包裹着裹饰的一种复杂奢华的藏具，在西汉时期，这些都是帝王才能享用的高等级藏仪。霍光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权臣，是霍去病的弟弟，他的女儿、外孙女都先后做过皇后，因此辞世时才能越级享有这些礼仪。可是2000多年过去，这些文献记载的奢华物品究竟是什么样子，人们往往只能根据想象来推测。例如便房，尽管知道它是用来供人歇脚，但究竟歇脚的是送葬的活人，还是在另一个世界的墓主人，就不得而知。此外，争议最大的还有外藏椁。顾名思义，有内就有外。如果说容纳棺木的椁室是正藏椁，那么在此之外，类似椁室的葬具就应该是外藏椁。西汉灭亡之后，东汉兴起，光武帝刘秀有感于政权更替，开始提倡简葬。便房、题凑、外藏椁均被废除，这时候就开始有学者对外藏椁究竟是什么提出了争议。有人说它是墓葬附属的从葬或陪葬坑，有人说它就是形似回廊，专门用来埋葬随葬器物的地方。高庄汉墓回廊及外藏椁的发现，或许会有助于最终解决这个疑问。
1: 高庄汉墓外藏椁外回廊的葬制，外藏椁的发现，器物的放置，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的西汉外藏椁的一个实例。
0: 东北角回廊虽然被砖厂取土破坏，但清理和追缴回来的文物依然有40多件，而且都是珍贵的铜器、银器、铁器。经过正式发掘的西北角回廊，更是出土了400多件陶器、铜器。那么，另外两道回廊的情况又会怎样呢？
1: 西南市其他几个回廊是有点这个不同。西南市的东段在邺城曲直行，东段呢，它是宽也是在4米左右，被破坏了。这个西段呢，它是南北吧，曲直南北状，它是宽处是8米多，深度搁这也是5米。在这个它的底部呢，这个放置的也是外藏椁。
0: 由于被东西两侧的墓道及南北两侧流出的通道隔断，因此曲尺状的回廊四角每一处都应该有两具外藏椁。但是在西南角，不知因为什么，南北向的外藏椁变成了并排的两个。考古队员把西北角的两具外藏椁分别编为1号、2号，西南角就顺序成了3号、4号、5号，与大型楚墓边箱分别具有不同功能类似。如果说1号、2号外藏椁共同组成厨房的话，3号外藏椁则是高庄汉墓的车库。考古队员从这具墓椁中清理出了3辆车和14匹马，车辆及马匹上的装饰和器物都是鎏金的铜器，显得格外富丽堂皇。
1: 真车马，3辆马车，在这东侧呢放了一些是这个陶盆。
0: 与一些墓葬用冥器来代替不同，高庄汉墓随葬的车马装备齐全，完全可以供人乘坐。
1: 真车马的随葬是过去礼制上是有规定的，一般人不能随葬真车马的。从我们发现了一些这个墓的这个情况来看，都是诸侯王的。而且我们发现这个墓呢，3辆真车马都有这个伞盖，这个据史书的记载，王子的这个称。

0: 这个车都是这个青盖猪斑轮，就是绿盖红色的轮子。我们发现高庄汉墓三辆真车马也是用了这个青盖和猪斑轮，和这个礼制上记载是相一致的。
1: 14匹马和三辆车，再加上三个漆木人俑，组成了一个小小的车队。他们已经做好了出行的准备，时刻等候主人的命令。
0: 前面有两个这个武士开道，骑两匹马，剩下了三辆车，每辆车是四匹马。
1: 在这个小小的队列里，走在前面的是开道用的仪仗，由他们来彰显车队主人的威仪。
0: 第一辆车呢，这个有一个木俑，站立的木俑，车上这个腰胯间，车上还有发现了骨皮，还背着一个这个武士啊，背着剑呐。所以我们推测这一辆车可能是兵车。
1: 在这辆兵车里，考古队员还发现了弩机、剑、箭镞等兵器，他们才是队列安全的保障。紧随其后的第二辆马车装饰华丽，应该是墓主人本人的座驾，在当时绝对是最奢华的交通工具。第三辆车体稍宽，应该是供主人休息或供夫人及侍女乘坐的。
0: 这个快仓库表现的是主人出行的一个情状，前面是这个武士开道，兵车相随，主人居其前，后面夫人居其后，这个出行的一个场景。
1: 西南角回廊四号外藏椁存放的都是漆木器，由于木胎腐朽，这些曾经精美的工艺品如今只剩下斑驳的漆皮，考古队员甚至无法知道它们的数量和器型。五号外藏椁依旧主要用来存放木质文物，马俑、人俑的数量很多，但依旧腐蚀严重。外藏椁共有九具，其中八具盛满随葬器物，但有一具却空无一物。排除了被盗的嫌疑后，人们发现这具空椁竟然完全符合西汉王陵葬制中一个很有趣的葬俗。

0: 由于和被破坏的东北角回廊同处大墓东侧，东南角回廊上半部分也在砖厂取土的过程中被破坏，但幸运的是，外藏椁依然保持完好。在位于这里的六号外藏椁中，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九辆配有鎏金铜饰的马车，但是这一次的车体明显小了不少，应该是专门为葬礼准备的冥器。
1: 冥器车呢，主要是为了这个祭祀用的，按照真车的比例缩小的，就是专门用于埋葬和祭祀的东西，象征性、象征意义主要是需要。它的这个材质和真车马的材质，这个是一样的。
0: 自从发掘回廊以来，可以说每一具外藏椁都让考古队员喜出望外。大批珍贵文物的出土，让人们对汉代的文化艺术、生产力水平，以及古人的生活习惯，都有了新的认识。但是，在东南角回廊，当考古队员把东侧土坑中的填土完全清理干净，除了一些方木的木灰外，

0: 竟然没有发现任何随葬器物，难道说这具七号外藏椁也已经被盗？可是从土质土色来看，分明没有经过扰动，那么外藏椁内的器物究竟哪里去了？直到今天，七号外藏椁留下的疑问依然让人迷惑。
1: 什么都没有，人们都比较稀罕，这个对这个只是一个谜。为什么这人都村里满满的，为什么这人没有？也就是说东南角这儿没有器物，但是也没有盗洞。
0: 尽管考古工作人员对这处空无一物的墓葬结构心存疑惑，但是在高庄汉墓正式出版的考古报告中，七号外藏椁还是出现在了墓葬平面图上。对于它的解释依然是未放随葬品这五个简单的文字。时间到了2006年，随着长沙风棚岭汉墓的发掘，解开七号外藏椁之谜终于有了契机。这一年春天，长沙市考古工作者打开了一座西汉时期长沙王王后奢华的大墓。风棚岭汉墓墓坑底部巨大的椁室被分成了九个空间，但遗憾的是九个分室都几乎被同一时期的盗墓贼严重破坏。但即使是这样，一些被塌方了的淤土掩埋了的金器铜器依然幸运地保留了下来，尤其是盗墓贼不屑一顾的漆木器，几乎每个墓室都有不少。但奇怪的是，在风棚岭汉墓中同样有一个分室完全空白。一开始考古队员以为是盗墓贼盗得过于干净，但诸多细节却表明完全不是这样，而是这个分室下葬时就是空的。风棚岭汉墓空空荡荡的分室和高庄汉墓没有随葬器物的七号外藏椁其实十分相似，但不同的是，在两座汉墓发掘间隔的十余年里，有不止一座同等级的汉代诸侯王墓葬被陆续发掘。
2: 2015年，金耀庙的村民发现了一座久远的墓葬，考古队员在考古过程中又发现了多座墓葬，这些墓葬是什么时候建造的呢？奥秘下期播出第78集。
0: 人们已经注意到西汉时期的大墓里确实有一个功能独特的房间，有可能空无一物，因为它是这座地下宫殿不可或缺的建筑——厕所。与便房容易带来的误会不同，这一时期的墓葬确实十分讲究，有会客厅，有储藏室，有车库，有厨房，自然就有厕所。毕竟墓葬里的这个设施从来没有人真正使用，里面没有器物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位于东北角东侧的八号外藏椁就是最早被意外发现文物遭到哄抢的地方。这里存放的随葬品数量虽然不多，但类型却十分丰富。从收缴的器物及事后清理的细节来看，材质包括了银器、铜器、铁器、漆木器、陶器，器型包括了鼎、炉、壶、甑、盅、漆案、漆盘等，甚至还有一套中药材加工工具。
3: 铜壶呢，据当时的这个发掘者说，还有这个酒香溢出，但是我们这个因为当时发掘的藏族并没有化验出来有酒的含量。
0: 虽说高庄汉墓的发现源于一场闹剧，但不幸的是许多来自2000多年前珍贵的古代信息就此湮灭。东北角回廊应该是大墓极其重要的一个功能区域。

0: 诸多器物类型反映的应该是墓主人生前的种种喜好。所幸的是，位于东北角回廊北段的九号外藏椁保存基本完好，它应该是大墓的一处储藏室。
1: 发现了这个大几个大的陶瓮，里边有存放有粮食，有存放粮食，这些粮食我们都取了样，在这个还发现了有鸡、有狗、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动物的骨骼。
0: 随着四角回廊以及九具外藏椁被陆续清理，高庄汉墓的野外工作告一段落。这时候，考古队员最紧迫的任务是对墓葬出土的一些特殊文物进行复原和保护。
1: 这个车马器的复制，我们发掘之后，请的是中国石头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来这专门进了复制。这个复制的时间进行还是，三辆车我们都进了复制。长山王墓应该说这个价值非常高，因为从墓葬的形制来说，这是我们这个河北发现最大的一个土坑墓，在全国也是非常罕见的。这个墓葬结构这个特殊，规模宏大，结构也比较复杂，这个为我们研究汉墓提供了这个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0: 从1991年5月被偶然发现到1994年6月结束野外工作，高庄汉墓的发掘一波三折，这其中有遗憾，有喜悦。对考古队员来说，更多的则是能用双手去碰触一段2000多年前的历史，那种难以形容的骄傲和自豪。

泗水亭长刘邦如何立足沛县，一场宴席促成的吕留联姻背后暗藏怎样的考量。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二集《小吏奇遇记》。

0: 沛县故土是刘邦帝王霸业最初的蛰伏之地，世人铭记他君临天下的恢弘伟业，却显知其而立之年仅是一名寻常的泗水亭长。褪去史书所载的神话滤镜，真实的刘邦性情豁达，不拘小节，粗通文墨且熟忍基层事务，兼具勤力的履职底色与战国一流的游侠风骨。他深耕沛县乡土，周旋于地方官吏与乡里豪杰之间，悄然构筑起稳固的人脉圈层。一场机缘巧合的乔迁宴席与破格联姻，让刘邦与吕雉缔结共生的生活羁绊与政治同盟，为其日后乘势而起埋下关键伏笔。一介平凡沛县小吏，何以积蓄逐鹿天下的底气？从游侠到亭长，从宴席到婚姻，他的创业之路究竟始于何处？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播第二集《小吏奇遇记》。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提起刘邦啊，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习惯，讲到一个人，我们老是想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啊。古代没有这种摄影啊，这种设备。刘邦的外貌长什么样子？高个子、矮个子，长得好看吗？但是注意，《史记》和《汉书》啊，是对刘邦的外貌是有描写的，说刘邦，龙准而龙颜。每虚染左骨有72黑子，这种描写就是说刘邦啊，他的鼻子很高，脸长的额头啊像龙，左面的大腿上有72个黑痣。

种描写暗含了某种历史的真实。所谓的龙准而龙颜，就是说刘邦的样貌啊，他是一个高鼻子，他鼻梁比较高，他的这个额头啊像龙。这就像我们昭示刘邦的样子啊，和他的一个出生时候的奇怪传说有关。史书上说，刘邦的母亲刘媪曾经在大泽边休息，梦到一个神来跟他相遇。就在这个时候，电闪雷鸣，刘太翁就是这个刘邦的父亲去看他家夫人怎么样了，结果看到一条蛟龙盘桓在刘媪身上。不久啊，刘媪发现自己怀有身孕，生下来这个刘邦。所以我们说刘邦的长相像龙，这似乎在暗示啊，他是真命天子。再就是刘邦美虚染，这说明啊，刘邦长相是比较文雅的山羊胡子，不是张飞那种毛胡子脸。大家注意啊，这种形象就和战国秦汉的审美比较一致。所以啊，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刘邦啊，他是一个高鼻子、细长脸，脸像龙嘛，有几缕胡须的这样一个形象，比较文雅，长相不错，啊，甚至有点样貌不凡的刘邦，是家里的第三个儿子。我们此前讲过，刘家家境殷实，刘邦的二哥呢，又能广置产业，所以刘邦啊，是一个读了一些书，但是又读的不多，不愿意做好手穷经的书生这样一个心态。他衣食无忧，慷慨解囊，乐善好施，不是家人生产作业。也正是因为他这种不吝啬、不斤斤计较又乐善好施的性格，使得刘邦在乡里有一个比较好的人缘，或者说比较好的人脉。这位亦或如也，常有大度的人，却有着一个非常致命啊，但是我认为也是非常明确的、非常明显的人性弱点，就是刘邦啊，好酒即色。可见啊，在他的人生当中，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具备普通人都有的人性弱点。由于喜欢喝酒，刘邦就经常到自己家旁边两个卖酒的人家，王媪和武父家里喝酒啊。媪和父啊，都是对中老年女性的这种称呼啊。喝醉之后呢，刘邦就往人家家里一睡啊，可见他也是一个不拘小节、非常随意的人。经常喝完酒睡在人家里，而且他还赊欠酒钱啊，记在账上。有一次啊，这个武父和王媪就发现睡着的刘邦的身上就盘着一条龙，那两个人就非常惊怪啊，怎么会这样？所以到了岁末，这两家人家叫折券弃责啊，就是把刘邦记的账撕掉、扔掉、不要了，也再也不提刘邦欠款的事情。我们不禁在问，围绕着刘邦总有一些神神道道的神话，这种神话、这种传说给当时的人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暗示？

0: 以及这两个老太为什么不收刘邦酒钱，我想在后续的分析当中我们一定能够一一解释。可以说啊，30岁之前的刘邦就是过着这种悠哉悠哉，日复一日消磨时光而胸无大志的人生。就在他人到壮年的时候，一切都变了，秦消灭了6国，这当中就包括他长期生长长大的楚国。秦统一天下之后，把原先在秦地的统治经验一步一步的推广到东方6国，法令的罗网也收得越来越紧，原有的生活方式也就不得不改变了。壮年的刘邦因为有点小知识，识得字，有点文化，又有一点民间的人缘，所以他试为吏啊，所谓试为吏就是通过考核选拔成为沛县的一个小吏。那么刘邦的身份是一个什么样的吏呢？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壮年入仕的刘邦在秦朝究竟是什么身份？
0: 在秦朝灭亡以前，刘邦的身份应该是校长。
1: 百家讲坛要您继续收看。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近期播出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
0: 根据史书的记载，刘邦在大起义之前，他的身份叫四上亭长。这个我们今天要问亭长是一个什么身份。我们再回过头来说，秦代建立起的地方社会层级是郡、县、乡、里，所以直到今天我们的基层社会当中还有乡还有县这样的基层管理单元。那么这个呢，主要是针对百姓的管理单元。官僚的行政级别在县以下，也就是在低级官吏当中，有有志、斗使、佐使。这个佐使啊，就已经像这个最基本的办事员和秘书这样的身份了。斗使呢，他的这个俸禄啊，就是一斗一斗来量，有点像临时工。而这个有志，就是告诉他开始有了行政级别了，这都是比较低级的行政官吏的一种称呼啊，有点像什么科员啊、办事员啊这种身份。其中啊，有志还分化为两种，一种叫有志，一种叫有志乘车，这就是低级官吏。同时呢，郡县都有管理军事和治安功能的武官，叫做郡尉和县尉，主要是管理治安、督察盗贼，有的时候呢还要协助征兵、协助征发徭役等等。他们这里的官僚根据出土的文献，大家注意，包括校长啊，就是校尉的校，校长发弩，发弩就是我们讲的狙击手啊，毛长呢就是这个持这个兵器的，那校长呢就是这样一个小队伍一个负责人。而他们的辖区机构

0: 往往被称为亭。有的时候呢，县城内的城门、开关和市场秩序的管理也有这些人来负责。所以啊，总之，亭是主管治安，也是管理市场、担任游船啊、征发徭役等职能工作的一种机构。亭的这种官员被称为叫校长啊，所以刘邦的真实身份应该是管理亭的校长。这类武职人员被称为侍吏啊，就是实际上是军事官吏。所以我们注意啊，刘邦作为校长，他管理一个亭部，他的级别是有智力啊，所以他和那个什么斗石左使这样的最底层的官吏还有点区别，属于一个120石的层级啊。这里我要说明一下，这里石就读石啊，不从民间读旦啊，今天我们把它读旦，在汉代和秦代这个石就读作石。所以在秦朝灭亡以前，刘邦的身份应该是校长，就是亭长，他的级别是120石。那么我们再过来要讲一讲这个120石的小吏啊，就是刘邦担任的这个小官，在秦汉之际的地方社会里到底是一个什么层级。
1: 这样一个职级明确、职权清晰的小吏身份，保障了刘邦衣食无忧的生活。然而官方身份只是他人生的一面镜子，真正决定他行事格局与处事风格的还有另一重底色，游侠之气。在秦汉之交的社会土壤中，像刘邦这样粗通文墨又兼具勇武的人被称为使或豪吏。他不与萧何、曹参等上级同僚交好，更在民间的游侠网络中占据核心位置。这种一官一侠的双重身份让他在沛县左右逢源。那么身处秦汉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兼具文化学识与江湖义气的刘邦在沛县的势力圈层里究竟处于何种位置？这种独特的身份底色又为他日后的人生际遇埋下了怎样的伏笔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二集《小吏奇遇记》。
0: 大家注意，秦代重军功，轻文吏，但是有一条，秦要管理一个庞大的国家，他需要大量的能识字、能处理文书的官吏。他们任职啊，往往被称为使啊，不是我们今天历史学家的使或者历史教授的使，那个使就是能写字，就是能用笔，就被称为使。所以呢，刘邦他又懂一点文字，但是他又是一个游侠，有一点点这种武力，他担任校长、担任亭长这个120石的身份，在沛县属于地位稍高的豪杰吏，或者叫豪吏。讲到这儿，我们再要问，作为民间的豪杰吏，刘邦的经济状况如何啊？我们可以算一算，刘邦120石的职级，折合每个月可以领多少呢？领10石的粮食啊。我们以汉代推之，通常呢是一半发钱，一半发粮食。当时秦汉时代的一亩地啊，比今天的市亩要小，所以一亩地的粮食产量也就在1.5石的上下。故而刘邦一年的俸禄大致也和耕种100亩土地的农民的收入差不多。在汉代呢，如果100亩土地质量还行，产量还高一点，

一点，大概100亩土地可以养活6-7口人。由此我们不难推出，刘邦的生活状态叫什么？我们用3个字来回答，就是刘邦的生活状态还不错，虽然不至于富贵，但是呢，够吃够喝，再加上他在当地又属于豪杰力这个圈层，如果不是秦帝国的轰然倒塌，刘邦有可能就是这样浑浑噩噩地度过完这一生。但是我们要注意，作为小吏的刘邦，他不仅有豪吏的这样一个身份，他还有一股豪杰的气息，这就与刘邦的生活环境和结交的人物有一定的关系。刘邦的少年时代仰慕魏无忌的为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他又喜欢行侠仗义、乐善好施，那么刘邦的身上就有着一股游侠的味道，这在战国时代的社会现实中有一个深刻的历史渊源。所以我有一个判断，刘邦他公开的身份是沛县四上亭长，但是另一方面他在沛县的游侠社会网络当中，他可能处于一个核心的地位。所以一方面有四上亭长的身份作为保护，另一方面凭借着游侠的特质，刘邦他做出的举动非常惊人。史书上记载说，县亭中的官吏无所不侠侮，也就是刘邦对这些小官吏啊，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中，不把他们看在眼里。他与这些沛县的小官吏们经常是打成一片。大家注意，我说的这个打成一片是双重含义，一方面他跟这些小官吏处于同一个圈层，他们互相有事儿，互相照应，但是另外一方面，刘邦不拘小节，没把他们放在眼里，有的时候也真的就对他们动手。例如说，刘邦就曾经跟夏侯婴两个人发生过一次殴斗，为此夏侯婴被打伤，被打伤之后他还要保护刘邦，不能说是刘邦打的，刘邦就跑出去逃亡，而夏侯婴因为隐匿刘邦，他这个被打了的人还被处罚。所以我们知道啊，刘邦跟他们这些小官吏是有这种双重身份的。所以讲到这儿，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再声明，刘邦身上的这个游侠气质在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社会风尚。侠的问题极其复杂，但是我要提一个小的问题帮助大家来理解游侠。西汉的开国功臣刘侯张良，他的祖上是韩国人，他的父亲和祖父是韩国5代国君的亲相，所以张良家里号称叫五世相韩，就是家里做了5朝宰相。秦始皇29年，秦始皇东巡，张良作为韩国宰相的后人要刺杀秦始皇，他指挥一个大力士埋伏在车队向阳武县进发的 B
历经

地不浪沙。这个大力士以120斤的大铁锤直接砸向秦始皇的座驾，但是非常遗憾啊，由于大家不知道秦始皇具体坐在哪辆车中，这个铁锤啊误中副车，刺杀失败。从此张良逃亡了10余年。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以秦始皇这种强大的权力和蛮横的执行力，为什么钟情一事没有抓到张良？我认为这是张良和魏无忌一样，他们背后有一个强大的游侠网络可以保护他们。我们要说啊，刘邦也是这个游侠网络当中的一员，而且我认为刘邦的婚姻有可能就跟这个游侠网络有关系。史书记载，刘邦的正牌妻子只有一个，这个人叫吕雉。刘邦娶吕雉的时间显然是他在人过壮年啊，也是他在沛县任职以后啊，两人之间啊可能年岁上有些差别啊，我怀疑刘邦可能要比吕雉大个10多岁，有这样一个年龄差。但是此前呢，刘邦也并不是没有女人，他和一个姓曹的女子长期有私下的往来，还生下来一个儿子叫刘肥。那么我们要讲这个刘邦啊，好酒极色的刘邦，他是怎么娶到一个比他小10多岁而且家境还不错，刘邦是如何与吕雉结合的呢？这场结合背后有着什么样的背景和影响呢？我们不妨拿沛县小吏刘邦的婚姻来讲一讲。刘邦在沛县任职的时候，沛县的县令和单父建的一个豪杰叫吕公，两个人关系比较好。这个吕公也不是一般人，他在单父县和人结了仇，就想办法要避开仇家，就搬家搬到了沛县啊，寻求呢他这个老朋友沛县县令的庇护。沛县的豪杰官吏们一听说县令有了贵客要来，就前往这个吕公家里啊去道贺吕公的乔迁之喜，用我们的今天的话说就是凑份子摆酒来庆祝吕公搬家。萧何是沛县的令史啊，一个县啊令史只有几个人，是县令的最重要的帮手，萧何也是沛县县令的心腹，负责主持县令好友吕公搬家的宴会啊。萧何就宣布所有送钱不满1000个铜钱的人，你就坐在堂下面，也就是说你贺礼不够高，你只能坐院子里，贺礼够高的可以坐堂上啊，成为县令好友的贵客。刘邦来了，他本来就看不起这帮小吏啊，于是他故作姿态大喊贺钱万，就是我刘邦送给吕公送10000铜钱。其实呢刘邦一分钱也没拿，

大家要知道啊，一万钱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大的一笔钱。刘邦去咸阳服徭役，朋友们凑份子，每个人就给三个钱。萧何跟刘邦关系好，给了五个钱。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三五个铜钱都已经算是不错。

0: 有点特别。我们刚才讲过，刘邦长得呢恐怕还不错，所以整场宴会吕公对刘邦是亲眼有加，就是觉得这个人很特别。萧何就对吕公说啊，说刘季故多大言，少成事。啊，萧何呢，其实一方面是对吕公介绍真实的情况，一方面大家注意，也是替刘邦打个圆场。这个人说大话说习惯了，根本不会有真事儿的，所以把刘邦谎称赠钱一万这件事情就放到一边。刘邦呢也毫不介怀，往堂上一坐，坐在上座，跟这些豪杰吏们饮酒作乐啊，侠舞诸客，丝毫没有惭耻。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慧眼识人的吕公为何偏偏看中刘邦，
0: 竟然要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这个大言不惭的刘邦？
1: 百家讲坛要您继续收看。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近期播出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
0: 一场宴会结束，酒兰姓晋，吕公一定要把刘邦留下来，你再多喝几杯。随后吕公就对刘邦说，我从小就喜欢给人看面相，看的人多了，我看人的面相没有一个比你刘邦更好的。我有一个女儿愿意许配给你做姬肘妾啊，这是一种谦称，就是我要把我的女儿送到你家里来帮你呢打扫卫生。可以说啊，一场酒下来，吕公竟然要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这个开崆峒之票、大言不惭的刘邦。所以酒吧吕敖，就是吕公的老婆，就怒斥吕公说，你经常觉得这个女儿跟别人不一般，想要给贵人沛县的县令跟你关系好，你不把女儿嫁给他们家，现在你怎么许给这个刘季？吕公说，此非尔女子所知也啊，你这个事儿不是你妇道人家知道的。他最终还是因为一场酒上的结缘，就把宝贝女儿吕雉嫁给刘邦。你们要注意啊，沛县的县令想跟他结亲，他不要，他把女儿许给刘邦做正牌妻子。此后吕雉为刘邦生了汉惠帝刘盈和鲁元公主一儿一女。
1: 刘邦以贺千万的空头许诺不仅没被逐出堂下，反凭着磊落不羁的姿态令吕公轻眼相待。吕公以相面为由将爱女吕雉许配给刘邦，甚至不惜婉拒沛县县令的结亲之意。这场近乎戏文的姻缘让后世读史者常将此归结于天命早定，然而今以面相吉凶解释，容易遮蔽历史深处的社会真相。吕公本为善府豪杰，因结仇而远徙沛县，虽得县令故交赵福，但要在一个陌生的县乡扎稳根基，单靠一位官员的庇护远远不够，他必须尽快笼络沛县本地真正掌控乡里局面的势力。那么这位敢在众人面前放浪形骸却又人脉深厚的小吏刘季，究竟代表着怎样一股社会势力？

0: 吕公嫁女又是否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结盟呢？请继续收看《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二集《小丽奇遇记》。
1: 啊，如果大家把这个故事就当成一个乐子，当成一个典故，当成一个说书先生讲给大家听的这么一个由头，这就事情就翻过去了。历史的故事背后往往有很多的迷雾包裹，再加上又有相面这种神秘主义的色彩在萦绕，似乎刘邦的富贵和吕公的眼光都是天注定一样。那么如果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历史的实际可能是什么？我们做一个推测。吕公作为一个有仇家必须搬迁到沛县的人，他急于找到一个可靠的庇护，虽然有了沛县县令的帮助，但是吕公知道这是不够的，因为县令有可能升迁，有可能调任到其他地方去。更重要的是，如果想得到庇护，他必须很快地融入到沛县的乡土氛围之中。这个时候一个亭长小吏，敢于不怕得罪县令，敢于侠武这些豪杰吏，空喊贺千万，并且可以游刃有余地跟沛县当中这些有头有脸的人周旋，侠武诸客的人，显然是这个民间社会里的精英，他一定有着非常庞大的关系网络。这个关系网络不但可以帮助吕公站稳脚跟，保证他们一家老小的安全，还可以让吕公和他的家庭在沛县继续过着他们应有的生活。所以如何与刘邦最快地结成牢不可破的关系，得到刘邦和他的关系网的保护，最好的方式皆殷勤。
2: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0: 秦朝在最强盛的时候为何骤然崩塌？为什么在关中管用的管理方式推广到全国就行不通了？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三集《亡秦有三叹》。地下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这是二十四节气里的夏日长卷。从绿荫渐浓到蝉声四起，从梅雨润物到暑气渐盛，它是农耕时序，更是烟火人间。这炽热的夏日光阴里藏着怎样的天地节律，又饱含先人怎样的生存智慧？光阴里的节气，敬请关注。
1: 我们后来知道吕公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女儿叫吕雉，嫁给了刘邦，小女儿叫吕须，嫁给了沛县的另外一个游侠，这个游侠叫樊哙。樊哙的身份是杀狗的，在鸿门县上他怒斥项羽救出刘邦，在反秦起义过程当中，樊哙又是沛县县城当中跟刘邦交通的重要人物。所以啊，别看他是一个杀狗的，可是他的关系网络可能跟刘邦一样也不一般。

班。这种安排是吕公与当地游侠和民间精英结盟的一种方式，而相面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刘邦是秦代泗水郡沛县的一个小吏，泗上亭长。亭长在秦代不过是执掌维持治安、抓捕盗贼而已，而刘邦凭借这一公开身份，与沛县的各路豪杰交接，成为民间精英社会关系网络当中的中心人物。不仅如此，正是因为这种身份，他与吕雉结合，从此吕雉和刘邦不仅是生活当中心心相印的人生伴侣，更是政治上牢不可破、互相依存的政治联盟。那么，娶了吕雉的刘邦是怎么走上反秦的道路的呢？好，这一讲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请收看下一集。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一个普通男人的心情却被建造成了可以乘风破浪的旅游景点。登上泰山的孔子居然生活在一个机器创造的虚拟世界中，童话故事中的魔镜竟然是一台有着强迫症的人工智能。平凡的人耳熟能详的故事在科幻作家笔下有了另类解读。本期读书，中国新锐科幻作家代表作，和您一起阅读飞刀的《银河文件录》。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提起科幻二字，您会想到什么呢？也许您会想到科幻电影里面那些驾驶着巨大的宇宙飞船来到地球的外星人，或者是刘慈欣《三体》里的二向箔、降维打击这一类突破我们想象力的极限的未来科技，又或者是《银河帝国》中严格按照机器人三定律运行的机器人。当然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都是科幻，而且都是经典的科幻形象。但是除了这些如同来自于另外一个世界的挑战我们日常生活经验的科幻作品之外，还有另一类的科幻呢，和上面这些宏大的科幻作品比起来，它们显得非常小。阅读这一类的科幻，就好像是戴着一副奇特的眼镜儿，去观察我们身边已经习以为常的一草一木。通过这副眼镜啊，原本熟悉的景象开始显露出一丝奇异的光辉。与此同时，也因为这道异光，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晰地去审视我们现在的生活。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飞刀的科幻短篇小说集《银河文件录》，这本书是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它就是这样的一副眼镜，里面收录了飞刀十余年来创作的16篇短篇科幻小说。但是这16篇小说读上去啊，似乎有一些不那么科幻。你比如我认识一个男人三泽，这篇短篇小说呢，哎，有三个故事，都是以我认识一个男人作为开篇，而且最开始的几段文字看上去啊，也像是在拉家常似的，哎，像是在讲述我们身边一个毫无特点的邻居一样。像胸怀这个故事中的男人，他不爱学习，上课时老望着窗外发呆，别人问他整天想些啥，他不吭声，跟个闷葫芦似的。后来他拿了专科文凭，托了点关系接了他爸的班，干了没两年厂子倒了，只能去参加再上岗培训。书读到这儿，这个故事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有些乏味的流水账，但接下来作者飞刀采用了平地起秋鹤的写法，用一句话就引领整个故事转到了奇异有趣的方向。他把自己的心建设成了0.5A级旅游景点。您看，男人的心情竟是一片沧海，一天到晚起起落落，游客们坐着小船在他心里乘风破浪，浪奔浪流，分不清欢喜悲忧，那没见过世面的就竖起大拇指，和钱塘大潮有的一拼啊。年轻人更是在这儿玩起了冲浪，挺刺激又安全还时尚。这个建在心上的旅游景点，让普通的这个男人变成了科幻小说的主人公。我们再来看他的另一个故事《大侠》，主人公呢是一个生的白净丝

0: 文看着弱不禁风，却有一股奇怪的正义感，打小啊就立志要除暴安良的男人。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却机缘巧合学会了一门艺术，能够把自己长成一个皮球，而且无论受到何等击打，也不过是漏点气便滋滋滋地飞走了。就这样，凭着这门艺术，他不仅成了平息矛盾可以帮人的漏气侠，更是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让他变成巨型的气球，去改变撞向地球的小行星的轨道，拯救全人类。你看这作者飞刀，他这副善于从平常中发现不平常的眼镜，除了用来观察我们身边的日常人物之外呢，还被他用来观察那些我们从小就知道的历史中的人物。你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这句话，在作者眼中就变成了一篇名为一览众山小的科幻故事。在这篇小说中，孔子呢就脱离了陈蔡之困，他靠的是公输班驾驶飞机吓跑了包围孔子的军队，而为了登上泰山呢，孔子则是借助了墨子制造的热气球云浮，直接升到了半山腰。接下来呀，孔子继续向泰山顶上进发，以求达到登泰山而小天下。哎，就在此时，孔子突然发现泰山的内部竟然是中空的，而且内部还有盘旋向上的阶梯。当孔子爬上所有的阶梯，从山顶的洞口走出来的时候，迎接他的不仅是心理感觉上的小天下，而是真的伸手可以触摸到天空，接触到天下的边际，真切地体会到了天下之小。就这样呢，孔子啊，终于理解了这个世界的真相。原来，真实的世界已经过去了8800年，而他所在的这个世界是一个由机器创造出的虚拟世界。这种虚拟从地球形成开始，直到人类的灭亡，然后再从头开始。这样的过程已经循环了270次了，其目的就是为了探究出宇宙的奥秘，也就是孔子所说的道。最终呢，孔子做了怎样的选择？知道了这一终极秘密的孔子，选择回到了自己的那个虚拟世界，去做那些原本孔子就会做的事情，比如说办学堂，不止讲礼乐，也要找人讲算术，讲天文，讲水利，讲种田。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他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在书中被作者飞刀这副瓶中见奇的眼镜改造了一番的，除了中国的历史故事，还有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外国童话。你比如在《另类童话》这一篇小说中，《白雪公主》里王后的魔镜居然是一台有着强迫症的人工智能，而《海的女儿》里小美人鱼能变成人类，靠的不是章鱼女巫的魔法，而是先进的整形手术。《坚定的锡兵》中那个在外探险游历的锡兵，会和自己还待在家中的同伴产生量子超距作用。可以说，飞刀的这些短篇故事，它是在探究科幻的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除了那些宏大的硬核的震撼感的科幻故事之外，另外的一种呈现方式，
1: 它是有趣的、奇异的，事出平常却又别出心裁的。
0: 那么这样的故事在让人读完之后会会心一笑，同时又会去思考些什么。作为国内新锐的科幻作家，飞刀呢，他一面呢用自己的本名贾立源在清华大学任教做科幻文学的研究工作，一面呢他又用笔名飞刀发表科幻小说。文科的背景啊，使得飞刀的创作不同于大众印象中那种带着硬核科学知识的科幻小说，它更多的是体现出了对现实、对历史的别样思考，并结合科幻做富有奇趣的讲述，展现飞刀对文体实验性的探索。那通过今天的节目分享，我想

0: 信呢，大家都感受到了飞刀那种奇异而有趣的魅力。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属于自己的独特意趣。好，感谢和我一起共读这本《银河文件录》，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读经典，品人物，是什么让这些文学形象深入人心？百家说故事，品读水浒人物，武松打虎的意义。

人生的道路啊，都是自己选择的。在某种程度上，你是什么人，就会选择怎样的道路。反过来，你选择了怎样的道路，你就会越发成为怎样的人。景阳冈上的武松啊，面对的正是这样的重大选择。打虎呢，他原本不在武松的人生计划当中，是十五碗春酒改变了武松命运的轨迹。他原本只是路过景阳冈而已啊。冈前有一处酒家，但凡客人来此吃过三碗便醉，过不得前面的景阳冈去，因此叫做三碗不过岗。武松吃的口滑，一连吃过十五碗，晃过酒钱，提过哨棒，踉踉跄跄便要过岗。店家连忙阻拦，说景阳冈最近出了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晚了出来伤人，坏了三二十条大汉的性命。官府如今仗县猎户，擒捉发落，不如就在店中歇宿。武松一来酒醉，二来这条路也走过一二十遭，并不曾听说有猛虎吃人之事，所以认定店家骗他，甚至说出了你鸟作声便真个有虎，老爷也不怕，你留我在家里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谋我财，害我性命，却把鸟大虫唬吓我。说出这样的话来，店家已经仁至义尽，又见武松这般说话，也就由着武松去了。武松走了四五里，看到一棵大树，树皮被刮掉大半，提示山上有大虫吃人。武松依然认定是店家骗人，继续前行，走到一座破败的山神庙前，庙门上写着阳谷县事，为景阳冈上新有一只大虫伤害人命，现今仗县各乡里政并捕猎人等行捕未获，如有过往客商人等，可于四五未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余时分即单身客人不许过岗，恐被伤害性命，各宜之席正合年月日。讲到这里啊，我们不妨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假如你是武松，此事该当如何。毫无疑问啊，我们定然是被吓出一身的冷汗，然后忙不迭的拔脚就往回走。回到哪儿啊？当然是酒瓮上写着三碗不过岗的店家。此时已经日落时分，那么再走四五里的回头路回到店家时，肯定已经是晚上了。我们当然知道，在夜色里敲开店门，店家会带着怎样的表情，以及又可能说出怎样揶揄的话语呢？咱们再看武松。武松读了印信傍文，也知道店家并没有骗他，他的第一反应也和你我一样，欲待转身再回酒店里来，但转念之间想法发生了变化，寻思道，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难以转去。存想了一回，说道，怕什么鸟，且只顾上去看怎的。再之后便遇到了那只吊睛白额大虫，并成功将其打死，成就了打虎英雄的美誉。对于这段文字啊，小说评点大师金圣叹有个评语道，以性命与名誉对算，不亦易乎？武松之所以是英雄，不单是因为他天赋异禀，更因为其选择与常人不同，在名誉

和生死之间。我们普通人当然是生命至上，但武松不是，他是把名誉与生命做了对算，而最终选择了名誉。而正是这种对算的方式，使得武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并最终成为驰名海内的打虎英雄。武松打虎当然是小说家的杜撰，但他所揭示出来的意义，也就是选择对于人生的重大影响，却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事实。

青面兽杨志啊，堪称是水浒传中最倒霉的一条好汉。他的命运有一句俗话可以形容，叫做靠山山倒，靠水水流。对于自己为什么这么倒霉，杨志自己的解释是啊，时怪运蹇。不过呀，当我们把目光锁定到他的身上，认真分析他的经历，就可以发现他的不幸并非全然是因为不走运所致。大门豪茅盾谈到杨志啊，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对于杨志啊，我们虽可怜其遭遇，却又鄙薄其为人。纵观杨志一生，他曾三次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而他所做出的选择没有一次是正确的。他的悲剧命运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为他的咎由自取。失陷花石纲发生在他担任殿前司、殿司制使官的时候。所谓花石纲，即是由十条船组成的运输奇花异石的船队。徽宗喜欢奇花异石，即使远在万里之遥，也要不计成本的运往京城。杨志担任的正是这个差事。那次和杨志一起押运花石纲的，连上杨志，一共是十个制使。花石纲从太湖出发，走到黄河上，偏偏是杨志的那条船翻了，失陷了花石纲。失陷花石纲啊，当然是个不小的事。按照送行统、杂律、行船如船不如法条的规定，如果是因为驾驭不得法的原因，使得官司财物受到损害的，按照坐赃、减五等来处理。在水急湍流、暗礁密布等危险地带发生问题的，比照减五等的基础上再减二等。末了还特别规定，足遇风浪者无论。也就是说啊，因为突发的风浪而使得船上财物受到损害的，是没有任何罪过的。所以啊，假如杨志所说失陷花石纲的原因是在黄河上突然遭遇风浪事实，那么他是无需受到责罚的。即使这里边有杨志指挥失当的因素，那么考虑到黄河水流湍急，突然遭遇风浪的因素所受到的惩罚，也不过是以坐赃减七等来论出，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过。所以啊，杨志正确的应对措施就是和其他的那九个制使一同赴京，接受应有的处置就好了。他因为惧怕处罚，干脆一走了之。这样一来，杨志的行为就直接触犯了送行统中执制律里面出使不返致命的规定。按照法律的规定，是要判处一年半的徒刑的。就这样，杨志是生生地把自己从一个朝廷命官就变成了流亡江湖的逃犯。幸运的是啊，杨志在逃期间遇见了天下大赦。杨志的罪过呢，不在十恶不赦的范围里，于是就置办了一旦钱物，上下打点，希望官复原职。上下运作一通之后呢，却在最后一关被高俅拦住了。高俅是这么说的，即使你等十个制使去运花石纲，九个回到京师交纳了，偏你这厮把花石纲失陷了，又不来首告，倒又在逃，许多事捉拿不着，今日再要勾当，虽经赦又所犯罪名难以委用。高俅的意思很清楚，第一，你办事不力；第二，你畏罪潜逃。你这种人啊，朝廷虽然赦免了你的罪过，要想恢复官职，那是万万不能的。在《水浒传》里啊，高俅绝对不是什么好人，但他训斥杨志的那番话，却可以说是句句在理。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王丹丹。刚刚的情景看着是不是很炫酷呢？现在的人们拥有越来越多的出行需求，而它就是我的出行好帮手。
1: 这是一个具有短途代步功能的智能骑行行李箱，仅有良好的收纳功能，还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室内骑行代步工具。

0: 能骑行行李箱变换形态后，形成两个开放式宽平面，使人可以舒适乘坐，而原本的把手则变为了方向盘。方向盘上面的拨盘还有前进、刹车等多种功能。
1: 骑行形态下的智能骑行行李箱，箱体位于下方，整体重心靠下，使得行李箱的底盘更稳，避免骑行中出现侧翻的问题，确保骑行安全性。
0: 智能骑行行李箱使用大功率直驱轮毂电机，将电机和轮子合为一体，同时后置双轮驱动，为行李箱骑行提供更澎湃的动力。智能骑行行李箱还配备了斜拉助力功能，在上坡时轻推电门按钮，电机就会为万向轮提供前进动力，而下坡时则会收紧轮子，如同汽车的油门和刹车。
2: 这款行李箱最大载重125公斤，它使用了航空级铝材作为主体框架，并在关键结构使用了碳钢材料进行加固。独特的翻转座椅提供了较大支撑平面，可以很好地将人体重量平均分散至行李箱底部的四个轮子。为了满足乘坐飞机的需求，并且减少行李箱内部空间的占用，我们使用电动汽车同款的动力级锂电芯。这种高性能锂电芯放电能力更强、更安全、更小巧，单块电池可以达到最大续航15公里。
0: 智能骑行行李箱集收纳、代步、便捷充电等多种功能于一身，在方便了人们生活的同时，也让外出旅行朝着更科技化、智能化迈进。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4: 咱们家这衣服每天都干不了，全是霉味，什么时候是个头子？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雨茹。阴雨天气、潮湿霉味、褶皱变形，这些通通都是洗衣服后阴郁心情的由来。但有没有可以让衣服快速干爽又柔顺杀菌的神器呢？走，带你去看看。全自动蒸汽干衣机可以快速干衣，产生的蒸汽也可以护理衣物，起到熨烫杀菌的作用，静态干衣，烘干也护行，尽享

0: 衣物柔滑。
1: 这款干衣机拥有智能湿度监测系统，干湿控制精准，能够真正解放双手。
2: 喂，怎么了？
3: 出来拍照。
2: 哎呦，不去了，我没有衣服穿，好热呀。
3: 不行，一个小时，楼下见。
2: 哎，那好吧。天，怎么办啊？
1: 哎。

0: 900瓦低能耗低噪音，陶瓷发热，热效比高，能以最快的速度穿上干爽又舒适的衣物，还可以消除异味，可以穿上美美的衣服去拍照啦。全自动蒸汽干衣机，风力柔和，冷热交替，利用衣物形成风罩，热气流循环，相比传统干衣机来说更加高效安全。巴氏杀菌技术可以除螨杀菌，让衣物更舒适。全自动蒸汽干衣机组装方便，占地空间小，能够轻松收纳，下层摆放架还可以烘毛巾烘鞋子，配备手持熨烫机，六蒸汽孔位设计，可以快速熨平褶皱，还不伤衣物。我们每个人对于衣物的需求都不尽相同，但穿在身上的温暖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在忙碌的生活中，愿你我都能拥有这份温暖。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2: 玉米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并且常吃的一种食物，因此它也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但是除了能够食用以外，玉米还有一些让你意想不到的作用。
3: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啊，大家今天看到的这些塑料制品还有我身上穿的衣服都是种出来的，那它们的原材料呢就在这里。这些玉米或者秸秆究竟是怎么变成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产品的呢？
2: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一颗颗玉米经过雨露的滋润已变得成熟饱满，人们开始收割劳动的果实。这些玉米及秸秆中含有淀粉，可提取制成葡萄糖，通过现代生物发酵技术将其转化成高纯度的乳酸，再将乳酸经过特殊的聚合反应，就可以得到一种高分子材料，叫做聚乳酸。由聚乳酸制成的织物具有抑菌、可降解且不回潮的优点，将染色后的水分别滴入不同材质的背面上，很容易可以看出聚乳酸材质的棉被不回潮，轻轻一拍也没有残留。将聚乳酸原料变成可以穿着的衣物还需要经过多道工序，先是通过转骨干燥、丝束冷却等工艺先制成初生纤维，再将初生纤维集束后依次进行导丝、浸油、机械卷曲等工序，就制成了聚乳酸短纤维产品，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生物可吸收性。
3: 聚乳酸织物有那么多的优点，但是制作起来却有一个难题，就是让纤维变得均匀且细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聚乳酸织物的体验感受。那这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
2: 聚乳酸经过前序加工变成聚乳酸短纤维后，再经过轻纱、粗纱、细纱等一系列工序，就可以制得聚乳酸纱线。纱线作为纺织品原材料，可以制作衣物、床品或者是地毯等。多年来，人类社会的经济快速发展，以服装纺织品、非织造布等形式产生的聚酯纤维废弃物也随之逐年增多。这些废旧纺织品的主要处理方式为掩埋或焚烧，多年都难以降解，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现如今的我们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塑料和化纤，聚乳酸材料的出现对于国民经济和科技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的应用将推动传统产业向绿色、环保、可持续的方向发展。秸秆的回收利用也解决了农民在粮食生产中可能产生的环保问题。在未来，人们将让聚乳酸实现更多的可能，令它在医学、军工等领域大展身手。
1: 夏风初起三鲜至，舌尖养生正当时。
2: 夏天吃桂鱼，除了强壮身体以外，可以把体内的腹泻干掉。
1: 健康之路，入夏养生，寻好味，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夏日到来，万物繁茂，江河湖海鲜味渐浓。桂鱼肥美细嫩，肉质饱满，泥鳅滑嫩滋补，素有水中人参的美誉。茭白洁白脆嫩，清甜多汁，这三样时令水鲜不仅是舌尖上的鲜美滋味，更是入夏养生的佳品。此时人体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加之暑热渐起，湿气渐重，养生重在健运脾胃，清暑化湿，为安然度夏打好基础。本期节目我们特邀中医专家与资深大厨一同解锁应季水仙里的养生智慧，为您定制入夏时令美味，顺应时节调养身体。 这初夏一到啊，这江河湖泊里的美味就出来了哈，能让我们大饱口福。就像张志和的这个《渔歌子》里说的：“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
7: 上来你就直接奔着主题来了，就是。
6: 对呀，啊，水三鲜里不得不说的，而且也是重中之重的主角，就是这个桂鱼。
7: 那是。
6: 为什么呢？为什么它是头牌？
7: 首先来说，桂鱼它是吃肉的。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啊，吃肉的肉肯定会比吃素的肉更好吃，因为它里面会沉积更多的核苷酸，它的纤维物质就更足。
6: 对。
7: 第二呢，桂鱼它好动，水里的东西，它所以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而且它的肉质很紧实。第三呢，说我们专业一点来说，所有的这些淡水鱼里边，桂鱼一定是一个很高级的食材，因为它没有什么太多腥味，而且这个时候的桂鱼还肥美，它这一冬啊，天冷它不动弹。它不爱动弹，它也不太容易觅食。第二来说呢，5到7月是桂鱼的这个产卵季，所以它要拼命的觅食，让自己身体先蓄积大量的能量，这个时候它就会拼命的找吃的，然后甚至于跑到这个近水的地方，就是靠河岸近的地方去找吃，因为它吃浮游生物啊、小鱼啊这些东西它都会吃，所以这个时候它吃的也多也活跃。那这个时候你说我不吃它吃，
6: 还离我们近。
7: 对不起它，主要是
6: 我们都说桂鱼好吃了啊，但是在这个初夏时节，天要热起来了，吃桂鱼有没有什么对身体上的补益的好处呢？
8: 那必须得有啊。首先从性味归经来讲，因为所有的食材它都是有性味归经。

0: 的，那它是这个性是一个平性的，它并不像很多这个水产品一样，它是凉的，它是平性的。胃呢，它是主肝的，肝胃的，所以它是一个入脾经、胃经的这么一个食材。那么它的功效来讲，我觉得可以归纳成九个字。那么，第一是益脾胃，就是补益的益，益脾胃。第二一个呢，补虚劳。第三一个，我觉得是其他食材里头不容易有的，它可以去腹泻。所以就这样呢，因为它本身来讲，它这个食材它是肝的，它是入脾胃经的，吃它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对脾胃的功能，它是一个加强的，强化它脾胃的运化功能。脾是后天之本，脾胃功能强了，我们所有的营养物质它都可以很好的吸收，然后呢，我们把糟粕的部分通过我们的脾胃的功能运化，它都可以走了，清的上升，浊的下降，所以它可以让脾胃的功能非常的好，脾强了，我们的湿也化了，我们的糟粕也走了，所以呢，带出来下一个功能就是它补虚劳。那么就是我们虚的人，我们为什么会虚？要么就是消耗的多了，要么就进来的少了，
1: 吸收的少了，
0: 或者是说进来了以后我们吸收的少了，就虽然吃进去不少，胃强，但脾是弱的，它还是消化的不好。所以呢，我们通过益脾胃，把脾胃功能弄得壮壮的，那么我们这个好东西输送到全身各个地方，那么把虚的不足的地方都补上了，然后把我们不好的这个糟粕的东西都通过我们的胃肠都清掉了，那么通过我们的益脾胃可以帮助我们补虚劳，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老人小孩都可以吃，特别适合于我们初夏时候脾胃功能不太好的，然后呢湿气又比较重的这一类的人来吃这个桂鱼。还有一个我觉得它比较特别的一个功效，就是去腹泻。那腹泻它潜伏的伏，就说明它是在体内藏着的，隐藏着不容易被发现，而且是在以前就已经在你体内藏的这么一个邪，我们管它叫伏邪。伏邪以寒的为主，寒和湿纠缠，它会在一起。那伏邪一般来讲，它什么状况下会得呢？身体正气不足，外邪就进。如果正气很足，邪来了，我们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它就不来了，进不来了。你们正气是有一点点，那么但是呢，不足以抵抗它入侵，但是呢它又不是虚的不行，直接把你打倒了，那么他就在正邪抗争过程当中，正呢不能给他赶出去，邪呢又不能进一步在里面，所以他就伏下来了，他伺机而动。那么在这种时候，通过我们的桂鱼来益脾胃，然后补虚损、补虚劳，这样的话把我们的篱笆墙都补严实了，把我们的虚都扛了，哎，在这个检修的过程当中发现还藏着那有邪气，那么我们通过扶正把这个邪去掉，借助我们初夏阳气生的这个时候，所以在我们夏天吃桂鱼，然后除了强壮身体以外，我可以把体内的伏邪赶掉，所以我觉得这桂鱼是非常好的一个食材。
1: 但是桂鱼的这个做法啊，郑大厨，你看比如说我们日常老百姓家做鱼的最好的方式可能就是蒸，是吧？
2: 最简单的
1: 最简单的方法。
3: 对对，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季节还有什么呢？胶蕊桂鱼。
1: 胶蕊，
3: 现在北京的花椒也滋出这么长的芽、
1: 花椒芽。
3: 哎，花椒芽，那花椒之前拿盐给腌了它，把桂鱼就是去皮、去骨，头尾单放，把改成拇指条，这之前用葱姜和胶蕊把它腌了。腌完之后呢，咱剔下的骨头垫底下，咱们垫一把香葱也好，为了支起来，把腌的这个有滋味的这个胶蕊搁在中间，上头还有一个鲜的胶蕊，那么码好了之后上去去蒸。我可以加鸡汤去蒸，或者说蒸完了之后再呲咱们的豉油汁都可以。但是胶蕊做胶蕊鱼这个季节也是非常我们选择的一个。
0: 这个花椒芽它本身它是温的，它是辛散的，那么我们借助于这个夏天初夏的这个时候，它阳气的生发和这个椒芽的这个辛散协同作用，这么再跟这个平平的益脾胃的桂鱼在一起。

0: 那确实是相得益彰的。
1: 哦，假如今天我做的呢是煎酿鲑鱼，是一个很传统的啊，有煎有酿有烧烤复合的烹调方法，很有风味的特点，
2: 对，
1: 还有季节的这个代表性。
3: 这个菜我不敢轻易尝试。
2: 是吗？
3: 就这菜一拿出来我就输了。
2: 很复杂是吗？
3: 因为他得把这鱼处理好了，还得里边还有这馅儿呢。这馅儿怎么往里酿，酿完之后怎么馅儿还不能跑出来，最后怎么把这汁儿收好了，这味儿还不能，就是既有混合的味道又互相不能抢。哎呦，所以你看郑老师一提这菜我就先输了。我
2: 认输，打扰了。
1: 这是一个综合的烹调方法。
2: 那我们就上手吧，让我们见识见识。
3: 没错，
1: 好的，
3: 我也好好学学。
2: 好。
1: 煎酿鲑鱼呢，这个顾名思义，从烹调方法上，我呢，先这个酿馅儿，再煎。哦，
2: 难怪您准备了这个馅料。
1: 对对，这是五花肉馅儿。
2: 好。
1: 这是海参，这是荸荠丁。海参丁下锅焯一下水啊。
2: 好。
1: 荸荠丁下锅焯水。
2: 你要焯水。
1: 对。焯水呢主要是让它去腥味儿，把海参的腥味儿去掉。荸荠焯一下水去一下淀粉。荸荠也含淀粉。完了过凉水它更加爽脆。虾腻和肉放在一起。葱。多葱少姜。
2: 拌到一起。
1: 拌在一起就把这个三鲜馅先融合一下。
2: 好。
1: 现在咱们可以放盐，
2: 对，
1: 香油，
2: 酱油，
1: 对，酱油，调色调味儿。
2: 现在就从搅拌变成了摔打。
1: 这实际呢，加盐以后它也上劲儿。馅儿已经腌好了，煨上了。开始处理鱼。
2: 这个鱼要怎么处理？
1: 把头尾先卸下来。咱们取中段这个肉啊。下一步呢，把尾巴去下来，从这个位置下来。
2: 好。
1: 这块呢我要去骨。去骨呢咱从这个地方，从背部的贴着这个脊骨，打开，把这个所有的骨头去掉。
2: 所以这就是大家爱吃鲑鱼的原因，它的刺儿很大。
1: 对，刺手，肉多嘛。
2: 对。
1: 好，两块肉就出来了。出来下一步呢就叫输叶花豆啊。像打一本书似的。
2: 输叶。
1: 对对对，像输叶这样打开。
2: 我们看看什么样叫输叶花豆。
1: 是吧？我这关着干嘛？我要往里加馅儿的。往里加馅
2: 儿。它等于是个皮。
1: 对对对。是不是像一本书打开一样？
2: 是的是的。撒一点盐。
1: 对，腌它一下，腌滋入味儿。要给它要入味儿的。加姜汁儿去腥解腻。黄酒，好了。
2: 一点点。
1: 对，搅拌均匀，让它去腥啊。腌以后。这盐呢可把它杀水分杀出来了。
2: 好，
1: 我斩一下，改完刀腌滋入味的，斩完了干净的血水，咱们要拍粉啊。拍面粉之后我再加馅能夹得住，还有粘合力。把它酿在这里头夹在里边啊。拍，把这一折。
2: 肉夹馍。
1: 对，
2: 这是鱼夹馅儿。
1: 这就把它酿在里头。
2: 还要再两头粘上面。
1: 对，把它粘上，
2: 封住是吧？
1: 封住它。对。
2: 一个完成了，
1: 一个完成。下一个。
2: 好嘞。
1: 好，放在里边，这两片儿。现在把锅烧热，放油，开始煎鲑鱼。我先煎的是这个两块肉。放里了啊。
2: 好。
1: 哎，你看。
2: 两面粘一下啊。要煎到什么状态？
1: 金黄色。
2: 金黄色。
1: 金黄色，它做出来才香嘛。对。裹这鸡蛋一定裹均匀，不要漏肉。
2: 好，
1: 鱼肉都煎好了，那煎酿呢？煎也完了，酿也完了，一会儿就烧烤，
2: 好，
1: 让它再入味儿。呛一下锅。把我们的鱼肉可以放里边了啊。
2: 好，这次是两块一块。
1: 对，
2: 放进去。
1: 对，一块放进去。头尾我也可以放在里。对。
2: 好。
1: 看。这里头是不是一条鱼啊？
2: 摆好了，
1: 摆好了哈。烹料酒。香味儿出来了。
2: 香味儿出来了。
1: 姜汁。
2: 姜汁。
1: 对。
2: 哎呦，这姜汁量不少呢。
1: 姜汁量不小啊，去腥嘛。
2: 一点盐。糖。
1: 这是糖，稍微的来一点。因为呢，我们是小火慢炕。 所以需要把盖儿盖上。哦，它这样呢，焖出来呢效果会更好。
2: 那大概要焖多长时间？

0: 时间，
1: 十分钟左右，
0: 十分钟，
1: 把汁原汁收进去。
0: 时间到了，
1: 好的，嗯，十分钟，
0: 十分钟，
1: 那我就收汁了啊。
0: 好，
1: 收汁咱就出锅、哦、啊，要原汁收它，其实
0: 啊、哦，好香啊，嗯，
1: 来了，装盘了啊，好，哎，
0: 走上桌啦。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风初起三鲜至，舌尖养生正当时。
3: 夏天吃桂鱼，除了强壮身体以外，可以把体内的腹泻干掉。
2: 健康之路，入夏养生寻好味，敬请收看。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
9: 这么漂亮的下筷子，好像觉得有点
0: 破坏了哈。
10: 那也得下，
0: 也得下。
9: 好，
0: 对，好难得见到这道菜。
10: 来，
9: 这个翠绿翠绿的这一块，
1: 这是那个青蒜
0: 哦，
1: 青蒜
10: 太猛了，
0: 颜色特别好。你看这样横切面，它是有红有白有黄，哎，
10: 而且它是两层鱼肉中间加了一层这么满的馅儿。说实话，这手艺我还得说再服一次，
0: 口感也是特别丰富。鱼肉是鲜嫩的，然后肉是有嚼劲儿的，里面的肉馅是有嚼劲儿的，关键里面还有这个马蹄，脆脆的，
1: 沙沙的，
0: 沙沙的。
10: 而你看这道菜就得拿桂鱼做，
0: 是为什么？
10: 因为第一，桂鱼有韧性，它能拖得住这馅儿。第二，桂鱼没有小刺，
0: 对，
10: 不会吃这一口下去
0: 还得吐，
10: 该刺儿去。
0: 对，
10: 哎，第三，你吃到了没有？桂鱼有回甜的味道。
0: 嗯，
10: 你吃那个淡淡的那个肉的那种甜丝丝的味道还在里面放着。
9: 你们先说，我先吃啊。
0: 哎，不能让您吃了，吴老师，因为我要问问您，他
9: 不行，我得先吃了。
0: 这个馅儿里面其实加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刚我说的海参、马蹄，还有虾仁儿。这种搭配，我觉得它在满汉全席里出现了一道菜，这种搭配肯定是有讲究的，对不对，吴老师？
9: 先吃。
10: 吴老师说我先吃，
0: 吃到没有嘴说话。
9: 确实是太好吃了。
0: 嗯，
9: 我觉得这道菜怎么讲呢，就觉得就我觉得已经就是找不着特别合适的词来形容它。但是说这食材我会啊，咱们先说这主角儿，桂鱼里头它这个属于高蛋白低脂肪，那么它的蛋白含量是很高的，每百克里头大概是有18到20克，那脂肪含量是1%。
0: 嗯，
9: 但是呢，它这一里头还含比较多的欧米伽3，就是咱们所说的好脂肪。所以这道菜从营养的这个角度来讲，那我觉得是没什么可以说它不好的地方，它都非常好。我刚突然在吃的时候一边吃脑子就头脑风暴，我就突然就想到小叔就讲到的这个桃花流水桂鱼肥，我想刺少桂美一脾胃，对吧，它是一脾胃的，
0: 打上了，
9: 我觉得还挺押韵的，
0: 桃花流水桂鱼肥，刺少味美一脾胃，
9: 对，
1: 真好，
9: 是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从这个主角的角度来讲，它是走脾经的，这个一脾胃的，那么配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海参，我们的虾，它都是走肾经的，这个参呢它是益肾填精，是以养阴分为主的，富含优质的蛋白，补肾经，也就是说我们物质基础它是有的啊。这个虾仁呢，在少有的这个海产品或水产品里头，它是属阳的，它是温性的，那么就是一阴一阳，还加上呢这两个都是走肾经的，还加上南芪，也就是我们的马蹄，对对对对，和我们叫脾气啊，反正就是都一个东西。它呢，哎，很有意思，它是这个润肺生津的，它。

有一点点的清热的这个作用，在我们这样滋补的这个食材搭配里头，给这么一点点这个润肺生津的这个，我们这样主角走脾胃，归脾经，然后我们的配材里头有补肾阴肾阳的，就走肾经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马蹄，我们是走的肺经的，所以这个来讲就是它第一是滋补

0: 调炊子，然后觉得特别的干，特别的燥，
1: 有火，
0: 有火。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么一个膳食的搭配，它对于我们来讲补益润燥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现在都觉得，哎呀，我湿气太重了，那个我祛湿，它从脾的角度来讲，脾主运化，我们的主食材，脾主运化，脾运好了，湿自然就去了，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肾是主水的，就水是归它来管的，那么它主水。第三一个肺呢，就是我们马蹄归的这肺经呢，它是管不湿的，就等于说走到哪里走到哪里是它来管来通调的。所以就是我们这么一个搭配以后，脾肺肾把体内的水该走哪里走哪里，该走皮肤走皮肤，该走肌肤走肌肤，就是所以我们整个水它不会在那里预制成湿生病。所以我觉得就这道菜来讲，就是无论从主食材从配菜，脾肺肾都养，而且把我们的水分布到该去什么地方去什么地方，不会说落的落汗的汗。所以我觉得就这个菜，我觉得就是特别特别能体现我们的中国的食文化和我们中医文化的一个
1: 交融
0: 交融。
2: 祖先的功德，
0: 对，所以一定要传承。
1: 是，这第一道水三鲜啊，桂鱼就已经让我们特别惊艳了哈。后面还有两道呢，其中有一个啊，就一看到它的名字，我就想到了一首儿歌，池塘的水满了，鱼也停了，然后田间的稀泥里到处是泥鳅，是吧？很活灵活现的一个初夏的场面。大家有捉过泥鳅吗？有这个经验吗？
2: 小时候捉过。
1: 哎呦，你看，没想到我们四个人里最文静的一位，
0: 就是江南水乡的嘛，就是我是浙江的，所以小时候在田边嘛，就是这个小沟沟里头有淤泥的那个地方，抓泥鳅是真的是觉得又好玩儿，又比较难，又比较受委屈的这么一个活
1: 儿。为啥呢？
0: 对呀，就是你本来就带小伙伴们一起玩，然后要比嘛，谁抓的多谁抓的泥鳅大，对吧？那么泥鳅它是在水里你是真抓不着的，它嗖一下它特别快，快极了，
3: 灵活。
0: 所以一般来讲它都是在那种半湿不湿的那种泥里头的时候你好抓它，它动起来就没有那么快。但是呢你再怎么着你要去抓它，因为那是稀浆浆，它不是特别稠的，特别稠它就走不动了，它吸的这个，然后你往下一扑，你扑的这个动作，因为你它是那么曲里拐弯的走，你不知道它走到哪里，
1: 你也跟着它曲里拐弯的扑，
0: 对，你扑完了啪叽人扑下来了，
4: 人趴泥里了，
0: 泥人没得的泥人，然后呢满脸满身的回家得挨骂，
1: 对，
0: 所以就觉得特别委屈。所以泥鳅我觉得对我来讲好吃，好玩，然后呢容易挨骂，这就是我对泥鳅的这个最深刻的一个印象。
2: 对于
1: 童年的回忆，
0: 童年的回忆，
1: 这个泥鳅它动作快，它又好活动，所以它那个肉应该是很紧实很鲜美的。
0: 实际上还有一个是叫俗语啊，还是叫谚语啊，就是说是这个初夏吃三宝不往医院跑，就是这三宝里头其中有一宝是就指的是泥鳅。对对对对对，本草纲目就讲它是这个暖中补气，那么它就是跟人参的这个功效是相同的。后面它还跟了几个字，一个呢它就是可以解酒，还可以除消渴。消渴就是不停的喝水口渴的这个，
1: 那就很适合夏天
0: 的。对对对，所以它非常适合夏天来吃。滇南本草里头它还有说到它是可以通血脉而大补阴气，往往我们补阴的这个食材它都比较滋腻，那泥鳅恰恰是因为它本身跟它生长的环境是有关系的，它在这个水和泥土这种的这个混合的这种状态下，中医讲太阴脾土，它深受这太阴脾土的这个滋养，所以它是健脾的，所以它可以补而不腻。所以这样来讲，对于我们夏天我们湿重胃口不好脾胃虚，对它来讲补而不腻就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来吃。
1: 对，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有那个土腥味儿，处理不好就是有这个味道，确实让人难以下咽。但是您说的 处理不好才会有土腥味。
4: 对，
1: 那怎？

0: 么样叫处理好了，它就能没有土腥味呢？
1: 其实呢，我们老说有味者使其出，无味者使其入。那土腥味无非就是一出一入。出的话呢，我一般我们几种方法，比如说盐和白酒的组合，去掉它的土腥味。然后入的方法呢，就是重味道，重味道去压制它的土腥味。
2: 假如说是蒜子，用什么蒜？一般用独头蒜。独头蒜的效果要比咱们这个这大瓣的蒜的要效果味道不是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大葱段烧完之后，吃葱不见葱，可把葱姜剪出去，唯独这独头蒜要放在里头。那么我觉得很适合咱们做
0: 泥鳅
2: 、
0: 我抓到灵魂，独头蒜，
1: 独头蒜，
0: 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那我呢就推荐在湖南湖北当地有这么一个紫苏烧泥鳅，它是用紫苏的这个上扬的味道去压制泥鳅的这种土腥味。
0: 对，
1: 再当然还肯定会加点辣椒，哎，但这个紫苏呢，就它的那个发散状态，那个味道，它的发散味道可以很好的把这个泥鳅形成一个互补哦，而且呢，让你吃起来不光觉得泥鳅不会有土腥味，还觉得这个紫苏在里边相得益彰，一吃就停不住那种的。
0: 我觉得两位大厨推荐的这个应该说遮盖土腥味的方法，这两个东西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一个是独头蒜，一个紫苏，它都是好像辛辣
3: 辛散，它本身它有香味儿，
0: 对，
3: 就无论是蒜香还是紫苏香，我觉得这两个确实是我自己觉得跟泥鳅来讲是个绝配。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个蒜烧泥鳅，
1: 蒜烧
3: 它那个重口的，然后那都是那个就端上来以后，除了泥鳅，然后就是这个蒜，
1: 很多的蒜，
3: 好多好多好多的蒜。我觉得这个搭配还是很有道理的。第一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在初夏的时候，我们首先是要让我们的脾胃开动起来，所以紫苏它芳香化湿，那么还有一个呢，蒜它也是辛散，它也有开胃的作用。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无论是我们的蒜里头含的硫化物，还是说我们紫苏里头的芳香物，它都可以有解毒的作用，有杀虫的作用。因为泥鳅可能如果养得不好，会有这些这个倒在泥土里头钻的，有一些小的一些寄生的东西。虽然是说熟了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加上紫苏，或者是说我们加上这个蒜，尤其是这劲儿特别足的这个紫皮独头蒜，这样的话它也可以解决到它这方面的
0: 解毒。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一根香烟下的健康隐患超乎你的想象，
5: 大约有200多种的这样的有害物质，致癌物呢就高达69种。
4: 科学戒烟全解析，带您认清吸烟危害，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利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水三鲜里面终于有一道素菜了，这是面前的茭白。
2: 是，
1: 这个茭白其实我因为北方人哈比较少见，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它这个植物的哪一部分啊，是根还是茎啊？
2: 茎，
1: 是茎，
2: 是茎。最早啊，茭白就是它其实也不是菜，最早它是粮食。我们现在都说叫五谷丰登，是不是？嗯，在以前叫六谷丰登。
1: 哦，有它呀，
2: 有它，它以前叫菇。
3: 不是它。
2: 对，它那个时候最早叫菇，草字头一个孤独孤单的孤，叫菇。然后现在也能买到，叫菇米。
1: 菇米，我听过。
3: 很贵的。
2: 对。哦。然后后来因为这个菇呢，它感染了一种叫黑粉菌，黑粉菌之后呢，它就变异了，
1: 变白了。
2: 它不抽穗儿了。不抽穗儿就出不来那个黑谷米了，就变成这样了。然后觉得这东西就是你扔了不可惜了的嘛，就大家把它撅了，撅的时候发现哎底下是这个状态的，那说试试能不能吃吧，啪啪啪啪啪一切，能吃。而且味道还不错，它是清香微甜的口感。
1: 对，
2: 哎，这个东西慢慢就变。

0: 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茭白，
1: 更文艺范儿的哈、嗯，它就是因根结茭，这个茎洁白，所以叫茭白。
0: 茭白啊、
2: 嗯哦，其实我在澧水的时候有现摘过这个新鲜的茭白，然后当时呢，师傅就摘完之后给我，我就现场啃了一口，
0: 能吃。
2: 它是真的是那种水甜水甜的，
3: 是甜甜的，
0: 嗯，
2: 它也在大概就是现在的这个季节里，初夏的这个季节里面，嗯，我觉得是不是这个季节这个茭白是最新鲜的时候，最好的时候。
0: 茭白基本上从初夏到秋。
2: 就是都会有，
0: 都有哦。但这个时候是头，我们可以说它叫头茬儿，
2: 头茬儿。
0: 举例，
2: 刚下来，
0: 对，理解头茬儿哈。嗯，因为它冬天的时候它不长，天暖了之后开始往外滋。60到90天的生长期呢，正好到初夏的时候，刚刚好头茬成熟。头茬拔掉之后呢，它会继续长，就是二茬，就是下茭白。哦，下茭白之后再长一茬，有的可能长不了了，有的可能还再长一茬，就是秋茭白。嗯，再往后就没有了。到秋的茭白就开始变硬变老了，它也没有那么甜了。哦，所以你头茬的茭白，你咔嚓来一口是脆甜的。嗯，再往后的茭白，这个甜味会慢慢的去变淡。
2: 你看这茭白一出来，你看咱们四个人兴奋的哟、嗯，就是因为在夏天的季节里面，你看到它水灵灵的这种灵动的状态，啊、你就心情特别好，就会觉得心情也好，然后觉得也有胃口了，因为它这种脆甜的口感哈、啊，它对我们的身体的益处体现在哪里呢？特别是在夏天这样的季节里面。
1: 首先，刚才这个孝叔也讲了，它是甜甜的，嗯、
2: 对，
1: 甘味的。肝它肯定就是入脾，嗯，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它水生植物，植物水生，它符合大部分水生植物的这个功效，它是有清热利湿的功效、嗯。那么还有呢，因为它水生嘛，它可以生津，所以你生吃的时候，刚才这个曾大厨吃了，是不是也有这种回甘生津的这种？
3: 的
1: 对，所以它可以这个回甘生津、嗯。还有呢，它是个植物的茎，虽然上庞大了，它富含膳食纤维，它可以是肠道的清道夫，去除体内的垃圾，让我们体内的多余的这些排不掉的这些垃圾可以通过我们的肠道清道夫可以去排掉。还有呢，它富含钾、嗯、钾实际上是它有一定的利水的作用、嗯、所以比方说咱们这个聊得很嗨，久坐，然后呢，我们这个凉飕飕的风吹着，久坐以后它容易有水肿、嗯、那么我们吃它的时候，它可以帮助我们把我们存下的这个水湿通过它含钾的这个成分给它排掉。嗯，
2: 我们家其实虽然北方家庭啊，但是我爸特别爱吃这个，就是他冬天爱吃冬笋，嗯，到夏天就爱吃茭白、
0: 嗯、会吃，
2: 口感特别像特别像，但是说实话我们不太会挑。
0: 首先来说，初夏的肯定是最好的哦，季节性的，那就是甭管什么季节你再去好中挑好。第一，买圆的不买扁的，
2: 这算圆吗？
0: 当然算圆了。
2: 哦，得看它横切面是不是？
0: 对，你看这儿就行了。
2: 对，
0: 看根儿，你看它根儿，
3: 它是一撅就折啊
1: 啊，这个就有一点点扁。
2: 哦，这个就有点扁，
1: 有一点点扁。
0: 但是尽量你挑圆的，嗯，越圆的越好。哦，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它有节儿，
2: 有节儿，
0: 它也抽节儿，节儿越少的越好。哦，一般2到3节就可以，有的会长到4节的。节越多的证明它什么，就是里面的这个味道和那个营养都会相对来偏弱一些，所以节越少的越好，口感越好。嗯，第三，根儿这块越瓷实的越好。哦，密度大，或者你颠一颠这块很坠手，
2: 就是水分大。
0: 对，你别拿两根，你互相这么一颠就颠出来，哪根沉留哪个。你可以蘸着汤你就慢慢颠。
1: 我这个肯定沉。
2: 这人老板说这干啥呢？这估计我这个就比吴老师的好在，你看我这个节儿就沉了、
0: 哎。你看孝叔这根就是节儿抽的高，
2: 对，
0: 然后呢他身材就是比较匀，底下你看翻根下来，他底下是圆的，一定是。
2: 是，
0: 你看这个你再翻，他脚这你看
1: 有一点
0: 椭圆的，
2: 对，
0: 所以明显就是孝叔这根比您拿这根好。
2: 对，节儿要长一点，
0: 节儿要长一点，
2: 匀溜一点，哎，
0: 然后圆一点，
2: 水分要大，
0: 水分要大一些。
2: 这个茭白会挑也不见得会做，就是家里面做好像基本上就跟冬笋一样，炒肉片儿好像是最常见的做法了，不然还能有什么？
0: 太多了。今天再说一个什么呢，就是比较漂亮的做法，就是五彩炒茭白。
2: 别讲了，
3: 各种
2: 做一个吧，
0: 还得做呀。
2: 当然了，我得吃、啊。
0: 我往回退退，咱就凉拌吧，给凉拌
1: 好。我就我们都给你包好了，
2: 包好了，
3: 已经包好了。哎，
0: 得嘞得嘞，走走走。交给你个活吧。嗯，因为咱们这菜啊，它是有肉，我切肉，你来弄茭白。
2: 好，
0: 扒扒皮。
2: 好，
0: 然后再拿这个刮皮刀呢，把它 就是表

0: 面这样去，
1: 好的，
0: 薄薄刮一层，你看就这样就行了哈。
1: 好的，
0: 刮根就可以了，
1: 露出嫩的部分。
0: 哎，就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是猪的通脊肉，然后咱们得切点肉丝。
1: 好，
0: 哎，肉丝切好了。
1: 嗯，
0: 这肉丝要想炒得好看，先拿水冲一下，
1: 给它洗个澡，
0: 给它洗个澡。因为咱们在切的时候，肉里面会有一些粘液物质释放出来，
1: 嗯，
0: 你把它就是简单抓洗一下就好了，捞出来挤干，尽量我们就是去压干就可以了。来腌制，咱们先放的是黄酒，然后我们来放固体盐，这个再抓一抓，
1: 嗯，
0: 抓到什么呢，抓到你看这个肉丝开始滑滑的感觉，然后咱们来鸡蛋清，
1: 嗯，
0: 半个蛋清就够了，因为咱们三两肉，
1: 好，
0: 抓匀，然后最后咱们来淀粉，
1: 干淀粉
0: 10克左右就够了。
1: 好，
0: 抓到它匀，最后我们来封点油，把它抓匀。这样的话呢，就是把这个肉，其实我们就做了一个腌制加上浆的处理。
1: 嗯，
0: 它表面上就是一层薄薄的这种粉浆状态。
1: 嗯，
0: 油呢在里边起到分离作用。
1: 哦，
0: 然后一会儿呢，咱们下锅的时候，这个肉丝呢就可以快速的打开，不会成为一大坨。
1: 哦，
0: 对，咱们切茭白。
1: 好，
0: 你先切一下根儿，看有没有太硬的地方。你看，这有点硬，
1: 有点硬了。
0: 哎。轻松断下来这块了就不要了，嗯，这个证明它什么不老了。
1: 对，
0: 然后你要这么顺着切呢，它顺丝容易塞牙。
1: 哦，
0: 所以斜45度切，
1: 要给它切断喽。
0: 先切成这种45度切成的片，
1: 嗯，
0: 再把它捋顺了切成的丝，这样的话它膳食纤维短，就不会出现塞牙的问题。
1: 哎，我有时候在家里买的那个茭白，它切横切面的地方会看到有一点点黑色的点点。
0: 哎，
1: 那种还能吃吗？
0: 这个问题问得好。
1: 嗯，
0: 黑色点点是这样啊，如果它黑色点点不太多，就它有的时候你看这一横截面出来之后，它上面可能
1: 就是有小点点的，
0: 星星点点的小黑点儿，可以吃。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说了，茭白是谷米受了黑粉菌的污染之后形成的茭白，变异的茭白。
1: 哦，
0: 所以它有黑色点点呢，证明什么呢？两个可能，一个是它被感染的过度了，病得有点重。
1: 哦，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摘晚了，有点老
1: 啊，
0: 黑粉菌就释放出来了，但是呢不影响吃。
1: 嗯，
0: 但是如果是太多了，就这个一片上面恨不得半片都是黑点的，就别吃了。
1: 明白。
0: 一个是口感也不好，另外一个味道也不好。
1: 嗯，
0: 主材料咱们切完了，
1: 好，
0: 接着咱们来去配。
1: 嗯，
0: 配的这几彩来，第一咱们香菇丝，
1: 黑色，
0: 黑色对吧，胡萝卜是橙色，
1: 哎，青红椒，
0: 哎，
1: 都敲出节奏来了。
0: 哎，红丝，绿丝，
1: 哎，五彩齐了，
0: 五彩有了吧？这个咱们接着就可以开火了。
1: 好，
0: 很多人可能觉得茭白的断生，他会想到的是焯水。
1: 嗯，
0: 但茭白不能焯水。
1: 为什么？它不是跟冬笋一样吗？冬笋咱们都焯水了。
0: 冬笋可以焯水，它不能焯水，因为它跟冬笋的性状有区别。冬笋不是海绵体，它是硬实的那个纤维，它不会进汁。
1: 哦，
0: 但它是海绵状。焯水都水进去了，水多一分，味减三分。
1: 嗯，
0: 有的时候家里面炒菜就会出现那种水了吧叉的感觉，为什么吃起来口感不好啊？
1: 对，
0: 就是因为水，所以就是记住了，茭白甭管你是丝儿、片儿还是块儿，都不要去焯水。
1: 好，
0: 而相反去用油煸一下，它的香气会加倍。油不用多，咱们来上点就行。
1: 好，
0: 也不用等油热，茭白就可以直接下锅。
1: 哦，
0: 保持一个中火状态就可以了。
1: 嗯，
0: 煸炒一下。你看它现在开始打蔫了，
1: 嗯，
0: 能看得见。
1: 对，
0: 刚才从那个比较挺实状态开始打蔫了，
1: 嗯，
0: 来一点盐，
1: 好，
0: 翻一翻，让这个盐呢均匀的跟这个茭白丝去接触，开始有点见焦黄了，
1: 哦，就可以了。
0: 哎，能看见小焦黄的状态，
1: 是的，
0: 有一点点，
1: 嗯，
0: 而且主要是打蔫了，但是千万不能出水，你把它炒出水了可就不行了啊。
1: 哦，
0: 先盛出来，炒完了啊，
1: 嗯，
0: 第二我们再来一样，还是来点油。胡萝卜也炒一下。
1: 好，
0: 胡萝卜因为是脂溶性挥发，
1: 嗯，
0: 所以咱们必须得让它见点油。
1: 嗯，
0: 同样也是一点点盐。
1: 嗯，好，
0: 胡萝卜咱们扒拉扒拉就行。胡萝卜
1: 好，
0: 两样了哈。嗯，
1: 好，
0: 接着咱们这是肉丝。
1: 哦，
0: 来，肉丝下锅，咱们慢慢的去扒拉它。
1: 嗯，
0: 不用快，把它打散。
1: 好，哎，这就是那个油起到的作用是吧？
0: 对，咱们就封一点油，一定是起作用的。
1: 嗯，华丽。
0: 这时候你看，我一直开的是一个中小火啊，
1: 嗯，
0: 就不能太大火，因为肉丝啊，你炒大火的话，它就上色了，就不好看了。
1: 哦，
0: 均匀受热，
1: 好，
0: 充分断生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加咱们的三香，
1: 葱姜蒜，
0: 倒炝锅的方式哈。
1: 好，
0: 哎，香味出来了吧？
1: 嗯，
0: 小黄酒。
1: 好，
0: 黄酒一定跟着肉走，它素菜不需要放黄酒啊。

0: 香味出来了，
1: 生抽酱油，肉里带点生抽，
0: 嗯，
1: 让它的增加一点豉香味儿，
0: 哦，
1: 但是别多。这时候肉丝已经完全炒好了，咱们就可以下香菇了。
0: 香菇，嗯，
1: 因为香菇耐火，
0: 嗯，
1: 而且它这个时候也是需要这么去热热炒一下，让它激发它的香味儿，
0: 嗯，
1: 香菇香味儿出来，
0: 茭白，
1: 走你。咱们来一点水，
0: 嗯，
1: 加一点糖，
0: 嗯，
1: 合味儿提鲜，胡萝卜，
0: 嗯，
1: 青红椒，
0: 都下进去，
1: 这时候都可以下去了。
0: 哦，哎呀，这个颜色，
1: 是不是食欲感特别强？
0: 是的。
1: 你看这一点点小芡儿，这就是什么呀？把它那一点点汁水啊，我们给它叫拢，收紧了，
0: 收起来，
1: 抱上。丝儿菜出锅之后啊，它不是塌的，
0: 哦，
1: 它是能抱得住，能堆起来的。
0: 啊，
1: 来，出锅。看能站得住，
0: 抱住了，
1: 哎，
0: 太香了。

0: 快尝一尝，
1: 这必须得尝一尝啊！
0: 太香了，
2: 嗯，真好吃，
1: 好吃，
0: 是吧？而且我一时好像找不到茭白，在嘴巴里面，因为口感太丰富了。
3: 在你满嘴其实也都是茭白，
0: 也是的，嗯，似有若无。
3: 是，
4: 它像肉丝又像豆腐丝，嗯，和肉丝它们融合得很好，嗯，合理搭配。
1: 而且我觉得，从一个颜控来讲，
3: 颜控
1: 首先。一眼看上去色彩很丰富，对，然后口感呢也很丰富，
0: 对，
1: 所以但是呢我觉得互相之间融合，但是呢它好像不影响，嗯，我觉得这点真的特别特别特别好，
0: 特别好。
5: 从诗书诗词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山城重庆独特的跨座式单轨列车如何在又高又细的轨道梁上平稳运行？福厦高铁连接起福建省内多座城市，为了实现时速350千米跨海运行，科研专家攻克了哪些技术难关？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穿梭山海的轨道交通。

山城重庆以其独特的山水地貌、丰富的历史文化、诱人的麻辣美食和繁荣的都市景观而闻名。在这座充满魅力的城市里，总能看到一道亮丽的身影穿梭其中，它就是化作式单轨列车。这种单轨列车宛如一位走钢丝的空中骑士，骑行在细细的高架桥上。与地面上错综复杂的交通相比，它拥有独立的路权，也构成了重庆市层次分明的立体交通画卷。乘坐单轨列车时，你可以体验到它时而爬坡，时而穿楼，时而转弯，时而钻入地下。沿途你会欣赏到长江、嘉陵江等著名的山城景观，仿佛在城市中进行了一场独

0: 独特的空中旅行。然而，这些色彩缤纷的单轨列车不仅仅是观光旅游车，更是重庆市民每天出行和通勤的重要交通工具。和地铁一样，属于重庆市轨道交通系统的组成部分。
1: 这个跨度是单轨，啊，就是这种中运量的中运量系统。轮轨系统是属于大运量系统。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有轨电车。有轨电车就是我们所谓的就低运量系统。这些呢，它组成了我们城市轨道交通的一个重要部分。
0: 轨道交通是很多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按照运行方式，轨道交通通常分为轮轨系统、单轨系统、有轨电车和磁悬浮系统。单轨系统包括车辆跨在单根轨道梁上的跨座式单轨和车辆悬挂在轨道下方的悬挂式单轨。有轨电车属于低运量工具，通常在地面轨道上运行。磁悬浮系统则分为低速和高速两种，适用于不同的运输需求。目前，我国仅在重庆、芜湖和银川三个城市有跨座式单轨制式的轨道交通。其中，重庆市早在21世纪初期就率先引入了跨座式单轨制式，它的单轨2号线是我国首条正式投入运营的跨座式单轨制式线路。那么，为什么这座人口超过3000万的直辖市会选择用单轨这种特殊但尚未普及的轨道交通工具呢？
1: 在重庆有非常强的这种地貌特征的这种城市，它在选线的时候、修的时候，它一定要跟它的整个城市的历史文化结合在一起。
0: 在重庆城区，经常能看到被当地人称为梯坎的石头阶梯，其中一条特别陡峭的梯坎是当年重庆进出东水门的重要通道。东水门位于重庆城正东，坐落在江边悬崖上，因与东去的长江流水同向而得名。顺着悬崖往上看，可以看到东水门城墙。东水门城墙展示了重庆城墙的一大特征，大多数城墙不是墙，而是壁，城墙与山体连成一体，展现出独特而迷人的景观。
2: 我们重庆呢是一个山城，跨速单轨呢，它这个特点呢很适用我们这个山城。它主要是我们这个跨速单轨的，它是爬坡能力比较强，能在60%的坡道上运行。因为我们重庆是丘陵地带，上上下下，我们2号线呢是像最高点到最低点落差有113米。
0: 一条行车路线的高度落差竟然有113米，这足以体现出它的立体感和层次感。来重庆旅游的观光客经常感叹，乘坐轨道交通出行，往往无法确定自己是否仍然在地面上。这种独特体验正是由重庆的地形和建筑结构造就的。
1: 因为重庆呢，它整个是一个立体的山城，所以重庆那个楼就有特点，在这个楼的1层不一定是你原来要下的那个位置，它可能就是沿着山路里头围着楼在转，可能10几层、12层是平层，1层又是个平层，下的位置1层可能到江边了，12层可能在半山腰了。比如说现在你看重庆有些车站的出入口，光进站都要走很长时间，因为它可能是在半山腰上，然后那个地铁的线路是在山脚下，所以说呢整个车站的这个位置不好选。
0: 独特的地形不仅影响了建筑布局，也对重庆轨道交通的设计提出了特殊要求。正因为如此，跨座式单轨系统显得尤为重要。
2: 它的一个最大一个特点，爬坡能力比较强，而且在城市里面穿梭，它的转换半径非常小，而且关键一点就是噪音低，在城市里面，跨座单轨能和我们的居民区、我们的商圈能有效地融合在一起，
1: 所以说它又适合这个重庆的一种景观，这种中运量的这种交通方式啊，对于这种立体的重庆城市的风景呢，这是自光添彩的啊。
0: 如今，重庆单轨2号线和3

0: 号线的每日载客量超过100万人次，运行井然有序，但要让跨座式单轨列车每天安全稳定的运行却并非易事。首先，它只在高架桥上行驶，它的单根轨道梁宽度为850毫米，而骑在轨道梁上的列车车厢的宽度却达到了约3000毫米。试想一下，一个3米宽的胖子骑在一条宽为0.85米的细高横梁上高速行驶，似乎很难保持平衡。
1: 主要是在转架上，我们重庆采用的是跨座式单轨，就是在梁上梁，它把转架包裹在我们 PC 梁上，所以是非常安全。
0: 转向架是支持单轨列车平稳运行的关键部件，它相当于列车的腿脚，负责导向和平衡。那转向架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2: 我们单轨车辆转向架上总共有10条轮胎，走行轮4条，垂直梁面起走行辅助作用。另外，在转向架的左右两侧，我们分为正极侧和负极侧，分别有3条水平轮起导向和稳定的作用。
0: 简单来说，转向架是车厢下面的大架子，连接着车辆和轨道梁。它包括4个走行轮、4个导向轮、2个稳定轮，还有悬挂系统和制动系统。每个部件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
2: 单轨车辆转向架和地铁钢轴钢轨车辆转向架唯一的区别就是，它是骑在我们的轨道梁上的。通过我们左右的导向轮和稳定轮来进行相互的配合支撑，它不会脱轨。
0: 虽然单轨列车只依靠一根轨道梁，但走行轮、导向轮和稳定轮共同确保列车平稳运行。走行轮像我们的脚，承载重量并前进；导向轮在转弯时帮助列车转向；稳定轮在斜坡上提供额外支撑；而悬挂系统让乘客感觉更舒适。制动系统则在列车需要减速或停车时发挥作用，确保安全。转向架的各个部分组成了一个团队，通过紧密合作，实现了列车在狭窄轨距上的稳定运行。除了转向架的技术优势之外，重庆的单轨列车还有许多吸引人的特色。李子坝车站是重庆一处闻名全国的旅游网红打卡点。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单轨列车穿楼而过。那么，列车和居民楼挨得这么近，对于周边生活的居民是一种什么体验？他们会受到列车行驶时的噪声影响吗？
2: 我们跨座式单轨车辆现在有几大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它的噪音特别低。我们单轨橡胶轮胎和轨面接触的时候，它之间通过轮胎橡胶的压缩性还有减震性，而且它里面是充氮气的，充氮气的轮胎它相应之间的那种柔和度要高一点，所以说它产生噪音的可能性就很小。
0: 单轨转向架上是10个橡胶轮胎，充有氮气的轮胎使其本身的噪声就很小，而且列车侧面还增加了裙板，其内部也配置有吸音型材，这些都在降低噪声方面起到巨大作用。此外，单轨列车的转弯能力很强，正线最小的转弯半径大约是100米，这意味着跨座式单轨列车能够在城市狭窄的空间内灵活运行，适应城市中复杂的道路和建筑环境。那么，除了出色的爬坡能力和转弯性能，单轨列车的专有路线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呢？

山城重庆独特的跨座式单轨列车，道岔如何变轨并实现精准对接，科幻地带穿梭山海的轨道交通，节目继续。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跨座式单轨列车有自己的专有路线，又细又高的高架梁，因为高高在上，跨座式单轨列车不受地面交通和人流的影响，更加快捷方便。与地铁不同，单轨的高架梁属于两轨一体，即路面就是轨面。那么如果单轨列车想要转折，也就是变换轨道，又该怎么办呢？
1: 它单轨系统的这个主体是那个梁，那它的道叉也是梁，道叉可以动的，它一动是梁体在动，所以说您在重庆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梁呢，就很有那种个性啊，它像个蛇形一样的摆动啊，一会儿摆在这边，一会儿摆那边啊。
0: 在单轨二号线天堂堡站，可以看到像蛇一样摆动的道叉。 道岔是引导列车由一条线路转向另一条线路的设备，列车只需要通过单轨道岔换道，就能够行驶到另外一条轨道上。此时，一辆列车从右侧驶离站台，左侧不远处有一列车正在等待进站，但它前面的道路是断开的。左侧道岔开始移动。 新路线形成，左侧车辆通过变轨进站。可以看到，单轨系统的变轨是通过断开和移动轨道梁的位置，使列车从一条轨道切换到另一条轨道。它需要专门的机械装置和精密控制系统来确保轨道梁的准确连接。
2: 这种道岔呢是国际上快速单轨它特有的这种特点，这个也是国际上通用的一种模式。但重庆在这个方面呢，也做了些创新，我们现在设计了平行道岔，大幅提高我们折返的时间，这样这些运行的车辆数据会更多。在单轨三号线
0: B 金车站，可以看到建设团队自主研发的平移式道岔装置。 这些可移动的道岔都是钢材质，比混凝土梁更轻，更适合高精度对接。远处，一辆单轨列车即将进站，后台操控室里，工作人员开始进行精密控制。站台上，道岔开始平移，原轨道梁断开，需要变更的道岔快速横移，与原轨道梁精密对接，对接精度在3毫米以内。 1分钟后，列车缓慢而丝滑地驶入新轨道，进入站台。与此同时，这辆列车的车尾成为车头，迎接乘客登车，准备开启下一段行程。
2: 我们现在有平行道岔啊，一般是关节道。

0: 调查啊，三节五节关节调查啊，因为车辆是变换轨道折返的时候移动这个梁啊，钢梁方便它移动。
1: 2016年，这款平移式倒叉投入使用时，惊艳了许多国内外友人。这款平移式倒叉由四节直线梁和两节曲线梁组成，梁体由台车支撑，四台7.5千瓦电机驱动。这款平移式倒叉单组重量高达120吨，快速平移，准确对接，误差在3毫米内，实现列车行驶转换倒叉的平移距离为4.25米，列车通过的时速30千米，转折时间在30秒以内。
0: 在我们重庆呢，轨道人的不断努力下啊，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下啊，不断摸索，把进口的这些核心技术，车辆啊、倒叉呀、批次梁啊，我们逐渐国产化，使它从一种进口的知识变成我们国产的知识。现在我们车辆的国产化率达到99.5%，几乎就是全部国产化。
1: 目前，重庆有两条单轨线路，单轨2号线和3号线。单轨2号线的技术引自日本，而3号线则几乎完全采用国产化技术。3号线的总长度为67.09千米。这两条单轨线路每天的载客量超过100万人次，准点率达到99%。新老两线并存，展现出重庆单轨系统卓越的运营能力和技术进步。穿梭于林立高楼与蜿蜒山地间的跨座式单轨列车，无疑是山城重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而在千里之外的福建省，我国轨道交通领域的另一项重要工程——福厦高铁，同样引人注目。这是我国首条设计时速350千米的跨海高铁，它途经福建沿海5座城市，跨越3处海湾，建设难度超乎想象。在设计建造过程中，团队又经历了哪些攻坚克难呢？一条跨海巨龙连接起福建省内多座城市，总长270多千米的高铁，为了实现时速350千米的跨海运行，科研专家攻克了哪些技术难关？科幻地带，穿梭山海的轨道交通，节目继续。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铁福厦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列车穿山越海，一路从福州驶向厦门。福厦高铁全长277.42千米，途经福建沿海5个城市，它跨越3处海湾，历时6年建设完成。它的建成通车，不仅构建了福建省内几大中心的一小时经济圈，也串起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海峡西岸城市群以及粤港澳等重要经济区域，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新动力。2015年初春，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承接了福厦高铁的设计任务，它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规划网中非常重要的线路。福厦高铁连接了福建省几座经济总量排名前列的城市，福州、莆田、泉州、厦门、漳州等。这片区域是省内的人口和经济活动高度集中之地，贡献了省内超过75%的经济产值。因此，建设一条高效便捷的高铁线路是顺应区域发展、增强城市联系的必然选择。
1: 所以我们新修的这个通道，首先标准实际上是很明确的，肯定需要达到这个时速350公里这个标准，这个是不能有任何的这个折扣。
0: 建设之初，福厦高铁的建设目标就已设定，它是一条时速达到350千米的智能高铁。基于这个目标，团队面临的首个挑战便是选定一条最合适的线路。那么什么是最合适的线路呢？研发团队多次讨论后发现，可以吸引更多的客流，能覆盖更多的无高铁城市，才是最合适的线路。福厦高铁计划从福州出发，途经莆田、泉州、厦门等城市，最终抵达漳州。那么如何设计这条线路，才能既高效又顺畅地连接起这些重要城市呢？
1: 我们就是有几套方案，是吧？有一套方案就是沿着路上走，是吧？另外呢，就是直接从这个泉州湾跨过去。
0: 设计团队面临两种选择，方案一是全程走陆路，但是这会与既有的一条铁路走向存在较长一部分的重叠，同时还涉及征地拆迁等问题。方案二是沿海岸线布设，直接连接沿途的人口密集且经济发达的城市，但这意味着高铁必须跨越海域。
1: 如果走路上这一块，就是这个整个车迁的量会非常大，这个就是说对这个项目的推进呢，后期推进呢，会有很大的影响。
0: 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中进行拆迁搬迁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可能还会延误建设工期，因此团队最终选择了跨海方案。
1: 然后在海上呢，当然那个能够更能够保证这个线位的顺直，另外一个更有利于这个站位的选择。但是这个地方唯独一个技术比较难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这个跨海桥的这个一个长度比较长，达到了9公里。
0: 团队初步计算了一下，走沿海的线路需要跨越3处海域：梅州湾、泉州湾和安海湾。跨海部分的线路长度超过20千米，这样就面临一个问题：当时所有的跨海高铁时速都达不到350千米。比如日本的濑户大桥、丹麦的厄勒海峡大桥以及中国的福平铁路，他们在跨越海域时的最高时速都没有超过200千米。因此对于跨海高铁，业内的常规做法就是跨海时降低速度。
1: 以前我们可能就说这个都是比较习惯，这个项目上如果出现了一个跨江跨海的大桥，对吧？跨度太大了，我们就习惯把这一段速度目标值就降下来了。
2: 我跑一段碰到一条大江大河，因为

0: 我们要用大跨度，我们叫限速，然后再过段时间又碰到一个海湾，我要限速，这是应该对一个铁路来说是非常难受，我们就觉得非常痛心的事情。
1: 项目讨论会上，团队展开了争论，要不要在跨海时降低高铁的速度，或者干脆避开跨海线路。为了取得最优解，设计团队在福建沿海实地勘察了大半年，经过综合评定，团队最终决定线路仍旧选择跨海方案，而高铁的运行时速也要达到目标设定的350千米。设定好目标后，团队开始了紧张的技术攻关。在海上修建一条时速350千米的高铁，将面临极为复杂的挑战。首先就是强台风的影响。拿建设条件最为复杂的泉州湾来说，它位于沿海高风速带，热带气旋带来的风速极快，这对跨海高铁的施工建设和稳定运行是一个极大的考验。通常高铁跨海运行的基本建设方案是首先建造一座跨海大桥，为铁路运行提供必要的基础支撑设施。福建沿海地区夏秋时节台风频发，近些年来破坏性极强的超级台风屡次在福厦高铁覆盖的区域登陆，比如2016年的14号台风莫兰蒂，登陆厦门时最大风力达到了15级，造成了厦门市大约65万棵树倒伏，超过10000间房屋损毁。那么该如何设计出能够抵御超强台风的跨海大桥呢？团队着手打造泉州湾跨海大桥，这是整条高铁中技术难度最大的部分。泉州湾位于泉州市东部，计划建设的跨海高铁大桥总长度约20千米，其中9千米需要跨越海域。在地质勘察阶段，专家就已经了解到泉州湾作为后主港的主要进出港通道，以及泉州地区的关键渔船航线，不适宜在海域中设置过多的桥墩。此外，泉州湾已有一座跨海公路桥，高铁大桥将与公路桥平行，所以在设计上需要与之协调一致。
2: 那么其实我们首先从孔跨上，从桥形上，还有从我们的这个整个这个结构的体量或结构的这个尺寸，需要跟公路桥有一个协调和一个匹配。
1: 结合实际情况，设计团队将高铁大桥的主跨度设定为400米，这意味着桥墩的最大间距达到400米。要实现这样的跨度，该选择什么样的桥型呢？
0: 我们最后选择是采用一个钢轨组合的一个斜搭桥，就是我们像我们目前高铁来说，我们认为你达到300或达到400米的跨度，那斜搭桥对于我们在跨海湾的条件下，斜搭桥肯定是一个最合适的，甚至有时是一个唯一的选项。
1: 斜拉桥是一种利用多根拉索将桥面直接连接至桥塔的桥梁类型，其独特的结构体系包括承受压力的桥塔、承受拉力的索和承受弯曲力的梁体。这种设计以桥塔代替了桥墩，减少了对水面通航的干扰，而且梁体也就是桥面都依靠斜拉索和桥塔支撑，从而使得桥梁整体看起来更加纤细轻盈。那么一座400米跨度9000米长的跨海高铁大桥，它的建设难点在哪里呢？
2: 如何保证它的这个平和稳这个问题，保证它的这个满足咱们这个时速350公里这么高标准的这么一个要求。
1: 为了让高铁列车达到时速350千米，铁轨需要达到怎样的平顺程度呢？
0: 我们福厦高铁它是一个双线高速铁路，假如说我们在一个9公里的一个跨海大桥上面，我们两个列车交汇的话，是大就是350，那交汇相对速度就是700公里每小时。在这个速度下，对我们中国的高铁来说，我们规范里明确，我们最后铺完轨道之后，我们的轨面的那个误差， 我们是比如60米范围内是容许的误差是7毫。

0: 毫米。
1: 七毫米大约是一支铅笔的直径，在六十米长的轨道上，整体高度或平面误差不能超过一支铅笔的直径。这样的精度要求在工程建设中是很有挑战性的。
0: 超过这个限度，那么你就没达标，你可能就要限速。那我们等于是，我们想一下，我们九公里的一个桥，可能我们在六十米范围内，我们那个误差是轨道那个高差是七毫米，这个七毫米是非常难的。
1: 用它给古城墙做 CT， 测得到千百年的风霜雨雪。用它为金矿做探测，探得到地底下的宝藏珍奇。它是什么？科学家是如何发现它的？又如何用它进行三维成像探秘未知？敬请收看《科幻地带》，透视万物的缪子成像。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了保证列车能以350千米的时速平稳通过泉州湾跨海大桥，福厦高铁的设计人员要确保任意一段60米长的铁轨，其高低误差不超过7毫米。高铁铁轨是铺设在跨海大桥桥面上的，这9000米的桥面，也就是大桥的梁，需要达到什么标准？又该如何设计呢？一般情况下，大跨度铁路斜拉桥常用的主梁形式是钢横梁，它的结构是由多个三角形组成的稳定几何形状，因此它能够很好地承受压力，同时钢材本身具有很高的抗拉强度，这意味着它能够抵抗由风力、地震、车辆高速运动时引起的拉伸和扭曲。钢横梁结构本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设计师们很快发现钢横梁在这里并不适用。原来泉州湾原本建有一座公路桥，福厦高铁大桥计划在85米外与公路桥并行，而公路桥的梁高仅有3.5米，如果设计团队选择15米高的钢横梁，在景观上会很不协调，而且钢横梁桥造价较高，那么还有其他的主梁形式吗？
6: 还有一些钢箱梁的形式也有应用。
1: 钢箱梁也是斜拉桥经常采用的桥梁结构形式，它的设计注重轻量化，梁高可以做到5米以内，与公路桥能够相互协调。但根据过往经验，专家们注意到钢箱梁较轻的体量也会带来一些问题。
7: 这个断面整个钢箱梁还是重量还是相对要轻一点，整个的
0: 自重小了，
7: 对，负重比较小，对于整个大桥的整体钢度来说，就是还是小一点。
1: 桥梁的钢度是指什么呢？它是说桥梁在受力之后变形的程度。钢箱梁的钢度不足，意味着它在受力时可能会出现较大变形，比如扭曲、蛇形弯曲等情况。一旦出现这些变形，就会影响铁轨的平顺性和列车稳定性。所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8: 能不能通过考虑我替换成一个钢度比较大的混凝土，厚度比较厚的这样一个混凝土板，这样的话它可以起到对这个轨道的支撑。

0: 刚度啊，局部支撑呢、啊，那肯定是比钢筋水板要强很多。
1: 设计团队考虑将钢箱梁的上层桥面设计成有一定厚度的混凝土板。设计团队还将钢。

0: 就是采用这种多幅板的槽型的钢梁，然后呢再加混凝土的这个桥面板组合，这种钢混组合结构形式。
1: 我们这个主梁协调桥，可能我们第一个是没有构成先例的，第一次提示，然后我们要通过去验证，去理论计算啊，分析啊，实验经验去支撑。我们做这个桥的时候，我们面对了应该有很多挑战。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确定一个合适的这个主梁的一个外形。
2: 组合梁的形状直接影响其抵御台风的能力。设计团队注意到，初期设计的组合梁在抗风性能方面还存在一些弱点。
1: 我们铁路跟公路不一样，公路它那个桥面都很宽，它的梁宽会达到25米以上。像我们铁路，你知道我们铁路双线铁路，我们那个墙宽的剪制梁，就引桥的梁宽大概是12.6米，但是我们铁路的桥宽会比较窄，但是我们又要求比较高的刚度，所以说我们就会出现一个梁高会比公路高，但是我们两面比较窄，这种高窄的这个断面，相比公路的那种扁平的断面，它从受力上面，从抗风上面是更不利的。
2: 初期设计的组合梁就像是一块砖头竖直立于地面，而公路桥的主梁则像是同样大小的砖头平放在地面。面对强风，哪一个更稳定很明显，因此专家们对组合梁的外形进行了优化改进。
1: 我们在断面形式上面，我们那个底板这个倾斜角度，我们两边加了风嘴，还包括一系列别的一些附加措施，比如一些我们那个导流板、减震栏杆，包括我们会调整那个风准的角度，各种措施来保证，我们不断的去改进，反复的去比选。
2: 与此同时，设计师们还特别关注到一种情况，那就是很多年前曾引起桥梁界震惊的涡振现象。什么是涡振呢？涡振也被称为涡击震动。是指当水或空气这样的流体流过物体时产生的一种现象，它与桥梁设计和周围空气流动密切相关。当风以一定速度吹过桥梁时，可能在桥梁背风面产生涡流，也就是旋转的气流。这些旋转气流不是连续产生的，而是以特定的频率交替从物体两侧出现并分散。这种不断移动的气流会引发桥梁在垂直于风向的方向上震动，这种现象被称为涡振。涡振的产生并不一定需要非常强的风力，即使是相对较小的风，只要达到了某个特定的速度，就可能在物体的背风面产生涡流。涡振可能会导致桥面竖向震动或扭曲变形，进而造成列车晃动甚至脱轨。那么该如何防止涡振发生呢？
3: 两个角度都要通过一个风洞实验来进行确定，寻找一个最优的风洞角度。
2: 设计师们修改了主梁的形状，添加了一些圆角、凹槽等其他设计特征来影响风流模式，使风流不能在结构的某一侧形成连续的涡流。此外，他们还在大桥的特定位置增加了阻尼器，用于吸收特定频率的振动能量，从而减少整体结构的响应。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之后，组合梁的防涡振性能明显提升。从计算流体模型中可以看出，风可以顺畅地绕过钢混组合梁，不会出现显著的漩涡脱落和风质振动。2017年底，经过上千次的优化修改之后，专家们带着设计方案来到了湖南大学风洞实验室进行检测。经过无数次的方案调整，设计团队最终优化出了流线型箱梁主梁结构。这一结构在风洞实验中显示出了令人满意的数据，证明了其设计的有效性。风洞实验及振动分析表明，泉州湾跨海大桥可抵抗16级超强台风，涡击振动幅度在5毫米以内，在8级大风下，高速列车无需限速，即使遇到11级暴风，也不需要封闭交通，确保高铁能以350千米时速安全穿越海面。2023年9月28日，福厦高铁全线通车。 不仅

将350千米时速的高铁技术从陆地搬到了海上，而且展现出了智能技术的重要作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北斗等先进技术的运用，共同打造了高铁智能建设的新标杆。从穿梭城市山间的跨座式单轨列车，到我国首条350千米时速的跨海高铁，这些轨道交通设施的成功运行，是无数建设者智慧与汗水的结晶，也是我国轨道交通迈向国际一流水平的有力见证。未来更加先进智能的轨道交通设施，将带给我们更多便利与繁荣。用它给古城墙做 CT， 测得到千百年的风霜雨雪；用它为金矿做探测，探得到地底下的宝藏珍奇。它是什么？科学家是如何发现它的？又如何用它进行三维成像探秘未知？敬请收看《科幻地带》，透视万物的谬子成像。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头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一座明代大殿，两具离奇尸骨，类型各异的文物同时出现，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52集。